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之前我们用了7期的节目说完了耶稣的生平事迹，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新约4卷福音书当中偶尔被提及，而比较多关于他侍奉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头。此外，圣经里面还有2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相传也是由彼得所写。彼得是耶稣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有信心的一个。在我们之前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事迹当中，曾经有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次耶稣在这个离开跟门徒没有在一起啊，他叫他的学生们先渡船，先搭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他自己要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这个要往这个门徒所在的那个船上去。但可是那个时间呢，因为天色晚了，大半夜，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中，这个风浪又大，所以这个门徒本来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又看见水面上居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朝他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喊叫起来说鬼啊，然后耶稣赶快说，哎，你们放心，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他主动说，老师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这一件

事情就已经显出了彼得的不凡。耶稣最亲近的学生总共有十二个人，但是十二个人都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这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彼得，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老师，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海面上风浪很大，这个你在船上都已经快要被这个船都已经快要被掀翻了，怎么会有人还想要跨出船外在水面上行走呢？没有，很显然的，其他门徒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彼得他有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信心。好，他相信，如果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让他也像老师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好，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好，那只是说走没几步之后，因为就风浪太大，他看着那个海面，就心里面有点害怕，然后就下沉。那这个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快把他拉起来。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好，虽然他走没几步，就在水面上走没有几步，就因为惧怕而下沉，但是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愿意跨出船外、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哦。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到，耶稣他要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这个受苦受难，然后最后死掉。好，那耶稣在决定前往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曾经问了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啊，因为这群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传道侍奉三年半的时间，啊，那他现在要问门徒说：“哎，你们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来说说看，我是谁？”啊，那有一些人就说：“嗯，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有些人就会说，认为耶稣好像是这个有名的先知，好，或者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可能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是基督，好，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回答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回答，乃是这个受到这个上帝的指，受到天上的父指示你。那我还要告诉你说，你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好，这个时候其实呢，彼得哈，他的名字原本不叫做彼得，彼得其实又叫做，就是大家又叫他西门彼得哈，因为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那西门呢，在这个下话的在这个下文里面哈，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头。这个人他名字原本是小石头。可是当西门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西门了，从此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坚固的大石头，是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根基的这种大石头。好，他的名字就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好，就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磐石。然后耶稣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做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哦，这听起来很厉害哦。就是当彼得做出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但是 anyway， 他可能是在像这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期盼的弥赛亚。好，所以呢，当他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以后要成为教会的磐石，你会是教会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流柱。”好，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事的这个事件上哈。那当彼得好像前面哈才受到耶稣的表扬，然后被改名哈，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拿了什么天上的钥匙，哦，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的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耶稣跟门徒说，我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哈，然后呢我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前面才信心满满的彼得，才刚刚受到这个耶稣大大表扬的彼得，他一听这个话就慌张了，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彼得哈，才刚刚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马上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虽然彼得他就是虽然彼得有好的被称赞的部分，然后也有被耶稣责备的部分，但是从这一些的互动里，从这段对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在对于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对耶稣的关爱，其实很明显，在这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的认识上帝，他特别的认识耶稣，也特别的关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当耶稣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也又再一次凸显了彼得对耶稣特别的认识跟关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当中，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时候到了哈，那我就快要我会被捕哈。”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我今天晚上哈就会被抓，然后呢，这个我就会离开你们，然后呢，我知道你们这一些所有的门徒哈都会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好，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再去找你们。”那所有的门徒都沉默哈，所有耶稣的学生其实都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觉得匪夷所思。只有彼得回应主，他说：“耶稣啊，就算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哈，我都不会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就算真的有变故发生，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可能离开你。”彼得很有信心哦，彼得很有信心，说虽然大家会离开你，但是我不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会跟随你到底。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耶稣接着就泼他一盆冷水。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
今天晚上没有，应该说在

凌晨的这个鸡叫以前，就在这个晚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凌晨鸡叫，到凌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你现在不要，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绝不离弃你。”事实上，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会有三次不认我。那彼得立刻就反驳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是这么这个没不讲义气的人哈。”彼得就说：“这个老师啊，我就算是必须要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那接着后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头说的啊，就是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呢，之后耶稣就被抓，耶稣被抓之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有一个这个私下的审判。然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就四散了。好，那因为他们也害怕，就是被一起被抓。那可是彼得呢，他就远远的跟着。好，当门徒四散都离开耶稣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不敢直接冲进去救耶稣，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人而已，势单力薄，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放不下，他放心不下耶稣。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跟着耶稣，只一跟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然后呢，但是当彼得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坐在那个大祭司的房子哈，是。也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耶稣被带进房子里面去审判。那彼得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坐着，好，但有就当然就外面也有一些围观的人哈，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到里面的审判，但是没有办法进去看那个耶稣被审问的过程，但是他们可以在外面的院子，就是加减看一下热闹这样。那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欸，你这有点眼熟，你长得有点眼熟哦，你是不是就是常常跟在耶稣旁边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很紧张啦，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马上就被抓嘛。他看着耶稣在里面有点惨哦，他就不承认，他说：“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他开始坐不住了哈，本来是坐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被人家指认说：“哎、欸，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往门口移动哦，因为开始感觉到危机。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哎、欸，这个人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又不承认，好，而且起誓说：“我发誓，我不认得里面那个人。”然后过了不久哈，就是在然后彼得就出去了，就从大祭司的院子出去，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又有一个人来跟彼得说：“你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我听你讲话的那个口音就是拿撒勒人哈，就是跟那个就是加利利啊拿撒勒那一带的口音，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彼得这一次就发咒起誓哦，然后就是就发咒起誓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然后当他第三次不承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当他第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他听见鸡叫了，他听见公鸡鸣叫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突然想起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他说的话，说：“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对耶稣特别有信心，特别勇敢，也特别的关爱耶稣。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说，当我被抓之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逃离我。只有彼得说，不可能，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跌倒，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离开你。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随后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所以呢，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其实他一度陷入了非常心灰意冷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其他的门徒也都一样哦。那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包括彼得在内哈，都是渔夫。好，所以呢，这个老师死了，好，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这下一下子失去了这个重心，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就只好回去重操旧业哈。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跟着几个原本就是渔夫的这个门徒，就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去捕鱼。那么，《约翰福音》21章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好，那有一天，他就显现在这一个加利利的海边。好，那一天呢？那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好说，这个他们就是一起出去捕鱼哈。那打捕鱼捕捕鱼捕了一整夜，其实没有打着什么。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那可是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原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朽坏了。好，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是这个在天上的身体哈。那所以门徒一开始其实没有认出耶稣。那耶稣站在这个岸边哈，就跟这个捕鱼回来的这一些学生跟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说：“你们来来来，把网哈撒在这个船的右边，一定就可以拉到鱼。”啊，他们就试试看哈，就是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结果呢，一下子拉那个鱼多到哈，那个渔网差一点都拉不住哈。那这一个情况，其实就跟彼得当初被这个耶稣呼召成为学生的那个情景是，好像那个情景再次重现了。因为耶稣当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捕了一整个晚上，然后都打不到鱼，然后耶稣说：“你在这里下网，就捕到很多鱼了。”然后这一天也是一样，好像是那个耶稣呼召他的情景重新再现啊。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耶稣这个彼得就立刻这个彼得就立刻跑上来哈，说你是耶稣对不对？他就认出来了，说你是耶稣。好，然后那一天早上，这一些耶稣的学生就跟耶稣一起烤鱼，然后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呢，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好，这个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彼得是后来耶稣赐给他的名字。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个对话重复了三次。耶稣又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再问一次，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哈，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有一点忧愁。说就是觉得耶稣好像不相信我哈，我明明已经说了我爱你，讲了两次，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他就有点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然后耶稣第三次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好自由的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就是抓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耶稣说这话其实是预告，向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跟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形成一个呼应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当鸡叫之后他出去痛哭，那个是他这那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一个最深刻的这个信心的崩溃啊。那可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透过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用这个方式耶稣让彼得重新重拾信心啊。那用这个方式耶稣重新鼓励彼得说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要这个成为初代教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你要带领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个福音书之后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就迎来了一个节期哈，叫做五旬节。好，那这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这个很多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都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好像。就是有圣灵显现，然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着火的这个有舌头的形状，可能是火焰哦，然后就落在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起方言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呢，就很多人听见了，就非常纳闷哈，很惊讶说，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家乡的话在说呢？我们可能是从帕提亚、从马代、以兰、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或者是这个埃及啊，然后我们可能是从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然后从埃及来的，从希腊来的。那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发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会说我们家乡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哈，告诉这一些这些很惊讶的外国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这是这个他们这个现象是预言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起来讲了一篇道。告诉大家说，这个耶稣是基督，就开始就趁打铁趁热，趁着圣灵显现，然后许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起别国的话，在这个奇异的现象之下，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他讲道完之后呢，就有3000个人当下决定信耶稣，就从这一天开始。初代教会就出现了哈，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一群小众，然后特别在耶稣受死之后，其实有很多原本跟着耶稣的人其实就四散了。那在耶稣升天之后，真正留下来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的，其实原本只有少少的人。但是就在彼得五旬节起来讲道之后呢，有3000人归主，3000人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哈，所以呢就开始了，就从这天开始了这个初代的教会。那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受洗之后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公用这样，然后就开始过这个教会生活。好，那彼得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三好，讲了一篇道领三千人归主，不只是这样，到了后面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对百姓说话，然后就是这个宣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好，那让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过教会生活。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成型，其实让犹太的宗教领袖很紧张，好，因为耶稣就是他们弄死的啊。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把耶稣弄死了，结果现在耶稣的学生又出来继续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就是完全就是火辣辣的打脸他们。好，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就不断的对耶稣的学生施压。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说，这个彼得在跟百姓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这个宗教领袖抓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是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讲这些？然后宗教领袖就希望，宗教领袖就恐吓他们，然后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是责问彼得，就希望他不要再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息。但是过去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还不是直接面对大祭司哦，他只是旁边围观的人说：“哎，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很紧张的否认。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出来侍奉，他开始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直接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基督？”彼得这一次毫不胆怯，在这个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就滔滔不绝论证，跟他们论证啊，说这一个你们所钉十字架，然后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哈，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啊，然后。他就勇敢的，他这一次就勇敢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面前承认，然后而且宣告耶稣是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那后来呢？彼得确实是因为这个，他不断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压迫。那么圣经里头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个彼得最后的结局哈，但是根据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彼得呢最终在罗马被抓，然后也是被判钉十字架，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当他被判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哈，就是那个十字，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原本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是头上脚下嘛，然后那个横的那一杠就是钉两只手的地方，然后就是头上脚下这样，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他就说：“你们让我倒钉十字架。”彼得变成头下脚上的倒钉十字架而死，哈，这个死法比耶稣还要更加的痛苦。好，那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所流传下来关于彼得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加利利的海》。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

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

他是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第一个认出他是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他也被耶稣赐名为彼得，从小石头变成了大磐石。然而就在所有的人都看好他，连他自己都信心满满的时候，彼得狠狠跌了一跤。他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被击溃了。后来彼得沮丧地回到加利利的海边，重操旧业，当起渔夫。可是耶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再一次向彼得显现，鼓励他，并且这个吩咐他去牧养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后来的彼得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磐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许多人信主。过去他曾经为了苟且偷生，三次不认主。后来他在这个出来传道一次次的生死危机当中，仍然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甚至当他人生走到了终点，被判定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产生了180度的翻转。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跌落谷底？在最有把握的事上，在最不可能失败的时候，却狠狠跌了个狗吃屎。那种经验肯定非常难受，甚至有可能让人就此一蹶不振，放弃了梦想，不再前进。彼得就是这样。然而耶稣的爱与接纳，让彼得有勇气重拾他的信心与梦想。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责怪，而且仍然把教会托付给他。这样的接纳与信任，让彼得最终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让他成为一个为了传扬耶稣能够轻看生命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谷底走出吗？你也希望像彼得一样，因着耶稣的接纳、爱与信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即便如此，你仍然爱我们以至于死。即便知道我们软弱，你仍然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仍然继续不断地将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我们。你仍然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求你继续不断地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

0: 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听见你说爱我的主持人，也是直播人，我是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大家好，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和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对于蒲公英听语协会可能有些人很陌生，可是有些孩子们可能很熟悉。那我们很欢迎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跟薛老师来到现场，请大家欢迎他们啊，请他们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芳。
2: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好，你们好，那很开心你们来到我们现场。我想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新奇的一个影音节目上档了哈。那这是由我们蒲公英听语协会制作的。那这个算是我觉得叫做我们为听障人士又开启了另外一个比较属于新形态的一个媒体的教育跟媒体的传播方式哈。那这个是由这个我们的谢执行长啊，他一手所这个写定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整个执行啊和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让人家好奇，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听语沙龙。这个沙龙齁，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喝咖啡还是喝酒的地方，好像很舒服哦。那不知道这个听语沙龙跟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协会啊，蒲公英协会，这两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哈？然后请这个谢理事长跟也是执行长跟我们说说看。那同时也介绍一下薛老师。嗯，
1: 好的，谢谢淑馨老师。那蒲公英听语协会，我们是在2016年成立的。那到今天刚好届满9年。那这9年当中，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提供听损者跟听障家庭的服务。那以直接服务，包含不同的课程活动。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工作坊，开始试着去希望对听损者周边的一些听人，有一些影响。那工作坊的预期效果蛮好的，那在今年我们就希望透过影像的方式，是录制节目的方式来提供给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让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听损族群有更多的理解。
0: 是，那所以用影像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听障人士是比较友善一点啊，比较看得到。像我们这样馨馨老师的这个广播节目算是创举啦。那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当时的一个计划缘起齁，会想要用这个台信银行的这个应该是说要用票选，其实也很挑战呢。
1: 是的，
0: 对。那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说说看，怎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呢？
1: 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过去可能就是跟不同的学校企业合作。那我们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

0: 助。那我们透过跟台新慈善基金会的提案，就是很幸运的在去年这个蒲公英听雨沙龙就被增额录取，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这个机会来制播这个八集的节目。那刚才淑馨老师有提到坐在我身旁的于静，他就是我们这一次蒲公英听雨沙龙系列节目之一的主持人之一。那虽然我们这次的听损的朋友他们都是主持的素人，但是在这一次录制的过程中，大家也都是展露出各个的自信，在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口条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1: 那请薛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雨静。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蒲公英听雨协会有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好像跟平常听的 podcast 又不太一样，它是有影像版本的，然后又觉得说，因为那就看到说他有甄选听损的主持人，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毕竟身为一个听损者，就是从小到大也比较难得有机会可以当那种上台讲话或是面对镜头的那个角色，这样，所以就也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担任主持人。
1: 所以你是主动甄选、主动报名，
2: 算是哇，对，那时候犹豫了很久，对，
1: 其实这个算是。很多人踊跃报名是吗？要当主持人的话，对，要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挑选的过程啊？
0: 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就是对于主持工作有兴趣的听损朋友都可以报名。但是这个听损的族群，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是害羞的，或许有一些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要表达。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开始是透过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去发甄选的海报，然后后来大概有收到大概一些朋友，我们希望他们录制影像，然后希望他们在影像当中说说看自己想要跟社会大众谈论有关于听损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我们透过影像，然后看到主持人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录取了这一次的主持人，一共有五位。
1: 是，所以这样录取的五位里面呢，感觉都是挑选过的精英哈。那整个这个节目大家不知道看过了没有？那我是有看了，觉得这内容品质相当的。优质，然后整个这个背景啦，还有主持人们的服装啊，还有口条啊，还有整个的内容，我都觉得相当的棒哈。所以在这个筹划过程，我相信一定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不过就其实应该要说，这个谢理事长哈，现在又身兼这个执行长哈，在整个蒲公英听雨协会。成立到现在，这算是你目前这个协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从过去啊投标计划成功啊，然后到今年把它真的产出拍出来这个内容，算是谢执行长在里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整体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中间有哪些的困难跟过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更想知道说，那蒲公英听雨协会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它对于我们听障朋友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刚刚有讲到，其实协会的成立其实主要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听损儿的母亲，那因着我自己小孩听损的关系一路陪伴他成长，那我后来也成为语言治疗师，那我在学校巡回治疗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听损的小朋友，那我觉得长大的听损儿应该也要有一些社会的支持，然后我自己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是读高中，所以我发现长大的女儿她其实对于公共事务非常的热心，我也觉得说这些长大的听损儿不再是就是社会需要他们就是被帮助的，而是他们是能给出去的生命。

0: 命，所以我也希望长大的听损儿可以学会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那所以在9年前我们就成立了蒲公英听语协会。那协会我自己是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听损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是一个彼此扶持，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平台上透过资源的整合，把资源提供给有需求的听损者或者是父母亲。那协会就是成立到今天，其实我们直接服务的量能其实包含了就是已经9500多人次了。那协会一直也在做云端的耕耘，包含我们有粉丝专页，我们有官网。那我们也希望是其实不是透过直接服务也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力，包含在我们的官网有一些我们的故事生命故事的书写，或是我们定期会推出不同有关于听语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来影响我们身边一些服务听损者的一些专业人士，达到共好。那也希望说社会大众对于听损者有更多的了解，而能够同理他们的需求。
1: 嗯，我个人觉得哦，看这个蒲公英协会的这个脸书，其实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资讯呢，因为光是从那里面啊，就好像看到好多个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故事。那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的故事啊，我一个一个去看那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听损者其实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然后这些历程我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但是透过他们的愿意把它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您的这个协会的网站上，就让他们一直都可以浏览得到那个网页，在这个专栏我们的故事这里已经累积大概
0: 40多位
1: 耶，相当的棒，里面都好多很优秀的那个听障朋友，所以我觉得您在那边的这个粉丝群哦，就是包含像徐老师哈这样年轻的优秀的听障的人士，其实是社会青年啦，我觉得一定是从小看到大，可能在最重要的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都可以一直看着这些朋友的成长故事，然后一直激励着自己。对，所以我想徐老师，您在这个协会有接受过或者是有参加过其他的活动吗？
2: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好像如果是2016年的话，我应该是在协会刚成立不久的前期吧。然后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是有一个志工团，然后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培训，
0: 对。
2: 然后那个培训是，我觉得那个培训超特别的，就那个培训是去，算是去户外探索，然后会有一些团队建立，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类似溯溪的一些行程。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户外的活动当中，它除了是让我们就是志工团的成员们去建立彼此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听损者在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没那么有自信的。像我那时候有那个溯溪的活动，以前会比较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毕竟要把助听器拔掉就很没有安全感，可能会觉得听不到啊或者什么。但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除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的科系就是跟户外探索比较有关系的科系，所以有兴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活动是成员都是听障者，然后就可以很没有那种后顾之忧的去参加这些可以去增强自己自信心的户外活动。对，我觉得这个是协会那时候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样子。对，
1: 徐老师本身是学哪方面的？
2: 我是我们系很难讲，很难
1: 刚你好像都没有讲出来。
2: 对对对，我是师大公领系的，然后公领系它就是有一部分它就是在算是户外体验教育这方面，对对对，
1: 就是那个以前 Selena 读的那一间，
2: 是
1: 那一个系，
2: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活泼的，有需要带活动的，
2: 对，有一部分是这一个，
1: 有点像童军
2: 啊，对，对，
1: 你看我们比较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有童军教育，

0: 对，
1: 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算是一个大众的社会课程啊，就是大家都要户外、嗯、或者是一起团体活动。那像这样子的活动的确听这样的年轻人哦，到了某个程度好像要参加、小时候可能是游泳啊，那像你说长大一些跟水有关的活动，像溯溪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拿掉听这样的这个
0: 辅具，
1: 不管是助听器还是电子耳，因为那都蛮怕水的，然后要保护这个，然后又要去互动，就很怕人家讲什么没听到。诶，那你当时是怎么，当时在活动当中是怎么跟人家互动啊？你还记得吗？
2: 互动吗？
1: 对，
2: 我印象中，因为那时候参与的人大家都是听损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是，就是设计活动的，好像是白浪户外。忘记全名了、
3: 嗯、他们也是一个冒险教育的协会，就是由我们协会那时候也是得到台新的支持，方案支持，然后因为我们主要要办就是志工培训、嗯、那我们希望透过冒险教育来让这些志工可以凝聚就是团体的一些动力、嗯、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就是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透过他们有一些户外的探索。那刚刚讲的溯溪，其实那时候也是 很多人就很质疑，那他们带着辅具怎么下水？所以其实我们有跟主办单位白浪的
2: 引导员
3: 对有讨论过，就是说那可能让他们事先在拔掉辅具下水之前，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嗯、然后有一些譬如说手语的手势、嗯、可以让他们彼此知道说这些手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在行进中可以彼此扶持这样子、
1: 嗯、然后所以说你拿掉了助听器，但是你已经对这个活动有充分的了解，然后这彼此大家可能有些暗号或是手势，可能领队或者是带领者啊，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现在是可能站着要拍照，还是说要往前，还是说那边不能走，要这里要才能走之类的，就有一个沟通的暗语，可能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有先照顾到你这个沟通部分的需求，所以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全很开心。
2: 对，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自己，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其实就是也还会有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但是通常我可能是里面唯一一个听障者、嗯、然后我就常常必须要只是要自己要事先去确认好，诶，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障，那我要比如说我如果要下水或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先去沟通说，哦，我可能会听不清楚，我需要怎么样、嗯嗯、但常常我发现其实主办单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嗯、所以要变成是他会讲他们活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想，那既然他们是这样，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嗯、但我觉得那时候蒲公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是，他是真的有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参加者，然后我们需要是他们由他们来想我们的需求，而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自己、嗯、然后可能有时候还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可能放弃某些参加的机会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蒲公英办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些看起来好像对一般正常的青年可能就可以参加的活动，但是蒲公英愿意把这个活动拿起来为听障的青年来细心的去安排那个有关于沟通部分的那需求。那常常在这种活动里面就是会出现很多是一种新的挑战，因为真的很多听障的年轻人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包含这个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些年轻人从来没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主持人，然后能够溯溪、啊、甚至就是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办那个交友联谊活动我突然有点跳痛但是我觉得其实蒲公英的办这个协会的理念啊，还有这个取向其实好像跟其他的协会真的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一些你在选择要办什么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为什么会弄这个弄出一个计划，就是都是找这个 大众赞助，因为这太

0: 心了，没办法去固定的好像固定的一直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好像都是一种尝试，一种创举。那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执行长的个性，还是说这个整个您在成为一个听障者的母亲，你看见了这些孩子们的需求，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是到青少年，到大学，甚至已经毕业了嘛，已经在工作，是不是因为跟着孩子，然后你就慢慢看到这个年纪的这样的听障者的需求呢？嗯，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听损儿，然后陪伴我小孩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他求学的每个阶段我都有参与过，
0: 是。
1: 然后后来我自己担任基金会的听语老师，或者是后来成为语言治疗师，在学校巡回遇到一些听损的学生，当然这些都是还包含我自己过去可能在其他的协会担任老师，然后我教授的对象都是属于中老年龄的听损者。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中不只是因为我女儿，而且也认识了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听损朋友，
0: 是。
1: 那因为他们也让我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的对于他们的需求更加的了解，所以 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有就是很多的创意，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想到说哎、欸，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都要把它付诸实行，就是要一个督促自己要去把实践的那个能力这样子。
0: 是感觉执行长是有很多 idea， 然后又能够把它完成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协会的经营啊，就会有一些新的创举。这个对年轻人，跟着这个协会长大的年轻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是会一直都让自己充满了这个学习到这种往前挑战，然后去尝试看看，勇于尝试的这种精神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听语沙龙，那你在这个听语沙龙中间，在提出的计划跟完成的这中间，我想一定经历非常多困难，因为刚刚听说这是您的第一次嘛，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影音制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之处，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有看到那个成品，真的觉得哇很难以想象，所以等一下就来听一下这个理事长来跟我们执行长啦，不好意思，一直觉得您的角色其实一直就是创会的理事长，然后现在是执行长，那也跟听众朋友补充啊，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谢执行长一直都是在这里面付出非常多的时间，那重要性就是不可没，就相当于这个整个协会的灵魂人物啦。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这个谢执行长啊来跟我们聊聊整个听语沙龙这个后面出现的几个困难啊，那您又是怎么度过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听语沙龙的主持人薛老师来到现场。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已经聊了一阵子，是有关于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到底可以带哪些活动，而他们的协会办的活动真的很有特色，其实是非常的有挑战性，而且是很多新的尝试，包含这次的听语沙龙啊。那我们刚刚想了解一下听语沙龙这个新的计划，其实它对于协会来说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呢谢执行长呢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在这个里面呢要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还有很多筹划的这个细节哈。我们请这个执行长跟我们聊一下怎么样突破这些困难点，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协会过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可能也会用影像来记录，然后请工读生可能剪个短片，然后 po 上我们的那个 FB 或者是我们的 YT。
0: 是，
1: 但是呢这一次真的是精心制作，从那个节目一开始提案以后，包含我们正式开始要执行，那我们要先甄选主持人，那第一波就遇到的是觉得有一些听损朋友可能不够热烈，可能是也是可能本身有点不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太有自信，所以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宣传鼓励，然后后来找到主持人。那有了主持人之后，其实幕后团队一个制作团队，其实我们也面临到说，那找到主持人，那有这么多的议题想要跟社会大众来讨论，那怎么样把这些

0: 题目定出来，那至于每个题目那要设定哪些的问题、嗯、那很不错，就是我们也很幸运的找到一个有专业制作经验的一位我们的企划执行嘉璇。那嘉璇本身自己过去拍过纪录片，那他就是也跟听损朋友有一些接触的经验，那我们就邀请他到团队里来，然后透过从甄选主持人开始提供意见，到后来主持人设定主题，我们去想一想说我们要找到哪些合适的来宾来对谈，因为我们蒲公英听语沙龙是想要用对话的方式，轻松对话的方式，像在聊天，就像我现在在跟欣欣老师聊天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后来也是透过协会的邀请找到这些来宾，然后真的进到摄影棚，找了外面的适合的摄影棚进棚录影。好、哦，那我们记得在今年端午节的连假的期间，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密集的进摄影棚，我们大概进了四次，然后因为要省了那个摄影棚的租金啊，所以我们就比较密集的，就是从早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收工这样子。嗯，
1: 很密集耶。
0: 对对，然后有导演跟摄影师协助然后完成。那 当然呢，其实在前置作业里面，我刚刚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都是素人、嗯、然后加上他们都是听损者这样的身份，那我们也担心真的到了现场跟来宾对话的时候，他们会接收讯息不够正确，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没有听得那么完整、嗯、所以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譬如说线上对稿会议，让那个透过嘉璇来整合譬如说主持人跟来宾他们的题目跟回答，可能想要进展就是题目的方向议题的方向，然后真的到摄影棚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线上接触的经验，那彼此有一点默契，到了摄影棚录制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担心紧张焦虑，然后反而是感觉是可以比较亲切的开始就是对话。那像雨静的那一集，其实他就非常的自然，他跟阿丹老师或者是跟我们的手语翻译员那个新强老师，他们真的很像就是现场直接就是开拍，然后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
1: 嗯，所以其实每个选来当主持人其实都还有他自己的特质啦，那也许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不害怕啦，比较大方一点啦，然后这个稿子他也排过了，就已经内化在脑子里了，所以问起来和答起来都很自然，那这个是也很难得啦，以后都可以继续当主持人的料子。那当然像有的人可能就是第一次，那就要花很多心思，那在这里面听起来执行长也是安排了这个会前这个正式开拍前的一个会议，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内容是可以很熟悉，跟来宾也一起这样子等于是说蕊过一次啊，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准备相当充分，不然没有办法应付从早录到晚，会不知道要问什么跟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录的都累了。那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里面每一集的主题听起来定先前的预定这个也是非常的困难哦。那不知道执行长是怎么样选出来这几个主题，因为感觉很都相当的精彩耶。嗯，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其实在定这八集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从听损者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想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那加上我们的企划跟导演他们本身是听人、嗯、他们对于听损可能有一些想象或者是有一些疑问，那透过他们听人的角度我们就集思广益，所以我们大概八集的内容就从听损者他们佩戴的辅具开始，就是助听器是什么、嗯、人工电子耳是什么，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开始，
1: 是，
0: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最新的科技辅具，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些个人的助听辅具之外，那还有包含就是现在很多在可以辅助听损者沟通的

0: 比如说即时字幕，或者是有一些AR VR 这些的最新的科技等等，嗯嗯，然后再到我们邀请师大的阿丹老师来谈一下国民教育现场，很多人对于听损的迷思是什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诶，听损的朋友是不是他们都是用手语沟通？那或者是说，很多听损的朋友他在学习的历程上跟一般的听人有什么不同？那再进到可能手语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手语翻译员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还有我们请了可能听损的朋友阳光超人来谈谈他职场的心得，
1: 嗯嗯，
0: 那还包含就是再聊一聊伴侣关系，或者是家庭经营，那当中也包含了我们邀请了林嘉丽，她是知名的金钟女配角得主，那她就是来分享了他成为 CODA， 就是他是 CODA， 就是父母是聋人父母，那他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听不到，然后在外公外婆家然后生活，然后他自己去梳理他自己过去成长的历程的一些经验，那还包含最后我们也邀请到王小书主播来谈谈他兼具主播、模特儿、作家等各种不同的身份，然后他怎么看待听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怎么去定位他自己，那大概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开始让社会大众来了解听损者的生活样貌。
1: 是，这几个内容都是对听损者是很重要的，感觉是人生必经的，一直到他的这个求职啊，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最后这个王小书应该说王小书女士啊，她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她就说：“我不是你的励志教材，也不是悲剧主角。”这个作为所有的影音的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个这个题目啦，我觉得非常的代表一个听障者的人生的心声。有时候在听损的这个角色上面好像要面临好多种困扰啊，可能要晓得辅具啦，晓得科技啦，晓得怎么求职啊等等啊，找伴侣，但是事实上最后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听的。就是现在目前他这一集还没有播出，我们录音时间是八月的第一周是五号，那这个这一集是还没有播出，那也许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然后去点选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可以再继续去听，那甚至可以从头再听起，那每一集都有很精彩的对话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从头听到尾，有时候也许你的孩子还小，我相信你可以有一个全貌。那我想知道那个薛老师你的自己的那一集啊，那个主题是也是设定好的嘛，对不对？那你自己在那个录音和整个制作的过程啊，你自己这样第一次参与啊，还有对整个这个制作的企划的这整个过程，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2: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刚听老师说是他希望从听人的角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听损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有让我比较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像后来我有录了两集，然后目前有一集已经播出了，然后我就有一直在推销我的亲朋好友们收看这样子然后像我姐姐她看了之后，她就有说她觉得真的是这些主题都是那种算是听人他们对听损者可能会有的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本身是很好的。然后那时候选

0: 主题的话是协会他们有让主持人们可以去挑选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或是有比较多了解的主题，然后因为像我自己现在是在学校工作，所以我就选了一集是跟教育现场有关的那一集，然后另外选的一个主题是亲密关系伴侣的那一集，对，因为本身也是因为觉得亲密关系在听损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说出口的一个话题，所以就那时候就挑了这个主题，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然后让更多听损者可以有就是互相讨论的机会，这样子。
1: 对，很多问题其实是要多沟通，多跟人家聊聊，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经验哦。所以你有开放让主持人选你要主持什么？
2: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持人遴选后，我们有先开过一个主持人的会议，然后主持人他们抛出他们自己想有感兴趣的题目，然后我们大家再去讨论。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对于某些主题他可能比较擅长，那就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较贴近这个主题，那就由他来担任这一集的主持工作，这样。
1: 哇，好棒哦！所以刚好在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主持人好像都很年轻啊，哈，都是
2: 这一次的有三位大概是20到30年岁中间，那另外有两位是大概40到50中间。
1: 他们选择的就跟这个薛老师这个年段的选择就不太一样了。
2: 对他们譬如说四五十岁的主持人，他们可能进入家庭，那包含他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就是有伴侣，然后他们在家庭经营的部分可能如何跟他们的伴侣相处，然后还有包含他们可能自己面对年迈的父母，也成为他自己也成为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难免会遇到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因为自己听不清楚，有时候医护人员并不一定是可以理解到说他们各自沟通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沟通的部分比较挫折，然后这些经验其实都很非常的生活化，那也透过他们说出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我想一般的大众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听损者不是戴上助听器就好了，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我们主持人淑欣老师说，其实很多我们看似日常很再简单不过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
1: 对，其实对，如果说是身为家庭的照顾者，又要照顾小孩啦，尤其结婚了，然后还要跟伴侣相处，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其实这个议题很大。那我也有访问，在这个暑假我也访问了那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这个里面的秘书长，那我们有邀请他们的公关主任，好，还有这个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做一个对谈，那也是在最近会播出。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会在我们这个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里面会安排，也是因为有很多听障者其实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可能已经要成家立业了哈，成家成为父母啦，成为别人的这个媳妇，可能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多重角色要去扮演。那我们在那集里面会谈到说，诶，怎么样看医生是比较有效方法，怎么样准备好笔记，或是怎么样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啊。那我想其实这些议题其实在听障者的生活里面啊，不同阶段就是不同人生，你的职能角色会改变哦。又要回到我们职能治疗师会说，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角色在这个阶段里你想扮演好的职能功能，我们有一些专业可以帮助听障者，或者是其实亚健康者啦，我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咨询，提供一些

一些方式来帮助想要享受生活品质，想要有跟别人一样，我得到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幸福。

0: 好，那所以我想这几集的节目哦，像这个尤其是这个刚刚提到还有求职，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在这个听雨沙龙也有邀请这个阳光超人哈，这个听起来也很特别哈。他怎么会是阳光超人呢？哦，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补充一下？他没有来到现场，我们都一律请执行长跟我们简介。
1: 阳光超人其实他是一名厨师，然后他现在也有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他自己分享说，他其实求职的经验，他可能有做过30份不同的工作。
0: 哇，
1: 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就是不同的就是问题挑战，然后包含说他可能譬如说带着辅具在那个闷热的厨房工作，或者是说他在点餐的工作时候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但是他很正向，所以他是为什么他叫阳光超人，就是他本身对看待事情的角度都是比较正向的。他在他的那一集的节目中，他其实一直说他会告诉雇主我是厅长朋友，但是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他的策略是什么，然后他非常强调说他会再次确认，他不会装懂，他宁可前面被骂了，但是他要会再次确认老板对他的要求指令是什么，确定以后再去执行。
0: 是，所以像这个阳光沙龙，在这个阳光超人的这一集谈到有关求职的部分，就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成功经验啊，就是你怎么样在求职的时候能够应征成功，百战百胜哈，然后让老板能够对你很有信任，觉得我用到的是一个很能够应付自己这个厅长的一个能干的厨师，那就不会担心会不敢用，然后有这种害怕间接好像造成某种职场的歧视。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告诉应征我们的人，我对我自己的状况是可以掌握的很清楚，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变能力，然后我自己这个部分如果有什么情况职场的人是可以怎么跟我合作，我想这个对于你求职是大大的加分，感觉很精彩，一定要赶快来听这一集。那所以在这个每一集的主题这样定起来，感觉都很各个层面都有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讲但是没有放进来的，因为感觉只有做这几集够吗？
1: 所以我其实在制作这8集之后，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会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制播第2集，然后也是希望用对话的方式，然后也许第2季可以尝试亲子对话，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职场的雇主跟员工的对话，由听损者跟他一个熟悉的人来聊一聊他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家庭上面的等等。我不知道，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些啦。
0: 是啊，如果这个计划可以获得更多朋友们的回响，不只是听众朋友旁边的朋友、亲人，还有他的雇主或者是同事，大家都更多的来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第2季是有可能再继续再来制作或者是说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些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个对话，我都会觉得说说不定有些标准式的一些沟通技巧也可以发展出来哈。对，因为其实我知道谢执行长是语言治疗师的背景啊，那在这个部分也有很多这个临床的经验，那我想在与别人的这个互动沟通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像是剧本一样的内容可以也让

0: 让这个听障者可以听着听着就记起来了，哦，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样描述，可以怎么样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输入啦。我觉得对这个可能第二季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挑战哈。那我想今天很开心哦，我们这个聊着聊着这个听语沙龙的部分哦，好像已经大概知道这个里面的雏形，然后也知道当主持人的这个整个甄选啊和这个整个规划的过程哈。总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对于听障朋友能够了解更清楚的管道，其实还有这个听语沙龙这个机会，那让大家借由这个节目，我们能够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上去点点看，听听看那个整个蒲公英协会这么用心的制作，然后这么用心的找寻了这么多年轻还有这个事业有成的这个听障朋友，他们的担任主持人啦，然后愿意在这里面投注相当多跟一些精英们的对谈哈，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上去点选还有追踪，然后要开启小铃铛吗？不用了，
1: 欢迎
0: 多多按赞啦哈，多多的来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制作。那我们今天呢，只好先到这边，因为时间有一点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在跟谢执行长啊和薛老师啊，我们还有下一集的机会可以再跟他们再聊聊有关于整个在听障的这个社会服务里面呢，蒲公英听语协会可以为大家再多做一些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远方还是在爱着你，默默的为各位在做一些事情吗？我多多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庄建轩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轩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邀请，谢谢你。
0: 嗯，建轩老师呢，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咪啊。那他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三个范围都还分布着啊。那他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那这么多年来，他也说他自己呢，也从很多失败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一直到现在呢，他也帮助了许多的妈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要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谈哈。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主题呢？今天呢，这个主题我们要来谈关于手足相关的议题哦，就是兄弟姐妹，如果生的孩子不止一个，那在手足之间呢，比较会常。

0: 出现了一些问题，跟家长要注意的事项哈。那我们来请庄建轩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手足哦，弟兄姐妹之间啊，如果孩子生的比较多哈，不止一个的话，其实兄弟姐妹之间比较会出现哪一些状况？然后父母亲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我觉得只要因为有人听到我有说，建轩有四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那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或是因为很多妈妈就会说，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会不会比较喜欢谁？我觉得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我一定有特别喜欢的孩子，因为我是人，我四个小孩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这种互动方式。那一定会有一两个孩子，就是好了，很直接的讲，我们家的老四相对起来跟我的互动模式，我是最舒服的。那你问我说，那我的老大也会常常讲一句话说，你都这样不公平，以前我要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已经打我或骂我，现在弟弟这么做你都不骂他，你都好好跟他讲话，你都不会打他或骂他。这是孩子的主观意识，就是妈妈不公平。
0: 其实很多老幺跟老大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因为带到最小的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对，没错，
0: 放松了嘛。
1: 对，所以以前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不一样，我不会跟他解释。那我现在我女儿已经大了，我就会很真实的跟他说，某某某，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当妈妈，当然不一样，我也会在进化，我也有所改变啊，然后我看，因为这也是很实际，我看待孩子的状况，然后我自己也在成长，所以我可能以前一点小事，你不睡午觉，你不好好吃饭，我就很焦虑、很紧张，我的焦虑、紧张会影响到我的教养，甚至我的情绪、我的那个，那现在孩子大了，或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人问我说，那你会不会特别喜欢谁或怎么样？诚实说，这四个孩子本来就会有跟我比较合的默契，或是他的个性可能他在意的点跟我在意的点比较像，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合拍。那有些孩子，其中可能某些孩子他喜欢的东西，他在意的点是我永远没办法 get 到的。好，就讲直白一点，我老大好了，他就很喜欢打扮，很喜欢穿衣服，他永远就是要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什么的。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我也不爱逛街，所以她常常跟我分享东西或她在乎的东西，我真的不懂，那你说这样叫不爱她吗？叫不公平吗？叫偏心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会觉得，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都会现在很，因为小孩大了，我会告诉她说，孩子，因为你们是四个不同的个体，你们是不同的人，我跟你们这四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模式，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产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的年龄，对，我28岁的时候抱一个1岁的婴儿，跟30几岁的时候抱一个0岁的婴儿，那当然是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当我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能对他做的事情，跟我有四个小孩的时候，我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特别的。那你要把它解读是偏心吗？还是不公平吗？我会觉得这不是。对，我会觉得那就是因为多宝家庭，三个孩子以上的，四个孩子的，他就是会跟每个孩子产生不同的连接跟互动。对，这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都会说我要做到公平。可是。公平这件事情，在家里面的公平跟我们在学校还有职场讲的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工作上，尤其是工作上，因为公司嘛，大家是要运作嘛，所以我们要产生的公平是可能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家庭里面，我听过一个说法，大家可以听众可以思考看看，在家庭里面的公平，或是你要觉得说，哦，我在这家里面是被公平被对待的。那个公平不是所有事情都规划的一样多，或是做一样的事。那个公平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有接纳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其实诚实的讲，大家如果经历过婚姻都知道，如果一对夫妻已经坐下来说好，来你做3件事，我做5件事，或你做3件事，我做2件事，好，今天这个钱。生活费10万，你要出5万，我要出多少钱？已经坐下来这么明确的去谈这么细的时候，其实关系其实已经不好了。真正感情好的夫妻，或是你去问别人能够白头到老中。

0: 生的夫妻，彼此有感恩的夫妻，绝对不是这样在运作家里面的事，而是你感谢我的付出，我感谢你的付出，我们彼此爱跟接纳，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我多做是不公平。对，所以还是回到，如果在手足里面要谈偏心，要谈公平，我会觉得那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爱的关系，
1: 嗯，
0: 还是重点，
1: 嗯，
0: 而不是说哦好，国一开始有手机，这是我们家的规则，所以公平就是每个孩子到了国一我就发手机给他。No no no， 每个孩子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会看你的状况，
1: 嗯，
0: 对，然后给予的东西会不一样，对，可是那个彼此的接纳或更多的接纳互动，那才是重点，而不是死条条，就是那个好像硬硬的说好几岁给多少钱，每个小孩都要公平。其实我觉得还那个不会是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公平或是不被偏心的那个根源呐、啊。对，
1: 嗯，那我是觉得说，父母亲啊、哦，他让孩子感觉到你没有偏心，是在父母亲的态度上，
0: 对，
1: 他对待孩子的态度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岁的孩子跟十岁的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时候对待的方式或者你给予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啊，
0: 对，
1: 对不对？那但是我是觉得父母亲如果真的在心里面对每个孩子，每个都是把每个孩子当作是他独一无二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很爱他的，孩子是知道的，
0: 嗯，
1: 你知道吗？那我是觉得孩子之间不要让他们关系不好，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亲不要比较小孩
0: 哦，对，这真的是手足间不要比较，就算你只生一个小孩，也不要拿别人家的小孩或是什么表哥表姐什么亲戚小孩来比较，人跟人绝对不要比较，
1: 嗯，
0: 跟谁都一样，然后其实也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会不会拿你自己跟别人比较，
1: 嗯，
0: 就是还是回到那就是自我价值的部分，你能不能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所创造的，你是美好的，那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独一无二的地方，然后上帝所创造都是美好的，这真的很难。我不讲什么，因为有四个小孩，一个指令下去，有一个就是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另外一个扑龙拱就还在那边两眼直呆呆的，然后那请问当妈妈的你不骂那个扑龙拱真的都对不起自己，真的是很实际，那个生活中我觉得也不，但这是做父母的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可是我知道这真的很难，因为生活琐事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如果年龄有点落差的又还好，其实我的老三老四只差一岁八个月，
1: 嗯，
0: 其实他们越长，他们到现在真的已经是几乎年龄，因为一个升五年级，一个升六年级，就是几乎是一样。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一个指令下去，老四真的是马上就 get 到我的点，然后又快又好又正确，然后还会看脸色，
1: 嗯，
0: 那老三就还在那里啊什么，我真的有时候这样看他说。欸，我真的觉得我不骂你都对不起我自己欸。
1: 嗯，
0: 对啊，那你很难做到你不必比较，或者是会不讲的，欸，弟弟都已经做好了你还在干嘛，
1: 嗯，
0: 这一定会有的话语，可是我们只能说好，身为母亲我们想办法让他降到越低越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真的很难，就大家慢慢练习，然后多去，那当然一样好，可能他的强项是我老三强项是画画，
1: 嗯，
0: 所以就是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尽可能赞美他。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要比较这件事情是身为父母一定要多多的去提醒自己，然后回到最核心的身上，就是你是不是也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还有对，
1: 谈到这个比较的问题，我就想到，因为我三个小孩嘛，那我的前两个老大老二是双胞胎，是女儿，
0: 嗯。
1: 然后来差了七岁，我老三是儿子又出生了哈，那他们之间差异蛮大，就是说老大老二跟老三的年纪差异比较大哈，但是在我在生老大老二就生双胞胎的时候，他们是一样大的，他们只有差一分钟，长得又很像嘛，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有参加一个妈妈小组嘛，那我们的那个师母啊，那时候他就有提醒过我们，他说你千万不要比较小孩，不要偏心，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今天如果说 因为他也是三个。

0: 女儿嘛，他如果说大女儿，他有时候想称赞大女儿，比方说大女儿这个比方说就是他就是有什么优点啊，然后大女儿他就会称赞他。当他称赞大女儿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忽略掉旁边的孩子。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老大老二也很近，只有差一岁，他也会同时赞美二女儿，他们可能赞美的项目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包括在外人来，他说他的大女儿长得很漂亮，然后二女儿就比较没那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称赞说，哇，大女儿你好漂亮啊什么的，每次都在他二女儿在旁边就会觉得说，哇，然后自己很丑，这样妈妈是不会说她丑，但是呢你没有说她丑，但你称赞大女儿就是在说二女儿很丑，这样的，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们别人在称赞大女儿，说大女儿啊、哦、漂亮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啊、他就会说啊，我二女儿也不错啊，啊、而且二女儿啊，她的画画画的非常的好，就是他也会平衡报道，就他会平衡一下，不要让那个他的那个
1: 焦点都在
0: 某一个孩子身上，然后呢，另外一个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
1: 对，
0: 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时候就有提醒了我，所以后来我孩子出生以后，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不会比较孩子，我就尽量不比较。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想，奇怪了，老大都可以这样了，老二为什么不行？
1: 或者一定有、啊、
0: 心里面想说老二都可以、啊，老大为什么不行？
1: 对。
0: 然后，但是我都要忍着，就是不要比较他们。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也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我要称赞老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称赞老二，但是我会称赞他们不同的。
1: 对，
0: 然后让他们感觉上那个感觉是妈妈是公平的。好，那但是基本上我也不可能你的缺点我称赞你没有的东西，不可能嘛、
1: 哦、不可能啊，对，
0: 但我可以称赞你有的，
1: 对，
0: 让你感觉上妈妈会称赞，是称赞每一个孩子，
1: 对，
0: 他都会称赞，他不是只称赞一个，
1: 对，
0: 所以我很注意很注意这个事情，我从孩子很小就很注意，一直到现在、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感情就很好。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其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有两个哥哥，然后我是唯一的妹妹，那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有不公平，然后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对或是重男轻女，或是重女轻男，总而言之，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兄妹是彼此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好。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妈妈从来不拿我跟我哥的成就来比较，因为我两个哥哥事业上真的很优秀，那我真的没有什么职场经验，我就是家庭主妇，很早就结婚，然后生四个小孩就在家里，所以我的薪资，我的赚的钱的多寡，或是我在工作上的成就表现，真的是不如我哥哥，这是很实际的。但是我妈从来不会拿这件事说。然后还有就是，我妈也不会，我妈妈也不会拿我的先生跟我的哥哥做比较，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父母能不能去接纳你的每个小孩，他是独一无二的，你不用把你的小孩跟任何别的人，是手足也好，或是兄弟姐妹也好，或是邻居啊同学来比，对，那还是回到你能不能去接纳每个小孩。那当然，因为以我们家以四宝家庭来讲，然后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年龄上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点，他的个性是我最不容易相处的，
0: 会很
1: 一定有。那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整自己，应该这样讲好了，讲直白点，就是有天使婴儿，好带的小孩跟不好带的小孩嘛，让任何的父母都想生到好带的小孩嘛，小孩又乖又好带，谁不愿意嘞？
0: 其实父母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期待。期待他的心目中孩子是怎样的？
1: 对啊，
0: 每个父母都有，
1: 对，一定有、啊。
0: 有的时候呢，他会生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对啊。
0: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很多朋友，然后呢很爱热闹，
1: 对啊。
0: 然后呢，常常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啊，他也很爱热闹，很开朗外向。
1: 对，
0: 就他偏偏就生到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儿，她有一个女儿就是很文静很内向，
1: 对啊，
0: 她就不喜欢跟人家互动啊，不喜欢什么，她妈妈就觉得说这样很不好，应该要更开朗一点，更活泼一点，不要这么封闭啊，或那么文静什么。可是她女儿只是就是比较好静，
1: 对啊，
0: 对，那你不要讲。我另外一个妈妈就相反，我另外一个朋友，她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谨，比较文静比较稳重的人，她也是真的很巧，她也生两个女儿。结果这两个女儿呢，一个就是很热情很外向很什么，一个就是跟她一样，很文静，
1: 对啊，
0: 很稳定。她就说哇，

0: 那个很聒噪的女人怎么那么的不稳重啊？
1: 对啊，
0: 应该要跟她自己一样比较稳重。
1: 没有啊，
0: 所以
1: 对
0: 所
1: 对
0: 以说，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妈妈会，父母会有自己心里面的
1: 一定
0: 期
1: 会有，
0: 待
1: 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今天对待孩子是人跟人的互动嘛，那一定有些孩子的个性啊，或什么之类是符合你所谓的投缘的嘛，或不投缘，看你要怎么解读。对，那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是父母，我们就尽可能做到更多的接纳每一个孩子。那当任何一个孩子他感受到的父母的爱跟接纳之后，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妈妈不爱我的不公平，就不会有所谓的偏心了。
0: 对，
1: 我们到了长大，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觉得我妈偏心过，可是我现在40岁，我再回头看，我不会啊。那其实这些偏心的议题，你到了30岁，小时候我觉得，因为孩子还小，他有时候他的直觉就是姐姐有手机，我没有，所以妈妈是偏心。这个我们不要去谈，因为孩子还小，他的看法没办法那么多，那么全面。好，那如果你讲说未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到了30岁或是成年了，才在那边斤斤计较，说妈妈对你比较好，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手足长成那个样子的话，那回到根本还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对每个孩子的接纳跟那个调整自己？
0: 对，
1: 就像你讲的，我真的，我的老三的女儿，她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安静，然后交朋友不多。我好希望她可以更多朋友。可是她却不是这样子的小孩。那我也只能不停的调整自己，然后去接纳她。OK，这就是你好朋友的定义。你现
0: 对，
1: 在长大了，你好朋友的定义跟我好朋友的定义不一样。那我尊重你这样子的定义，然后你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OK，那我没有硬要拉着你。那可是 OK，你虽然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可是并不代表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是有问题的。没有没有，他跟其他人互动很好，只是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的定义跟我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厘清的。对，然后真的就是全然的接纳自己。通常啦，如果妈妈很害怕自己，很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种心态，会很想要把自己跟小孩子边比较，或者是你有一个害怕，是我好害怕我的孩子不如人，或者是我好害怕我不如人，我好害怕我的孩子被淘汰、被社会淘汰、被学校淘汰，或者我好害怕我孩子表现差，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选择权，还是就是好像以后未来就会比较。
0: 没机会，
1: 没机会。好，OK。如果你有这边负面想法，你就会比较容易看你孩子到底跟别人比是什么样的 level 吧。对，可是那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圣经，回到我们的信仰。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圣经是看我们的独一无二嘛。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神要给我们要走的路、使命、呼召、命定。
0: 对，
1: 对，那是上帝要给我们，然后上帝要给我们，那还是回到信仰。
0: 对，
1: 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生在这世界上有他的独特性，上帝有他的命定，就更多的接纳他。
0: 对，其实你谈到这个接纳的部分哦，这真的是一个父母的功课。
1: 对，
0: 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嘛，说我的2个朋友，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孩子个性跟他一样，但是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听众，那时候跟我联络，他说他的困扰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个性，他觉得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他3个孩子，他刚好有2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很开朗、很大方，然后是那种什么事情很快就忘记了那种，但是她就是个性来得急也去得快。可是另外一个女儿就是一样，比较压抑，跟她一样，比较容易担心事情，比较焦虑，比较压抑。她都不喜欢她这个女儿，她喜欢她的那个比较开朗，然后好很快就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儿的样子，因为他自己不喜欢他自己这样子。
1: OK，
0: 就你知道吗？他对他来讲，他说他也不想偏心，他说他很努力不偏心，可是他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女儿。
1: 那真的就只能回到妈妈，请你自己，你用意志释放也好，智商的方法也好，去
0: 对，
1: 接纳更多的接纳
0: 他
1: 自
0: 看到
1: 己。
0: 他女儿就好像看他自己，他就不喜欢，你知道吗？
1: 这个，我跟你讲，我长跟我4个外表长最像的，就是 最像长相最像我是我家老三，
0: 嗯，
1: 但是他的个性也跟我很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他也开始长出他，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孩子慢慢大，他会长出他自

0: 己的样子。
1: 对，
0: 那一定不会，就像老师讲的，一定不会如我们百分之百的期嘛，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人。如果你要让他百分之百跟你一样的话，那就是妈宝，或是你就是把他压抑到没有他自己。
1: 对，
0: 所以我只能说，你只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妈妈，请你自己想一下，你为什么不喜欢你自己？如果还对，如果孩子某个点常常触动到你的雷，那你要负责的是自己拆雷，而不是针对那个孩子啦。
1: 对，
0: 他也会，那那个孩子就更不公平了。
1: 对对
0: 对对
1: 对，所以这种很微妙，
0: 很微妙啊，人是很复杂的。孩子如果，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三个小孩跟四个小孩，他的团体动力是更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0: 对，我们家很妙，就是比如说三号跟四号，家里只有老三老四的时候是一种互动模式。二号进来的时候，二三四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互动模式。一二三四的时候，哦，就大姐说了算，二三四不要讲话。对，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还有家庭之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对，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慢慢你在其中，然后去讨论，去观察，然后其实你可以从，因为我们是四宝啦，就是真的是多手足家庭，你可以从老三在面对大姐和弟弟不一样，还有哥哥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观察这个孩子。对，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如果自己哪一个手足的，比如说某一个孩子最常惹毛你，那就请你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触碰你的点是什么？
1: 其实啊，之前也有人教导我，就是说你要心里面要完全，心里面要完全不偏心，是不可能
0: 。
1: 就是说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小孩，
0: 对，
1: 但是你不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这样讲说，你不要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这是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你不要在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让他别当大家都知道说你就特别偏爱他，而是说你心里面你知道你特别爱哪个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对他们的爱是让他们感觉到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甚至可能会他会说妈妈是最爱我的。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每个孩子都觉得说妈妈是最爱我的，那个就成功了。其实我是这样被我这样子有人
0: 是这样想
1: 提起过我啦。
0: 我想一下，
1: 我想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我个人会觉得我不会嘴上说哦我最喜欢每一个孩子或干嘛，我还是回到我要很诚实很真实的跟我的孩子说，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让我欣赏的地方跟让我觉得我很受不了的地方，这是真的。因为就像我也有让我孩子欣赏的地方跟妈妈怎么这样，她每次都这样，一定有，这是真实的人的互动第一个。所以我不会嘴巴很硬的说哦没有，我没有偏心，我做得到的是公平。然后孩子说妈你很偏心呢，你很不公平，我还硬要说哪有，我哪有不公平，你怎样怎样去证明。 No， 我从来没有要跟孩子证明什么。还是回到你们是四个独特的个体，所以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1: 这不是偏心。
0: 这不是偏心。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要忘记了，我庄建娟也有我自己的喜恶跟个性。所以我跟这样子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会有产生这样结果。可是我刚刚有突然想到，我最近开始，我昨天在听一个，也是一个节目，蛮重要的事，就是在讲青少年。好，孩子最新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是，妈妈就算我不如你预期，或是就算我不做到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就算我没有像姐姐一样考得这么高分，你还爱我吗？就算我没有像哥哥这么有创意，可以自己什么事情很有那个，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去问那个妈妈你是不是最爱我，其实他最底层的声音是这个。这我昨天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场就哦，这天哪，这也太难了吧！但是我觉得我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孩子在跟你讨爱的时候，讨是不是最爱的时候，他其实更深更深的声音是：妈妈，如果我
1: 比不上其他
0: 的人，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姐姐一样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像姐姐那么会打扮，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弟弟脑袋逻辑嘴巴这么甜，会。 怎么讲，见人就是反正嘴巴这么甜，会好好的跟人家讲话。有些嘴巴甜的孩子，你还爱我吗？
1: 嗯，
0: 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是这个声音。那如果你让他感受到是我爱你，
1: 嗯，
0: 即使你没有做到这些，你没有如我的预期，
1: 嗯，
0: 我会失望，我会难过，
1: 嗯，
0: 但是我依然爱你，
1: 嗯，
0: 这是并存的，
1: 嗯。
0: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在想可能就没有任何手足偏心的问题。这是我昨天才听到的，所以 我也还在想中了，就是说尽量应该说还在消化中，跟一样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当做是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慢慢往这样去努力的前进。因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现在做不到，
1: 嗯，
0: 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一定在那个孩子的行为当中我们还是会有期待，他没有做到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失望，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是会退，就是我会觉得，哦，天啊，怎么这样。对，那我还在慢慢的往那个目标迈进，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用这样子的点去想这个事情。
1: 对，建军老师其实也谈到我们是人了哈，
0: 对啊，
1: 我们做妈妈的也是人，
0: 对啊，
1: 父母也是人，
0: 对啊，
1: 那某些时候我们很真实的也让孩子，某些时候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
0: 限制。
1: 我想他要谈的是这个，
0: 对，
1: 而不是假装啊，假装说哦，怎么？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不是不是，
1: 对。
0: 对，
1: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之前那时候被教导，就被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倒是也蛮认同。他是说，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比较喜欢的那个孩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你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在表现出来说，你不要让其他的孩子感觉到，就是说你就是特别偏爱谁，你要让三个孩子，你让你这几个孩子，就是说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要让他们有这种感受，就是在于说，就像你说的，你接纳每个孩子独特的部分，然后你也不会比较他们啊，你也不会好像去称赞这个就去嫌恶，就是骂另外一个。就当你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觉得妈妈是公平的，妈妈是不偏心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议题要看孩子年龄。
1: 是，
0: 如果他今天是，因为我讲我最小小孩已经十岁，
1: 嗯，
0: 最大已经十七了，
1: 嗯，
0: 好，如果今天反过来是两岁跟五岁来问，我一定会说我爱你们一样多，
1: 嗯，
0: 因为以他们的认知，他们没有办法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1: 嗯嗯，
0: 他们最单纯的就是希望以两岁小孩他在问你的
1: 时候，我一样爱你们，
0: 对，他要的就是妈妈爱你。
1: 一样多，
0: 对对，一样多。我爱你，我爱你到底。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跟孩子一样嘛，这个互动的模式你要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的年龄。
1: 嗯，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你爱我吗？他是真的想要确认你爱他，还是说他只是比如说，说实话，有时候是妈妈她要睡晚上要睡觉，她不想睡觉，她就硬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聊。那个答案根本，所以我觉得这回到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他在问你这个问题，他背后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他只是想要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连结，跟你聊天，
1: 嗯，
0: 还是说他真的想要跟你确认？然后青少年有时候还就是他想要惹毛你，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1: 嗯，
0: 要不要爱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复杂。
1: 嗯，
0: 那如果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尤其是十七岁的大孩子，
1: 嗯，
0: 他现在已经我后来发现到高中之后，我跟我大女儿的对谈，我会越来越真实的表达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他够大了，他够理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要他，如果他觉得我对弟弟比较好，因为他最常讲一句话说：“吼，你对弟弟超好的，我小时候这样，你早就把我打死了。”
1: 嗯，
0: 对，很直接。那如果他真的，我会第一，我会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
1: 嗯，
0: 可能妈妈真的以前打骂教育很多，对你很凶。
1: 嗯，
0: 那也请我你是我第一个小孩，我可能真的在教养上以前真的是用情绪或干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这几年学的辅导跟谘商不是白学的，好不好？我也在进步，好吗？
1: 嗯，
0: 给我一点这样，就是很真实的跟他讲，这是我的状态。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回到孩子的年龄了，
1: 嗯，
0: 那如果是七岁小孩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没有，我爱你一样多，我很爱你，我最爱你，你是我最爱的小孩。
1: 对
0: 对啊，因为他你那个背景他不会懂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基本上父母心如果说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啊，
1: 孩子就会很满足。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最底层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确定就是，就算我没有怎样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这是我昨天听到，我真的觉得好，我一定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就是有甚至有一天我要亲自说出口。

0: 孩子就算你没有如妈妈考得好，或者你这次考砸了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那我们来讨论后面，对，让孩子有那个正确，就是底气啦，我们所谓底气。
1: 嗯，
0: 我被爱，我是因为我是值得被爱。对，大概对。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跟我们分享一些亲子教养的话题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手足之间哦，怎么样不要比较，然后能够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亲偏心。我们现在讲的是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偏心。
0: 嗯，
1: 但是你做父母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喜爱偏爱某个孩子的哈，
0: 嗯，
1: 这个是当然是有的，一定是会有，嗯，但是你不要表现的做出来，让孩子感觉到爸妈就是偏心，那这样对孩子会有比较长远的一些影响，心理的一些影响哈。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哦。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来谈一谈家里面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来谈的是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好几个孩子啊，那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手足他们之间的一些议题哈。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不要偏心的问题哈，不要比较孩子的问题。那这样我这段时间现在我们要来谈的是关于手足纷争的处理，手足之间一定会这种吵架呀、打架啊、抢东西啊、怎么样，这很自然的，每个家庭都有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可能小的孩子跟大的孩子之间的这种纷争的形态跟模式又不一样啊。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分。
1: 好，谢谢梁慧姐来问的问题。很多人因为多宝家庭最常问我的

0: 是哦，小孩子吵架怎么办？
1: 嗯，
0: 或那第一个，我会给妈妈一个盼望，你放心，这是年龄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我们家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面都见不到了，不会吵架了。
1: 嗯，
0: 对，没有什么纷争，因为各有各的生活，连想要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都很难。而且孩子越大，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哥打架、吵架，可是到大了，我反而珍惜每一次我们可以见面的机会，因为真的是各忙各，所以各位。父母们一定有个盼望，小孩子吵架打架就是小时候那个年龄段的问题，到了大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小时候会吵会打是因为他们的言语有限嘛，沟通能力有限嘛，表达能力有限嘛，所以动手是最快的。对，那我在处理手足纷争的时候，当然也不是一步到位，是慢慢慢慢改良。那以前最常的就是姐姐女生嘴巴很厉害，有什么事情弟弟惹到她，她就骂她。念他或是怎样，然后弟弟嘴巴说不过，一直被骂生气了，就直接动手打回去。那我们通常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说弟弟你不能打人，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可是我不会这样讲，我会把两个孩子，我会告诉姐姐说，我有一个说法，我说姐姐，弟弟打你很痛，你身体会痛，可是你有没有讲你的话语，你的言语用攻击的话攻击弟弟，他的心也会痛。所以我在处理手足尽可能做到的时候，是两个孩子让彼此看到对方在意的点是什么。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很花一个很重点放在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回应。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大概小朋友只要会讲话开始就会讲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因为手足之间一定会所谓的弄一下弄一下打一下或干嘛，那如果当别人做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时候，很小很小，大概两三岁，我们
1: 教他们
0: 就会把这个句子很完整的讲出来，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一个字都不能少，你不能说你别这样弄我。No, 因为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你不要，你欺负我，没有没有，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然后一样就教他们练习，所以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就会讲这种话，类似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手足之间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每个人有可能这个玩具，我们有玩，如果是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玩具有属于全家一起玩的，四个孩子都可以一起玩的，跟个人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他个人的，那他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玩。那如果这是全家一起玩的，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就不是，就是要协调，不是说谁拿到就是谁的。对，
1: 孩子有时候会抢玩具嘛。
0: 对啊，就抢玩具
1: 是
0: 这很正常，而且玩具一定是抢来的最好玩。
1: 对啊，真的是。
0: 对，那其实他就是还是回到一样嘛，告诉他方法，这是谁先玩的。然后还有抢这个动作，如果要再细一点的话，抢这个动作是人家拿在手上的东西，你从人家手里没有问就拿走叫抢。那很细啊。那如果他玩一半他放旁边，那你再去拿，那算不算抢？所以就是这种生活很细节，必须诚实的讲，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就是遇到了就跟他讲，那下一次可能要，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如果还小还是幼稚园阶段，就是可能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这几块巧拼要的东西是我的，或是我准备一人一个篮子，这个东西放进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现在我要玩，那如果我不玩了，我拿到公共区域了，你就可以自己再重来。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活中的细节。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多宝家庭或是妈妈要很有耐心的去陪他们、带他们、陪他们练习。但是其实真的还是回到你们要有个盼望，孩子大了会沟通了，会讲话了，他自然就会用讲话了嘛，这是我想要玩的，你可以那个，然后会沟通了，他们就会彼此去协调了。啊，今天就一样啊，怎么讲协调？比如说像我们家好了，以现在他们大了，最常协调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看什么电视。电视只有一台，我们家没有一人一台平板嘛，没有这回事。电视只有一台，吃饭时间40分钟，可以选电视节目。好，那谁决定？是一人15分钟，可是15分钟看很短的，会看得不精彩？还是今天你选40分钟，明天换我选？所以大家就会协调啦。对啊，那一样啊，越大之后他们的沟通能力、互动能力就出来了。那手足纷争一样回的，还是会打会。就是说小孩子会吵会打，一定有，怎么可能不打不吵？不可能。我们小时候 打多了，然后
1: 越大越好了，
0: 他就是慢慢越来越好，妈妈有一个

0: 盼望，你好好的带他们，他们会越来越好。
1: 小时候啊，我女儿
0: 吵死啊，
1: 两个人双胞胎又是同年龄嘛，哇，一天到晚是。那我真的处理这些问题哦，
0: 对啊，
1: 应接不暇。
0: 对啊，
1: 那因为我儿子跟女儿差七岁啊，哎，这倒好，我女儿就很爱这个弟弟啊，把他当玩具一样，就是照顾他啊，喂奶啊，换尿片啊什么的，有点像当娃娃一样的在照顾。那时候我倒觉得说，哎，还蛮轻松的，就是姐姐的就会照顾小，七八岁的就会照顾小，因为孩子小嘛，他们就会照顾，所以很有意思啦。但是小的时候同年纪近的孩子特别容易。
0: 对啊，会啊，年纪近的孩子到现在，我们的老三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会吵架，会抢妈妈或什么之类的，都会有。那还是回到就是手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可以靠沟通，可以靠协调之后，妈妈就不要自己再进去判谁对谁错。
1: 嗯，
0: 对，除非是他们协调不，就是尽可能先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对，因为大了之后就让你们自己去处理，去沟通协调，你们自己有那个结果。
1: 对
0: 对，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做那个判谁对谁错的人。对，好，对。
1: 那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的话，就是都是会，比方说你是大的，要让小的。这种也蛮常会被要求的。
0: OK，
1: 你是大的，你要让小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的让小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个性比较强的跟个性比较弱的，就等于说比较温顺的那个，就会要求那个比较温顺的那个让给比较强悍那个，因为可能那个强悍那个很坚持很什么，他妈妈搞不定嘛，然后他就会退而求其次，要这个比较乖的、比较温顺的，比方就他让。
0: 我们家没有姐姐要让弟弟，但是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好，我们家我这个议题我其实自己也有纠结过，因为我家老大跟老四差了七岁，然后我又是一个人这样带四个小孩或是什么的，所以在弟弟妹妹还在推娃娃车，真的是才比如说十岁，然后最大的十岁，最小两三岁，我们推着娃娃车四个出去，我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老大必须要帮我一起，他是我的小队长，他必须一定要帮我一起 hold 弟弟妹妹，很多时候小时候我必须要仰赖老大的帮忙，我们四个人才可以运作，那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我们家也是啊，
0: 对，
1: 我们家也是两个姐姐要帮忙的。
0: 其实我那时候，那他也会抱怨说，哈，为什么都是我干嘛之类的。好，那个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后来我就转念，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我是跟他说，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有能力的要站出来。
1: 嗯，
0: 这跟你的年龄无关，而是跟你的能力有关。
1: 嗯，
0: 比如说家里有经济上的需要，需要有人赚钱。
1: 嗯，
0: 那爸爸的能力是最会赚钱的，所以爸爸今天出去赚钱。那妈妈比较不会赚钱，所以我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1: 嗯，
0: 今天如果我出去上班，也可以赚到像我老公一样多的钱，可能我老公就在家了。
1: 嗯，
0: 对，所以那回到好，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去看我们家里的运作。
1: 嗯，
0: 那所以姐姐那时候就赋予我的责任是，因为你已经大了，你可以比较稳定，
1: 你比较有能力
0: 了，对，你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交给你。好，那回到老四的身上，我们家。老四的第一个被赋予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关电风扇跟关灯。他大概两岁半会走路按电风扇开始。我们家只要出门，我就说来某某某去寻家里面的电。
1: 某某某就是老四。
0: 老四粽子，你去那个寻全家的电风扇跟电源，去把它关起来。然后他就会，因为我们家电风扇还蛮多台的，你知道人多嘛，所以每个房间就去看，然后关电风扇。
1: 嗯，
0: 然后好，这就是他的任务。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别人教我的，所以当别人有贡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跟他说谢谢粽子帮我们关灯关电风扇。
1: 嗯，
0: 那一样，姐姐今天帮你做了什么事，弟弟妹妹受到姐姐的帮忙，弟弟妹妹一定要说谢谢大姐干嘛干嘛干嘛，谢谢粽子干嘛干嘛干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循环。那就回到了，如果有一天四号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可以自己上学了，他可以自己整理书包了，他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了，我就不会说，我就粽子，假设四号粽子他要吃茶叶蛋，我就不会说来老大去帮弟弟买一颗茶叶蛋，妈妈走不开，我不会这样要求弟妹姐姐了，因为他已经自己会去了，所以你已经有能力了，请你自己去。

0: 宇宙，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达到你的能力了，你就要自己来了，姐姐就不能再帮你了。那如果姐姐帮你，那这就是所谓的，真的是更要谢谢人家是爱你来帮你。
1: 嗯，
0: 对，那真的就是多做的。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有让我自己也从这个观念释放，因为我也会很亏欠我家的老大。
1: 嗯，
0: 对，我也会很亏欠，因为

0: 湿纸巾，哎，真的是你一定要帮我拿湿巾，弟弟大便了，快点过来，现在。嗯，那他也很委屈哦，我看书看一半，可是他就必须、嗯、那。后来我就是谢谢他这样，对，嗯，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他现在长大了，他就自己做他的事啊，弟弟妹妹长大了，也就弟弟妹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啊，对，
1: 嗯嗯，其实这概念真的很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是大的，你就要让小的，
0: 不是，
1: 而是因为你有这个
0: 能力
1: 了，
0: 对，
1: 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0: 对。
1: 你这个概念，
0: 对，就是家里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能力，嗯，就像就像我们家有需要画画啊，或是捡东西啊，或是做什么拼什么东西的啊，我就会给老三，因为他手比较巧，嗯，对，或甚至好啦，爆料，他哥哥的周记啊、学习单，很多时候是。妹妹画一个外框，哥哥涂颜色。对，因为好实在讲，就是现在有一个需要要完成这个作品啊，会画画就出来了。嗯，对啊，然后谢谢他帮你画画。嗯，对啊。那之前我上课的时候需要一些作业，或是我去带营队，我需要手作画一些东西啊，那我就请你帮我画一下，因为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会画画，对啊。然后还有我字很丑，所以我去办营会夏令营的名牌。的字都是我老大写的，为什么？因为他字漂亮。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家里有能力啊，家里有需要，今天这个活动有需要，
1: 那有能力的人
0: 就站出来。我觉得，这样讲起来，这个模式好像在教会的，好像就是团体里面的模式，不是谁应当要做什么，而是今天这个需要哪个能力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出来。
1: 对，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概念，
0: 好像是哈，
1: 就是。圣经里面的概念，的概念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呢，有手有脚，
0: 对对对，
1: 眼睛有鼻子有耳朵，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能够说眼睛或是手脚，就是说不能够说你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互相帮助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需要手。
0: 对，
1: 需要脚。
0: 对，
1: 那我的手是有能力去抓东西。
0: 对，没错。
1: 所以抓东西一定要手去抓。
0: 对，没错。对，
1: 那眼睛是能够看的。
0: 对对，
1: 你就非要让眼睛去看。
0: 对，
1: 因为它是不同的能力的。
0: 对，没错。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年龄又有落差，嗯，所以我们真的手足的互动，对，就像刚刚你讲的，我们，而且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然后尤其以前寒暑假。就是推着他们出去，或是姐姐要去哪里补习，或是姐姐要去哪里，我就是二三四，就是拖着一起去。所以我们是一个小队，以前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小孩小的时候是一起行动的。那真的就像刚刚杨慧姐讲的，每一个有他的功能跟任务。嗯，对。然后姐姐可能要负责帮我顾妹妹上厕所的时候，她要带妹妹去上厕所，或是我要去点餐，就真的是每个人有他的小队里面的任务。对，然后这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知道我的手足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小队的稳定，嗯，不然出不了门，嗯，去不了，玩不了，嗯，如果你捣蛋或者是你乱跑。嗯，那妈妈就要找你啊，
1: 就不能
0: 回去，对，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啊，因为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一个人带你们四个小孩，如果你们有一个人
1: 不配合，
0: 我们整个小队是出不了门的。
1: 对，
0: 对我都还记得以前最长的就是运动会补假的礼拜一，嗯，他们一起，真的就是各年级，然后那一天礼拜一是一个放假天，好不容易有一个你可以自己去哪里，那他们就要讨论。去哪里，嗯，然后每个人都要配合，嗯，对，那如果有人不配合，我真的就会跟他说对不起，
1: 那就不要去了。
0: 对，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带。对，然后我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乱跑，一定要跟好，然后一定要跟好小队，嗯，不然妈妈不可能抛下三个小孩去找那个跑掉的，嗯，你只能想办法来找到我们，嗯，然后一样中间上厕所一样，你现在不上厕所，待会我要上厕所，其他三就会骂你。
1: 对
0: 对，就类似像这样。那对，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他们手足之间，你要让他们彼此有这样子互补也好，合作也好，然后知道，然后就是回到要让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手足里面的角色的定位。有些人就像老师讲的，他很会画画，他是负责画画，或者是他是负责找路的或什么之类。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话。
1: 对，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三个，
0: 对，三个四个
1: 就很容易，我就可以很能够了解你说的
0: 那种团队的，
1: 对他们。

0: 从小就要有团队精神，
1: 对，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他不是个人，
0: 所以对他们从小就很知道要合作，
1: 对，要合作，
0: 不然大家都倒霉，
1: 大家都会办不了事，
0: 对，
1: 对，然后彼此要帮忙，对，然后那我觉得我唯一多做一件事就是，我一定会要求，如果你是被帮忙的那一方，你一定要说出谢谢姐姐帮我，或是谢谢姐姐陪我，
0: 嗯，
1: 对，那包括我也是，我也会常常跟我的老大说，以前小的时候啊。谢谢你愿意配合我，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所以我才能带弟弟去换尿布。
0: 嗯，
1: 我觉得那个谢谢一定要，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比较愿意承担多做事的那个人，
0: 嗯，
1: 那个孩子比较乖，比较温顺，
0: 常常跟他说谢谢，
1: 你要常常跟他谢谢，让他知道你的乖，你的配合，你的多做，
0: 别人知道的，
1: 是我有看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对，这件事非常，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0: 这件事很重要。
1: 因为我也发现
0: 那些特别乖的孩子，特别配合的孩子，有时候感觉上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牺牲都是他，
1: 对，
0: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1: 因为我自己在听，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嘛，我听很多四十几岁妈妈，我有一个感觉是，那个被偏心或是那个特别乖的孩子，他其实他心中的不。他的抱怨不是在于我做的比较多，
0: 他希望说
1: 我被看见，
0: 我对
1: 对，
0: 因为我的乖巧，
1: 对，
0: 我得到肯定，
1: 对，
0: 对，
1: 他想要是被看见，
0: 被肯定，
1: 对，被看见，对，嗯，对，所以大部分四十几岁的女生来跟我聊手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她小时候没有被看见。
0: 对，因为她很乖，但她是被忽略的。
1: 对，
0: 對，因为父母亲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1: 不乖的地方。
0: 对，第一个是比较小的
1: 啊，小的，對，
0: 小的需要照顾的，對
1: 對，
0: 对，还有那个让人头痛的，
1: 对，真的花比较多力气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杰出的，
1: 对，
0: 这个都会，
1: 对，
0: 父母亲就是会顾这三个，
1: 对，對對，
0: 然后其他的好像。中间的那些或是比较没有特别问题的啦，没有特别优秀的啦，没有特别小的啦，年纪不需要特别，对，他就会被忽略。
1: 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小孩做得好视为理所当然。
0: 嗯，
1: 就说你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有时候乖的时候让你省心的时候，
0: 你要称赞他，
1: 你真的要很谢谢他，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天使的小孩。
0: 对，
1: 不要，
0: 谢谢你这么配合，
1: 对 对, 对，
0: 谢谢你这么乖，让妈妈很安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像这个话是可以说出来的。
1: 觉得我从小说到大，
0: 对啊，对这种乖巧的孩子，他们很需要这种肯定。
1: 对，而且我以前常常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是幼稚园的孩子，7:50或是8:10之后再到学校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要去做志工，
0: 嗯，
1: 所以他们必须7:40就要出门，
0: 嗯，
1: 所以我都会回头谢谢我的孩子，
0: 嗯，
1: 谢谢你们愿意早起，谢谢你们愿意配合，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完成我的志工服务，
0: 嗯，
1: 就像我今天来录音，我的孩子是自己有一些事情他们自己处理好的，
0: 嗯，
1: 我都会很谢谢他们。因为谢谢你们愿意配合妈妈，然后你们安排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所以我才能够完成我今天来录音这件事。嗯，我觉得这个谢谢，就像老师讲的，
0: 嗯，
1: 不要把孩子做得好，家人做得好，
0: 当成理
1: 所当
0: 然。
1: 然后如果大姐真的帮了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说谢谢，嗯，
0: 因为。父母亲哦，对于这种平常都做得好，很自然的，
1: 对，这是正
0: 常的。他不会特别感谢，不会特别称赞，
1: 他就把觉得做得好。
0: 但是那个做得不好的，那个出篓子的、捣蛋的话，他就会注意力就在他身上。
1: 是啊，
0: 会一直
1: 这很正常，
0: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有些孩子宁愿被骂，哎，他宁愿被骂，他也要被注意，哎。
1: 因为哦，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0: 他不怕被骂，他要你注意我。
1: 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知道，当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嗯，一定有一个天。比较乖，或是比较会做事，或是比较容易中规中矩。
0: 对，
1: 就像我说的，两一个指令出去，一定有一个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还会看脸色，很容易嘛。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他天生不如 B， 如果不如 A， 我乖比不过你，做事比不过你，我调皮捣蛋总要比过你嘛，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人尤其在团体，如果是三个孩子或四个孩子，
0: 他要找到生存之道，
1: 对，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定位，
0: 他要找到他的生存的方式，
1: 对，他一定要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0: 对，
1: 一定的。那我乖比不上你，嘴巴甜比不上你，那我就来比皮嘛，
0: 对，看谁比较调皮。

0: 一。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大出生，他就是一个独一的孩子。那因为你们是双胞胎，我不知道。像我们的老大，他享受过2年3年的2年多的独生女，就是众星拱月，旁边很多大人只有他的时候，所以他其实不用太争眼光。对，因为他
0: 他
1: 天
0: 曾
1: 生，
0: 经享受过。
1: 对对对。那可是到后面，像4号，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很会察言观色，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第四个孩子，他如果再难带，再嘴巴不甜一点，再不乖，或是再不会融入的话，他应该会被丢到马路上，没有人要把他带回
0: 所
1: 家。
0: 以他有自知之明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家也是那个小的，他很会看脸色。
1: 对呀，对呀，
0: 他要有生存之道。
1: 对呀，
0: 两个姐姐在上面。
1: 对呀，他知道。然后对我们三个，哎，对呀，对。
0: 好的，我节目时间到了，哇，真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听到没有？我是梁慧咯，因为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多聊了，那我们就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次谢谢庄老师，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在你身旁的同事、朋友或亲人，他们有碰到一些失意、沮丧的事情吗？记得给他们鼓励一下，打打气哦。迪士尼乐园是许许多多人的梦幻欢乐王国，特别是对于孩童更是挡不住的诱惑。因此我和先生在20多年前，孩子还10来岁的时候，就带他们前往，圆了他们的梦。还记得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我们1连7天，每天都是开门就入园，一直玩到午夜12点关园的时候才离开。这样疯狂的玩法也只玩了整个园区的6-7成而已。迪士尼乐园这么有吸引力，它是怎么创建形成的呢？又是由谁发明推动的呢？下面就跟您谈谈迪士尼的故事。穷困潦倒的年轻夫妇来到了公园，坐在长椅上思考出路。因为付不起房租，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今后该怎么办呢？两个人左思右想，总想不出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时

从他们简陋的行李当中忽然伸出了一个小脑袋，那是他们平时最喜欢逗弄的一只小老鼠。想不到这只小东西竟跑进了他们唯一的行李里面，跟着一起搬出了公寓。小老鼠滑稽的脸孔、迷人的眼睛、可爱的样子，逗得夫妻两个忘记了现实的烦恼。夕阳西下，夜幕即将降临。这时，年轻人忽然想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他惊喜地嚷道：对啦，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一定很多，让这些可怜的人们也看看这小老鼠的可爱面孔吧。他的眼前出现一幕幕动人的奇景。小老鼠们为了填饱肚子辛勤劳动，为了战胜更大的敌人团结互助，他们甚至快活地跳舞，甜蜜地谈恋爱。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华特·迪士尼。穷困潦倒中的华特充分运用想象力，创造了活泼可爱的 Mickey Mouse。 自大爱恶作剧的又热心解决问题的米老鼠，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精神象征。1923年，华特和他的哥哥罗恩凑了$3,200重新创业，成立了迪士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这就是今天迪士尼娱乐帝国的真正开始。1929年到1932年，有100多万美国儿童加入米奇俱乐部。在当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给美国儿童带来了无穷快乐。1934年，迪士尼将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改编制作成动画电影。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因为要花费$500,000，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华特坚定地聘请了300多位艺术家来帮他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1937年12月21日，白雪公主问世了，给华特带来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以及10倍的投资回报率。迪士尼不断挑战的这股劲被很好的传承下来。1955年，迪士尼把卡通片所运用的色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游乐园的功能相结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士尼乐园。1971年，迪士尼公司又在美国本土建成了占地130平方公里、7个风格迥异的主题公园，6个高尔夫俱乐部，以及6个主题酒店组成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1983年和1992年，迪士尼以出卖专利的方式，分别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建成了两个大型迪士尼主题公园。2016年，也在香港以及上海建立了迪士尼乐园。上帝给谁的都不会太多。华特迪士尼只得到了一只老鼠，可是他成功了。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这并不是说上帝像人类一样有肉体、有头、有手脚和身体，而是上帝一切的智慧、意志、爱与情感、情绪，人类都传承了。想想看，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何等的有智慧和创意，尤其人类更是上帝的杰作，涵盖了上帝本身的各种属性。因此，人类有无穷的创意，能够发明各样的东西，是其他生物所不能及的。华特·迪士尼，上帝给了他无限的创意和一只老鼠。从此，1928年问世的米奇，就活灵活现的和许多人的童年记忆分不开。有如受到暴风雨摧残的逆境，对消极退缩的人来说是压力山大，而对于积极进取的人，则是激发创意、推向成功的驱动力。而华特·迪士尼正是属于后者。朋友，愿我们都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认定凡事临到我们身上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只有用正面光明的观念跟想法来面对，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困境，迎向光明。朋友，祝福您就是这样一位突破困境、迎向光明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要活着，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仍然活着。我们跟他连结，也成为软弱，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跟他一同活着。这条诫命跟我切身的关系就是，我要活着。没有人能使我缄默，没有人能将我排拒在人与神的团契之外。我要活着，意思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一切才能都要活着。我要让我里面的一切都保有发展的空间，不会扼杀任何一样。即使有些并不合我的意，不符合我理想中的形象，但是我还是接受了。我要与我的黑暗面对谈，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生命。我要将上帝所赋予我的丰富生命发挥出来。我要活着，所以我也要让别人活着。我尊重他的尊严，不对他做任何评价。而且若他的生命遭受威胁，我会保护他，护卫他的生存权。这让我能够更敏锐地察觉我是不是施加暴力在别人的身上，我是不是让别人没有机会展现他个人的特质。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了，我们要来听新的一种乐曲的形式。目前为止这个乐曲的形式最多的演奏乐器就是用钢琴来演奏，这个乐曲的形式是夜曲，夜晚的夜，夜曲。那么它的原文呢是 Nocturne， Nocturne， 我们念 Nocturne， OK， Nocturne。 那这个当然有另外一种夜曲是小夜曲哈 Serenade， 但是在钢琴这个部分以 Nocturne 夜曲这个形式是比较多作曲家会为这个曲子的形式来创作的，特别是喜欢用钢琴，蛮少的曲子用 Nocturne 这一个名字是用在这个交响乐团啦，好，或者是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德布西有一两首的曲子是用 Nocturne， 但是是用交响乐的这样子的形式。这个演奏的这个编制哈，但是大部分想到 Nocturne， 所有人脑子里头会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钢琴的独奏的形式，甚至连这个弦乐团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像是管乐器都很少哈。那这个中文翻 Nocturne， 中文翻夜曲，可见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曲子，而且时间不长，短小哈，不长也差不多要五分多钟，有的到八九分钟哈，这个在古典音乐里面算是很短的曲子了。那么通常是真的非常安静，那不太有太多的这个波澜壮阔的那种繁复的音乐哈，这繁复的这个音符来这个作曲啊，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右手弹奏非常优美的旋律，左手大部分就是分解和弦，就是把和弦分解拆解开来，然后单音来把它演奏，所以左手大部分都是在伴奏，右手就负责主旋律的演奏，两个来搭配，当然中间会有小部分的一些变化哈。绝对在古典音乐里面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那是不可能啊。但是就是在变化当中你会一直听到有主旋律的带领，所以夜曲是非常容易入耳的钢琴独奏曲啊。那么再来就是它真的容易静下心来啊。那夜曲这个曲子的形式呢，它建立起来这个曲子形式的是 John Field 啊，这位作曲家。那么我想安排的时候，我第一个不会让各位先听 John Field， 所以这一系列的夜曲的这个主题的欣赏，我会先让各位听肖邦的夜曲，因为它实在是夜曲当中的最重要的作品哈，讲到夜曲第一个先想到肖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子的形式建立的是 John Field， 所以我也会把 John Field 的这个曲子夜曲放在第二个
作曲家的作品来向各位介绍，好，带领各位来欣赏。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肖邦的夜曲开始。那么在夜曲这个形式的作品当中，真的就是安静，而且它不太会让你有太多的激动的那种情绪表现，了不起稍微有一点点波澜，一点点的那个稍微反复的东西，大部分就是安静，然后音符比起其他的钢琴作品来说，它真的就是单纯，然后安静，所以非常，如果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非常适合放在阅读的时候成为陪衬的音乐，或者是各位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放着夜曲，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的夜曲，各位就是放着夜曲，让它成为环境中的音乐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的那个混乱的思绪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沉静下来，所以夜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在需要静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需求当中，你去放置的音乐在环境当中那么当然用餐的时候如果是放着这样子的音乐，是更加容易能够增添那个优美舒服的气氛那当然睡眠的时候也是很适合使用所以这一系列夜曲的作品的分享，如果星期二的下午的时段，那么如果您是在下午时段听到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时区是在哪里，所以如果您听到的是在下午的时段的话，那就不好意思要小心不要听到睡着，如果您是需要工作的，可是

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的时区听到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福了，很容易让您入睡。所以我想这一系列的夜曲的欣赏，我其实话语不用太多说，因为形容词就是那一些，而真的形容词就是无法再多说什么，你听了就知道。再多说一个，就是如果各位是明天需要有这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有兴比较有兴致高昂的一些工作的话，就不建议各位听这一类的曲目了哈。比如说我常常跟欣赏课的学生说，假如今天是明天要出战了，战争的话，这一类的曲子在战争之前是最好不要听的哈，因为就会软化人心，真的拿不起那把枪了，你真的无法去决斗哈，它真的就是让你全身瘫软，非常的舒服哈，真的是疏松的感觉。那还有就是如果在情感上稍微脆弱的，或者是正在悲伤情绪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这个朋友，也少一点去碰这样的曲子，除非你已经经历过悲伤了，你不是在那个悲伤的急性期，就是在那个正在处于极大悲伤当中哈。各位听众朋友要晓得，正在处在最大悲伤的时候，这样的乐曲是会让人比较消沉的哈。所以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听这一类的音乐。那么这个如果是已经经历过悲伤了，那么一切都已经平缓下来，那偶尔在听到它会触动那个悲伤的情绪而有掉泪的状态出现的话，那就也不要太紧张，因为那些悲伤是要被慢慢处理的，剩余的那个悲伤的这些余韵吧，我们就说姑且就说它是一个余下的一些这些情绪是需要被排除的，而这些音乐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啊，因为有的时候话语是无法安慰人心，反而是音乐可以陪伴着，它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哈，让人的大脑可以处理一些情绪的。所以这个夜曲在心情啦、情绪这个处理上面，就真的大家要用到对的地方啊，所以特别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些的教导在这个部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太欢乐或者是情绪激昂的一类的曲子，那请各位适时的来欣赏啊，比较会焦躁的朋友，我真的建议各位多多的听这一类的音乐啊。那比较这个沉啊，就是情绪比较忧郁的朋友，可能这一类的音乐少听一点。好，适时的听，不要太多，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稍微真的是安静的音乐。哎，老师，我突然想到，如果有过冬儿的家长们，家里头可能可以多多放夜曲这样的音乐在环境当中，可能会帮助你的孩子比较容易情绪 calm down 下来哈。好吧。言尽于此，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话吧。
我们先从肖邦的这个作品开始听。那么肖邦呢，总共活了39岁，

他从17岁开始创作夜曲这个曲子的这一类的作品哈。那么因为他听了 John Field 的作品启发了他，于是他决定他也要来写，没想到他写的比 John Field 要来的更好啊。等到肖邦的作品听完之后，我想我下面就安排的就是 John Field， 我们来听听祖师爷的作品。好，那么到时候各位就可以有一些稍稍的比较，你就知道那个真的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肖邦总共一生这个39年的时间，从17岁一直创作到他快过世之前的2-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创作的曲子，大部分的演奏家都认定是19首啊，这是确认是肖邦的作品。另外有2首呢，大部分的演奏家不太会演奏，是因为有1首无法确认是不是叫肖邦的作品，另外1首呢，稍微在这个作曲的手法了各方面，大家的评估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还是很棒，可是好像就觉得，而且就是他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发现这一个作品。那么在编目啊，就是编他的那个作品，整理他的作品的顺序的时候，这一首也就觉得是放在这个附录当中了啊，就所以不太学术方面的研究也不太把这首曲子，他不是肖邦自己说那个是 Nocturne， 那个是夜曲，所以在编纂他作品编号的时候也就把它放在一边算他做夜曲的作品，但是就觉得还是这个不是那么的确认啊，有夜曲的感觉，那肖邦又没有自己把它写上夜曲，所以就放在编号的时候就放在旁边了。那所以几乎所有各位现在听得到的唱片演奏家都以这19首啊的这个作品为主啊，很少有人录那2首作品了，那我们就以19首为这个最重要的说法啊。那我有一点想，很多人在很多广播节目当中可能都会先从最有名的作品第9号的夜曲开始听哈。我今天想要来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们从他最后的作品，因为刚好夜曲这个作品在大家编号的时候正好就是按照肖邦的年岁的顺序来做编号哈，所以越后面的编号就是他越晚年的作品。哎呀，这个晚年其实就是36、37岁、35、36岁而已，所以根本好年轻哦，真是好年轻的。以现在的人来说，35、36岁好年轻，根本就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个性的成熟度都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的成熟啊。可是哇天哪，你听肖邦这个晚期的作品，你就已经听到非常非常深沉的东西，所以我想做一点点新鲜的尝试，我们从晚期的作品开始倒着听回去，给大家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欣赏的经验。好，最后一首这个
肖邦的夜曲，它的这个编号是作品72号，这个作品只有一首，所以是作品72号 No. 1。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哦，对，我选择的肖邦的演奏，我还是回到鲁宾斯坦啊，不是其他人不好，而是不好意思，有一点点 personal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在心目中觉得鲁宾斯坦这位波兰钢琴演奏家演奏的，还是不管他哪个年岁演奏的，就还是比较 touch my heart， 比较能够触碰我的心。好，其他的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可是我还是推荐鲁宾斯坦。好，所以我们我看肖邦的夜曲的作品可能要有两集的时间来带各位欣赏，所以先跟各位说，就是我采用的是鲁宾斯坦，而且是他这一套肖邦的全集录音里面很著名的一套。啊，各位，哎，我现在真的都不太去买 CD 了，因为串流平台非常方便，但是我是买 CD 的这个有收藏啊，它这一套，所以各位是可以在 KKBOX 上面可以听到这一套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个作品72号 No. 1，然后再告诉各位是哪一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这一首曲子。

这是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夜曲的作品72号，Number One。这一套的录音呢，是1991年出版的一套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全集，包括肖邦几乎所有的这个钢琴作品，也包括了钢琴的协奏曲。那么，是1991年 BMG 这个厂牌，这个唱片公司所这个它出版但是这一套作品是把它以前的录音作为一个处理过因为其实录音的时间是1965到1967年之间录了这两就是这19首的这个肖邦的夜曲1965到1967天呢我才2岁这个所以那是很早期录音的那个时候的科技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到1991年出版这一套的这个 CD总共有12张 CD 这一套作品真是这个叫做现在是鲁宾斯坦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必定要参考的那这个一定是经过处理在1991年那个时候的科技能够处理的状况之下把1965年、63、64年所有的那个科技会产生的那个颗粒的那个哒哒哒哒杂音那些都已经经过一些处理过所以这一套的专辑的这一套的肖邦的 CD 真的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录音的一套经典中的经典这个能够收藏到的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这一套现在也在有人已经把它上传到 YouTube 上去我已经看到当然不是整套上去是个别传上去了那个也在 KKBOX 上可以看到其中的几张 CD 那么但是坦白说真的大家觉得在台湾的生长生活空间已经比较小想要把所有好棒的 CD 都放在家里头现在家里真的是放不下所以我只能保留一些经典中的经典所以这套 CD 我真的是会永远保存到我最后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棒太棒所以就告诉各位

就是1965到1967年的录音，鲁宾斯坦，然后是在 BMG 这个唱片公司，在1991年的时候重新整理过以后，把鲁宾斯坦的整个他录的这个肖邦的作品做一个整理以后，整套的出版出来。OK，好了。这是所有的背景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还是来听音乐吧。下面呢是这个作品62号哈，它这个62号的作品总共有2首，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那我们就2首一起来欣赏，鲁宾斯坦的演奏。

优美的旋律，是不是让各位觉得很陶醉呢？好，刚刚是作品第62号，第一首跟第二首。那么时间过得好快，我想今天我们再听一首作品，两首作品哈，是他作品第55号，也是有两首一组，那么有 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哈。那我想就在这第55号的作品两首的乐曲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今天这样安静的音乐能够真的给你整个的心情有一点安慰，也有一点点鼓励，但是盼望得到的是更多的是心灵的宁静。谢谢你的收听了，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请彦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刘老师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宏，可以叫我麦克。
2: 好，那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哦、那他的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好，那我想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我蛮喜欢去旅行的。
3: 对，
2: 但是旅行哦，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像我是那种喜欢跟人家走的那一种，
3: 是
2: 哈、哦，那就跟人家走，我就脑筋不想，我就跟团嘛，反正花钱了以后，那个人家旅行社弄好。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喜欢自助旅行，
3: 是、
2: 哦，然后他们就会去规划啊，住宿到哪里，然后就去找吃的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说我去现场一定要去那个当地，一定要去吃比较好吃的嘛。如果那个去跟那个旅游团的一点都不好吃，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
3: 是，
2: 那到后来我就依照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就会选择说啊不同的。好，假设来说、嗯、想要去的那些地方
3: 是
2: 它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去完也就是说啊看看景点以后拍拍照就可以走那种，
3: 是
2: 通常来说我就会选择跟团啦。
3: 是，
2: 但是有些地方哦就可以接近到当地的风俗民情的话，我反而比较喜欢去自助旅行。
3: 嗯，是。
2: 那有一些的话，你也可以请那个当地旅行社帮你去做规划嘛。
3: 嗯，是。
2: 哦、你像我记得民国85年，1996年的时候，
3: 嗯，
2: 我结婚的时候，我去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手机还可以上网去订票，还什么都没有啦、嗯嗯嗯、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多夸张，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买了机票就去了。嗯，
3: 都没有规划吗？
2: 完全没有去订什么那个什么住宿的地方，然后只知道说大概
3: 这样很厉害。
2: 那时候只有看那个旅游的书
3: 啊，
2: 那个年代只有看旅游的书，然后什么都没有那种，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机票，我就到云南吧，
3: 云南
2: 有那个丽江，有那去云南。
3: 嗯、
2: 然后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了以后，我就问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说啊，我那个哪一个住宿的地方是离那个热闹的地方比较近？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嗯、拿了那张
3: 就去了，
2: 我们就去住了、
3: 哦，真的蛮厉害的。
2: 然后到了那个饭店门口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广告，上面写说、哦、那个一天玩的，还是那个几天那种旅游有没有？我就说啊，我要参加这个，嗯、就去了。那个年代这样去。嗯，结果后来比我妈妈，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隔一天就去那个地方，还比我妈妈便宜一点点，在我们完全没有规划之下还便宜一点点。
3: 嗯，
2: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不同场景就有不同的玩法了。
3: 对，
2: 像我之前去峨眉山，那就当哎，我们就是包车嘛，我们就譬如说去成都啦、重庆啦等等的，我们就觉得啊，这些地方相当漂亮，相当棒。那我们就不是说去参加团的，我们就找旅行社，
3: 当地的那种 local，
2: 我们就在台湾就找旅行社了，然后他帮我们住宿地方都订好了。
3: 哦、okay ，
2: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诉求嘛，我们要住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他都帮我们订好了，然后车子什么

0: 都找好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哎也玩得很开心，为什么？ Oh, okay. 因为旅行社他们都会有一些扣打或者优惠嘛，因为他们都认识嘛，什么的合作的，他们就有一些优惠。嗯，你自己有时候找的还未必比他们便宜嘞。
1: 了解。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就想要去哪里哪里玩，他就帮我们说啊，规划说啊，你要先去哪里，然后住宿在哪里什么，我们就委托他，也 OK 啊。然后像我们去峨眉山的时候，我们就在峨眉山的那个。门口外面啊，就是收门票的外面，然后他当地就会有一些导游，
1: 是，
0: 我们就哎请一个导游哎带我们上去啊，哎也很、也那个、也很便宜的那个费用啦，然后那个导游带我们去爬山，就是爬峨眉山什么的，我觉得这样行程哇也是很棒，
1: 是是，
0: 好，那最近也要去再去第二次再去冲绳，日本冲绳
1: ，OK，
0: 好，那我们就是。自驾旅游，
1: 对，冲绳
0: 通常都是自驾旅游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景点，然后就去用不同的规划了。所以我想说，哎，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说您也蛮喜欢自助旅行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您是办比较多还是自助旅行比较多？为什么会选择自助旅行
1: ？OK， 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去那个巴厘岛，那时候我们就是飞机买了，像你一样，
0: 那一定跟团啊。
1: 没有，我们是飞到当地找 local tour，
0: 是
1: 找 local 的导游、啊，对，
0: 第一次，
1: 对，第一次就是
0: 还没有经验，就第一次就直接
1: 飞到那边，然后找 local tour， 但那 local tour 就是带就是我们大概五天吧，他就五天都是这样子带，对，那是我第一次出去，那就像你说的，其实。好处就是说他跟你的吃饭的地方都帮你安排好景点、对都安排好，然后可能吃的也很不错这样子，对，像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曾经有一位主管他也是说啊，出去玩就是要享受啊，就是要吃好一点啊，对
0: 啊
1: 我还要自己弄，那就我当然要住好睡好，对，我了解，原来就是想跟团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其实第一次真正自己规划自助旅行的时候，其实是我跟我老婆的蜜月旅行。
0: 对，
1: 对，嘿，就是说那时候只是因为那我看行程都觉得，要么时间太短太赶，要么就是没有自己喜欢的行程。那我说，要不我们就来规划看看这样子。
0: 是，
1: 对，那时候我们是有十四天的时间，十四天。包含假期不用14天的时间，对，然后在那时候我们规划就是在南法，然后南法在从就是在南法大概十几天，然后再沿路往北回那个巴黎，因为要从巴黎里进，然后巴黎出这样子嘛，
0: 是，
1: 对，那是第一次自己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的部分。那从那次去，我第一次到南法的，我们是以尼斯为中心，对，到尼斯之后，其实我到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很也不能说 shock， 就觉得，这真的是法国嘛？因为我通常在我们看到法国都是很高，那个建筑都是很高耸啊，巨大的那个样子。可是，奇怪，怎么那边都是平房，而且很 colorful？ 那后来，
0: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哈，这个跟台湾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们就很喜，我们大家都其实去旅游就要看到那种跟台湾不一样那种感觉嘛。
1: 对，从那一次开始啊，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以它的首都的印象为印象，所以我当到当地会觉得不像法国，原因是因为我的认知是巴黎的那一种样子，它那边是比较像地中海的样子，对，那所以回过来说，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助旅行你自己规划的时候的一个行程啊，可能跟团有好处是说，都帮你安排好，但它的时间相对短。但是自助旅行，你每次可能安排你有的点，但没有一次是会按照你的点，因为你发现可能中途比较多，比较美的地方，你时间可以待比较久。对，
0: 所以自助旅行在规划上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规划加减，那个时间都不一样嘛。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要分享就是你看我很喜欢去外面玩哈的原因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埃及，
1: 是
0: 埃及，你就觉得说哇沙漠，那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沙漠那种形状，好，那种沙漠哇一大个这样哇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人在上面走那种，
1: 是
0: 好像马上就要死掉那种非常热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是，
0: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埃及你就发觉不一样。那个埃及的那个沙漠是整个都平的，整面看过去虽然都是沙漠没有错，但是都平平的，跟我们小时候
1: 看
0: 电影那种
1: 不一样，
0: 对不对？那种有时候像小山一样，小山丘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1: 是，
0: 就发觉那怎么电影拍的跟我们实际上去埃及那种是不太一样？
1: 对，就是会深入当地的
0: 感觉。那你像比如说埃及，因为这个景点要去规划自助旅游规划就比较不容易吧，所以我们就

0: 当初是跟团嘛，
1: 是
0: 好，你像譬如说新疆我也跟团、uh-huh. 我去的时候也是跟团，为什么、嗯、因为新疆地方太大了、
1: okay. 哦、
0: 那就是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啦，因为、嗯、它每个景的距离哦，
1: 大
0: 因为很远，对、啊，每天坐车哦，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哦，习惯就是啊，譬如说6点7点起床，
1: 嗯
0: 啊，然后吃个早饭，9点出发，每个旅行团大概都9点出发嘛，
1: 是
0: 好到新疆的话哦，我发觉说，嗯，我因为我不喜欢做功课的人，我都喜欢跟人家走，
1: 是
0: 就发觉说啊，不做功课这次真的是大吃惊，你知道吗？因为9点出发了以后，然后就要做很。大概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车，
1: 是是是，
0: 因为新疆非常的大
1: 距离，
0: 你要到下一个景点，大概就4到6小时的车。我们有时候想说啊，难怪第一天导游就发那个拖鞋给我们，因为每天要坐很远的车子哦。然后我们就问他，然后说啊，这个今天要走多远？他就说啊，在新疆来说这叫马上了。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我说马上大概2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早上就问导游，我们说哎，今天几个那个。
1: 几个马上吗？
0: 那对，我们就会说今天多远，他就会说啊，今天是2个马上，我就哦，2个马上4个小时，有时候甚至6个小时。
1: 是，
0: 他们都这样子，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早上时间通常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景点到了下一个景点，然后就吃午饭，
1: 是，
0: 然后吃完午饭，终于到那个景点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城市要到那个景点，还要大概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
1: 是，
0: 所以大概就要。一天就要至少要坐5个小时到6个小时、7个小时的车程，
1: 嗯，
0: 然后终于到那边了，好玩，然后玩完以后，大概下午就玩一个景点或两个景点以后，嗯、然后你就要吃晚饭了嘛，
1: 是，
0: 吃晚饭大概9点10点钟吃晚饭，
1: 是，
0: 每一天，
1: 嗯哼，
0: 然后你知道在新疆哦，那个
1: 天黑吗？
0: 天黑是10点到10点半才天黑，
1: 哇、
0: 哦，然后我们10点到10点半天黑，我们那10点还在。
1: 外面买
0: 水果，然后10点半终于天黑了，然后进饭店里面洗个澡已经11点多了，然后11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哦、时间好短了，马上就要12点就要睡觉了，然后发觉说嗯还是睡得很好，因为你就觉得哎、在车上不是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睡得很好，然后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累什么也搞不清楚，每天睡觉睡那么久还是那么累啊，所以我觉得要做功课了，但是相对的，就对我们这种不喜欢做功课的人，当然就是要选对了，好、哦，所以您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话，像刚刚讲的话，你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因为语言呢，还交通呢，还是住宿呢，还是迷路？
1: 哎，就是其实都有，就是担心说哦，我如果第一次自助旅行，那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样
0: 是
1: 对，那真的是当初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尼斯当地有租车啊，我们是住那个华、那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那个住宿资讯、我们是找到一个华人在那边的一个说啊，他是在山区，
0: 是
1: 对，那通常通山从尼斯市区到那到他住宿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路，是一个捷径，这样走就到了。那某一天晚上，因为我们比较晚，结果但那个路封住了，我说啊，糟糕。我们都只知道这条路、欸、不过因为在这边已经几天了，就说、欸、可是这个逻辑应该是它只是接近，但是如果从从另外一边，那从高速公路上去应该也可以到，对，那我们就去试，然后就、还好成功了，这样子，对，所以说你说自助旅行最怕遇到就是因为突发状况，那
0: 是
1: 这时候第一个时间就要冷静，就要想说、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0: 是要冷静哈，
1: 对，那我有一次特别就是我觉得非常刺激的就是我们要到苏梅岛、原本是买到苏梅岛 降落的飞机、但是好像降落的时候啊，我们就打电话给我接我们的司机，结果可是都没看到啊，就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概念就像说我现在要去绿岛，可是我停在、我飞到台东机场的那种概念、
0: 是，
1: 对，那后来就赶快跟柜台询问怎么过去、所以他刚好有公车是要到码头，可以从码头坐船过去，
0: 是，
1: 对，那而且那一班车是我4点半是最后一班，我们就赶快往外走，赶快买票，赶快往外走，问了一下、是这台吗？有个导游说对会坐中文的导游，我说对，我们就坐上去，但他坐好久，到1个小时，然后才到港口，然后才从船这样过去，对，所以这次也让我觉得哦，这是我遇过最刺激的一次，就差点到不了，然后而且搭上那台公司还一直在紧张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还好就是的确他是坐到港口再坐船出去，那相对这样子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扣掉坐船时间会少掉2天，都不过没关系、可以到就好了，这样
0: 是，所以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要要克服那个突发状况，那个要紧张那种感觉、那因为

0: 一刚刚我跟你跟那个艳红在聊的时候，我就聊说，哎，你有没有坐过公车还被人家丢包？我曾经哎坐公车被人家丢包，哎，那个公车上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下来以后，他就叫我们下车，我就觉得哎，不是没有站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人家，那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我就跟着，完全因为那时候跟去某个地方啊，不要讲那地方，好，我们跟着人家就跟着同车的人就这样走哦，然后就看到前面，哎，觉得好紧张，为什么？然后那个灯光暗暗的，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影，就觉得这什么场景啊？后来知道说那才总站。然后那个微薄的灯光，然后看到一些人影，就觉得特别恐怖，你知道？你怎么那种场景？我们在高速公路一下来就被人家丢包，公车丢包，所以那个时候就像您刚刚讲，就是哎，就不要叫客服那种紧张，要随心应变嘛。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富裕的台湾哦，真有时候想象不到
1: 习惯，对对
0: 习
1: 对，
0: 惯。
1: 习惯的便利。
0: 你看哦，以前早期北投，那个那时候北投有那骑摩托车载人那一种，有没有哈？然后当然后来就慢慢就台湾就没有了嘛。我早期有在那个，好了，对岸了，哦，在对岸哦，他是那个，因为我要去看一个那个什么那种影城，就是专门拍片那个拍电影那种影城，好。然后一看，哎，那个是要新开的，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报纸上面写说新开，因为那个很多年前的啦，那时候报纸那种，然后我就看到报纸，我说啊，有一个新开的影城，我就说好我要去，你知道？然后跑到广州，我不会得罪人吧？我跑到广州，然后那广州车厂非常的大，那是那个年代，后来他们改到新的那个广州车厂非常的大，然后一大堆人坐在广场上面等工作，然后我们就看到哇，那个公车非常多线，然后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公车，然后找到那个，然后就坐到那一站，我还跟他提醒，就是说那个师傅，你到哪一站提醒我一下好不好？他好，就跟我讲，就这一站，我下去以后，惨了。荒土一片，整个都荒土，看不到那种的荒，就荒土一片。然后就看到，哎，旁边有那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站，好，就七八台摩托车吧，然后就坐着那个，我们第一次坐那种车，我紧张，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怎么谈价钱，然后就坐着那个去那个影城，好，就还好，那影城还没有开。报纸为什么？报纸上面为什么这样写？我搞不清楚。就后来那天影城没有开，所以才没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没有嘛。我就坐那个摩托车到了以后，就发觉说啊，太庆幸了，因为隔天有大官要来，所以每个表演都表演一次。我就跟着那边去看人家表演，就全部都看完，就没有几个人，你知道，因为还没有开始。然后竟然也卖票，然后我就这样跟着去。我觉得当然这是小确幸啦。这个，哎，你看旅行当中，我总会碰到一些小确幸，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要克服很多事情都要克服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次旅行会让你觉得说啊，我爱上自助旅行？
1: 哪一次？其实就是从蜜月的那一次，就是蜜月那一次，就是我刚刚提过嘛，对，就是说，哎，跟我颠覆我对法国的认知，然后再来就是说，原本我们从法国一路要往北回那个巴黎嘛，但是。其实是真的在旅行当中，我发现我订错，因为巴黎有一个叫里昂车站，我好像把它订到里昂去了。对，就它中间就是一个里昂城市。对，哎，我们是这样走啊，它我走
0: 不是
1: 走，
0: 啊，里昂会有个里昂车站不是
1: 巴黎对会有个里昂车站，但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订成里昂到里昂就是
0: 所以
1: 车
0: 还
1: 到。
0: 差一点点，不是那个火车站，还是有一段路就对了。
1: 对，因为它就在里昂这个城市，啊，我们就哦赶快改行程，就在里昂待了2天，啊，也还好。就是多了这2天，哎，发现里昂真的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这样子，对，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这样。
0: 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自助旅行是蛮累的哦，但是为什么你会还是愿意说自己去规划，爱上这种自由旅行、自助旅行？
1: 的确是蛮累的，但是就是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自己当成当地人。那我们到当地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去逛卖场，然后去看当地人怎么生活。那有时候如果遇到上下班时间，哎，就会观察大家上下班，然后搭公车、赶车的样子。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以我在法国来说，就是你看南法的人就是悠闲悠闲的这样，然后在巴黎人哦，每个人都走好快，啪啪啪啪都走好快这样，对，
0: 所以其实像我来说，我这个人导向是这样子，小时候到长大哦，喜看过什么片，那个影片、电影，好吗？我就特别。

0: 别想要去
1: 哦、okay
0: 你像譬如说为什么去埃及，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埃及的什么法老王什么那些都充满了那种古代那种不可就是很觉得哇
2: 神秘
0: 相当神秘，对对对、嗯、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嗯、所以去了埃及嘛。那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其实我喜欢去中国大陆
1: OK，
0: 因为以前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哪知道四爷的家现在变成庙什么的等等的啦因为我像譬如说我去了不少地方，光北京我就去了五六次以上啦、
1: 啊、
0: 然后从以前最早期的台湾要去大陆的话，要去要经过香港嘛，
1: 啊、哦、对，
0: 再到深圳去嘛，
1: 是
0: 那个边的叫从香港我就不要去过太多次，就光去香港玩我就已经去了五六次以上，
1: 那很棒啊，香港
0: 那还要再加上其他是路过的那一种，
1: 嗯嗯，
0: 对吧？其他路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早期是这样没有直飞的啦，
1: 是
0: 你没有什么转机，都直接在香港才能进去的、
1: 嗯。
0: 我发觉说啊，真的是中国大陆，因为可能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吧，
1: 嗯嗯，
0: 电影的关系，那我们就我很喜欢去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难免不管什么地方，各个国家，它就有一些地方是过度的商业化了。
1: 哦，了解。
0: 对，那过度商业化为什么？因为有些古城，它因为古城就是要
1: 观光客太多，
0: 对观光客，所以它就后来旧的它也是把它翻新了，就
1: OK，
0: 都是现代化的东西，然后卖的东西也都还行了。
1: 是，
0: 但是我喜欢就是去那种。相当古老
1: 古
0: 色古香或者以前电影看过的跟你分享哦，你看哦，大家去游故宫，
1: 嗯嗯，
0: 好，故宫呢，它最前面因为大家都从那个叫什么天安门广场那边去，
1: 对，
0: 其实它是从大石蜡那边开始、
1: okay、
0: 大石蜡到天安门就要走很久很久很
1: 久
0: 的时间，
1: 太大、嗯、
0: 太大，你要如果还要逛的话至少要走半天以上的时间，
1: 是
0: 你从大石蜡到天安门、哦、我那时候不是从大石蜡，大石蜡从另外一边开始逛了，因为太长了，我从天安门到后面那个那最后面那个地方走了一天的时间，光走就走直直的走哦，旁边走稍微走旁边一点点的路，然后稍微去逛那个什么军机处什么的一点地方，慈禧太后的住的地方什么，稍微绕了一下，这样直直走就要走半天的时间，
1: 天哪、啊
0: 天吧，
1: 哦，所以末代皇帝那个看就看不出来，然后哎，原来没想到这么大，
0: 非常的大，而且你会发觉说哦，你那个你到现场才知道，你那个军机处它其实就是一排就长长的那个房子、
1: 啊，
0: 里面是一长排的那个椅子
1: ，OK，、啊、
0: 军机大臣就坐在排坐，他、
1: 啊、
0: 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
1: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并排的坐去聊军机，就军事就是打战、
1: 哦、okay,
0: 或者什么军事
1: OK
0: 的重要的事情
1: okay,
0: 是这样子的
1: okay,
0: 然后就看到慈禧房间，然后小小一点点而已、
1: uh-huh,
0: 然后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看到北京，然后看到很多地方那个野长城、
1: uh-huh,
0: 太棒了，那种如诗如画，哇，
1: 是是是，
0: 我真的太爱中国大陆了，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场景我到后来就有时候也很喜欢，因为我不喜欢规划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就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
1: 对，
0: 我们曾经家人呢、哦、从北京出发，开车到西安1000多公里吧，
1: 嗯哼，
0: 然后沿途上面，哎，在中国大陆1000公里算少了，算少了。哦，中途就是说要去西安的过程当中，有去那个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非常的大，说去过王家大院就不会去乔家大院看了。然后中间还有去过什么？当然有兵马俑啦，还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平遥古城，
1: 是
0: 它是现在留有最古老的城市。然后汽车是不能进去的，一定要电瓶车，
1: 是
0: 因为它怕破坏到那种当地哈。就觉得哇，好多地方太棒了。然后有时候看那个野长城如诗如画，哇，就跟那个国画的场景。所以我跟你一样，我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自助旅行，享受那种氛围，享受那个时间哦。这个地方如果说哦，时间我想说啊，这个地方不错，我们就待
1: 久一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让其他行程说一点。
0: 是我96年那个就跟你一样，特别怀念。大家好像对第一次都蛮有纪念价值的、哦。我第一次我们就是96年去大陆那一次，
1: 嗯、哦，
0: 当然不是第一次出国，而是说
1: 去中国大陆
0: 那一次自助旅行，
1: 嗯哼哼、
0: 哦、然后96年到大陆的时候就哇，真的好太多好漂亮的景，哇，真的是受不了、
1: 嗯、哼，
0: 真的就像这样讲的，就是如诗如画还是怎么样的，那就这样讲的，就是说哎，我们那时候是包车子，当地去包车，
1: 是，
0: 然后早餐的

0: 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吃那个什么米粉汤，
1: OK。
0: 好，当地那个云南的哪个地方我忘记了，吃米粉汤，
1: 嗯哼。
0: 然后桌上都会有放那个保特瓶，小罐的保特瓶，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因为早期那个当地的水源也都是还是希望喝自己的水啦，
1: 是。
0: 所以我们从饭店里面拿那个矿泉小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桌上，
1: 嗯哼。
0: 然后后来就看到隔壁桌的拿矿泉水就走了，我想说奇怪，他拿我的矿泉水怎么倒他的那个米粉汤里面？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才搞清楚，他们当地是拿那个小小的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去装醋，所以他拿我这桌的醋去倒在他的碗里面，我以为说他拿我的那个我的矿泉水去倒他那个里面，你就发觉说中途当会发现很多的意外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啊，其实自助旅游就是
1: 发现当地的
0: 对，
1: 生
0: 你
1: 活
0: 就是要
1: 状
0: 接
1: 况，
0: 触当地的风俗民情嘛。
1: 是。
0: 我们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去住民宿，想那挑那什么民国初年那种的，
1: 哦，
0: 它就是民国初年的那种，里面的装潢都没有改变过哦，
1: 是，
0: 然后还让你有那种旗袍那种那个时代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的衣服，让你去换装去拍照，然后它就是那个民国初年的房子，
1: 了解，
0: 然后就觉得哇，特别有感觉，
1: 了
0: 对
1: 解，
0: 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自助旅行就是在于说，你可以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没错，没错，没
0: 好，
1: 错，
0: 然后可以享受那种，哎，你当初看电影啦，或者说，哦，你当初人家跟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当时的那种场景，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像你刚提那种马来西亚的燕京饭店，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感觉，对。
0: 是，所以我想问我们大家喜欢的自由旅行，无非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是是是，
0: 好像有时候你就是当地民情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就是考量，像有些地方他没有在拿筷子、叉子的啊，他们就是用手吃饭嘛，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也许大家会觉得不习惯的，对不对？会有些人甚至会觉得批评，就是说啊，这样子不卫生什么，可是人家吃到现在身体也好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是我们娇生惯养，到后来反而那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
1: 没
0: 好，
1: 错，没错，
0: 没有所谓的这个
1: 对
0: 好不
1: 或
0: 好的
1: 错，
0: 问题。好，他们的风俗习惯嘛，像有些国家小朋友的头是不能摸的，等等等。我们就当然要做好功课嘛，
1: 没错，没
0: 好，然
1: 错，
0: 后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嘛，尊重人家的文化嘛，
1: 是，
0: 是吧？
1: 是。
0: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人家开玩笑嘛，就是说，哎，他们国家都是用那个手去吃饭，那我们晚上请他去吃火锅。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实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那么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本身工作是电磁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哦。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自助旅行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我喜欢去旅行哦，一听到旅行我就很讨厌，我话比来宾还要多。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彦宏哦，你当因为大家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通常会你会做什么事情？
1: 哦，我会先看我是什么时候要去，
0: 是、
1: 哦、就是说看这个景点，譬如说哦，假设我要去那个十六湖，就是克罗埃西亚十六湖，
0: 是
1: 对，那我会先确认，因为我预计是春季去嘛，那我要看那时候，因为它冬天就是封闭的，不能下去看，对，然后确认之后。哎，好，他是那时候开放的，已经融了。那接下来就是先把机票订起来，
0: 是，
1: 嘿，机票订，就是去用我用 Skyscanner 去查便宜的机票，
0: 是。
1: 那订了机票之后，再就是确定了饭店，那行程其实就可以后面再排这样子。
0: 哦，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其实为什么那个。因为我会说到说决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会先去上网去查一下什么时间点哦。因为这样说好的，好，假设来说，我们今天看我们要去决定要看一个去一个地方，它本身是要看雪景，好，那我们就要上网去 Google 一下啦，哈，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下雪的时间每个地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哦。
1: 嗯，好，是。
0: 你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北京，为什么？因为我姐在住在那边。
1: Okay,
0: 好，北京哈，嗯，他们不怎么下雪的。它冬天的时候经常会负零下了、哦、可是问题它不怎么下雪，因为它湿度不够、哦、湿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它不怎么下雪，你说要到北京去看雪景拜托、哦、可是问题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就去哈尔滨、哦、哈尔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哈尔滨真的雪景相当漂亮，大家都会知道说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世界啊，什么大时间，就是冰雕那个啦。
1: 嗯哼哼，
0: 我没有去了，因为那个冰雕那个时间是太那个特别人挤的地方，我可能假也没有办法排。
1: 嗯、哦、嗯、哦。
0: 但是那个哈尔滨的雪景太漂亮了。
1: 嗯、
0: 哦、因为它接近俄国，然后它有很多的俄国的那个建筑物什么的，然后有包含说它有很多的美食啦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说嗯有什么好玩？
1: 哎、哦、呀，是
0: 你去那个地方才会知道哇，那个地方每天都下雪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那时候去啊，负二十六度，好，负二十六度。其实讲一个很好玩，如果他今天卖冰呢，你会发觉说很多下雪的地方他会卖冰，
1: 是
0: 哦，你会发觉二十六度负二十六度吃冰，其实另外一种享受哎。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间房子里面写说，这个东西要冷冻，大家都会觉得看了以后都要笑一下，嗯、这个怎么会这样写嘞？你。在哈尔滨外面可能我们没有去夏天我们不知道。

0: 吧，因为我们去的负26度，经常都是20度十几度那个的哈尔滨，你那把东西拿出来其实就是比我们台湾的冷冻库还要冷。
1: 嗯嗯嗯
0: 哦，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哈尔滨我真的是很像大陆的城市哈，像哈尔滨啦、重庆、成都，有几个地方是我很想再去二次、两次、三次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地方相当不错。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你要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可能要先去上网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个时令是不一样的。好，假设来说这个地方它是要秋天，那你就要去观察一下，这几年他们秋天的时候是几月的时候。它那个枫叶会红啦，或者怎么样，冬天会下雪什么、嗯、然后它每个时令哦，每个地方的时令会不一样。那其实旅行社他也会很紧张，当你去，因为他这样想说啊，这个枫叶团如果你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没有枫叶的怎么办，他们也、嗯、旅行社也很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其实就要抱持的一种这种心态啊，就是啊，有当然很好，但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下一个礼拜
2: 就有了、
0: 哦、才会有枫叶好、哦、等等不一定。所以刚这个艳红也是说哈，当你要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先去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查一下时令嘛。
1: 对，
0: 好，你去的地方它应该是几月适合、嗯？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秋天去、春天去都相当不错，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啊，我哪一时候去，机票比较便宜一点还是什么的哈、
1: 嗯。
0: 那像刚艳红有提到说哦，他就是到后决定了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他就会先买机票吗？
1: 对，
0: 先买机票
1: 找。那时段比较便宜的机票，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
1: 嗯嗯，
0: 有些人是先订住宿，
1: 嗯，
0: 然后才订机票，
1: 嗯，
0: 就每个人可能想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是没有先订好住宿的话，到时候可能机票都没有怎么办，
1: 嗯嗯，
0: 哦，或者没有住宿怎么办，
1: 是，
0: 你像有时候那个去外岛澎湖或者哪里，可能那个住宿点住宿就是住宿的那个民宿可能都没有，你要先订到民宿，
1: 是
0: 好，先到民宿好，订到了以后你再选择说啊，如果没有机票的话就坐船去嘛，还是坐什么去嘛，
1: 是，
0: 所以也许去的方式每个人想不一样，也许哦，坐高铁去啊，或者怎么样去啊，小三通去啊，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嗯、
0: 都可以嘛，所以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先决定住宿问题好、
1: 嗯、
0: 再决定说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那有些人觉得哦，你不要叫我坐船我受不了
1: 、啊、
0: 我决定要先我还是要飞机
1: 是是是、
0: 啊、我飞机先过去了以后反正住宿一大堆我不怕，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要慢慢去想一下说、自己比较适合的吧、啊、那一趟旅程的话你会规划的很详细吗？是每天排满呢，还是保留弹性，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哦，我只要规划半天就好了，哦，剩下半天我就自由行，我看到哪里高兴我就多留一点时间。像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规划？
1: 我会有一些主要想看的点，然后就是、
0: 嗯、
1: 哦，就是这几个点
0: 是
1: 好，然后我们就去的部分去，然后就是看时间的调配，有可能、
0: 嗯、
1: 就是我规划想看的全部看完，但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可能有个某个点非常的漂亮，那就留比较久一点。
0: 嗯，
1: 那有些点就是要删除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行程行程要计划详细，但是旅行要留空白。
0: 哦，太棒了，这个艳红提供的这个想法，这个听众朋友就要一定要记得啊、哦、我记得我去北京啊、哦、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忘了，然后我就自己也办了一个自助旅行好、哦、然后我姐姐看到以后看到我这个自己规划的旅程呢，就觉得摇摇头，非常摇头。然后他说你这样子每天会不会排太多了，我说啊，我也不会排啊，我就拿人家旅行社有没有、旅行社的那个行程
1: 哦，他们排得很紧哦，
0: 对啊，我就没有想到啊我想说人家一天去的旅程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排啊，今天去哪里哪里，哎，听众朋友，人家是每个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我们是自己要去、欸、不一样哎、欸、
1: 是
0: 等到第三天，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去逛那个什么那个哎，那什么圆圆明园
1: 哦，是是是，
0: 圆明园的时候，其实第三天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姐一直在摇头，她说君明啊，你每天排的行程实在太赶了，
1: 嗯，
0: 然后第三天的行程哦，我真的坐车到圆明园的时候，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她就那个问就买票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要买什么票？我一看啊，我说还有坐船哦，她说对啊，就进去就坐船进去。我说当然，心里那边在想说当要走进去嘛，坐船能够看到什么，当时要一边走一边晃进去嘛，
1: 是
0: 完全不是

0: 我走进去了以后，那走了好久，走不知道走多久才到里面。然后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已经累到没有力气了。我湖没有逛，我就从门口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石桌旁边，我就打电话郭杰讲，我快哭了。我说我这期三天的行程，我已经那个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行我的包包绑在我身上，然后就躺在那个桌子那边睡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受不了了。
1: 了解，
0: 这整天的这几天的行程，然后包含从外面走到圆明园的湖旁边，我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有讲的就是要行程一定要好好的调配一下了。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现在比较好一点，我们当初以前是没有那这么多的资讯可以找的、
1: 哦、对对 对
0: 现在有影片给你看，大家会提醒你
1: 是好、
0: 哦、但实在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拍影片跟你看到不一样，因为大家在拍影片回来会做剪辑啊，剪完会把那个中间旅程那个不需要部分剪掉，你会觉得说啊，进门是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景点就觉得很快，可是事实上来说并不是，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看了影片就觉得哦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不要像我那么以前这样子的自助旅行自动。都已经快哭了，然后走不完啊，真的是根本就走不完了。
1: 了解。
0: 好，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像有些 Google Mate 或者是说订房网站或者翻译软体或者一些 AI 的数位工具哦，
1: 嗯，
0: 你觉得对你这个自助旅行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基本以现在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的确是有，但我通常都是会一个地点的话，我先从官网。先从官网开始看、
0: 啊、
1: 那官网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资讯嘛、嗯、它就是比较知识基本资讯，
0: 是，
1: 然后在其他型你看像跟我部落格啦 YouTube 啦这些、啊、就是去交叉比对资讯，交叉比对会看很多去交叉比对，
0: 是，
1: 对，那而且我也会注意它资讯公布的一个时间、嗯、可能五年前的这影片说这很好，可是近期期的说这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会就会以近期的影片的资讯，我就会比较相信近期影片的资讯这样子、啊、所以结论就是、嗯、以官网先以官网的为主，有了大致的讯息之后再去把你看像你刚刚讲的YouTube 啦或是影片啊、嗯、然后做交叉比对，
0: 是、嗯、哇太棒了，不要像我以前那种呆呆的齁，看了影片就冲过去了因为我那次我讲说我去云南，哎、欸、那是哎、欸、什么甲天下，哎、欸、那叫什么甲天下
1: 桂林山水，
0: 桂林，对，桂林，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桂林，那个游的那条叫什么？我怎么现在突然忘光了？那条叫什么？游船啊，坐那个船叫什么？嗯、好，不重要，三秒钟忘记就不要想。那个我是自助旅行，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现在想一想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大胆了。现在真的就要像你这样讲，哎、欸，你不要看到那个影片，可能都是一两年前的，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嗯、是是是，
0: 我去西安，那叫什么什么地方啊？啊，我现在脑袋真的不行了，你知道吗？到那个地方去哦，然后就看到到现场去看。黄土一片，什么都没有。天哪，我们开了1000公里来看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秦始皇建的那个什么？后来建一建，然后就没有建，那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1: 什么陵的？是不是？
0: 对，好，没关系。
1: OK，
0: 我像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彦宏讲的，就是说要一定要交叉比对啊，线上官网一下，因为官网的资讯是最准的，
1: 对，最基本的。哦、是，
0: 然后很多一些达人啦、啊、或者旅游专家，他们去的地方去做一个交叉比对，
1: 好、哦，
0: 不要像我这样呆呆的，有时候就这样子有胆识就去了哈、
1: 哦。
0: 好，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自旅旅行哦，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当时紧张的要死，有没有？
1: 就有几个，就是当然最让我紧张，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去普吉岛那一次，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入关不是就是就是护照过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哎、欸、就已经进关了嘛，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有他们的卖场很大，
0: 嗯，
1: 嘿，在一直逛。那时候我是跟我老婆一起去，但是我说，哎、欸，我就跟我老婆说，逛要不要留个时间，还要再进去？她说不用啊，已经过关了、啊，对，就是已经进来了。好，然后就逛，结果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说我们要再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里面又还有在一关，
0: 哦、
1: 就还要再进去，还要再排队、
0: 哦，
1: 很长。然后我们排完之后，其实剩下一些时间，然后。

0: 赶快用跑的，结果跑到最后就要进机前那个什么在查验的还请我拿出 local ID 要确认我的那个资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原来那个根本就是就是在过关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些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地，因为你各国各城市的机场你不晓得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进海关第一关验完之后基本上里面都是卖场，基本上好像就已经进来了，
1: 是，
0: 可是它好像还有一个欧盟的那个检查的部分还要再走一次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自己也想起来很好笑，我早期因为其实两岸早期的话是那种有点小紧张啦，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是外汇券还有的时候，应该是蛮前面的时候啦，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台湾当地都会有比较有一点告诉你一种紧张的气氛啦，那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回老家，因为我老家在浙江，然后那是笕桥机场还是什么机场忘记了，哎，不是笕桥机场，好，不重要，忘记就不要想了。然后到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哦，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就有点小紧张，你知道吗？
0: 是，
1: 想要说哇怎么样，后来看到哎，他们的军人那个女的哦，很漂亮哇，就马上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了。所以那个从那时候就后来就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是很早几年就去了啦，就当地的氛围在台湾就觉得说啊讲的就很紧张这样，实际上你去到那边没有嘛，
0: 是。
1: 然后现在慢慢的两岸之间缓和很多了，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去旅游去哪里，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哦。真的有时候我要跟我周遭的朋友讲一讲，就是说大家真的要去旅行，当旅行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很多东西讲的其实不是真的，很多东西讲了以后你会发觉说哦，有些是政治家或者谁去讲一些，我说在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平常在节目里面是不谈政治的，好，因为政治讲了以后只会大家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说实在就是说很多的氛围其实是不对的，好，我们到我譬如说我去中国大陆，哎，拜托，那个厦门呐，他们那个传统市场比地上没有垃圾啊，我想说哎，拜托，这个也太样板了吧。不是，因为其实大陆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请很多人的来打扫，
0: 是，
1: 整个街道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要去旅行就会发觉说嗯，跟你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了，好像最早期我第一次旅游是去泰国
0: ，OK，
1: 好，那个导游都是这样子害人，他们都会讲说啊，你们来这个地方哦，晚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哈，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的话，你就三五成伴，哦，就比较不会发生问题。其实后来我们都想想，都是导游自己吓我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要出去，他就不用。不会发生事情，他就不用担那个责任，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每次去，因为第一次出国去泰国，然后就觉得哦，被导游吓到，就觉得啊，你们能够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很害怕，你知道，就想说，哎，都来了，怎么可以不去逛？然后就后来就几个男生想，我们几个男生怕什么？三五个男生就出去那个饭店外面了，哎，就看到有一摊东西，你知道，就唯一摊。我想说，哎，我想吃东西啊，当地的东西，我们想试试看呐、啊。
0: 是，
1: 但就一摊东西嘛，因为你要坐车才出去嘛。哎，看到一个摊贩，我们就去了。
0: 是，
1: 然后就很紧张，不晓得怎么沟通。
0: 是，
1: 然后比手画脚，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就翻译软体没有啊。然后就我们在那边讲说啊，怎么跟他讲？那看了半天，哎，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食物啊，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讲哦？在那边讨论半天，就他跟我们讲说啊，先生，你们要吃什么？
0: 哈哈哈，了解。
1: 在饭店门口，他通常来说旅游区，人家都会对
0: 知道哪个
1: 都会不是，就是像泰国早期台湾人去很多
0: 哦、oh, ，OK，
1: 那这个饭店台湾人也很多，所以他们都会讲
0: 中文，了解了解。
1: 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那边不晓得跟他怎么讲的时候，他就讲：“先生，你们要什么？”后来我们才仔细看，哎，他上面挂的牌子就写什么东西多少钱。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出国，然后到了就是第一次到泰国的那个晚上，
0: 是
1: 发生的糗事啊。
0: 是，
1: 那就觉得很好玩啊。那当时很紧张，就觉得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后来还也是坐他们的摩托车去出去走了，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哦、坐摩托车觉得很害怕，
0: 是有那种嘟嘟车吗？还是
1: 不是
0: 摩托车？是摩托车，
1: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
0: oh, okay.
1: 就是摩托车载人的那种。
0: OK。

0: 对啊，然后我们没有做过啊，我们就觉得好紧张，他会不会到时候载我们去哪里怎么办、哦、都会很紧张嘛，所以我觉得旅游就是像你这样讲，就是其实有些紧张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啊、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迷路啦，坐错车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或者语言完全不通，那怎么办？
1: 这个部分就是几个，就是刚刚提的，就是就是要回

0: 对
1: 啊，对，
0: 我跟各位讲啊，你看哦，民国啊、应该是民已经讲96年嘛，96年，你看我就自己带老婆就去那个去出去玩了，去出国玩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大概到40几岁吧，
1: 嗯，
0: 我要坐错功课，坐错公车，在台湾哦，
1: 嗯、
0: 坐错公车我会紧张的人呢、欸，
1: 嗯，
0: 因为其实我是那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那种人，
1: 是是是，
0: 完全没有，
1: 嗯哼，
0: 所以你想想看。我那次我第一次去，我也是觉得我现在也觉得我很大胆哎、欸。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敢这样去呢？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曾经我太太跟我讲哦、喔，因为我那时候还骑摩托车，那时候结婚前没有什么钱骑摩托车嘛，然后要去载我老婆，
1: 好，
0: 载我老婆，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嘛，然后啊，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有一次我太太说啊，我这个今天要加班比较晚一点，你自己先回家。
1: 嗯、
0: 我就跟他又跟我，因为他带我走过很多次，信义区，他带我很多次，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你就不要担心嘛，反正走错路哦，你就记得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来了。结果我后来我就右转右就迷路了。我是那种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听到没有？就是说，哎，如果说你迷路或者坐错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哦，就像刚刚叶红所讲的，就是你要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好，你要是没有方向感的，你就要做足功课，或者你是有方向感的人，你就不用怕了啦。反正就是那个方向，对不对？我们就反正坐车往那个方向还怎么样，就一定可以到得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路痴的人哦，
1: 嗯，
0: 还是乖乖的跟团比较好一点啦。好，那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走路或者怎么样去特别观察一个城市
1: 哦，会啊，就是像刚说的就是其实第一个最常逛的就是超市
0: 啊、嗯，
1: 对，超市是在地人最常、
0: 哦、
1: 你可以并且观察当地人怎么生活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我们也会在那边采买，对，然后采买然后观察这样，然后再来再走在他们的街道上，
0: 太棒了，
1: 去看的
0: 风俗民情都看得到、
1: 嗯嗯、对，
0: 所以这么多年的自旅行，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个性啦、啊、或者看事情的方式啊等等的
1: 有，就是说其实、嗯、就像人生不是像，因为你每次计划好其实永远都会有意外或是有可以调整，所以其实人生不一定就是都按照你的计划走、
0: 嗯、
1: 对，那有了不一样的路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惊喜，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
0: 好、
1: 我想这就是自助旅行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
0: 太棒了，所以一直很想旅行哦却没有出发的人哦，刚刚因为也是跟各位讲，再讲一次
1: 哦，就是不要等到你不害怕再开始，有时候是你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还勇敢。
0: 是太棒了，因为你走下这个楼梯以后，你才发觉哇，另外一个美景哇，看到一些特殊不一样的地方啊、哦
1: 嗯。
0: 最后在节目当中哦，跟天文分享哦，我说这几年我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哦，因为你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人、事物，你都会看到很多跟台湾不一样的
1: 哦，对，
0: 你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1: 是，
0: 好，你像比如说当初哦，我们家人一直跟我讲说要找我去看那个什么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动物迁徙，那个说很大那种动、很多那种动物迁徙，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去那个，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什么当地好像就是交通不方便，
1: 对，
0: 好，那个非洲嘛好像就很热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讲说哦，不会，我绝对不会去非洲，然后她说不去，你看这么多年下来，你还不是去埃及？哦、埃及是非洲吗？哦，对，埃及是非洲哎，所以觉得啊，埃及其实很多国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因为它跟你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哦，不一样。可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建筑物、特殊的。等等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到当地去看，你会发到很多的惊喜。但是事实上来说，不管在哪里走回来哦，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台湾。
1: 哦，是，这倒是，
0: 因为再怎么样，我就觉得家里好，什么东西都有。
1: 对，
0: 台湾的美食哦，尤其你看，我每次出国，我就会先找我太太哦，先去吃一顿好的。
1: 嗯，
0: 出国前啊，先去吃一顿好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没有办法吃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你看，不管说去欧洲去很多地方啦，包含中国大陆，
1: 嗯，
0: 中国大陆说实在都没有东西台湾好吃，你会觉得， 台湾的东西不是很多东西几乎都那个

0: 大陆那边延伸过来的，就当初来台湾的老兵，对不对？带过来的。可事实上来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就
1: 因地制宜这样。
0: 就还会改变这些东西。你像台湾的牛肉面
1: 是
0: 比大陆还好吃啊！
1: 是是是。
0: 当然，大陆有很多很好吃的。我去新疆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哇、很好吃的水果啦，或者呢，它羊肉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但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或每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美食之外，哈。但是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吃的，我真的是扪心自问，台湾东西最好吃，
1: 没错没错。
0: 台湾的自然是最好的，好等等等等。所以我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去看别的国家，每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人文地质或者不同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不晓得啦，哈，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你当你出国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啊，我的视野又打开了，哇，我懂得东西又多更多了，哇，很多以前人家讲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所讲的，哦，不要再被骗了等等的，你会觉得说最主要的就是旅游可以让我们心胸打开，
1: 是
0: 吧？
1: 是。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来聊一聊这个自助旅行啊，那也很高兴的今天彦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目前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跟我们这一次辅大儿家所研究所的课程有些连接，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呢，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研究生来这里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一门课里头的学习跟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子轩还有严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请子轩跟凯英，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凯英。那我自己学习的本科呢是辅导，那我就是已经在国中教书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在这12年的当中，我当过兼任的辅导老师，然后有当过辅导组长，然后有当过导师的经验。
0: OK， 那我们请子轩。
2: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轩。那目前呢是在大学的諮商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在諮商中心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会听到许多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那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跟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有相关联。对，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8岁就读国小2年级的小孩，那就是在育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启发了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这块有很大的兴趣跟探索。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来就读我们儿家所的这个初衷跟一个想法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凯英也跟你的就是来念儿家所也跟你的职场有一些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毕竟就是在就是辅导的职位，所以其实会接触到的学生就是大部分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庭都会是比较是失功能或者是高风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现场久了，会觉得对家庭的运作或者是亲子关系其实会觉得是还蛮无能为力的，所以也会觉得来念儿家所的话，希望可以透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启发，然后也可以再重新带回到工作当中。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有2个孩子，女儿，然后一个是在小班，然后一个目前是小一，所以身为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也是妻子的身份，就觉得儿家所其实有蛮大一个核心的课程是跟婚姻教育有关系，那就会觉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家庭运作的根本，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很想进来儿家所学习。
0: 好。这学期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的这门课，叫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这是我们所的一门选修课，对，所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而且其实，在第一堂课，潘老师就有说，这门课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啊，或是我们的导读啊，课程的内容的导读之外，我们会进入到现场。那今年我们有3个现场，一个是在新竹，我们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在板桥我们做了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在

0: 新庄我们做了国高中国中生的情感教育，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去现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那当你听到了这样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请凯英。
1: 好，那我会说这门课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状态。对，因为我觉得婚姻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的事情，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的时候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真实进入关系当中就也会发现也有冲突或是争吵的时候，所以婚姻也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然后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婚姻这门课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而且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同事啊家人其实也很容易聊到就是婚姻啊，一起讲老公的坏话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学这门课，我希望自己会是这个课堂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对，那当然就也希望跟就是有一些学习的知识之后，可能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更会知道哎，为什么会夫妻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思考。那这学期可以参与实务的经验，我是选择板桥新住民女性的部分。那我一直觉得可以有实作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可以实际到现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就是也可以实际在实务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可以验证看看。那对于新住民女性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就是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所以也还蛮期待到现场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
0: 嗯嗯 OK， 好，那我们请一下子萱来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动机还有期待。
2: 好的，那当时听到要进入现场就是参加板桥新住民的参观跟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会有点小担心，想说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隔阂的沟通问题，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又有点期待，因为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他们从跨国来到台湾真实生活的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是蛮期待的。
0: 嗯哼哼 OK， 好，那个其实刚刚凯英有提到说关于婚姻就是后来就是不管你修了这门课之后，你其实还有机会跟你旁边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关于婚姻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那种是用送礼两相宜这样子，就是刚刚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受惠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是一个类似被咨询的角度了。因为当他听到你说你念儿家系，他就会觉得有什么儿童跟家庭的问题，就会很主动的来可能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学习除了真的是为我们自己学习之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提供了很多我们旁边的朋友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习惯去找心理咨商，通常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想法，觉得你就像你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可是事实上，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分享，他有一些想要有人给他一点建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能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OK， 好，那我们在谈谈就是在这门课中间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在文献导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导读了潘老师的作品《乒乓双人舞》。好，那你觉得在这阅读的过程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学习？那么特别是婚姻理念跟关系经营的可以分享。我们这次先请子萱好了。
2: 好，在这次的专书导读当中呢，有一本是那个爱情的八场约会。

0: 是高特曼呢，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其中有讲到说，婚姻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浪漫，而是深厚的友谊。那这个观点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跟共鸣。以前在婚姻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情就是要充满惊喜跟浪漫。对，那其实到目前结婚第十年了，走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付出，像比如说，可能彼此很忙的时候，彼此去分担家务，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把小孩带开，给另外一半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种建立在友谊，很像友谊在。支持在友谊上面，这种分担啊，这种默契，对，我觉得才是就是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根基，这样子。那另外书中有提到说，要小心婚姻灭亡的四骑士，有讲到批评、轻蔑、防卫，对，还有冷战，这四个是具有杀伤力的，对于关系来讲。那我跟先生其实在育儿的时候也会常产生很大的分歧跟教育理念不同的冲突。那因为我本身的个性稍微比较急，我会倾向要当下解决问题，那先生会选择是比较暂时需要冷静回避的。那经过这十年慢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来老师这边上课，对，也学习到说，其实有时候其实会慢慢的要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样对于日后的解决问题可能更具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样。
1: 其实子萱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倾向的，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距离，然后他重新整理一下。其实他正是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就男生一旦冲突起来之后，他的整个心跳啊，他加速的情况会比我们严重很多，所以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好好的思考。可是女生其实就在冲突的时候是更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上面的观察。那我们现在请凯茵来谈一谈关于导读的部分。
2: 我在课堂中，然后有导读我们的书籍，是那个《亲爱的，为什么我不懂你》。那里面其实就讲到，就是女生感受被爱的方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发现哦，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中好像我觉得不够被关心。就是如果用计分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女生呢，就是有时候男生会觉得，我已经帮家里买房了、买车了，那所以可能我买房哈，我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加了40分，好，又买车了，然后就是加了30分，好，那我如果帮你洗碗，那可能是只是加一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些很巨额的付出，那其实就可以表明我是很爱你的，甚至什么房子都登记在你名下啊，这些好都代表我爱你。但是其实女生的感受，就是其实即便是买房，在女生心里也是加一分，买车也是加一分，说一句我爱你也是加一分，帮忙洗碗是加一分，帮忙倒垃圾也是加一分，给一个拥抱也是加一分。好，所以就是女生其实这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这些积分在女生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然后女生的安全感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另外一半，就是每一天可能是口头的言语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行为，可能就是不经意的可能是买个小甜点给你啊，然后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就是关心你说哦你好，今天还好吗，就是这一些每一天反复的做，就是其实才可以让女生不断的感觉是有被爱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婚后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难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跟就是老公好像就只是一个室友好，或者是一个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帮小孩处理了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关心到，即便我们有一些讲话，可是好像就是流于家务的分工。所以就看到这边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会缺乏那个被爱的感受，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忙于事物，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很每一天都感受到那些言语或是肢体上行为，可能某个拥抱觉得被关注了。所以就是也在课堂中会更理解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就是女生的需要是会觉得很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像前面说的那些偶尔说我爱你啊，拥抱，其实就是女生会觉得我被关注到了。但是相反的，男生其实就是需要被信任然后被感谢，所以可能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正，但我们就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理解这个差异，就

0: 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在关系中有时候觉得挫折或是觉得累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
1: 其实这个也回应到刚才子萱说 Gottman 的那一本书，其实真正让婚姻走下来的其实是平凡日常中的点点滴滴。
0: 对，
1: 好像不是对，就是情人节的999朵玫瑰花，觉得其实对婚姻加分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实你每一天做一点好加起来的那个效果可能更大。
0: 对，
1: 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老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就真的剩下友谊，好像没有爱情。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很幸运才会剩下友谊。就是不是没有爱情，但是友谊是让婚姻能够真的是我们说 intimacy 能够长长久久。对，然后而且其实在婚姻中间的很多的信任，好，就是各位两位都已经是在起码结婚10年以上，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所以在婚姻中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爱情不重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点点滴滴，好，那个点点滴滴有时候会磨损了我们的我们那种很感觉那种 romantic 的那个爱，可是如果你有很坚厚的友谊的基础的话，那其实就比较能够挺得过去。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子萱，就是其实在这门课其实我们的课程设计还蛮丰富的，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你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的经营
2: 啊？有的，就是我们的有一堂课是请到原住民的伙伴，是俊伟跟小慧，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我对于他们其实听的是有蛮大的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走到后来，其实大家心里追求的都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像他们俊伟跟小慧，他们俩从小都是隔代教养长大的。那俊伟其实就是有提到他真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啊，他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家暴然后离婚，那他小小年纪呢就要去把路边喝醉的爸爸扛回家，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要负担家里的债务。对，那小慧这个部分呢，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她小小年纪她也是要去肩负一个照顾奶奶呀，还有她妹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她的个性其实就长成出比较坚毅勇敢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两个其实有聊到他们一路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到现在呢，都来自于他们对彼此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接纳跟理解。对，所以才有办法一路走到现在。那也让我反思到，就是说，其实当夫妻在面对教养冲突或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去接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是关心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然后另外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俊伟有分享他们部落的文化，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都会比拼他们的那个服装，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头饰，很像是山猪牙对做的，那他说这个越大越丰富，就代表地位越高，甚至是族人看到都会让开，让路让他走开这样。那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这其实也象征的一种对地位的尊重。对。那我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之前新闻有提到，就是说，先生下班后有一定比例的，他们都会在车上先停留。在熄火的状态，在里面个空间里面先停留再回家。对，那我就想到说，如果说这时候做太太的，如果知道这个状况，也给先生一个那样的空间，对，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或质疑他，怎么还不回来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个尊重跟让路。好，那这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对于他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敏感性，那这边俊伟那时候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建议他周围的朋友嫁原住民的。对，那其实因为部落里面呢，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酗酒或家暴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蛮

0: 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足够的文化敏感度去看到问题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结构，然后还有历史带来的一个代间创伤这样。
1: 好，谢谢啊，谢谢子萱哈。其实这是一个蛮深刻的看见，就是在这对夫妻身上，其实特别想到说，在社会结构的部分，其实这些应该说这十年十来年之后，其实政府对原住民的注重已经比以前我觉得已经好很多，就是倾注的资源啊，然后我们给他的的一些支持哈。可是真的原住民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就是他在不管是就学就业上面还是比较弱势，所以其实进入到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邀请都市的原住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像小慧跟刚才的那个俊伟，其实原住民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就是最有发展的工作，对男生来讲就是当军人当警察，然后对女生来讲就是当护理师，对，这是他们在他们整个觉得在国高中以后这是最有发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们最容易因为专业而被肯定，不过其他的地方因为培育的那个太久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请凯英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课程里的一些观察。
2: 那我也可以承袭刚刚子萱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老师是邀请了就是五位原民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每一堂课程他们都会提到有关原住民喝酒就是饮酒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饮酒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收成的作物，然后跟后续作物的保存还有祭祀文化有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更容易接触到酒。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原民朋友都很爱开玩笑，就是哦，你就是爱喝酒啊，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说，就是原住民不能跟酗酒画上等号。对，那虽然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透过他们很多人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都是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喝酒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不要跟酗酒有关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子萱有分享到，那个俊伟他就有开玩笑的说，就是朋友问他说，你觉得嫁给原住民好吗？那其实他俊伟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原住民，就说哦很好啊什么的，也不会这样自吹自擂。我觉得他就是会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他就说对，如果他的生活形态就是对他容易酗酒，或是他们工作的关系会吃槟榔，然后就衍生出后续可能会有家暴状态，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形式就是不管是原民还是一般的汉人，就是我们在进入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因为进入关系，然后我愿意因为爱对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就一定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习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
1: 好，谢谢凯英给我们的观点哈，就是其实真的酗酒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好，对，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越容易突破这些刻板印象。 OK， 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子萱跟凯英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与经营这门课程的一些学习。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介绍到说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有设计一些请同学们进现场，好做一些在观察。那两位选择的，我们的现场有三个，一个是在新竹的中高龄好婚姻教育，一个是在板桥的新住民女性的婚姻家庭，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现场。那两位都是选择进入新住民女性的这个场域。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实作里头你们观察到的，就也是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三选一嘛，你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发现。那我们这次请凯英先开始。
1: 那我会选择新住民女性是因为我在工作场域中就是会知道其实学校有蛮多的学生的家长，对，就是那个新住民这样。但是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在辅导处工作，所以有可能接触到的都会比较是弱势的，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需要补助啊，或者是家庭比较失功能，对。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实际的接触过，但我知道我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群的，所以就是也会让我对新住民就是有一些的好奇，所以就会选择参加这个场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天跟半天的时间。

0: 在第一天的时间，其实主要就是透过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带领，就是培力这些新住民女性，让他们就是也是可以进来电台录音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就是老师有非常多的问题引导，然后就会带他们在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彼此文化差异的一些分享。那在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新住民女性然后有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那一天第一个就是算是破冰的活动，就是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就是搭配一位研究生，然后跟另外两位的新住民女性，那老师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可能是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啊，生命中遇到贵人或是喜欢的事物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规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哇，就是新住民的女性，我那时候合作的那个伙伴她是来自泰国，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语文能力很好，就是很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地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一样的很好的文学造诣，然后也可以分享很多很有结构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善用成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会觉得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其实是短时间老师给一个题目，大家就要瞬间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脑袋还蛮空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很快就是分享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所以光是在语文能力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哎，还蛮刷新我的感受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就也还蛮打破我对他们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女性他们会嫁来台湾感觉是出于非自愿的或者是相亲的关系，但是其实跟他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来到台湾求学工作，然后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才会在台湾结婚生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光是跨国来台生活，我觉得克服语言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有很好的语文表达能力，那当然他们就是也很多人都会分享就是在这边饮食的不习惯，那同时他们在这边就是也进入了婚姻，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的女性一样，她们要面临的挑战一样是有育儿，然后会有婚姻的关系，然后也会有跟婆家的一些磨合，所以我觉得她们的来台的生活历程其实是真的很让人佩服的，然后更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在家乡，可能他是已经有很好的学历，然后或是已经有很不错工作的薪水，可是还愿意来到台湾然后从零开始，就会让我看到他们就是生命的韧性，然后也会觉得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很努力生活的样子反而是我觉得很望尘莫及的。
1: 嗯，好，那我们请子萱来
2: 好的说说。嗯，当初选择这个场域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就是跨国婚姻的女性啊，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些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他们加入台湾我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台湾女性已经蛮类似的，可能有家庭婆媳然后育儿的问题，可是他们更辛苦的是他们多了一个文化的适应，还有语言的隔阂，还有饮食，因为你看饮食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要对面对的时时刻刻的状态，可是他们却要在这种时刻的状态去适应。好，那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哎，他是怎么走出一步路，然后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跟学习的课题。好，那像刚刚凯英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访谈的内容啊跟讲课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我接触到的这两位新住民女性呢，她们很巧哦，她们都是三位小孩的妈妈，而且她们都一样是一个老大，然后再搭配一对双胞胎，两个都是双胞胎这样子。对，那其中 有一个是缅甸籍的女士，那她对她来台湾大概20多年，那她的故事呢其实蛮精彩的。她一开始其实是来台湾念书，然后来这边认识先生，所以他们也是透过自由恋爱，也真的跟像凯英刚刚有提到的跟我们一般的原先的认知不太一样，对，他们其实是来这边念书的自由恋爱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她就是后来她跟先生，她念完书之后，她先生就想说他没有要娶这么远的老婆，他也想说我们要远嫁，对，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那后来是因为先生的一个勇气跟毅力，跨国，然后感动他，然后把他让他决定嫁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在面对小孩的方面呢，他也蛮用心的，对，他用自身的语言啊，去把文化也带给他的孩子，然后自己也在做通译人员，所以到最后也是在台湾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跟找到一个自信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我另外一个接触到的是四川籍的女士，她目前来台湾大概是10年多，那她也是在大陆那边的时候跟台湾跟先生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自由恋爱，对，那也后来就后来也是这样嫁过来台湾。那嫁过来台湾之后呢，他其实就面临到口味上的问题，因为四川人喜欢吃辣，他就发现说，哎，台湾的味道怎么偏清淡，然后还偏甜。其实他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感的。那他后来也就是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味道，可是当他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摆个四川的辣酱在旁边，那就是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对，好，那所以呢，这是参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想法，就觉得他们都会用幽默跟智慧去化解他们的文化隔阂。
1: 嗯，
2: 对，像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缅甸籍的那位女士呢，她其实就是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觉得台语很难学，他们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可是台语他们就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个语言，这样。那他也是透过看我们本土剧八点档来学，但是先生就说那个台词太不符合这个常用句，那没关系，所以他也就没有学了。反倒是他的婆婆后来用国语跟他沟通，所以我这边也觉得说，哇，其实他们远嫁跨国来台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包容度跟对他们的接纳，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面对的婆家这样子。好，那像四川籍的女士呢，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台语也真的学不来，那她就说没关系，她就比较自我揶揄的幽默的方式去想说，好，那反正四川话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台语我不会讲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然后变成还是先生做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所以我都看到他们用充分的幽默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从异乡人的孤单嘛，到这边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变成是他们就是跨越这个文化的文化性，然后去学习，所以这是我看到觉得最敬佩跟不容易的地方。
1: 好，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在我们接触新住民女性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刻板印象。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也必须说，哎，其实这群新住民女性，也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她们一来她们其实语言的掌握度都很好，然后但她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在留意所有的学习资源，对，就是政府有什么样学习资源或什么什么，她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的，对，我觉得。你就是看到是女性她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让她们生命不断的在突破。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很有趣的，好，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里头，我刚才我们都提到说他们来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饮食上面的不能够跨越，饮食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对，然后饮食，然后语言，基本上这些新住民女性其实语言上面都已经能够很还不错的掌握，然后在文化的适应上面，好，他们也都很幸运，其实都有很好的婆家这样子，所以彼此的接纳，对，所以在婚姻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女性，然后在这边彼此的滋养啊，就是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些年来， 政府对新住民女性所挹注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母语去教他们自己的孩子，这跟早年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很多早年大概不太喜欢孩子学他们的母语，但是到这些年其实就很鼓励，因为这样子孩子从小就是双语，特别是自从南向政策之后，我们就很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有

0: 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其实这是也是他们的优势啊。好，那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在课程里头，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婚姻教育的架构图，好，作为那个婚姻教育的推广模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好，还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好，那么也是请凯英先开始。
1: 好，那我觉得呢，受到启发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就是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需要婚姻教育，因为以前会觉得比较需要婚姻教育的可能就是刚结婚的人，对，但是就是在课程当中才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的课题可能完全不同，就是可能其实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择偶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可能到成年交往，然后或者是到新婚夫妻，那甚至是孩子比较长大了，或者是可能夫妻面临空巢期，然后即便是到中高龄，就是夫妻自己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就会发现，哎，其实婚姻关系真的就是一个很动态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真的就只能透过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社经背景或者是在哪里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为人就是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要经历的历程，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真的是要可以更多的可以被推广到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场域，而不是说特定的对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才需要接触到婚姻教育。
0: 嗯，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那架构图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推动一个预防性的婚姻教育的一个价值观念。那因为我有去查那个数据啊，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50,000对的夫妻离婚，我们目前是高居亚洲第二，然后婚龄未满5年的离婚比例大概占了33%。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也会是继续延化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危机。那所以就像刚凯英讲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婚姻教育呢，它应该是要走向普遍性的一个推广，对，然后就像我们会为了开车上路去考驾照，那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婚姻，我们是无照驾驶，对，所以应该在婚姻就是抛锚啦或者有危机之前，就引入一个大家进场保养的概念，然后去系统化的学习婚姻经营的这个基本功。
0: 嗯哼 ，OK， 刚才凯英有提到说，将婚姻教育微量元素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上了这门课，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就原来婚姻教育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觉得，从我们20几年前开始推广婚姻教育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婚姻有问题，然后你就要去整修这样子哈。然后慢慢的，其实差不多经过20年哈，这样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说，其实它是一个持续，就以潘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持续保养的历程，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哎，其实我们常常结婚就是一个无照驾驶，之前也没有任何学，很难想象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就上路了，就是在婚姻确实是这样，对，在婚姻是这样，而且其实也不是进入婚姻啊就开始王子跟公主过着美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其实进入婚姻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就是彼此互相了解，更深入的了解，然后面对彼此沟通啊冲突啊这些啊。所以婚姻教育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也去中学生做情感教育，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别人的认识，然后怎么样互动，这些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概念跟认识，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甚至对于分手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想法跟想象的话，其实在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就会比较有比较好的观念，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可

0: 怕的情杀或者是什么，就是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头我们看到，其实随着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想请问一下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分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的重要性还有服务学习对你们的帮助，请凯英。
1: 好，那我觉得理论跟实务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学习到理论，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自己平常自己聊天一样，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流于经验，哦，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建议。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想法都有一些看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那我觉得服务学习的部分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透过理论学习，那我觉得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实作的机会，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到生活当中。但我觉得服务学习更重要的一个历程，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社会的现况跟生活的样貌。那有可能是看到了之后，其实在理论的部分或实作的部分，我们可能才可以有一些的调整。那对于后续的婚姻教育，我觉得推广上其实我就觉得婚姻教育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其实好像还是需要透过某种特定的管道，或者是我要去搜寻什么家庭教育中心，或是因为我学了这个学系我知道有些门路，或是可能我是在教会里面我容易接触到，我才知道婚姻教育。但我觉得它应该就需要像很像那种健身的观念被推广，不是说我是为了减重，而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体态跟线条。那我觉得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把婚姻经营得更好，而不是我提到婚姻教育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如何解决冲突啊，然后如何什么解决婚姻危机，就是我们应该要抽掉那些负面的字眼，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我们可以朝更好的然后去学习然后可以一起去经营的面向去发展。
0: 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跟实务其实它都是并重的，理论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一个架构，像比如说高特曼学者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爱情实验室，那他就是透过观察数据跟生理反应，他其实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婚姻的未来稳定性嘛。对，但是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务的服务学习才可以在具体的进行中去做中学，那透过这样的观察跟反思，我们才有办法把学术知识然后转换成实战跟共创的能力。那未来会期许就是婚姻教育 的推广呢，可以带领夫妻啦或伴侣在爱情当中就像跳乒乓双人舞一样，它变成是像刚凯英讲的一样，我们不去做事后对再来危机的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平常的保养。哎，有时候我们平常兴趣可能就是跳舞，那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一个维修的模式，让他生活在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才可以长出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节奏。
0: 嗯，好，那谢谢今天子萱跟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拜拜哦。
2: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在你身旁的同事、朋友或亲人，他们有碰到一些失意、沮丧的事情吗？记得给他们鼓励一下，打打气哦。迪士尼乐园是许许多多人的梦幻欢乐王国，特别是对于孩童更是挡不住的诱惑。因此我和先生在20多年前，孩子还10来岁的时候，就带他们前往，圆了他们的梦。还记得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我们1连7天，每天都是开门就入园，一直玩到午夜12点关园的时候才离开。这样疯狂的玩法也只玩了整个园区的6-7成而已。迪士尼乐园这么有吸引力，它是怎么创建形成的呢？又是由谁发明推动的呢？下面就跟您谈谈迪士尼的故事。穷困潦倒的年轻夫妇来到了公园，坐在长椅上思考出路。因为付不起房租，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今后该怎么办呢？两个人左思右想，总想不出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时，从他们简陋的行李当中，忽然伸出了一个小脑袋，那是他们平时最喜欢逗弄的一只小老鼠。想不到这只小东西竟跑进了他们唯一的行李里面，跟着一起搬出了公寓。小老鼠滑稽的脸孔、迷人的眼睛、可爱的样子，逗得夫妻两个忘记了现实的烦恼。夕阳西下，夜幕即将降临。这时，年轻人忽然想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他惊喜地嚷道：“对啦，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一定很多，让这些可怜的人们也看看这小老鼠的可爱面孔吧。”他的眼前出现一幕幕动人的奇景。小老鼠们为了填饱肚子，辛勤劳动，为了战胜更大的敌人，团结互助。他们甚至快活地跳舞，甜蜜地谈恋爱。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华特·迪士尼。穷困潦倒中的华特充分运用想象力，创造了活泼可爱的 Mickey Mouse。 自大、爱恶作剧的又热心解决问题的米老鼠，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精神象征。1923年，华特和他的哥哥罗恩凑了3200美元重新创业。

成立了迪士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这就是今天迪士尼娱乐帝国的真正开始。1929年到1932年，有100多万美国儿童加入米奇俱乐部。在当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给美国儿童带来了无穷快乐。1934年，迪士尼将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改编制作成动画电影。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它，因为要花费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华特坚定地聘请了300多位艺术家来帮他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1937年12月21日，白雪公主问世了，给华特带来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以及10倍的投资回报率。迪士尼不断挑战的这股劲被很好的传承下来。1955年，迪士尼把卡通片所运用的色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游乐园的功能相结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士尼乐园。1971年，迪士尼公司又在美国本土建成了占地130平方公里、7个风格迥异的主题公园、6个高尔夫俱乐部以及6个主题酒店组成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1983年和1992年，迪士尼以出卖专利的方式，分别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建成了2个大型迪士尼主题公园。2016年，也在香港以及上海建立了迪士尼乐园。上帝给谁的都不会太多，华特迪士尼只得到了一只老鼠，可是他成功了。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这并不是说上帝像人类一样有肉体、有头、有手脚和身体，而是上帝一切的智慧、意志、爱与情感、情绪，人类都传承了。想想看，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何等的有智慧和创意，尤其人类更是上帝的杰作，涵盖了上帝本身的各种属性。因此，人类有无穷的创意，能够发明各样的东西，是其他生物所不能及的。华特迪士尼，上帝给了他无限的创意和一只老鼠。从此，1928年问世的米奇，就活灵活现的和许多人的童年记忆分不开。有如受到暴风雨摧残的逆境，对消极退缩的人来说是压力山大，而对于积极进取的人

则是激发创意推向成功的驱动力，而华特迪士尼正是属于后者。朋友，愿我们都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认定凡事临到我们身上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只有用正面光明的观念跟想法来面对，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困境，迎向光明。朋友，祝福您就是这样一位突破困境、迎向光明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要活着，哥林多后书13:4，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仍然活着。我们跟他连结，也成为软弱，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跟他一同活着。这条诫命跟我切身的关系就是，我要活着。没有人能使我缄默，没有人能将我排拒在人与神的团契之外。我要活着，意思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一切才能都要活着。我要让我里面的一切都保有发展的空间，不会扼杀任何一样。即使有些并不合我的意，不符合我理想中的形象，但是我还是接受了。我要与我的黑暗面对谈，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生命。我要将上帝所赋予我的丰富生命发挥出来。我要活着，所以我也要让别人活着。我尊重他的尊严，不对他做任何评价，而且若他的生命遭受威胁，我会保护他，护卫他的生存权。这让我能够更敏锐地察觉，我是不是施加暴力在别人的身上，我是不是让别人没有机会展现他个人的特质。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了。我们要来听新的一种乐曲的形式，目前为止，这个乐曲的形式最多的演奏乐器就是用钢琴来演奏。这个乐曲的形式是夜曲，夜晚的夜，夜曲。那么它的原文呢是 Nocturne， Nocturne， 我们念 Nocturne， 那这个当然有另外一种夜曲是小夜曲哈 Serenade， 但是在钢琴这个部分以 Nocturne 夜曲这个形式是比较多作曲家会为这个曲子的形式来创作的，特别是喜欢用钢琴，蛮少的曲子用 Nocturne 这一个名字是用在这个交响乐团啦，好，或者是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德布西有一两首的曲子是用 Nocturne， 但是是用交响乐的这样子的形式，这个演奏的这个编制哈，但是大部分想到 Nocturne， 所有人脑子里头会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钢琴的独奏的形式，甚至连这个弦乐团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像是管乐器都很少哈。那这个中文翻 Nocturne， 中文翻夜曲，可见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曲子，而且时间不长，短小哈，不长也差不多要五分多钟，有的到八九分钟哈，这个在古典音乐里面算是很短的曲子了。那么通常是真的非常安静，那不太有太多的这个波澜壮阔的那种繁复的音乐哈，这繁复的这个音符来这个作曲啊，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右手弹奏非常优美的旋律，左手大部分就是分解和弦，就是把和弦分解拆解开来，然后单音来把它演奏，所以左手大部分都是在伴奏，右手就负责主旋律的演奏，两个来搭配，当然中间会有小部分的一些变化哈。绝对在古典音乐里面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那是不可能啊。但是就是在变化当中，你会一直听到有主旋律的带领，所以夜曲是非常容易入耳的钢琴独奏曲啊。那么再来就是它真的容易静下心来啊。那夜曲这个曲子的形式呢，它建立起来这个曲子形式的是 John Field 啊，这位作曲家。那么我想安排的时候，我第一个不会让各位先听 John Field， 所以这一系列的夜曲的这个主题的欣赏，我会先让各位听肖邦的夜曲，因为它实在是夜曲当中的最重要的作品哈，讲到夜曲，第一个先想到肖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子的形式建立的是 John Field， 所以我也会把 John Field 的这个曲子夜曲放在第二个作曲家的作品来向各位介绍，带领各位来欣赏。那我们今天就要从

肖邦的夜曲开始。那么在夜曲这个形式的作品当中，真的就是安静，而且它不太会让你有太多的激动的那种情绪表现，了不起稍微有一点点波澜，一点点的那个稍微反复的东西，大部分就是安静，然后音符比起其他的钢琴作品来说，它真的就是单纯，然后安静，所以非常，如果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非常适合放在阅读的时候成为陪衬的音乐，或者是各位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放着夜曲，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的夜曲，各位就是放着夜曲，让它成为环境中的音乐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的那个混乱的思绪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沉静下来，所以夜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在需要静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需求当中，你去放置的音乐在环境当中那么当然用餐的时候，如果是放着这样子的音乐，是更加容易能够增添那个优美舒服的气氛那当然睡眠的时候也是很适合使用所以这一系列夜曲的作品的分享，如果星期二的下午的时段，那么如果您是在下午时段听到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时区是在哪里，所以如果您听到的是在下午的时段的话，那就不好意思要小心不要听到睡着，如果您是需要工作的。可是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的时区听到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福了，很容易让您入睡。所以我想这一系列的夜曲的欣赏，我其实话语不用太多说，因为形容词就是那一些，而真的形容词 就是无法再多说什么你听了就知道。再多说一个，就是如果各位是明天需要有这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有比较有兴致高昂的一些工作的话就不建议各位听这一类的曲目了比如说我常常跟欣赏课的学生说，假如今天是明天要出战了，战争的话，这一类的曲子在战争之前是最好不要听的因为就会软化人心，真的拿不起那把枪了，你真的无法去决斗它真的就是让你全身瘫软，非常的舒服真的是酥松的感觉。那还有就是如果在情感上稍微脆弱的，或者是正在悲伤情绪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这个朋友，也少一点去碰这样的曲子，除非你已经经历过悲伤了，你不是在那个悲伤的急性期，就是在那个正在处于极大悲伤当中各位听众朋友要晓得正在处在最大悲伤的时候，这样的乐曲是会让人比较消沉的所以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听这一类的音乐。那么这个如果是已经经历过悲伤了，那么一切都已经平缓下来，
那偶尔在听到它会触动那个悲伤的情绪而有掉泪的状态出现的话，那就也不要太紧张，因为那些悲伤是要被慢慢处理的，剩余的那个悲伤的这些余韵吧，我们就说，姑且就说它是一个余下的一些这些情绪是需要被排除的，而这些音乐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啊，因为有的时候话语是无法安慰人心，反而是音乐可以陪伴着，它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哈，让人的大脑可以处理一些情绪的，所以这个夜曲在心情啦、情绪这个处理上面，就真的大家要用到对的地方啊，所以特别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些的教导在这个部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太欢乐或者是情绪激昂的一类的曲子，那请各位适时的来欣赏比较会焦躁的朋友，我真的建议各位多多的听这一类的音乐啊。那比较这个沉就是情绪比较忧郁的朋友，可能这一类的音乐少听一点啊，适时的听，不要太多，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稍微真的是安静的音乐。哎，导师，我突然想到，如果有过冬儿的家长们，家里头可能可以多多放夜曲这样的音乐在环境当中，可能会帮助你的孩子比较容易情绪 calm down 下来。好吧，言尽于此，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话吧。我们先从肖邦的这个作品开始听。那么肖邦呢，总共活了39岁，他从17岁开始创作夜曲这个曲子的这一类的作品哈。那么因为他听了 John Field 的作品启发了他，于是他决定他也要来写，没想到他写的比 John Field 要来得更好啊。等到肖邦的作品听完之后，我想我下面就安排的就是 John Field， 我们来听听祖师爷的作品。好，那么到时候各位就可以有一些稍稍的比较，你就知道那个真的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肖邦总共一生39年的时间，从17岁一直创作到他快过世之前的2-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创作的曲子大部分的演奏家都认定是19首啊，这是确认是肖邦的作品。另外有2首呢，大部分的演奏家不太会演奏，是因为有1首无法确认是不是叫肖邦的作品，另外1首呢稍微在这个作曲的手法了各方面大家的评估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还是很棒，可是好像就觉得，而且就是他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发现这一个作品。那么在编目就是编他的那个作品，整理他的作品的顺序的时候，这一首也就觉得是放在这个附录当中了，就所以不太学术方面的研究也不太把这首曲子，它不是肖邦自己说那个是 Nocturne， 那个是夜曲，所以在编纂他作品编号的时候。

也就把它放在一边，算它作夜曲的作品，但是就觉得还是这个不是那么的确认啊，有夜曲的感觉，那肖邦又没有自己把它写上夜曲，所以就放在编号的时候就放在旁边了。那所以几乎所有各位现在听到的唱片演奏家都以这19首的这个作品为主啊，很少有人录那2首作品了。那我们就以19首为这个最重要的说法啊。那我有一点想，很多人在很多广播节目当中可能都会先从最有名的作品第9号的夜曲开始听哈，我今天想要来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们从他最后的作品，因为刚好夜曲这个作品在这个大家编号的时候，正好就是按照肖邦的年岁的顺序来做编号哈，所以越后面的编号就是他越晚年的作品。哎呀，这个晚年其实就是36、37岁、35、36岁而已，所以根本好年轻哦，真是好年轻的。以现在的人来说，35、36岁好年轻，根本就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个性的成熟度都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的成熟啊。可是哇天哪，你听肖邦这个晚期的作品，你就已经听到非常非常深沉的东西，所以我想做一点点新鲜的尝试，我们从晚期的作品开始倒着听回去，给大家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欣赏的经验。好，最后一首这个肖邦的夜曲，他的这个编号是作品72号，这个作品只有1首，所以是作品72号 No.1。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哦，对，我选择的肖邦的演奏，我还是回到鲁宾斯坦啊，不是其他人不好，而是不好意思，有一点点 personal 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在心目中觉得鲁宾斯坦这位波兰钢琴演奏家演奏的，还是不管他哪个年岁演奏的，就还是比较 touch my heart， 比较能够触碰我的心。其他的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可是我还是推荐鲁宾斯坦啊。所以我们我看肖邦的夜曲的作品可能要有2集的时间来带各位欣赏，所以先跟各位说，就是我采用的是鲁宾斯坦，而且是他这一套肖邦的全集录音里面很著名的一套啊，各位，哎呀，我现在真的都不太去买 CD 了，因为串流平台非常方便。但是我是买 CD 的，这个有收藏啊，它这一套，所以各位是可以在 KKBOX 上面可以听到这一套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个作品72号 No.1， 然后再告诉各位是哪一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这一首曲子。

这是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夜曲的作品72号，Number One。这一套的录音呢，是1991年出版的一套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全集，包括肖邦几乎所有的这个钢琴作品，也包括了钢琴的协奏曲。那么，是1991年 BMG 这个厂牌，这个唱片公司所这个它出版但是这一套作品是把它以前的录音作为。

个啊处理过哈，因为其实录音的时间是1965到1967年之间录了这两就是这19首的这个肖邦的夜曲哈，1965到1967，天哪，我才2岁，这个，所以那是很早期录音的，那个时候的科技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到1991年出版这一套的这个 CD， 总共有12张 CD 哈，这个这一套作品真是。这个叫做现在是鲁宾斯坦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必定要参考的哈。那这个一定是经过处理哈，在1991年那个时候的科技能够处理的状况之下，把1965年、1963、1964年所有的那个科技会产生的那个颗粒的那个哒哒哒哒。杂音啊那些都已经经过一些处理过啊，所以这一套的专辑的这一套的肖邦的 CD 真的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录音的一套经典中的经典啊，这个能够收藏到的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这一套现在也在有人已经把它上传到 YouTube 上去，我已经看到，当然不是整套上去哈，是个别传上去了。那个也在 KKBOX 上可以看到其中的几张 CD 哈。那么但是，哎，坦白说，真的，大家觉得在台湾的生长。生活空间已经比较小，想要把所有好棒的 CD 都放在家里头，现在家里真的是放不下，所以我只能保留一些经典中的经典，所以这套 CD 我真的是会永远保存到我最后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棒太棒。好，所以就告诉各位，就是1965到1967年的录音鲁宾斯坦，然后是在 BMG 这个唱片公司在1991年的时候重新整理过以后，把鲁宾斯坦的整个他录的这个肖邦的作品做一个整理以后，整套的出版出来。OK， 好了，这是所有的背景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还是来听音乐吧。下面呢是这个作品62号，它这个62号的作品总共有2首， Number 1跟 Number 2， 那我们就2首一起来欣赏鲁宾斯坦的演奏。

优美的旋律，是不是让各位觉得很陶醉呢？好，刚刚是作品第62号，第一首跟第二首。那么时间过得好快，我想今天我们再听一首作品，两首作品哈，是他作品第55号，也是有两首一组，那么有 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哈。那我想就在这第55号的作品两首的乐曲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今天这样安静的音乐能够真的给你整个的心情有一点安慰，也有一点点鼓励，但是盼望得到的是更多的是心灵的宁静。谢谢你的收听了，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回到台湾的中小企业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中小企业一直是支撑台湾经济很重要的命脉，他们才是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的产业基础。这些基础的建设，这些中小企业建立了整个台湾这么多年来经济繁荣的根基。但是主啊，知道最近这一两年中小企业真的面临到极大的生存危机，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很多原物料的上涨的问题，有许多的困难让这些中小企业他们过得很辛苦。主啊，真的求你用你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让他们可以生存的下去，他们可以过得好，他们可以有好的事业的发展。主啊，我们把这些中小企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请彦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刘老师以及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宏，可以叫我麦克。
2: 好，那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哦、那他的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好，那我想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我蛮喜欢去旅行的。
3: 对，
2: 但是旅行哦，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像我是那种喜欢跟人家走的那一种，
3: 是
2: 哈、哦，那就跟人家走，我就脑筋不想，我就跟团嘛，反正花钱了以后，那个人家旅行社弄好。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喜欢自助旅行，
3: 是、
2: 哦，然后他们就会去规划啊，住宿到哪里，然后就去找吃的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说我去现场一定要去那个当地，一定要去吃比较好吃的嘛。如果那个去跟那个旅游团的一点都不好吃，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
3: 是，
2: 那到后来我就依照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就会选择说啊不同的。好，假设来说、嗯、想要去的那些地方
3: 是
2: 它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去完也就是说啊看看景点以后拍拍照就可以走那种，
3: 是
2: 通常来说我就会选择跟团啦。
3: 是，
2: 但是有些地方哦就可以接近到当地的风俗民情的话，我反而比较喜欢去自助旅行。
3: 嗯，是。
2: 那有一些的话，你也可以请那个当地旅行社帮你去做规划。

0: 是，
1: 你像我记得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的时候，
0: 嗯，
1: 我结婚的时候，
0: 是
1: 我去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手机还可以上网去订票，还什么都没有啦。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多夸张，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买了机票就去了。
0: 都没有规划吗？
1: 完全没有去订什么那个什么住宿的地方，然后只知道说大概
0: 很厉害。
1: 那时候只有看那个旅游的书，那个年代只有看旅游的书，然后什么都没有那种。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机票，我就到云南吧，
0: 云南，
1: 有那个丽江，有那去云南。
0: 嗯，
1: 然后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了以后，我就问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说啊，我那个哪一个住宿的地方是离那个热闹的地方比较近？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好拿了那张
0: 离
1: 眼，我就去住了。
0: 真的蛮厉害的。
1: 然后到了那个饭店门口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广告，上面写说那个一天玩的，还是那个几天那种旅游有没有？我就说啊，我要参加这个，就去了。那个年代这样去。结果后来比我妈妈，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隔一天就去那个地方，还比我妈妈便宜一点点，在我们完全没有规划之下还便宜一点点。
0: 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不同场景就有不同的玩法了。
0: 对，
1: 像我之前去峨眉山，那就当哎，我们就是包车嘛，我们就譬如说去成都啦、重庆啦等等的，我们就觉得啊，这些地方相当漂亮，相当棒。那我们就不是说去参加团的，我们就找旅行社，
0: 当地的那种 local，
1: 我们就在台湾就找旅行社了，然后他帮我们住宿地方都订好了。
0: 哦，
1: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诉求嘛，我们要住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他都帮我们订好了，然后车子什么都找好了。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也玩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旅行社他们都会有一些扣打或者优惠嘛，因为他们都有认识嘛，什么的合作的，他们就有一些优惠。
0: 嗯，
1: 你自己有时候找的还未必比他们便宜嘞。
0: 了解。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就想要去哪里哪里玩，他就帮我们说啊，规划说啊，你要先去哪里，然后住宿在哪里什么，我们就委托他，也 OK 啊。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去峨眉山的时候，我们就在峨眉山的那个门口外面啊，就是收门票的外面，然后他当地就会有一些导游，
0: 是，
1: 我们就请一个导游。带我们上去啊！也很便宜的那个费用啦。然后那个导游带我们去爬山，就是爬峨眉山什么的。我觉得这样行程哇也是很棒。
0: 是是。
1: 好，那最近也要去再去第二次再去冲绳，日本冲绳。
0: OK。
1: 好，那我们就是自驾旅游。
0: 啊，对，
1: 自己规划自驾旅游的。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景点，然后就去用不同的规划了。
0: 嗯。
1: 所以我想说，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说您也蛮喜欢自助旅行的嘛？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您是跟团比较多还是自助旅行比较多？为什么会选择自助旅行
0: ？OK， 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去那个巴厘岛，那时候我们就是飞机买了，像你一样，
1: 那一定跟团啊？
0: 没有，我们是飞到当地找 local tour，
1: 是
0: 找 local 的导游、啊。对，
1: 第一次，
0: 对，第一次就是
1: 还没有经验，就第一次就直接
0: 就飞到那边，然后找 local tour， 但那 local tour 就是带就是我们大概五天吧，他就五天都是这样子带，对，那是我第一次出去。那就像你说的，其实好处就是说，他跟你的吃饭的地方都帮你安排好景点，对，都安排好，然后可能吃的也很不错，这样子，对。像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曾经有一位主管，他也是说啊，出去玩就是要享受啊，就是要吃好一点啊，对
1: 啊，
0: 我还要自己弄，那就我当然要住好睡好，对，我了解，原来就是想跟团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其实第一次真正自己规划自助旅行的时候，其实是我跟我老婆的蜜月旅行，
1: 对
0: 对，hey， 就是说那时候只是因为那种看行程都觉得。要么时间太短太赶，要么就是没有自己喜欢的行程。
1: 是，
0: 那我说要不我们就来规划看看这样子。
1: 是是。
0: 对，那时候我们是有14天的时间，14天包含假期，不用14天的时间。
1: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规划就是在南法，然后南法在就是在南法大概十几天，然后再沿路往北回那个巴黎，因为要从巴黎离近，然后巴黎出这样子嘛，
1: 是，
0: 对，那是第一次自己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的部分。那从那次去，我第一次到南法的，我们是以尼斯为中心，对，到尼斯之后，其实我到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很也不是说吓哥就觉得，这真的是法国嘛？因为我通常在我们看到法国都是很高，那个建筑都是很高耸啊。 巨大的那个样子，可是哎、奇怪，怎么那边都是平房，而且很 colorful？ 那后来，
1: 所以你有没 有没有觉得说哈，这个跟台湾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们就很喜，我们大家都其实去旅游就要看到那种跟台湾不一样那种感觉嘛。
0: 对，从那一次开始啊，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在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以它的首都的印象为印象，所以我当到当地会觉得不像法国，原因是因为我的认知是巴黎的那一种样子，它那边是比较像地中海的样子，
1: 是，
0: 对，那所以回过来说，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助旅行你自己规划的时候的一个行程啊，可能跟团有好处是说，都帮你安排好，但它的时间相对短。但是自助旅行，你每次可能安排你有的点，但没有一次是会按照你的点，因为你发现可能中途比较多，比较美的地方，你时间可以待比较久。对，
1: 所以自助旅行在规划上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规划加减，那个时间都不一样嘛。
0: 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要分享就是你看我很喜欢去外面玩哈的原因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埃及，
0: 是
1: 埃及你就觉得说哇沙漠，那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沙漠那种形状，好，那种沙漠哇一大个这样哇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人在上面走那种好像马上就要死掉那种非常热那种感觉，有没有？
0: 是，
1: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埃及你就发觉不一样。那个埃及的那个沙漠是整个都平的，整面看过去虽然都是沙漠没有错，但是都平平的，跟我们小时候
0: 看
1: 电影那种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不对？那种有时候像小山一样，小山丘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0: 是，
1: 就发觉怎么电影拍的跟我们实际上去埃及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会深入当地的
1: 感觉。是，那你像譬如说埃及，因为这个景点要去规划自助旅游规划就比较不容易吧，所以我们就当初是跟团嘛。
0: 是，
1: 好，你像譬如说新疆我也跟团，我去的时候也是跟团。为什么？因为新疆地方太大了。
0: okay.
1: 那就是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啦，因为它每个景的距离它因为很远，对，每天坐车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台湾的人习惯就是譬如说6点7点起床，然后吃个早饭9点出发，每个旅行团大概都9点出发嘛。
0: 是，
1: 好，到新疆的话我发觉说因为我不喜欢做功课的人，我都喜欢跟人家走，
0: 是，
1: 就发觉说不做功课这次真的是大吃惊，你知道吗？因为9点出发了以后，然后就要做很大概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车，
0: 是是是，
1: 因为新疆非常的大，
0: 大，
1: 你要到下一个景点，大概就4到6小时的车。我们有时候想说难怪第一天导游就发那个拖鞋给我们，因为每天要坐很远的车子哦。然后我们就问他，然后说这个今天要走多远？他就说在新疆来说，这叫马上了。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我说马上大概2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早上就问导游，我们说今天几个那个。
0: 几个马上吗？
1: 对，我们就会说今天多远，他就会说今天是2个马上，就2个马上4个小时，有时候甚至6个小时。
0: 是，
1: 他们都这样子，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早上时间通常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就吃午饭。
0: 是，
1: 然后吃完午饭，终于到那个景点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城市要到那个景点，还要大概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
0: 是，
1: 所以大概就要一天就要至少要坐5个小时到6个小时、7个小时的车程，然后终于到那边了，好玩。然后玩完以后，大概下午就玩一个景点或两个景点以后，然后你就要吃晚饭了嘛。
0: 是，
1: 吃晚饭大概9点10点钟吃晚饭。
0: 是，
1: 每一天。
0: 嗯哼。
1: 然后你知道在新疆那个
0: 天黑吗？
1: 天黑是10点到10点半才天黑。
0: 哇哦。
1: 然后我们10点到10点半天黑，我们10点还在外面买水果。然后10点半终于天黑了，然后进饭店里面洗个澡已经11点多了，然后11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时间好短了，马上就要12点就要睡觉了，然后发觉说还是睡得很好，因为你就觉得在车上不是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睡得很好，然后就觉得好累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累，累什么也搞不清楚，每天睡觉睡那么久还是那么累所以我觉得要做功课了，但是相对的，像对我们这种不喜欢做功课的人，当然就是要选对了，所以您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话，像刚刚讲的话，你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因为语言呢，还交通呢，还是住宿呢，还是迷路？
0: 就是其实都有，就是担心说我如果第一次自助旅行，那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样？
1: 是
0: 对。那 真的是当初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尼斯当地有租车嘛，啊，我们是住那个华，那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那个住宿资讯，
1: 嗯，
0: 我们是找到一个华人在那边的一个说啊，他是在山区，
1: 是
0: 对。那通常通山从尼斯市区到那到他住宿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路，是一个捷径，这样走就到了。
1: 嗯，
0: 那么。

0: 某一天晚上，因为我们比较晚，结果在那个路封住了。嗯，我说啊，糟糕，我们都只知道这条路哎、欸。不过因为在这边已经几天，就觉得说，哎、欸，可是这个逻辑应该是它只是接近，但是如果从从另外一边，那从高速公路上去，应该也可以到。对，那我们就去试，然后就哎、嗯欸，还好成功了这样子。对，所以说你说自助旅行最怕遇到就是因为突发状况。那
1: 是
0: 这时候第一个时间就要冷静，就要想说、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1: 是要冷静哈。
0: 对，那我有一次特别特别就是我觉得非常刺激的，就是、我们要到苏梅岛、原本是买到苏梅岛降落的飞机、但是好像降落的时候啊，我们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司机，哎、结果可是都没看到啊，就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概念就像说我现在要去绿岛，可是我停在、我飞到台东机场的那种概念、
1: 是
0: 对。那后来就赶快跟柜台询问怎么过去、所以他刚好有公车是要到码头，可以从码头坐船过去，
1: 是
0: 对。那而且那一班车是我四点半是最后一班，我们就赶快往外走，赶快买票，赶快往外走，问了一下、是这台吗？有个导游说对会坐中文的导游，说对，我们就坐上去。但他坐好久，到一个小时，然后才到港口，然后才从船这样过去。对，所以这次也让我觉得哦，超，这是我遇过最刺激的一次，就差点到不了。然后而且搭上那台公司还一直在紧张，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还好就是的确他是坐到港口，再坐船出去。那相对这样子，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扣掉坐船时间会少掉两天，都不过没关系、可以到就好了。这样
1: 是，所以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要要克服那个突发状况，那个要紧张那种感觉哈、那因为我自己刚我跟你跟那个彦宏在聊的时候，我就聊说，哎、你有没有坐过公车还被人家丢包？我曾经坐公车被人家丢包那个公车上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下来以后，他就叫我们下车。我就觉得，不是没有站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人家，那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我就跟着，完全因为那时候跟去某个地方啊，不要讲那个地方。好，我们跟着人家就跟着同车的人就这样走哦，然后就看到前面，觉得好紧张，为什么？然后那个灯光暗暗的，然后就看到有一些人影，就觉得这什么场景啊？后来知道说那才总站。然后那个微薄的灯光，然后看到一些人影，就觉得特别恐怖，你知道？
0: 是，
1: 你要怎么弄场景？我们在高速公路一下来就被人家丢包，公车丢包。
0: Okay, okay.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像您刚刚讲，就是就不要叫客服那种紧张，要随心应变嘛。
0: 是。
1: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富裕的台湾哦，真有时候想象不到
0: 习惯，对对对，
1: 习惯
0: 的便利。
1: 你看哦，以前早期北投，那个那时候北投有骑摩托车载人那一种，
0: 是
1: 有没有哈？然后当然后来就慢慢就台湾就没有了嘛。
0: 对，
1: 我早期有在那个好了对岸了，哦在对岸哦，他是那个，因为我要去看一个那个什么那种影城，就是专门拍片那个拍电影那种影城，好。然后一看，哎，那个是要新开的，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报纸上面写说新开，因为那个很多年前的啦，那时候报纸那种。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报纸，我说啊，有一个新开的影城，我就说我要去，你知道？然后跑到广州，我不会得罪人吧？我跑到广州，然后那广州车场非常的大，那是那个年代，后来他们改到新的那个广州车场，非常的大。然后一大堆人坐在广场上面等工作，然后我们就看到哇，那个公车非常多线，然后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公车，然后找到那个，然后就坐到那一站，我还跟他提醒，就是那个师傅，你到哪一站听我一下好不好？好，就跟我讲，就这一站，我下去以后，惨了。荒土一片，整个都荒土，看不到那种的荒，就荒土一片。
0: 是，
1: 然后就看到旁边有那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站，
0: 是，
1: 好，就七八台摩托车吧，然后就坐着那个，我们第一次坐那种车，我紧张，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怎么谈价钱，然后就坐着那个去那个影城，
0: 是，
1: 好，就还好，那影城还没有开，报纸为什么？报纸上面为什么这样写？我搞不清楚。就后来那天影城没有开，所以才没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没有嘛，
0: okay.
1: 我就坐那个摩托车到了以后，就发觉说啊，太庆幸了，因为隔天有大官要来， 所以每个表演都表演一次，我就跟着那边去看人家表演，就全部都看完，就没有几个人，你知道，因为还没有开始，
0: 是，
1: 然后竟然也卖票，然后就这样跟着去，我觉得当然这是小确幸啦，这个你看旅行当中我总会碰到一些小确幸，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克服很多事情都要克服嘛，
0: 对，是。

0: 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次旅行会让你觉得说啊，我爱上自助旅行？
1: 哪一次？其实就是从蜜月的那一次，就是蜜月那一次，就是我刚刚提过嘛，对，就是说，哎，跟我颠覆我对法国的认知，然后再来就是说，原本我们从法国一路要往北回那个巴黎嘛，但是其实是真的在旅行当中，我发现我订错，因为巴黎有一个叫里昂车站，我好像把它订到里昂去了，对，就它中间就是一个里昂城市，对，哎，我们是这样走啊，它我照着
0: 不是
1: 走，
0: 啊，里昂会有个里昂车站不是
1: 巴
0: 吗？
1: 黎对会有个里昂车站，但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订成里昂到里昂，就是
0: 所以
1: 车
0: 还
1: 到，
0: 差一点点，不是那个火车站，还是有一段路就对了。
1: 对，因为它就在里昂这个城市，啊，我们就
0: 是。
1: 赶快改行程，就在里昂待了2天，啊，也还好。就是多了这2天，哎，发现里昂真的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这样子，对，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这样。
0: 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自助旅行是蛮累的哦，但是为什么你会还是愿意说自己去规划，爱上这种自助旅行？
1: 的确是蛮累的，但是就是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自己当成当地人。那我们到当地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去逛卖场。然后去看当地人怎么生活。那有时候遇到上下班时间，哎，就会观察大家上下班，然后搭公车、赶车样子。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以我在巴，以我在法国来说，就是你看南法的人就是悠闲悠闲的这样，然后在巴黎人，哦，每个人都走好快，啪啪啪啪，都走好快这样，对，
0: 所以其实像我来说，我这个人导向是这样子，小时候到长大哦，看过什么片，那个影片、电影了吗？我就特别想要去。你像譬如说，为什么去埃及？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埃及的什么
1: 人面
0: 法老
1: 狮身
0: 王
1: 那种，
0: 什么那些都充满了那种古代那种不可，就是很觉得
1: 神
0: 哇，
1: 秘
0: 相当
1: 感，
0: 神秘，对对对，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所以去了埃及嘛。那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其实我喜欢去中国大陆，因为以前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嘛，对不对？哪知道四爷的家现在变成庙什么的等等的啦。因为我像譬如说，我去了不少地方，光北京我就去了5、6次以上了。然后从以前最早期的台湾要去大陆的话，要经过香港嘛，
1: 对，
0: 再到深圳去嘛。
1: 是，
0: 那边的叫从香港我就不要去过太多次，就光去香港玩我就已经去了5、6次以
1: 那
0: 上。
1: 很棒啊！香
0: 那
1: 港
0: 还
1: 不
0: 要
1: 错，
0: 再
1: 香港
0: 加
1: 不
0: 上
1: 错。
0: 其他是路过的那一种，对吧？其他路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早期是这样，没有直飞的啦，你没有什么转机，都直接在香港才能进去的。我发觉说啊，真的是中国大陆，因为可能是因为 电影的关系吧。电影的关系，那我们就我很喜欢去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难免不管什么地方，各个国家，它就有一些地方是过度的商业化了。
1: 了解，
0: 对，那过度商业化为什么？因为有些古城，它因为古城就是要
1: 观
0: 以
1: 光客太多，这
0: 对观光客，所以它就后来旧的它也是把它翻新了，就
1: 样。
0: 都是现代化的东西，然后卖的东西也要都还行啦。但是我喜欢就是去那种相
1: 古
0: 当
1: 色古
0: 古老、
1: 香，
0: 古色古香，或者以前电影看过的，
1: 懂。
0: 跟你分享哦。你看哦，大家去游故宫，好、哦，故宫呢，它最前面，因为大家都从那个叫什么天安门广场那边去，
1: 对
0: 其实它是从大石蜡那边开始，大
1: ，OK，
0: 石蜡到天安门就要走很久很
1: 很
0: 久
1: 久，
0: 很久的时间，
1: 太大
0: 太大。你要如果还要逛的话，至少要走半天以上的时间。
1: 是。
0: 你从大石蜡到天安门，哦，我那时候不是从大石蜡，大石蜡从另外一边开始逛了，因为太长了。我从天安门到后面那最后面那个地方，走了一天的时间，光走就走直直的走哦，旁边走稍微走旁边一点点的路，然后稍微去逛那个什么军机处什么的一点地方，慈禧太后的住的地方什么，稍微
1: 这
0: 绕了
1: 么
0: 一下，
1: 大，
0: 这样直直走就要走半天的时间。
1: 天哪！
0: 天吧，
1: 所以末代皇帝那个看就看不出来，然后原来没想到这么大。
0: 非常的大，而且你会发觉说，哦，你到现场才知道，你那个军机处它其实就是一排就长长的那个房子，里面是一长排的那个椅子，军机大臣就坐在排座，他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然后大家并排的坐去聊军机，就军事就是打战或者什么军事重的那的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就看到慈禧房间，然后小小一点点而已，然后就觉得啊好有趣哦，然后看到北京，然后看到很多地方那个野

0: 长城，太棒了，那种如诗如画，哇，我真的太爱中国大陆了。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场景，我到后来就有时候也很喜欢，因为我不喜欢规划的人，但是我就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
1: 对，
0: 我们曾经家人呢，从北京出发开车到西安1000多公里吧，然后沿途上面，哎，在中国大陆1000公里算少了，算少了。哦，中途就是说要去西安的过程当中，有去那个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非常的大，说去过王家大院就不会去乔家大院看了。然后中间还有去过什么？当然有兵马俑啦，还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平遥古城，
1: 是
0: 它是现在留有最古老的城市。然后走汽车是不能进去的，一定要电瓶车，
1: 是
0: 因为它怕破坏到那种当地哈。就觉得哇，好多地方太棒了。然后有时候看那个野长城如诗如画，哇，就跟那个国画的场景。所以我跟你一样，我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自助旅行，享受那种氛围，享受那个时间。哦，这个地方如果说啊、哦，时间我想说啊，这个地方不错，我们就待久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让其他行程说一点。
0: 是我96年那个就跟你一样，特别怀念。大家好像对第一次都蛮有纪念价值的、哦。我第一次我们就是96年去大陆那一次，嗯、哦，当然不是第一次出国，而是说
1: 去中国大陆
0: 那一次自助旅行，然后96年到大陆的时候就哇，真的好太多好漂亮的景，哇，真的是受不了，真的就像这样讲的，就是如诗如画还是怎么样的。那就这样讲的，就说哎，我们那时候是包车子，当地去包车，
1: 是，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吃那个什么米粉汤
1: ，OK，
0: 好、哦，当地那个云南的哪个地方我忘记了，吃米粉汤， 然后桌上都会有放那个宝特瓶，小罐的宝特瓶。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因为早期那个当地的水源也都还是希望喝自己的水啦，
1: 是，
0: 所以我们从饭店里面拿那个矿泉小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桌上。然后后来就看到隔壁桌的拿矿泉水就走了，我想说奇怪，他拿我的矿泉水怎么到他的那个米粉汤里面？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才搞清楚，他们当地是拿那个小小的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去装醋
1: 哦、oh, okay.
0: 所以他拿我这桌的醋去倒在他的碗里面、我以为说他拿我的那个我的矿泉水去倒他那个里面、你就发觉说中途当会发现很多的意外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就觉得啊，其实自助旅游就是
1: 发现当地的
0: 对
1: 生活状况，
0: 就是要接触当地的风俗民情嘛、
1: 是，
0: 我们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去住民宿，想那个挑那什么民国初年那种的，哦，它就是民国初年的那种，里面的装潢都没有改变过哦，
1: 是，
0: 然后还让你有那种旗袍那种那个时代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的衣服，让你去换装去拍照，然后它就是那个民国初年的房子，
1: 了解，
0: 然后就觉得哇，特别有感觉，
1: 了解，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自助旅行就是在于说你可以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没错没错，
0: 好、哦，然后可以享受那种哎、你当初看电影啦，或者说哦，你当初人家跟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当时的那种场景，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像你刚提那种马来西亚的燕京饭店，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感觉，
0: 哦、是。所以我想问我们大家喜欢的自由旅行，无非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是是是，
0: 好像有时候你就是当地民情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就是考量，像有些地方他没有在拿筷子叉子的、他们就是用手吃饭嘛，是不是？那这个也许大家会觉得不习惯的，对不对？会有些人甚至会觉得批评，就是说啊，这样子不卫生什么，可是人家吃到现在身体也好好的，
1: 对
0: 对不对？反而是我们娇生惯养，到后来反而那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好、哦，没有所谓的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好、他们的风俗习惯嘛，像有些国家小朋友的头是不能摸的等，我们就当然要做好功课嘛，
1: 没错，
0: 好，然后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嘛，尊重人家的文化嘛，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人家开玩笑嘛，就是说，哎，他们国家都是用那个手去吃饭，我们晚上请他去吃火锅。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识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那么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本身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哦。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自助旅行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我喜欢去旅行哦，一听到旅行我就很讨厌，我话比来宾还要多。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彦宏哦，你当因为大家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通常会你会做什么事情？
1: 哦，我会先看我是什么时候要去，
0: 是、
1: 哦、就是说看这个景点，譬如说哦，假设我要去那个十六湖，就是克罗埃西亚十六湖，
0: 是
1: 对，那我会先确认，因为我预计是春季去嘛，那我要看那时候，因为它冬天就是封闭的，不能下去看，对，然后确认之后。哎，好，他是那时候开放的，已经融了。那接下来就是先把机票订起来，
0: 是，
1: 嘿，机票订，就是去用我用 Skyscanner 去查便宜的机票，
0: 是。
1: 那订了机票之后，再就是确定了饭店，那行程其实就可以后面再排这样子。
0: 哦，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其实为什么那个。因为我会说到说决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会先去上网去查一下什么时间点哦。因为这样说好的，好，假

0: 再来说，我们今天看，我们要去决定要看一个去一个地方，它本身是要看雪景，好，那我们就要上网去 Google 一下啦，哈，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下雪的时间每个地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哦，
1: 嗯，哈，是，
0: 你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北京，为什么？因为我姐姐在住在那边，
1: 好、okay.
0: 哦，北京哈、哦，它不怎么下雪的，它冬天的时候经常会负零下了，好、哦，可是问题它不怎么下雪，因为它湿度不够。好，湿度不够的情况下，它不怎么下雪。你说要到北京去看雪景，拜托哈。可是问题是，你像我，比如说，我们就去哈尔滨啊、哦，哈尔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哈尔滨真的雪景相当漂亮，大家都会知道说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世界啊，什么什么什么大世界，就是冰雕那个啦。
1: 嗯哼哼，
0: 我没有去了，因为那个冰雕那个时间是太那个。特别人挤的地方，我可能假也没有办法排。
1: 嗯、
0: 哦，但是那个哈尔滨的雪景太漂亮了，
1: 嗯，
0: 哦、因为它接近俄国，然后它有很多的俄国的那个建筑物什么的，然后有包含说它有很多的美食啦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说嗯有什么好玩？
1: 哎呀，是，
0: 你去那个地方才会知道哇，那个地方每天都下雪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那时候去啊，-26度，好、哦，-26度。其实讲一个很好玩，如果他今天卖冰呢，你会发觉说很多下雪的地方他会卖冰，
1: 是
0: 哦，你会发觉26度-26度吃冰，其实另外一种享受哎，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间房子里面写说，这个东西要冷冻，大家都会觉得看了以后都要笑一下，嗯、这个怎么会这样写嘞？你在哈尔滨外面可能我们没有去夏天我们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去的-26度经常都是20度十几度那个的哈尔滨，你那把东西拿出来其实就是比我们台湾的冷冻库还要冷，
1: 嗯嗯嗯，
0: 哦，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哈尔滨我真的是很像大陆的城市哈，像哈尔滨啦、重庆、成都，有几个地方是我很想再去二次、两次、三次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地方相当不错。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你要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可能要先去上网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个时令是不一样的。好，假设来说这个地方它是要秋天，那你就要去观察一下，这几年他们秋天的时候是几月的时候。它那个枫叶会红啦，或者怎么样？冬天会下雪什么？嗯、然后它每个时令哦，每个地方的时令会不一样。那其实旅行社他也会很紧张。当你去，因为他这样想说啊，这个枫叶团，如果你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没有枫叶的怎么办？他们也、嗯、旅行社也很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其实就要抱持的一种这种心态啊，就是啊有当然很好，但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下一个礼拜
1: 就有了，
0: 才会有枫叶。好、哦，等等不一定，所以刚这个彦宏也是说哈，当你要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先去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查一下时令嘛。
1: 对，
0: 好、哦，你去的地方它应该是几月适合、
1: 嗯？
0: 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秋天去、春天去都相当不错，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啊，我哪一时候去，机票比较便宜一点还是什么的哈、
1: 嗯。
0: 那像刚刚彦宏有提到说哦，他。就是到后决定了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他就会先买机票吗？
1: 对，
0: 先买机票，
1: 找那时段比较便宜的机票。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
1: 嗯、
0: 有些人是先订住宿，
1: 嗯，
0: 然后才订机票。
1: 嗯、
0: 每个人可能想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是没有先订好住宿的话，到时候可能机票都没有怎么办？
1: 嗯嗯嗯，
0: 哦，或者没有住宿怎么办？
1: 是
0: 你像有时候那个去外岛澎湖或者哪里，可能那个住宿点。住宿就是住宿的那个民宿可能都没有，你要先订到民宿，
1: 是
0: 好，先到民宿，好，订到了以后你再选择说啊，如果没有机票的话就坐船去嘛，还是坐什么去嘛，
1: 是，
0: 所以也许去的方式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也许哦坐高铁去啊，或者怎么样去啊，小三通去啊，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嗯、
0: 都可以嘛，所以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先决定住宿问题，
1: 好、
0: 哦，再决定说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那有些人觉得，哦，你不要叫我坐船，我受不了。
1: 哦、
0: 我决定要先，我还是要飞机。
1: 是啊、哦，
0: 我飞机先过去了以后，反正住宿一大堆，我不怕。
1: 是。
0: 好、哦，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要慢慢去想一下说，说哦，自己比较适合的吧。好、哦，那一趟旅程的话，你会规划的很详细吗？是每天排满呢，还是保留弹性，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哦，我只要规划半天就好了，哦，剩下半天我就自由行，我看到哪里高兴我就多留一点时间。像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规划？
1: 我会有一些主要想看的点，然后就是就是这几个点
0: 是
1: 好，然后我们就去的部分去，然后就是看时间的调配，有可能就是我规划想看的全部看完，但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可能有个某个点非常的漂亮，那就留比较久一点，那有些点就是要删除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行程要计划详细，但是旅行要留空白。
0: 哦，太棒了！这个彦宏提供的这个想法，这个听众朋友就要一定要记得啊、哦。我记得我去北京啊、哦，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忘了，然后我就自己也办了一个自助旅行啊、哦。然后我姐姐看到以后，看到我这个自己规划的旅程呢，就觉得摇摇头，非常摇头。然后她说：“你这样子每天会不会排太多了？”我说。啊，我也不会排啊，我就拿人家旅行社有没有、旅行社的那个行程
1: 哦，他们排得很紧哦。
0: 对啊，我就没有想到啊，我想说人家一天去的旅程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排啊、今天去哪里哪里。听众朋友，人家是每个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我们是自己要去、不一样
1: 是是。
0: 等到第三天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去逛那个什么那什么园？圆明园
1: 哦，是是是，
0: 圆明园的时候，其实第三天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姐一直在摇头，她说：“君明啊，你每天排的行程实在太赶了。”然后第三天的行程哦，我真的坐车到圆明园的时候，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她就那个就买票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要买什么票？”我一看啊，我说：“还有坐船哦。”她说：“对啊，就进去就坐船进去。”我说当然，心里那边在想说，当然要走进去嘛，坐船能够看到什么？当时要一边走一边晃进去嘛？
1: 是，
0: 完全不是。我走进去了以后，但走了好久，就不知道走多久才到里面。然后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已经累到没有力气了。我湖没有逛，我就从门口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石桌旁边，我就打电话。郭杰讲我快哭了，我说我这3天的行程我已经累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把我的包包绑在我身上，然后就躺在那个桌子那边睡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受不了了。
1: 了解，
0: 这整天的这几天的行程，然后包含从外面走到圆明园的湖旁边、我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有讲的就是要行程一定要好好的调配一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现在比较好一点，我们当初以前是没有那这么多的资讯可以找的、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有影片给你看，大家会提醒你
1: 是
0: 好、但实在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拍影片跟你看到不一样，因为大家在拍影片回来会做剪辑啊，剪完会把那个旅程那个不需要部分剪掉你会觉得说啊，进门是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景点就觉得很快，可事实上来说并不是，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看了影片就觉得哦，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不要像我那么以前这样子的自助旅行都已经快哭了，然后走不完啊，真的是根本就走不完了、
1: 了解。
0: 好，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像有些 Google Meet 或者是说订房网站或者翻译软体或者一些 AI 的数位工具哦，你觉得对你这个自助旅行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基本以现在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的确是有，但我通常就是会一个地点的话，我先从官网开始看、那官网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资讯嘛，它就是比较知识、基本资讯。
0: 是，
1: 然后在其他型，你看像跟部落格啦、YouTube 啦这些、就是去交叉，就是交叉比对，资讯交叉比对，会看很多去交叉比对。
0: 是，
1: 对。那而且我也会注意它资讯公布的一个时间，可能五年前的这影片说这很好，可是近期期的说这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会就会以近期的影片的资讯，我就会比较相信近期影片的资讯这样子。所以结论就是以官网，先以官网的为主，有了大致的讯息之后，再去把你看像你刚刚讲的YouTube 啦或是影片啊，然后做交叉比对。
0: 是啊，太棒了，不要像我以前那种呆呆的齁，看了影片就冲过去了。因为我那次我讲说我去云南，那是什么甲天下，那叫什么甲天下
1: 啊，桂林山
0: 水，桂林，对，桂林，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桂林，那个游的那条叫什么？我怎么现在突然忘光了？那条叫什么？游船啊，坐那个船叫什么？好，不重要，三秒钟忘记了就不要想。那个 那个我是自助旅行，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现在想一想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大胆了。现在真的就要像你这样讲，哎，你不要看。

0: 那看到那个影片可能都是一两年前的，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嗯、是是是。
0: 我去西安，那叫什么什么地方啊？啊，我现在脑袋真的不行了，你知道吗？到那个地方去哦，然后就看到现在到现场去看，黄土一片，什么都没有。天哪，我们开了1000公里来看你，我们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秦始皇建的那个什么，后来建一建，然后就没有建，那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1: 什么陵的？是不是？
0: 对，好，没关系。
1: OK，
0: 我像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彦宏讲的，就是说要一定要交叉比对啊，你线上官网一下，因为官网的资讯是最准的，
1: 对，最基本的。哦、是
0: 然后很多一些达人啦、啊、或者旅游专家，他们去的地方去做一个交叉比对，
1: 好、哦，
0: 不要像我这样呆呆的，有时候就这样子有胆识就去了哈、哦。好，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自旅旅行哦，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当时紧张的要死，有没有？
1: 就有几个，就是当然最让我紧张，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去普吉岛那一次，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入关不是就是就是护照过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哎、欸，就已经进关了嘛，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有他们的卖场很大，
0: 嗯，
1: 嘿，在一直逛逛逛。那时候我是跟我老婆一起去，但是我逛，哎、欸，我就跟我老婆说逛，要不要留个时间还要再进去？她说不用啊，已经过关了、啊，对，就是已经进来了。好，然后就逛逛，结果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说我们要再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里面又还有在一关，
0: 哦、
1: 就还要再进去，还要再排队、哦，很长。然后我们排完之后，其实剩下一些些时间，然后我们赶快用跑的。就跑到最后就要进机前那个什么在查验的还请我拿出 local ID 要确认我的那个资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原来那个哥本就是在过关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些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地、嗯、因为你各国各城市的机场你不晓得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进海关第一关验完之后基本上里面都是卖场，基本上好像就已经进来了，
0: 是，
1: 可是它好像还有一个欧盟的那个检查的部分还要再走一次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我自己也想起来很好笑，我早期啊、哦，因为其实两岸早期的话是那种有点小紧张啦，
1: 哈、嗯嗯嗯，
0: 那我那时候去的是外汇券还有的时候，应该是蛮前面的时候啦，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台湾当地都会有比较有一点告诉你一种紧张的气氛啦，
1: 嗯哼嗯哼、哦，
0: 那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回老家，因为我老家在浙江，然后那是笕桥机场还是什么机场忘记了，哎，不是笕桥机场，好，不重要，忘记就不要想了。然后到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觉得，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就有点小紧张，你知道吗？
1: 嗯，是。
0: 想说哇，怎么样？后来看到哎，他们的军人那个女的。哦，很漂亮哇！就马上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了。所以那个从那时候就后来就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去了啦，就当地的氛围在台湾就觉得说啊，讲的就很紧张这样。实际上你去到那边没有嘛？
1: 是。
0: 然后现在慢慢的两岸之间缓和很多了，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去旅游去哪里、嗯，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哦。真的有时候我要跟我周遭的朋友讲一讲，就是说大家真的要去旅行，当旅行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很多东西讲的其实不是真的，
1: 嗯嗯嗯，
0: 很多东西讲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有些是政治家或者谁去讲一些，我说在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平常在节目里面是不谈政治的，
1: 嗯，
0: 好，因为政治讲了以后只会大家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说实在就是说很多的氛围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好，我们到我譬如说我去中国大陆，
1: 嗯，
0: 哎、欸，拜托那个厦门呐、啊，他们那个传统市场比地上没有垃圾啊，嗯，我想说，哎、欸，拜托这个也太样板了吧？不是，因为其实大陆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请很多人来打扫，
1: 是
0: 整个街道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要去旅行就会发觉说，嗯，跟你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好，哦，像最早期我第一次旅游是去泰国
1: ，OK，
0: 好，嗯，那个导游都是这样子害人，他们都会讲说啊，你们来这个地方哦，晚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哈，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的话，你就三五成伴， 哦，就比较不会发生问题。其实后来我们都想想，都是

0: 是导游自己
1: 出去
0: 吓我们，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你们不要出去，他就不用不会发生事情、
1: 哦，
0: 他就不用担那个责任，
1: 嗯、
0: 对吧、
1: 嗯？是。
0: 然后我们每次去，因为第一次出国去泰国，然后就觉得哦，被导游吓到，就觉得、嗯、啊，你们能够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想说，哎，都来了，怎么可以不去逛？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就几个男生想，我们几个男生怕什么？三五个男生就出去那个饭店外面了，哎、欸，就看到有一摊东西，你知道，就唯一摊。
1: 嗯, 嗯, 嗯，
0: 我想说，哎、欸，我想吃东西啊，当地的东西，我们想试试看呐、啊。
1: 是，
0: 但就一摊东西嘛，因为你要坐车才出去嘛。哎、欸，看到一个摊贩，我们就去了。
1: 是，
0: 然后就很紧张，不晓怎么沟通。
1: 是，
0: 然后比手画脚，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就翻译软体没有啊。
1: 嗯, 嗯, 嗯
0: 然后就我们在那边讲说啊，怎么跟他讲？那看了半天，哎、欸，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食物啊，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讲哦？在那边讨论半天，就他跟我们讲说啊，先生，你们要吃什么？
1: 哈哈哈，了解。
0: 在饭店门口，嗯、他通常来说，旅游区人家都会对
1: 知道哪个
0: 都会不是，就是像泰国早期台湾人去很多
1: 哦。OK，
0: 那这个饭店台湾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他们都会讲
1: 中文，
0: 中文
1: 了解了解。
0: 对吧？
1: 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不晓得跟他怎么讲的时候，他就讲：“先生，你们要什么？”
1: 啊、
0: 后来我们才仔细看，哎，他上面挂的牌子就写什么东西多少钱。啊、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出国，啊、然后到了、嗯、就是第一次到泰国的那个晚上，
1: 是
0: 发生的糗事啊。
1: 是，
0: 那就觉得很好玩啊。那当时很紧张，就觉得 嗯，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后来还也是坐他们的摩托车去出去走了，
1: 嗯 嗯, 嗯，
0: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啊、坐摩托车觉得很害怕，
1: 是
0: 有没有
1: 那嘟嘟车吗？还是
0: 不是不是
1: 是摩托车？
0: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
1: oh, okay.
0: 就是摩托车载人的那种。
1: OK OK，
0: 对啊，然后我们没有坐过啊，我们就觉得好紧张，他会不会到时候载我们去哪里？怎么办？哈、哦，都会很紧张嘛。所以我觉得旅游就是像你这样讲，就是其实有些紧张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啊。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迷路啦、坐错车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或者语言完全不通，那怎么办？
1: 这个部分就是。几个就是刚刚提的，就是、嗯、就是要回巴黎的时候，坐到巴里昂车站，然后还有哦、就是南方那一次，就是开车哎就路，
0: 你会不会很害怕？
1: 会啊，当时而且那个什么封路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大概过十二点了，
0: 嗯，
1: 我们在想糟糕要怎么回去，然后还好那时候方向感还不错，就是哎、欸、知道从另外一个方向可以上这样子，
0: 所以重要的是方向感，对不对？
1: 啊，对，
0: 我跟各位讲啊，你看哦，民国啊、应该是讲九六年嘛，九六年你看我就自己带老婆就去那个去出去玩了，去出国玩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大概到四十几岁吧，
1: 嗯，
0: 我要坐错功课，坐错公车，在台湾哦，
1: 嗯，
0: 坐错公车我会紧张的人呢、欸，
1: 嗯，
0: 因为其实我是那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那种人，
1: 是是是，
0: 完全没有，
1: 嗯哼，
0: 所以你想想看，我那次我第一次去，我也是觉得我现在也觉得我很大胆呢、欸，可是问题是、嗯、我怎么敢这样去呢？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曾经我太太跟我讲哦。因为我那时候还骑摩托车，那时候结婚前没有什么钱骑摩托车嘛，然后要去载我老婆，
1: 好，
0: 载我老婆，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嘛，然后啊，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有一次我太太说啊，我那个今天要加班比较晚一点，你自己先回家，
1: 嗯哼，
0: 我就跟因为他带我走过很多次信义区，他带我很多次，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嗯，你就不要担心嘛。反正走错路哦，你就记得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来了。结果我后来我就右转右就迷路了。我是那种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嗯，听到没有？就是说，哎，如果说你迷路或者坐错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哦，就像刚刚用所讲的，就是你要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好，你要是没有方向感的，你就要做足功课，或者你是有方向感的人，你就不用怕了啦，反正就
1: 是
0: 那个方向，对不对？我们就反正坐车往那个方向还是怎么样，就一定可以到得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路痴的人哦，
1: 嗯，
0: 还是乖乖的跟团比较好一点啦。好，那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走路或者怎么样去特别观察一个城市？
1: 哦，会啊，就是像刚说的，就是其实。第一个最常逛的就是超市，
0: 啊，
1: 对，超市是在地人最常、
0: 哦、
1: 你可以明显观察超市怎么生活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也会在那边采买，对，然后采买，然后观察这样，然后再来再走在他们的街道上，
0: 太棒了，
1: 去看的
0: 风俗民情都看得到，
1: 嗯，对，
0: 所以这么多年的自助旅行。

0: 怎么改变你的个性啦、啊，或者看事情的方式啊，等等的。
1: 有，就是说，其实、嗯，就像人生不是像，因为你每次计划好，其实永远都会有意外，或是有可以调整，所以其实人生不一定就是都按照你的计划走。对，那有了不一样的路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惊喜，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
0: 好，
1: 我想这就。

0: 你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还勇敢。
1: 是、嗯、太棒了，因为你走下这个楼梯以后，你才发现哇，另外一个美景哇，看到一些特殊不一样的地方啊。嗯、最后在节目当中啊，跟天文分享啊，我说这几年我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哦、啊，因为你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嗯、人事物，你都会看到很多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哦，对，
1: 你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0: 是，
1: 好，你像比如说当初哦、啊，我们家人一直跟我讲说要找我去看那个什么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动物迁徙，那个说很大那种动、啊、很多那种动物迁徙，我说、哦、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去那个，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什么当地好像就是交通不方便，
0: 对，
1: 好，那个非洲嘛好像就很热还什么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讲说哦不会，我绝对不会去非洲，然后她说不去不去，你看这么多年下来你还不是去埃及、哦、埃及是非洲吗？哦对，埃及是非洲耶所以觉得啊，埃及其实很多国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因为它跟你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嗯，对对对、
1: 哦、不一样，可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建筑物，特殊的、嗯等等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到当地去看，你会发到很多的惊喜。但是事实上来说，不管在哪里走回来哦，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台湾。
0: 哦，是，这倒是，
1: 因为再怎么样，我就觉得家里好，什么东西都有。
0: 对，
1: 台湾的美食，哦，尤其你看，我每次出国，我就会先找我太太哦，先去吃一顿好的。嗯，出国前啊，先去吃一顿好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没有办法吃得很好。嗯，然后你看，不管说去欧洲去很多地方啦，包含中国大陆、嗯、中国大陆说实在都没有东西台湾好吃，你会觉得、台湾的东西不是很多东西几乎都那个大陆那边延伸过来的、嗯、就当初来台湾的老兵对不对带过来的，可事实上来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就
0: 因地制宜这样
1: 就还会改变这些东西、嗯、像台湾的牛肉面
0: 是
1: 比大陆还好吃啊，
0: 是是是，
1: 当然大陆有很多很好吃的，我去新疆也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哇、嗯、很好吃的水果啦，或者呢它羊肉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但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或每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美食之外、哦、但是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吃的、嗯、我真的是扪心自问台湾东西最好吃，
0: 没错没错，
1: 台湾的自然是最好的、哦、等等等等，所以我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去看别的国家，每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人文地质或者不同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不晓得啦，哈，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你当你出国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啊，我的视野又打开了，哇，我懂得东西又多更多了，哇，很多以前人家讲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所讲的，哦，不要再被骗了等等的，你会觉得说最主要的就是。旅游可以让我们心胸打开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来聊一聊这个自助旅行啊、哦、那也很高兴的今天彦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又能够回到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跟大家来讨论一些有关医疗上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想要讨论的主题呢是肝病啊。那肝病有很多种，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肝的肿瘤的问题。我想大家听到这个肝的肿瘤一定都觉得很可怕，是不是呢？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都有时候不知道如果说是在肝里面有了肿瘤到底该怎么处理。因此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讨论了这有三种不同的肝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一种呢是良性的肿瘤，也可以说是良性的赘生物。它第二种呢是原发性的恶性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三种呢是转移性的肿瘤。因此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让大家能够心情放松，也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区别这三种肝的肿瘤。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在美国呢是一个内科的医生。那么所看的这些医疗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啊。那内科医生在美国也算是一种家庭的医生，家庭科的医生啊，我们呢看的通常都是只有成人而没有小孩。那么家庭科的不同呢，就是他们也会看妇女，也会看小孩啊。另外呢，内科的医生也看的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也有很多是长期的病，还有一些

些老人比较容易得的病。因此呢，成为一个内科医生，所做的这些训练呢，不外是很多在医院里面所受的一些训练。因此呢，我们看到的病很多呢，都是在病人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住院的时候才会看到的病。另外呢，在诊所里面，当然也看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病。很多的病呢，其实也有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有些呢是心理的影响到了身体，因此呢，我觉得内科实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科，因为我不但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病患，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个疾病，其实是我觉得，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没有得的那么多。通常他们是，酒精啊，就是酒精中毒，或是说长期使用酒酗酒的这些人才得的。但是呢，在台湾或在国内，通常呢这些是因为B 型肝炎、C 型肝炎而得了疾病，因此呢会比较频繁。所以今天呢，也许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较觉得自己是要怎么样注意的一种肝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听完了歌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肝的肿瘤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良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很多的病人都很害怕，他们是不是会有肿瘤？但是呢，其实肿瘤并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呢，在当您的医生在替您做每一年的例行检查的时候呢，验血的时候也许甚至血都是正常的。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有肝的肿瘤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去检查呢？也许呢是因为您例行检查的时候医生替您多加了一项超音波的检查，而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看到了一颗肿瘤。其实听众朋友您不用紧张，大部分的这些良性的肿瘤呢都不需要什么处理的。最平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肝的肿瘤呢就是血管的瘤。这种血管的瘤呢英文叫做hemangioma，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肝的 一种细胞的肿瘤。这种肿瘤呢其实是在局部结节性的增生，其实呢很少会变成恶化。而且呢这种肿瘤呢其实是通常不太需要再继续的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如果您的医生做了一个 CT 啊或是 MRI 的扫描的时候呢，在 MRI 上面可能会看见，就是 MRI 就是核磁性的这种扫描。那么在核磁性的扫描上呢，它会是一种比较高度的一种讯号，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这个肿瘤会显现出来。如果是在 CT 上，就是动态的电脑断层扫描的时候呢，会看见它的周边是非常完全的显现的一种病的边缘啊。所以如果说呢，它这个病的边缘就是它的这个肿瘤并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呢它并不会产生其他的任何的这种症状，除非呢它太大了。那么这种血呢，血的血管呢破裂了，因为它就是一种良性的一种血管的肿瘤，所以呢，这个血管如果说真的是积留的太大的话，那它因此破裂了，就比较怕会流血，有这种流血出血的症状，所以除非它是很大，否则的话呢，其实您不用太担心，不用什么处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一种的这种良性的肝细胞的肿瘤，也就是血管的瘤。那么第二种呢是良性的肿瘤呢，是一种女性比较会发生的，是一种因为女性的雌激素 estrogen 和这个口服的避孕药是有关的。所以呢，当她这个妇女在怀孕期的时候，这种肿瘤呢可能会增大一些或者是如果说您有使用这个避孕药的时候呢，当您把避孕药停掉了以后，观察一些时间，也许呢这个肿瘤就会变得比较缩小一点因此呢，这两种的良性肿瘤其实都不需要处理，而只需要观察一下，只要不要它太大就没有问题。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呢这种良性的肿瘤呢它并不会有什么症状，您也不会觉得肚子痛，也不会觉得您的这个腹部会突出或是胀气等等，因为它其实呢就是包含在肝里面，肝器官本身的一个肿瘤，而且呢它是良性的我希望呢这能够让病人听众朋友们比较能够安心一点，能够知道如果您的肿瘤是血管瘤，而且是良性的血管瘤呢，您就不用担心。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肝的肿瘤。那么在节目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肝性的癌细胞。肝的癌细胞癌呢，其实在美国呢比较少见，但是呢在世界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这种癌的肿瘤，癌的恶性的肿瘤呢，是常见的癌症之一，而且呢，甚至是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中年的男性。那么肝通常肝细胞是先从肝的硬化，然后呢，才会导致成这种肝的癌症。那么而且呢也是跟 B 型肝炎啊 C 型肝炎的感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很广泛的在使用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因此呢我们可以预防 B 型肝炎的发病率，而且可以预防肝细胞肝的癌细胞的产生。所以呢在近年来我们大家都希望

能够C 型肝炎也有这种疫苗，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研发出这个 C 型肝炎的疫苗。现在呢，我们只是能够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在其他的几个单元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大家也听了于医师说过 ，C 型肝炎现在呢是可以完全的痊愈，可以完全的治疗，而且在一年之后就不会再有发病的现象。如果说真的是很不幸的得到了肝的细胞癌的话，那么这种恶性的肿瘤是一种原发性从肝的细胞而来的。因此在美国呢，我们处理这个肝细胞的方式其实呢是一种合并的各种不一样的专家合并通力来合作来处理这个肝的癌症。这些呢包括了肿瘤科、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病理科的医师，还有这个移植科。其实呢，移植是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癌细胞的问题，但是因为呢好的肝病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在我们能够让病人移植之前，我们都需要有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这个肿瘤科的医师先帮病人来延长他的生命，帮他来延缓这个病的肝细胞的蔓延。其实呢外科并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使用这个外科切除的方式的。因此呢通常在各个医生一起合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讨论你的这个细胞它的蔓延了多大，还有呢它的这个肿瘤的位置是不是很适合这个外科医生把它切除。如果是外科的手术并不是很适合的话呢，那么就需要由放射线科还有肝病科以及肿瘤科的医师来讨论如何用这个化疗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药都是比较像是标榜性的药，因此呢病理科的医师也担当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也就是来研究它到底这个肝的细胞适合哪一种的化疗的处理。当然我们很希望是能够避免这个肝细胞的发生，因为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这两种呢都是因为血液交换而产生的。近年来因为我们在输血之前呢都会非常小心的审核病人的这个血液，确信他没有 B 型或是 C 型的肝炎的血才会输给别人。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用家人的血，这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在输血之前虽然他是你的家人，也是要经过一些检查确定他没有 B 型或 C 型的肝炎。另外呢如果您在跟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认识的人有性交的关系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用保险套，这也是非常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因为呢当您在使用这个保险套的时候，不但它是会避免HIV 就是艾滋性的这个疾病，也会避免也能够预防B 型跟 C 型的肝炎。另外呢就是除了输血跟性交方面之外呢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跟别人一起使用这个针头。针头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会让您得到这种血液性的疾病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跟任何人一起 share 这个针头。所以 B 型肝炎呢它的确是有这个预防的方式的，因为您可以打疫苗。可是有时候当年纪大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免疫力比较低了，因此呢，也许您还是需要回去医生那边检查一下您的 B 型肝炎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抗体。当病人去检查这个抗体的时候呢，不是只是知道是阳性还是阴性啊，就是说阳性就是说啊，是的，你还有这个抗体，阴性呢就表示说你没有抗体。但是当我们成人了以后，要注意的不是只是你有没有抗体，而是要知道您的抗体够不够啊。所以呢，当您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说呢是在5以上6、7、8，那么就表示说您是有足够的抗体。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抗体的话呢，那你就要再去打一次，再补打一针这个疫苗了。现在在美国呢，有好几种不同的疫苗，其实呢这些都是有预防性的，而且呢都是可以让病人呢可以有足够的免疫力的，所以这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好，那么这个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呢不是说真的是可以完全的撤除，当然近几年来呢的确是减低了许多许多的发病率，因为我们有 B 型肝炎的疫苗，而且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治疗的药，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尽量的去使用这些药物，如果说已经得病的话来使用这个药物，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您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啊，就是这个起码就是会减低您的这个肝癌的得病率。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现在让您收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所讨论的是肝的肿瘤。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所讨论的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有两种，一种是血管瘤，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是由这个避孕药所引起的。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所讨论的是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所引起的恶性的肝癌。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提的是有关酒精所引起的癌症。酒精所引起的肝癌呢，其实呢是比没有喝酒的人所得到的肝癌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近年来，因为 B 型肝炎有这个疫苗，大家比较广泛的在使用疫苗，因此呢，我们会渐渐的看见，在世界各地，因为酒精所引起的肝癌会慢慢的增加。当一个病患得到了这种酒精所引起的肝癌的时候呢，他的存活率，学者发现会低到只有5个多月左右。希望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会警惕自己和您的家人，尽量不要酗酒。其实酒精呢，不但是会引起，就是说，长期的使用酒精和您偶尔使用酒精，但是是大量的使用，都是对您的肝很不好的。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了，使用酒精会让您的存活率会降低很多，几乎是2倍。所以呢，当您得到了肝癌之后，如果有使用酒精，会让存活率降低，这实在是很不值得的。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能够尽量的减少酒精的使用，而且尽量的不要酗酒。我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要做生意，所以呢逼不得已一定要喝酒。我就常常劝他们说他们可以慢慢的喝，多说话，多笑一笑多讲话，那么呢就可以也许避免一杯一杯的一种

喝了。而且呢，如果说出去的时候不要留到太晚，谈生意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不要留到那么晚，而且呢，多一点人，多一点朋友一起去。希望这样的建议呢，能够让您少使用一点酒精，但是呢，还是呢，能够让您的生意呢，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呢，其实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谈生意，而是因为他们很孤单，或者是他们想要睡觉，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习惯，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点酒再去睡觉。其实酒精呢，它并不会让你完全的想睡。酒精它有两种功用，一种呢，是会让你很兴奋的。所以，当您在很想睡觉的时候，喝了一点酒精，也许您会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呢，当你入睡了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脑波呢又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会让你醒来。所以呢，有些人他就继续再喝一些，再回去睡觉，就这样子呢会伤害到了肝的功能。其实呢，肝没有什么可以补的药，而是呢要多休息啊，尽量的不要使用酒精啊，不要使用太多的成药。所以在节目里，希望能够很忠诚的跟大家警惕一下啊，不要喝太多的酒。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转移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当我们要区分这种转移性的肿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先看看它的症状。通常这种的肿瘤呢，会让病人呢开始失去他的体重，而且呢他不太想吃东西，他会觉得腹部的上方有一些疼痛，甚至呢会觉得很恶心，很想吐，而且呢会觉得很累，甚至呢在腹部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大。因为这个肝它的肿瘤有些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胆，所以呢大便里面呢也可能会变得比较白色一点，比较浅的黄色。这些呢都是一些症状，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肝里面开始有了肿瘤。如果您以前得到过肿瘤，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肿瘤的话，即使是康复了以后，几年之后也有可能再有这种肝的转移性的恶性肝炎的突发。所以呢也许医生就需要替你做一个全身的这种断层的扫描，叫做 PET scan。 而且呢也有可能呢需要做一个穿刺的检查，来做一个切片，看看这种的癌症是不是肝的癌症，还是从别的地方别的器官转移来的一种癌症。如果真的是有了这种转移性的癌症呢，那么医生呢就会好好的来检查一下淋巴还有其他的器官是不是 也有了这种转移性的恶性的癌症。大家都知道得到了这个转移性的癌症之后呢，到了肝存活率呢就比较降低了。那么治疗这种转移性的肝癌的方式呢，当然就要知道它的原发处是在哪里。各种不一样的原发的癌症，它有各种不一样处理的方式。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因此呢许多的学者呢他们都有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来告诉全世界的医师要怎么样的用一种方法来治疗这种的转移性的癌症。虽然它的存活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现在呢都是有一些医疗的医治的方式。有一个网站呢是 NCCN， 这个网站呢特别是把所有的文章，所有的发表的这些学术上的文章呢全部的都集结在一起。

么当病人知道了自己的肿瘤的程度，还有转移的程度，还有他的这个切片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呢就可以用这个 NCCN 的这种 guideline 来判断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癌症。这个 NCCN.org 的这个网站呢，它包括了许许多多各种不一样的癌症，还有它的治疗方式，而且呢，它也区分不管你是哪一个等级，哪一种的癌症的期，它都会很清楚的来介绍各种不一样学者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呢，它是非常学术性的。因此呢，我不会建议您去这个网站上去咨询哦，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复杂，连我做一个内科医生，有时候呢都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他所报道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因为这种药实在是很多，而且呢，甚至有时候都是各种医生、各种的科的医生一起开会来讨论这个 guideline， 然后来决定怎么样替病患来处理这些癌症，还有就是恶性的转移性的这种癌症的处理方式。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这个安宁照顾。当癌症到了最后期的时候，也就是转移性的癌症到了肝之后呢，通常存活率会低于6个月。所以呢，安宁照顾通常是针对于这种少于6个月的这个生命的病患所设计的。这种的安宁治疗呢，其实它不算是一种治疗，它应该算是一种安宁的照顾。那么它的目的呢，并不在于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能够保留患者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面还能够保存他的尊严，能够提升他生活的品质。在这个安宁的照顾的期间呢，通常呢是有护士，有关怀师还有甚至是牧师，还有心理科的医师一起来照顾这个病患，尽量让病患不要有各种的疼痛，让病人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能够很安宁的安心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个期间。如果说呢病患他需要去紧急室的话呢，通常我们不会是因为去治疗这个癌症，而是因为其他本身可以比如说像一种比较短期的，像我一个病人他是在安宁的照顾之间，结果他从这个床上摔下来了折断了，我们还是让他可以去紧急室能够包裹一下让他呢不要有疼痛。但是呢我们不会因为他有癌症突发了的情况而去紧急室里面，因为呢其实去了紧急室也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呢这种安宁的照顾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让病人能够很舒服，能够让他能够最后的期间有尊严，而不是经历很多很多去医院进进出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病人呢还有他的家属并不是很了解，觉得说是因为安宁照顾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因此病人就很快的走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因为呢我们让生命很自然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不但是要照顾这个病人的身体，甚至还要照顾他的心理和他的精神。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和您的家人有些帮助。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同时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呢，无论是家里面有没有老人家，甚至呢自己随着年龄时间的转移，也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为什么会请到我们建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以往呢，我们都是在谈自闭症，谈心儿，谈特殊教育、社会福利，那很少呢会找到其他社会福利所关心，包含老人这一个议题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最主要，实在是我们建新主任，所担任的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呢，近年来屡创佳绩。特别是今年呢，他们是二度勇夺传善奖1200万这个补助金的得主哈，所以呢特别请他来上节目，一方面呢跟我们建新主任请教，无论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慢慢会变越来变老化变成老人家了，那如何预防跟如何照顾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请建新主任帮我们来细说分明。热烈欢迎建新主任，请建新主任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声招呼，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建新，那很高兴这次接受刘老大的邀请，那来这个节目上受访，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样。
0: 是是，真的。

0: 那是哎，谢谢我们建新主任哈，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当然了，哎，您在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已经超过服务了11个年头了嘛，哈。那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缘起还有目的，大概哎，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到底多久了？
1: 基金会其实是永信药品去创设的。那永信药品其实是一个60多年的一个企业，那它也是台湾第一大本土药厂。那创办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在民国67年设立了永信基金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想要做一些急难救助的活动。那所以在67年到民国85年、80年左右那个年代，其实一直都是做捐助型的，所以以前在基金会是以捐助为主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到民国80几年的时候，创办人看到台湾已经开始慢慢老化了，所以那时候他才想说要做一个老人的安养中心，以前是安养中心哦，是要给健康的长辈，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块土地给捐出来，就是在我们大甲的铁砧山上。所以我们大概民国9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老人养护中心。那安养中心变到养护中心这个过程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很多安养中心都收不满，所以内政部就要求说，你们不要做安养中心，改做养护中心。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做一个服务的转换。
0: 您刚说安养养护，在我们一般人来讲，那好像都一样。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进到安养，什么样的人进到养护去啊？
1: 它
0: 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1: 安养其实最有名的是台北的双联安养中心，那它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可以自理，安养嘛。那养护其实它有一个照护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是需要人家照顾的。
0: 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人可能自己自立生按照自己自立生活的能力来分别看你是去做安养还是到养护去。
1: 对，没错。
0: 了解，是，请。
1: 好，所以民国90年之后，其实我们基金会就从捐助型的单位变成直接服务型的单位。那一开始其实都是创办人在支应这所有的费用，所以其实从民国90年之后一直有费用的一些支出，所以陆陆续续到90，因为我们创办人在96年的时候往生，所以这些年来他其实光是用自己的私房钱就是花了好几亿在上面的，所以但是他在96年的时候突然往生的，因为他就是突然得了一个肺炎就往生的。那第二代就开始要接手了，所以第二代就是现在的执行长。那创办人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捐钱嘛，因为其实第二代比较强调的是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因为回归到，因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会希望说，他们每一笔钱其实还是要跟股东做交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转型，我们要试着让自己的财务能够自主，所以陆陆续续在民国99年、1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外展服务，居家服务啊、日照啊、团体家务啊、道宅沐浴车啊。那也因为长照2.0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服务开始慢慢的去成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财务是可以独立的，它不用再靠太多的一些永信药品的支持。那也因为我们的服务，因为永信松柏园是一个很豪华的机构，所以我们以前要募款很难。其实现在我们慢慢做其他一些外展的服务，其实我们慢慢开始做一些募款的一些行为，对，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都还是以长辈为主。
0: 哦 ，OK， 这也是我正想要询问的，你的服务对象除了长辈之外，身障碍者会不会也列入到，也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之一呢？
1: 比较少，因为长照 2.0 它有包含身心障碍者。但是长照点都还是以照顾为主，所以毕竟那些人是少数，但是其实很少。
0: 是，那以 年龄

0: 健老或者是失能的长辈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那现在提供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或者是来服务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呢？
1: 其实我们从健康的老人就有了，那比如说我们 有承接一个方案叫独居老人的关怀访视问案，那我们接台中市案子这个就有800多案子，那再健康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社区关怀照顾据点，那这个我们有一处大概有40多位老人长辈，那同时台湾的社区据点特别是健康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衰弱的长辈，健康有年纪比较大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虚弱的，所以他有点像也算另类的老老照顾。那另外一个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叫做长照的戏剧点，他就是长辈有点衰弱又不是很衰弱，所以他就在分级。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以居家服务日间照顾，那就是居家跟社区的为主，那比较重症在居家照顾的就会接受倒载沐浴车的服务，那24小时的照顾我们就有两个，一个是老人养护中心松柏园，一个是新家失智团体家屋，那团体家屋只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那松柏园有161床，那团体家屋只有18床。
0: 这样子看起来你们的服务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关怀访视啊，还有据点也有道宅，但是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送餐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永信的服务，那跟我们台中也有一位同学甘霖基金会的那个总部师钟破塞有没有一起类似这样的服务，或者是把资源整合起来一同来支持家里面独居老人？
1: 送餐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年，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会接也是因为台中市的一些服务单位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社会局拜托我们来承接，可是永信这个名字就常常被人家去有点像说你们就是大金鱼吃小虾米，那我们接了一年之后发现我们在志工，因为其实送餐最难的是志工，就是交通的配送，那我们在那一块其实比较难去琢磨，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一年之后就把它暂停服务了。那至于甘霖基金会的部分，我们其实接着要跟他谈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团膳奖也会做一些冷冻团膳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后续就是很彼此的厨房会互访，那个我们已经在谈后续相关的拜访跟合作的事宜。
0: 哦，今天跟你这样子访谈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是建新主任，我们非常开心的能够听到说大家彼此熟识，社福机构大家彼此熟识，而且又能够有非常实质的整合起来来加惠到给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以永信基金会来讲特别是针对老人能够把甘霖的他们的，请问甘霖的他们的产品叫做冷冻食品是不是啊？
1: 他们是给独居长辈的，他是一份一份餐的冷冻，
0: 是
1: 对，
0: 冷冻餐，那也就是在中央厨房所做好的冷冻餐，跟其他的社福单位资源整合，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老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模式哈、哦。那也期待这样的资源整合的模式能够不断的从中部啊。继续扩散到我们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给各个需要的服务使用者哈。那我们也今天能够邀请你来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先恭喜一下第八届传善奖永信基金会哈是二度获奖。那上一次获奖呢是在第一届，那时隔这七年。想请问一下建新，那这两个计划是它的延续性呢，还是另外独创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第一届获奖之后，算是我们只有一个大概，就是我们。

0: 要去翻转长辈照顾的文化。所以而且那时候其实 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届当初要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匆忙，而且那时候的概念就是我把一年的东西变成三年，所以它比较难有阶段性的，所以其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发现台湾在照顾上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长辈的一些比业管还是维持住，那维持住的时候他就会有约束啊，就会有卧床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到第五届其实还有在投奖，所以还要去参加这个奖项。那所以从第五届开始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想要再次去申请这个奖项。那第五届其实有进到复审，第六届其实我们还有在投，但是第六届因为资格不符。那为什么资格不符呢？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基金会跟用基金会的名义去申请，那因为基金会那时候的经费支出扣除掉松柏园支出没有到1亿，但是第六届的审查委员觉得说我们要合并计算，所以第六届就是基金会跟松柏园计算就超出1亿了，所以第七届才改了规定嘛，所以第八届我又再次参加这个奖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们这几年慢慢去思考说，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帮长辈做遗嘱毕业馆，其实也因为刚好在第八届我们觉得时机也成熟了，所以我们在写的东西其实可以更具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遗嘱长辈的毕业馆，那但是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源，所以这几年我们找了很多语言治疗师、牙科医师来做相关的合作。那因为这几年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社区式的服务，因为前面有说嘛，就是松柏园是亏钱的，所以我做很多外展的服务，特别是日间照顾的部分。那我们发现日间照顾的它有一些比较大的缺陷，是因为日间照顾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它一次要服务30人的时候，它的中餐是很麻烦的，长辈都不可能吃，你不可能永远都叫一般的学校营养午餐给他吃嘛，我们大概又只能找那种的。所以我们最后想到说，因为我们松柏园的厨房中央厨房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中央厨房的量能去提供日照的餐点，那又考量到交通的配送，所以我们觉得把餐给冷冻起来，让日照可以自己复热，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交通距离的问题，所以它长辈的东西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
1: 了解，那也就是从获得第一届传善奖到第八届的传善奖，除了从老人的鼻胃管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社区据点啊，或者道宅服务，这里面有蛮多的变化。那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我想这个永信呢一定有很多专业的项目，包括建新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成长。毕竟经过这么七年来八年来这个传善奖的支持，那有哪一些的成长变化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财团法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兴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建兴，我们刚刚特别请教你，从第一届的传承展讲到第八届，我们除了服务的项目有改变，那经过这样传承展讲来支持我们了，在我们的整个团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成长？那包括你自己个人，哇，在这样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吗？
1: 先讲一下自己好了。
0: OK，
1: 因为传善奖它其实是第一届传善奖，我们其实强调的是我们要去翻转整个照顾文化，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宣导，因为我们觉得毕竟要从教育开始，所以。第一届传善奖结束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其实还有去申请其他基金会的奖项，就是感恩基金会。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年我们大概会安排的15场左右去学校。我去过最远有去过金门，那有去屏东、基隆，所以有老人相关科系的学校，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做分享，生活自己资源。那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学校的连结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对于生活自立资源，怎么去让学生可以更了解，那也让他们更愿意去进到这个场域，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像我们现在金门大学有个长照系，我们大概连续3年都有人愿意来永信工作了。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国立大学唯一有长照系就是金门大学。所以它应该是目前长照相关科技的最顶标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经验，跟一个改变。那对基金会来讲的话，因为也因为传善奖的关系，我们要跟很多的老人的福利机构做连接，那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专业老师的一些咨询，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连接上，我其实永信其实多了很多的资源。那特别是这是遗嘱鼻胃管的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我们跟日本的一个齿科医师学的牙科医师学

0: 所以，这样的部分其实这是松柏人唯一永信唯一去可以提供的技术，目前台湾来讲，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透过第八届去做分享的，所以这样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传善一直希望我们是做永续，所以我们在做财务的募款也好，像我们今年的话会在募到一台道载沐浴车，那今年今天早上我还有同仁跟我们的募款的专员跟我说，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又要捐一台车，这台车大概要220万。那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在做地方的一些媒体的露出啊，第四台的露出，所以他其实大家都有在慢慢关心到永信跟道载沐浴车，那他也慢慢不会去想到说永信就是永信药品，他不会就是这两个关系慢慢会去脱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改变。对
1: ，OK， 那你刚刚提到你的专业团队还有你个人都有明显的成长哈，特别是后面有讲到就是说，永信基金会跟这个永信集团的哈，已经在服务上面，在整个社会观感上面有明显的改善。那我比较更好奇的问，经过这八年来，我们就讲这个传善支持的这八年来哈，被照顾的老人，你个人觉得他们获得到最大的改善是什么？比如说在服务的品质上面啦，或者在专业支持上面，让老人过得能够更开心、更快乐、更有尊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议题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第一届传善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是长辈的生活自立。那这个生活自立，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是在环境的营造上要去符合。所以我们在空间规划上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去，比如说一般的日照很少会看到洗手台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大部分的洗手台都在厕所里面。可是对长辈来讲，他要去洗手要去刷牙，其实在那个公共空间是比较方便的。他不用走到那么远啊，他只要让他可以很就近。其实像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洗手台的设置的位置其实又变得很重要，所以这是一开始空间的部分。那之后呢，我们的在照顾的理念上也更清楚，比如说我希望让长辈尽量自己来，所以我们在在长辈的引导上，像我们有一些日照，他甚至可以让长辈自己去备餐，他已经失智中度了哦，他平常手都会抖抖抖抖抖，但是阿嬷拿到菜刀，他就完全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了，他切的比我们社工切的都还要好，所以我们学着知道，知道怎么去引导长辈，那知道怎么让他可以发挥他更多生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基金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OK，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哈，那老人家他透过永信的服务了以后呢，有这样明显的改变，那当然了，第二度得奖计划的内容我们真的蛮想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先请问你，第二次再获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那后面对于老人的照顾有没有进阶的提升，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0: 进阶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 focus 在机构型的照顾，那特别是遗嘱殡仪馆，那其实机构有那个能量可以做，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在居家，他病的外劳或者他家人自己照顾，所以我们希望这套技术之后可以遗嘱殡仪馆的技术、口腔照护的技术可以让居家的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希望去影响那个政策，比如说他是纳到长照 2.0 的补助的项目，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团膳的部分，那刚有提到的是我们会做冷冻的团膳嘛，那其实做冷冻的团膳，我们的概念是不仅仅只有永信的机构可以用，它最后是可以卖给其他机构的，所以它是会达到一个财务永续的目的。

0: 所以相对的，在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 HACCP 的食品的安全认证啊，那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硬体的改善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行销，我们去参加展览。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虽然都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其实它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辅具的这一个部分，第二项也就是在我们饮食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属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辅具这方面能够进到居家里面去，同时饮食方面也能够长期的支持，这样子我就敢变成老人了嘞。要不然的话，真的，现阶段来讲老，我们真的很怕变老。当然，希望是说，越年轻越有体力，这个活得更自在是越好啦。万一哪一天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协助的时候，而且又有适当专业的辅具，同时也有三餐饮食能够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自然easy 的居家生活，我相信这老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那除了这个辅具还有三餐之外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永信集团道宅服务其中的这个沐浴
0: 沐浴
1: 车啊，
0: 车，
1: 刚
0: 对。
1: 刚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又有，善心人士来捐赠我们沐浴车的这一个部分。我知道沐浴很好，因为我自己，我岳父本身也有享受过这样的资源，但是我没有体会过。那请问一下，在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沐浴的服务？还有我们这项的服务，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0: 刘老大，如果你要让我们洗也可以的。
1: 是，
0: 因为我也被洗过，我也被洗过2次。
1: 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服务，你自己要下去体验一下，是吗？
0: 对，我们一开始会给让，因为员工刚训练回来嘛，所以主管们就要去试感受他到底洗的状况是怎样。那另外一个是我去做宣导，我去做募款的时候，其实我才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说，哎，沐浴车的原理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对，那其实沐浴车很简单，它就是针对在居家卧床的长辈，它只要是卧床，其实也不见得是要长辈，有可能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所以我们最年轻的有10多岁的，那年纪最大，我们可能常常我们。之前有洗过一个早上洗完没多久，1个小时就往生的。那家属是特别希望我们当天调整时间去洗澡，因为家属也觉得长辈快往生了，所以他服务的对象很简单、很清楚是，他只要是卧床，居家没办法帮他做沐浴的，都可以申请。哦，因为其实卧床就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失能程度。那更特别的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聘了外劳就不可以申请政府的补助。道宅沐浴车很特别，它是一个例外。你有申请外劳，还是可以申请道宅沐浴车的服务的补助。那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很多县市都有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了哦。那我觉得其实它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到处去做。也有去学校做宣导，那我觉得，最近的话，我们更特别是从2年前，其实也是感恩基金会的，希望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去偏乡，所以我们会去达观啊、古观啊，去帮1个月会进去山区里面帮这些个案洗澡，所以我们最近遇到一个个案是，他是完全用我们的补助，他也没有申请政府的资源。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没办法申请长照的补助，因为他的身份证是那个日本人，所以他没有台湾的国籍，没有身份证哦。所以，但是他的老婆是台湾人，他因为生病，所以他回到因为他在日本没有其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回到台湾。

0: 接受照顾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月去帮他这样做的服务，其实对这个爷爷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了。对，
1: 嗯哼哼，请问一下，那个车子一开出去，一天的它的服务量大概是有多少？那还有，比如说，你偏向大概，大概都是在一楼或，那如果说住在高楼层的，这个沐浴车会不会受到什么限？沐浴服务会不会受到这个楼层的限制？
0: 第一个，我先回答那个楼层的限制好了。车子上面其实是有加压马达的，所以它通常可以打到2楼或3楼。那如果真的是再高楼层，我们是可以洗，我们会拿那个抽水马达。然后你家就可能备一个，像家里面有浴缸，它就先放热水的一个，或者是它家里面没有浴缸也没问题，你就买一个大的整理箱、行李箱、整理箱透明那种的，放热水，我们就顺便抽水到我们的浴缸里面去。所以我们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好，这是一个哈。那我们现在目前呢，一天大概服务4个长辈左右。那如果真的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会服务到5个。那比较大的需求其实是在过年前。过年前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仁说，你们希不希望加，愿不愿意加班？因为其实过年是一个家人都会团聚的一个时间点。那长辈通常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洗一次。那如果他在过年期间都没有洗澡，那其实家人要接近，其实像有些孙子是很诚实的，小朋友是很诚实的啦，他觉得臭他就不会靠近爷爷奶奶了。所以我们甚至会服务到除夕那一天，我们只希望长辈有个干净的身体可以过年这样。
1: 了解，真的有服务车，真的是沐浴服务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可以服务到我们长辈日常生活的沐浴的这一个项目。当然，刚刚建新也讲到说有那楼层的限制哈。那我是经过我岳父在使用这沐浴车的服务了以后呢，我有亲眼看到哈，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提供沐浴车服务的时候，如何兼顾到接受服务者的尊严这个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建新跟我们来做分享，你们的经验是如何操作的？稍后回来。

0: 欢迎回到 Slash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建兴，刚刚我特别就请教你哈，哎，我们提供沐浴服务，真的能够加惠到许多失能的长者，好，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舒爽的身体，哎，来跟家人来相处。但是这个服务真的是蛮不错的，可是呢，这么私密的一项的生活能力哈，竟然要交给不认识的人，那相对的，我们服务工作者要怎么样来服务，让长辈不失他的尊严，又能非常开心的接受你们的服务？
1: 沐浴车其实它是一个三人一组的服务项目，所以你们想要三个帮你洗澡，其实压力还蛮大的。那我沐浴车最基本的原则是，长辈在洗澡的时候都要覆盖着浴巾，因为他洗澡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覆盖着浴巾。那他的配置通常是一男配二女，两个女生哦。那比较通常会比较尴尬，特别是洗女性长辈的时候，因为他的胸部的时候要清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那个男生的司机跟操作员他就会离开现场去做一个器材的巡视，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我们那个操作员是一定会离开的，然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操作员其实很难看到长辈的身体。那唯一时候有可能是他要帮他做稍微他要洗背的时候，他要去拉他帮他做一个身体的转位，所以我觉得那个隐私的保护是一直都在的。而且操作员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他会跟跟长辈说他现在要洗哪个部位了，洗脸、洗嘴巴、洗身体。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不管长辈他的认知的状况是如何，但是他的声音有传达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有感受。因为人快要往生的，人家往生的时候，其实最后的一个知觉就是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声音的传达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同时，我们的指令在下的时候，我们的。

0: 两个的一个照顾服务员跟一个护理师，他们的节奏是要一定的，这样长辈才会觉得说，哎，怎么上洗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透过很细致的服务去提供服务。因为像我们这样这样的服务的内容，我们大概这个员工大概要整整训练一个月，他才把正式的上线。那很多人其实因为他其实都要跪着洗。道彩沐浴器是沐浴车最大的另外一个挑战，它是要跪着洗，因为它的沐浴的那个浴缸也不能太高，因为太高它可能会有承重的问题，所以跪着洗其实也是很考量到工作人员的体力的负荷，这样，所以尊严其实是最基本，因为其实我们甚至有在神明厅洗过，因为浴室太房间太小了，啊，房间挤不进去那个浴缸给我们三个人。那最近的就是神明厅，所以我们就把长辈从房间移到神明厅。那有的家属，欸，他可以接受啊，他会觉得因为他都盖着浴巾的，所以他觉得他的身体也不会被看到，所以他愿意。
1: 了解，欸，真的听了建馨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哎，人家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文的关怀。那您刚刚在讲说在服务长辈沐浴更衣的时候呢，特别注重他们的隐私，而且呢也有相对的 SOP 的作业程序。那就像我在看牙医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恐惧感，也就是医生在帮你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他都会事先的告知。那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在洗长辈的程序过程当中，也是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让他们有被尊重，也有预先告知的义务跟得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这样的权利哈。所以这样在沐浴的这一项服务，在老人照顾上面真的是占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而且呢也能够顾到他自己本身的尊严哈。我们期待这项的服务能够持续下去。就像我们都会变老，我们真的都会变老哈。那当然如果能够不用到那是最好，如果能够用到的时候也能够顾到我们的尊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永信呢这个长期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陆续开办很多的居家长照服务，那包括有道宅啦，老人安亲班啦，甚至刚刚所讲的沐浴服务，甚至呢也有失智老人的团体家屋等等等等。那建馨您自己本身也是长照专家，同时也是生活自立资源的推广者，哇，这个生活自立资源就回到你本职以外，你还有一些斜杠人生的在社区大学，在各个大学里面兼任讲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讲师的系统里面去？那这么多年来大概已经培育了多少专业人员？
0: 我从101年就当兼任老师的。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刘老大刚才讲了我们那么多服务，
1: 对，
0: 其实长照最需要的就是人。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很单纯是，或许我去学校教课兼课，我可以捞到一些人。就是那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啦。所以那时候我是去中台科大。不是中台禅寺是中台科大。那其实离永信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说先试着去了解看看学校的场域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上了一些经营管理的课程，然后上着上着，其实宏光科大就邀请我了，永信跟宏光比较近，所以我到宏光兼课的时候也迈到第6年了。所以在跟宏光兼课的过程中，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宏光的学生进到永信的体系，中台那时候也有，所以其实这几年 我就是

0: 真的是为了增才才去学校兼课的，因为其实兼一次课我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准备教材，我要花上班的时间去上课，这样其实对基金会来讲也是一种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它还是出在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基础就是人给掌握好，那把人掌握好，其实也相对的是，其实我现在的部门其实叫发展部，人进来了，我要让人有得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部的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我要去拓展我们的服务业务。那我们想看过，其实一个日照是最好去拓展的，因为永信有一定财力可以去做硬体的增加，我们有，对，那接下来是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去拓展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机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去招募人，长辈也比较快，而且这个业务是有盈余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难听一点是钱滚钱，所以我的基金会就慢慢去改善了，所以我的人员的薪资可以做改善，所以我的去学校征才也更容易了。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说：“哎，你的学长姐她当到一个主管的，当到一个督导，当一个主任的，你们要不要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累积10年的一个教学的成果啦。所以你要问我说有多少学生？哦，大概300-400个跑不掉。
1: 是，我们知道，人才哈，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哈，亲自口耳相传啊，甚至用我们的服务用我们的成效来影响这一些学生，让他们进到社服单位来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们用团队呢也出了一本叫做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那这个对于老人服务来讲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推广的一个方式。那这本书金兄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简介一下它的内容到底在说些什么？那这本书对于老人家有什么样的帮助？无论是老人家自己去买，或者为人子女自己来看。哎，透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老人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专业信息在这里面？
0: 其实这本书也是因为传善良的经费去使用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这3年就是第一届的3年，我们跑了40-50家的老人福利机构，我们看到了好几百个个案，200-300个个案，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正确的照顾的方式。那我们去发现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照顾？不是只有看他的，我们会找他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些原因，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比如说，为什么长辈会穿尿布？其实会穿尿布的当下，他是不喝水的。为什么他不喝水？穿了尿布为什么不喝水？因为他怕尿布会湿了要花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穿了尿布不喝水，他反而会更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去找到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你不能因为觉得说他不喝水就不去改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在书里面的很重要一个事，我们要了解真因，长辈发生问题的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是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照顾是简单轻松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怎么让运用长辈的身体力学，比如说站立来讲好了，很多人在帮长辈做移位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把长辈整个抱起来，然后做从轮椅移到床上，可是完全都是用长辈的力量啊。可是有些长辈他可能下肢还有一点点力量，那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长辈？让他可以多出一点自己的力量。那以站立来讲的话，其实人的身体力学是身体要。

0: 先往前，屁股就会抬起来。那如果我可以让长辈的身体是往前的时候，其实我让他转移位、转位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教的是一些让照顾者可以省力的照顾。那对长辈来讲的话，他知道什么这样的辅具、什么样的设施是符合适合他的。
1: 嗯，所以我想说，

0: 一些年轻的学子投入到社会福利的事业。那同时呢，也透过出版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来告诉老人以及老人的家人，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照护者被照护者的生活品质，同时呢也提升照护专业，让照护者能够自立生活，重拾这个老人的生活的自信，还有他们的尊严。那我们知道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哈，从永信企业现在已经慢慢，原来由永信企业来支持的一个基金会，现在已经转型成为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刚刚我们这个建新主任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啊，还是需要有社会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支持哈，让这个老人的社会福利能够做得更专业，做得更全面。那是不是可以请建新主任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要帮助呢，就先如果有意愿有行动可以来支持，有哪一些的方式？是不是请建新主任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从小额的捐款方式如何支持，还有我们的爱心码是多少，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永信有设一个线上捐款平台，所以大家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可以直接上打永信基金会线上捐款。
0: 好，关键是永信基金会就可以进到你们的官网是吧？OK， 好，
1: 对对对对，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的发票的爱心码是982，那台语的谐音叫假巴黎。
0: 啊，哇，
1: 对，
0: 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呢，很容易记起来，特别是针对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老人，期待有这些小小的爱心的行动来支持永信基金会，让你们的服务对象能够982假巴黎，信不信？
1: 对。
0: 哦，是安内哈，是是是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捐款方式？
1: 我们有个捐款的专户了，
0: 哦，专户
1: 就是可以用 ATM 转账或零柜汇款。那、
0: okay.
1: 那个银行是国泰世华的大甲分行，
0: 嗯、
1: 那国泰世华是银行代号是013，那我们的银行账户是113035007929，那银行的名账户名称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0: OK， 好，总之我们捐款的管道非常的多，那有信用卡捐款啊，直接打永信基金会关键字就可以上网来捐款的。那当然还有国泰世华的捐款账户。那在这边特别还是呼吁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小小的爱心，就是在超商消费的时候呢，跟收银员说发票我捐982 OK， 这样就能够做到我们的爱心支持了。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相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成长道路，就是当孩子到了大概六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上小学，可能上了小学就开始往高中、往国中高中一路升学，然后呢就继续往大学就读。好像大多数的孩子所走的路都是这样，从幼儿园、国中、高中一路升学到大学，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走进研究所的学习之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多元学习出来，有一些家庭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升学道路，是面对他们孩子的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他们会透过自学或者是共学，带领他们的孩子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路。孩子不上一般的学校，是自学跟共学他们开始的一个起点，他们是由家庭自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帮他的孩子带进所谓的共学团体当中。那在这些共学团体里面或者是自学的方案当中，他们就会配搭不同的课程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有些学习资源，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所有学习的脚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自学哦。其实我对自学这个部分还有共学这个部分还真的是不太懂哈，我就会想说，哎，自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孩子每天就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然后呢可能家长爸爸妈妈就变成老师？甚至我也会想说，哎，自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当孩子送去国民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往国中大学送的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学费的预算在哪里。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申请自学或是共学，究竟我又要办什么样子的手续，而对于孩子未来升学的道路究竟有怎样的限制或是怎样的发展。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教会的师母哦。这个教会的师母呢，她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而且呢这三个小孩都是走上自学跟共学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要透过这个师母来聊一聊教育理念，而是我们要从一个妈妈最真实的经验出发。

0: 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当一个家庭选择自学共学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子的变化。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跟真俊一样，对这个部分都很陌生。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贾乔欣师母。哎，师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常呢在教会我就会说哦。你就叫我小多就可以了，
0: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小多来称呼你。
1: 对，
0: 是，师母，你本身有三个小孩，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三个小孩目前的年纪、
1: okay.
0: 以及他们目前可能就是各自学习的状况。
1: 好，那我的老大是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升国三，14岁。那老二呢是升6年级，她是11岁。那老三呢是一个男生，他是升3年级，他8岁。对，所以下面两个是男生，老大是女生。对，
0: 是。那、你三个小孩都是一开始就自学吗？
1: 就是说，其实我的女儿是从幼稚园她就没有去念，那老二也是，她幼稚园没有去念。那老三呢，她是因为她是老三，然后她如果念大班的话，她可以免费，然后重点是可以免费去吃午餐，所以她其实老三我是有让她去接触大班的一个学习，这样
0: 子。所以其实就只有老二跟老大
1: 在
0: 扎扎实实完全都没有去上过幼儿园。
1: 其实老大有上过18天，那时候是去台北卫理堂的一个附设的一个幼儿园。那他不后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他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但是幼儿园有睡觉的时间，他却又不想睡觉，
0: 觉得作息跟大家不一样。
1: 对，那那时候爸爸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他既然那时候说想要进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完全的就是 follow 完这个大班的课程。那我就问爸爸说，那我想问你，你的课业你都有完成吗？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因为他在国中应该说高中他其实就念了5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了，他是毕业证书。我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状况，那你不能容许你的女儿有另外的想法跟反应呢？那如果真的不念学校的大班，真的会毁了她一生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先生就也有点想通了，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实验看看，我们就试试看。对，那看我们没有在学校念大班，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哎，小孩我已经送你去上学了，不管怎么样你就要给我熬下去，最起码你就是要把整个学期读完。
1: 对，
0: 我想在幼儿园来说，可能对于家长觉得你不上小班不上中班还好，但是你已经准备要升国小了耶，如果你没有读大班，我真的很担心说你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其实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孩子你就是要继续给我熬下去。
1: 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熬下去变成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是说他为了要遵循这个理念，他就放弃了他内心学习的动力。那真正的学习是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有这个兴趣，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不用别人的催逼，你自己就会想要投注时间心力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都是说你要考试升学最后才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完成第一个阶段，再来第二个阶段，最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那你最后才会出人头地。但对我们来说，因为 大概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计划是符合社会的期待吗？还是到底上帝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聆听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当一个孩子看到了一个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睡觉，那其实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成绩或者是说效果当然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可以把它放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去探索。譬如说我就在之后让他去亲子馆，在亲子馆里面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源，他可以从每个教具当中去找到他喜欢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亲子馆有一些免费的譬如粘土课啊，或者是故事的课，那在当中他可以在不用好像一整天的时间都绑在学校，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想去摸索的地方他就去学习，他想休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躺下来睡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太担心他这样子。
0: 就是说其实在虽然我没有走正规的学校的学习路径，但是其实我在外面透过一些的资源他还是有学习，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所谓的自学。好，那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对于自学都很不了解。哎，究竟什么是自学？
1: 对，自学有人会说哦，是不是就关在家里面学习，自己学习，或者说在家学习，有人说在家教育。对，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学不是只是关在家里面或者是离开学校，自学其实是善用整个世界的资源，你所想得到的资源你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部分。譬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甚至现在的 ChatGPT 都可能是你自学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那我们也会找一些团体一起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我们一起设计课程，那这就是共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自学它不会只有自己单打独斗，它其实是会与人连接，与团体连接，甚至是说当这个时段他想要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上美术课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跟学校合作，就学校会问你说你要回来考试吗？你需要参与学校的什么校外教学吗？还是说身高体重的一些测量，这些资源学校的资源也是你自学资源。对，所以其实自学是蛮
0: 广泛的，对不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说，哎，自学可能就是小朋友不用去学校啊，然后每天可能自己在家读书，然后爸爸妈妈就成为他的老师，教他 BPMF 啊、加减乘除之类。但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对不对？
1: 其实像我就是会跟先生有一些分配，我数学比较不好，那我就会说，哎，那爸爸你可以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去学习数学的部分，那像我就平常会陪比较是国语啊或是英文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像额外的像他想要去玩钢琴或什么，这部分就是爸爸会陪他去探索音乐的部分。
0: 所以其实自学家庭通常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可能不单单是在家，那个父母亲家长自己可能依照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教导孩子，你们还有所谓的共学团体，
1: 对，
0: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一些线上课程，甚至我可以真的带孩子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的体育课，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些实体的户外的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主题式的学习。
1: 对，
0: 所以自学跟在家教育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自学跟在家教育广泛来

0: 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在家教育，我们是走自学的，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你说他们其实就是说字句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一样的。那你在家你想要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你想要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你的选择，
1: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我自己来安排。
0: 其实我们会设定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说规划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会怎么运作呢，就要看孩子的状况。
1: 对，小孩会不会耍赖，
0: 会啊，尤其是对孩子嘛，就是女儿她可能需要的睡眠多一点，她就会说啊怎样，就是再让我多睡一点啊。所以一般的孩子可能七点左右就要上学了，但是他们可以睡到八点甚至是九点，
1: 甚至他可以跟妈妈说我们可不可以排一堂课，一堂课就是明天睡到自然醒。
0: 哦，这个部分我会说就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其实自学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有更多元的或者是说更多不同的刺激，那以防说你就是好像每天一定要在学校这个唯一的选项，就可能还是会做适当的去跟他沟通关于睡眠的部分这样子。也许如果你觉得睡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前一天早一点入睡，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自学这个部分对于孩子跟家长来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家长究竟如何开始先训练我的孩子是有一个自律感。因为如果我那个自律感没有先把他培养好，可能他在整个课程当中真的就是每一天都跟你耍赖这样子。
0: 会啊，就说他会说哦，那个我今天跟你说我九点要起来，九点以前要起来，但是他就是会迟到个五分十分。其实在学校也是会嘛，就是老师说七点半要到学校，还是会有学生是八点在才到学校的也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后果，就是你晚一点起来，那你晚一点完成你今天的进度，那是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要再去调配。主要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约火车的时间，那个票通常是不太能因为你睡过头他这张票就还是让你坐。那我们就会去沟通这个部分，对，比较是用沟通的，就比较是后果啦，后果论，不是说你明天再不九点以前起床我就没收你手机，就比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这样子。
1: 是，其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学就是自己在家教育自己学习就是很被框架住，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它并不是说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己在家就读读课本，也不是代表说家长每天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其实有人在家学习他的多元性很多，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分享的，有人可能加入自学共学的团体，然后甚至呢透过不同的体验来展现他在学习上面的多元跟刺激哦。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小都师母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的狭隘。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继续来跟小都师母聊聊关于他们家在自学里面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学习。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妈妈，那她本身也是教会的师母哦。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己教育。那刚刚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她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学究竟是什么。那其实自学并不是真的就只是在家里面读书写功课然后填鸭式的教育，而是它是非常多元的。我想问一下小多师母，就是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在自学里面你没有所谓参加所谓的共学团体，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共学团体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它是一群家庭一起学习吗？还是说家长要跟着一起学？那孩子在一起 大概都会做些什么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共学团体，像我在带大女儿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可以跟到一个共学团体，它叫做同心共学。那同心共学它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对，那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台湾的自学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就不可思议，我以为是最近才有的。那这个玉玲姐呢，她就是带领我进到同心共学的老师，可以说她是老师，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妈妈界的一个福母救星，可以说她是教母，就是她对我们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支持，对孩子来说她就是一个引导。

0: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自学当中一起设计课程，那它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灯塔。对，那在这个共学里面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主题，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下午它会有所谓的解剖课。对，那这解剖课呢是有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在医学院里面教解剖相关的，那他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呢解剖青蛙。对，那解剖青蛙，还有甚至他教到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猪心。猪心其实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的，
1: 大可能就比我们人的心脏还大。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的心脏是很像的，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哎，哪边的血管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以前我在上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是纸本
1: 图片、
0: 课本的图片，一个人，然后旁边会有一个线告诉你说，哦，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巴，然后下一堂课可能就考你眼睛里的眼怎么写，或者是说哪里是什么微血管，哪里是主动脉。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用五官来学习，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看，然后甚至是去找到底那个血管它的粗细不同，还是说它为什么这个是主动脉，这个是微血管，为什么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实际的操作，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学习的可能。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在这个共学里面跟着玉玲姐一起共学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从我小时候都没有的那个经验。
1: 嗯，就是说即便我已经长这么大，我也读过这些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好像就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完整的。
0: 对， 对，而且这个主题像心脏，我们不只是解剖它，解剖完之后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
1: 把煮来吃。
0: 是。那我们还有主题是脑，那我们就买猪脑，最后就是煮猪脑，而且要想怎么样煮的好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共学团体里面，其实刚刚听到就是一定会有个老师主要带领，而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大专院校比较专业的老师，对不对？
0: 这个老师他算是一个服侍精神，因为他只收我们的学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杯咖啡。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1: 是，那除了有一个每一堂课每一堂共学课都有一个教师资源之外，
0: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备课的老师。
1: 哦，所以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在里面。对
0: 对对，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绘本课，那绘本课我就需要去设计，哎，我这一学期我八堂课或者是十堂课我要带什么样的绘本，那在带绘本完接下来我要设计怎么样的学习单，那或者说我今天要带的是让孩子体验的蒙特梭利课程，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在不是踩空的状态进行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玉玲姐她希望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是要有阶梯式的，而且这阶梯不是好像很难踩到下一阶。对，那它会让我们要多观察孩子的需要，对，去了解说，哎，我这样子的设计会不会太过于困难，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做讨论，或者是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纸本上的学习，而是有没有可能用五官五感去做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在共学当中其实蛮强调的。
1: 嗯，所以其实在共学里面家长也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我们要备课。
1: 对，就比较不像我们小孩就是上一般公立私立学校，然后反正丢了家长就没事，所有的教育都是归学校老师去负责。但是在自学或共学里面，其实家长要扮演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
0: 其实说与其说是一个老师的角色，我倒觉得我像是跟孩子一起在学

0: 期一起当学生、
1: 嗯、
0: 那我只是因为比他更有更多的经验在学习这一块，那我就好像是一个学姐的概念、
1: 嗯、
0: 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白纸，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纸画上他喜欢的颜色，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去做一个学习，比较是引导，也比较不是填鸭、
1: 嗯、
0: 那对我来说在这个共学里面我真的就是全心全新的开始，我自己其实过去的经验有些东西可以累积，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是就是重新学习，就是我不能觉得自己已经会了，因为还有更多东西是我还不会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跟着孩子一起去去探索。
1: 是，所以当我们提到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孩子跟其他孩子共同学习，我觉得是因为家长参与在里面，家长跟孩子共同在学习。
0: 对，
1: 你们学习的功课可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学习因为共同一起去经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分享爱，我跟你一起去面临这一些，所以我享受的是很多的丰盛，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但是我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共学一周大概会上几次，因为像我们一般学校上课就是周一到周五啊，
0: 对，
1: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是35分钟到45分钟，那像共学课程它的时间安排大概是，
0: 其实每一个共学它会安排的时间长度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我在台北的同勋共学，我们是那时候是星期二整天，对，那上午会有一个上午会有一个课程或两个课程，那下午就是一个大主题课程，那在这大主题课程大概是从1点到3-4点，对，那中间你说有没有下课，其实他不会特别去打钟声给你，但是你想要上厕所喝水是可以的，那你就提出来。那其实在共学里面这个一个礼拜通常就只有一天，那额外的时间就是自己妈妈们私下有约，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观导览动物园的活动啊，对，所以就是比较其他时间就比较是弹性的，对，那主要是有一天是共学。那在台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CC 共学，那 CC 共学它也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一天，对，那其他时间就是你可以私下约去打球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共玩。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刚刚提到共学团体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去取得，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西西共学或者是同心圆这种，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也在想我要走自学，但又听到哎，有所谓的共学团体挺好的，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些资源并且加入？
0: 哦，像我之前一刚开始在学零钱的时候，我就是透过脸书去找一起共玩的，那时候孩子只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带孩子太孤单了，所以我就上网脸书搜寻关键字，像我女儿她是龙年五月，那我就搜寻龙年五月，我就找到了共玩的一个算一个群体，
1: 一个社群，
0: 对，一个社群、嗯、那当中就有一些妈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约出去。那像玉玲姐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教会师母她是小静师母，她就有跟我说哎、欸，这个玉玲姐就是你可以跟她联络，对，那在这之前我是搜寻了木真在家教育，对、
1: 嗯、
0: 那在木真在家教育她就是一个算是基督教的一个算群体吧，对，他就是会办一些像是自学生的营会，对，那我女儿后来在升国一的时候也就有

0: 去参加。那但是呢，你说从募征里面找自学团，他可能也会试着帮你媒合，或者是提供给你一些资源。对，那主要玉玲姐这个部分也是透过教会的师母让我去跟她联络。
1: 嗯嗯，
0: 对，
1: 是是。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其实你有提到说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走自学，对不对？哈，其实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你先生应该会讨论很久，
0: 是。
1: 对，那你们在讨论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磨合期跟拉扯，甚至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到说长辈的想法。对不
0: 对,
1: 对，那个阿公阿妈那不好好去读书，在家管什么哈？这个部分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们当决定孩子要走自学的时候，你们遇到了哪一些冲撞？
0: 像我先生，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在体制内，但他就是常常会翘课的那种，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学习就是真的就是靠他自己。他比较不是跟着老师学习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理解自学的这个意义，但是对我父母来讲，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送去学校？你怎么样？”就是就想要把这一条路就是堵死，他觉得未来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你会因为你带孩子自学，他们就不能考上好的高中大学，或者是在社会出人头地。对，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带孩子自学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所谓的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或者是说我们也在当中观察他们，然后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我原生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给我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带着孩子自学，比较是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一起有不同的摸索之后，可以在当中看见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
1: 嗯，所以其实跟先生的共识那个部分很快就达成了，反而是面对阿公阿嬷的时候那种拉扯就是会很强烈哈。
0: 对，
1: 像刚小多师母你有分享，你的小孩老大现在已经是国三了，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从开始幼儿园大班读了18天之后不再去读，到现在已经也历经了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当长辈看到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颠覆了他们的想象跟期待？
0: 其实他看见我的女儿，就是他见面就会问他说83多少，
1: 直接考99乘法。
0: 对，直接说99乘法，怎么现在还不会99乘法，就开始说你看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孩子这早就会了。那对我女儿来说，数学就是她很
1: 弱的部分，
0: 讨厌。就像吃苦瓜，有些人对苦瓜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自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她先缓一缓。对，她可以到5年级再来看8×3等于多少，甚至他可以慢慢加。他如果没有记起来，那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8×3等于多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学习不是就一个方法，它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对，那但是呢，我女儿她是很喜欢用听觉去学习的，所以她喜欢。当他听完一首歌，他会去摸琴键，他不是看谱学习，因为比较正规的一个学习钢琴的方法其实是你要会读谱，然后去看着谱你弹出音乐，但他不是，他是听到这个音乐，他试着去找那些音是什么。对，所以当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女儿，他其实是在音乐上他还蛮有 一两下子的
1: 天赋的，
0: 对，他可

0: 可能爸爸，我的爸爸谈不出来，可是他却看到我女儿可以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是用正规方式学习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他还是在观察，他也有认同他的部分，对，只是他还是很大一部分觉得怎么可以不去学校？对，你妈妈又不是专业的，人家老师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出来的，对。
1: 是，确实哈，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学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其实它并不是说，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家长比较轻松，它反而是代表家长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甚至呢，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希望我孩子学到什么。好，所以其实这条路真的比较好走嘛，因为这样子小孩就会学得比较好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前面还是蛮困难重重的哈。我
0: 是，
1: 们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师母一起来聊聊，在自学家庭里面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豆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学哦。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聊很多了，我想我们刚提到蛮多都是自学的优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能只讲优点哦。如果说来分享一下在自学里面最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的摩擦，那你送去学校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就因为这些摩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调整，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那个影子，就是害怕，那个害怕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我看不到未来，那个未来可能会葬送在我自己的手里的那个压力，这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要承受的。但是当我就是回再去想到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使命或者是目标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价值其实是胜过我们去担心他未来会如何。对，那当我是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即便他在学校，我就想假设放在学校他是最后一名好了，他会不会有未来？他会因为他在班上最后一名没有未来吗？就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那如果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是用我自己的对未来的期待去带他们的话，那我会陷入在一个其实是不管在学校也好在自学也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为了成绩而导致我对他的教育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那其实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不管你是放在学校或者是放在家里，可能放在家里还会是更大的炸弹，因为你是朝夕相处，而且你一直在给他这样子的期待跟压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完成，你知道你未来高中怎样，你大学怎样，你可能以后未来会没有工作。如果你都不起来好好的在九点以前就起来的话，你未来你老板会怎么样看你啊？通常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孩子的时候，那我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好像威胁他？他会喜欢这样的自学吗？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还有不断在调整的部分。
0: 是在过程当中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出现后悔的意念，就是说我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让我的孩子自学下去？
1: 就是我觉得自学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决定，因为孩子在一刚开始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啊，他不想去学校，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有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当孩子如果他说妈我想要去学校，就跟我女儿那时候说我想要去学校看看，那他读了18天但他不想读了，他出来，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可以决定的。那对我来说，当我儿子他说我想要去学校，我因为每节下课都可以打篮球，所以我想去学校，那这

0: 时候我要不要答应？我觉得我是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需求在那里，就是他需要打球，那他也想去试试看。那自学就变成是第二线了，这时候自学就会是，诶，那当你在学校，或者是说你有更积极的想法，你有想做的事，那你想选择自学的时候，这里永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走，可怎么。透过自学来走向你想要或者是你需要的那一条路，
1: 是，所以其实也是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愿意给予你探索的空间，
0: 对，
1: 不管你的选择是自学，或者是你想回
0: 回学
1: 到
0: 校，
1: 学校，
0: 对，
1: 其实家长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不
0: 是，
1: 是好像你就只能够这样。
0: 对。
1: 但我发现这样听起来，自学它的弹性很大。
0: 没错，
1: 好，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传统教育的话，那个就不容易回到自学咯，对不对？听起来
0: 走传
1: 是，
0: 统教，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回来走自学。那因为一般人他没有接触过自学，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
1: 对，确实，像我就是这种家长。
0: 那我就是因为有一群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会妈妈们互相的陪伴鼓励，然后会丢资源。像我要写申请自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那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要看我还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写
1: 是，
0: ？”对。
1: 我想这个就是在行政端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譬如说，当我要走自学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申请？我过程当中我要预备什么样子的材料？哈，也包括刚刚像小多师母有分享，那我孩子未来的升学要怎么办？好，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多人在考量自学的时候会去想到的哈。好，假设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就是有个爸爸或妈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是。
1: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也好想要试看看，但是我又很害怕哈。哎，你站在你过来人的经验哦，你会怎么建议他？
0: 其实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学？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要自学看看？那我如果他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在国小阶段，你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那种。
1: 学校。
0: 对，就是说网络上你就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个人非学校典型，个人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它有这
1: 个
0: 个，
1: 人
0: 对，
1: 非
0: 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形
1: 形
0: 态
1: 态
0: 实验
1: 实
0: 教
1: 验
0: 育，
1: 教育，哇，
0: 对，
1: 好
0: 或
1: 长
0: 者
1: 哦。
0: 你就说自学申请。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是比较完整的，你就说哦，自学申请，那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电子化，就是download 政府机关的就是表格，你就按照它表格的内容去做填写，然后再上传。那在每一年的4月跟10月，就是4月底跟10月底前申请。那像我们通常就是第一年就会申请。一年，他你不能说哦，国小你申请1年级到6年级，他通常不会这样
1: 他
0: 让
1: 需要
0: 你。
1: 一年一年来。
0: 就是说第一次他会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观察。那第二年申请的话，你可能可以一次申请3年或2年或5年，就是按照就是你第一次就基本上一年才会通过。对，那后面你可能可以申请1年以上。对对对，
1: 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于自学有一些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其实上这个相关的搜寻都可以找得
0: 对，
1: 到，对不对？
0: 对，
1: 也包括在今天节目里面，小多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如果我们要找自学团体，其实脸书就很好
0: 对，
1: 找。
0: 你就可以搜寻说，就是在脸书搜寻关键字"自学”自学，那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社团，它就有一些讨论。对，就比如
1: 是，
0: 说，哎，有没有好的老师啊，或者是要怎么申请，你也都可以上去发问，这样子。
1: 是。我想最后想要问一下师母哈，其实

0: 走这条路到现在，如果回到最开始决定自学的那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1: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会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会从自己带。对，我不会选择给别人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

0: 的国小，他也愿意走自学，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心力，然后去研究去找方法。其实我其实也会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牧家是没有钱的，所以不可能让我去上私立的。那我听说自学有一些需要找老师什么，那也都是很贵的，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透过BSF 也好， BSF 就是 Bible Study， 它也是免费的资源，亲子馆，有很棒的玉玲姐的同心共学，这些也都不用花什么钱。然后 CC 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有薪水，就是说tuition 就是辅导孩子们的费用，我也不用付那些钱。这样其实这样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上帝在我们自学的路上，我们所缺乏的他都补上来。那我们有心态上不对的地方，说妈妈的骄傲也好，或是妈妈的孤单也好，上帝都会矫正我们，或者是说给我们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走到这里经历的恩典也特别的多，
0: 是
1: 虽然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也看见有好多很好多的美好。
0: 对，像刚刚那首歌，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讲到了我的心，就是自学的心这样子。
1: 是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多师母聊完自学，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人在学校里面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也有人需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学习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而自学真正需要也许不是只有教材或是课程时间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父亲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探索，愿不愿意一起来承认原来我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0: 没错，
1: 我觉得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说得很棒，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方向，父母亲能够做的也许不是替孩子决定他这一生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陪伴他们找到那一条路。
0: 是，
1: 对。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巧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三个孩子自学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收获跟了解，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父母需要的是什么。
0: 没错，
1: 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多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

0: 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仪，目前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跟我们这一次辅大儿家所研究所的课程有什么连接，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呢，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研究生来这里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一门课里头的学习跟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子轩还有严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请子轩跟凯英，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凯英。那我自己学习的本科呢是辅导，那我就是已经在国中教书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在这12年的当中，我当过兼任的辅导老师，然后有当过辅导组长，然后有当过导师的经验。
0: OK， 那我们请子轩。
2: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轩。那目前呢是在大学的諮商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在諮商中心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会听到许多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那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跟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有相关联。对，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8岁就读国小2年级的小孩，那就是在育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启发了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这一块有很大的兴趣跟探索。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来就读我们儿家所的这个初衷跟一个想法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凯英也跟你的就是来念儿家所也跟你的职场有一些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毕竟就是在就是辅导的职位，所以其实会接触到的学生就是大部分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庭都会是比较是失功能或者是高风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现场久了会觉得对家庭的运作或者是亲子关系其实会觉得是还蛮无能为力的，所以也会觉得来念儿家所的话，希望可以透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启发，然后也可以再重新带回到工作当中。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有2个孩子女儿，然后一个是在小班，然后一个目前是小一，所以身为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也是妻子的身份，就觉得儿家所其实有蛮大一个核心的课程是跟婚姻教育有关系，那就会觉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家庭运作的根本，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很想进来儿家所学习。
0: 好，这学期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的这门课，叫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这是我们所的一门选修课。对，所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而且其实在第一堂课潘老师就有说这门课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啊，或是我们的导读啊，课程的内容的导读之外，我们会进入到现场。那今年我们有3个现场

0: 一个是在新竹我们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在板桥我们做了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在、新庄我们做了国高中、国中生的情感教育。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去现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那当你听到了这样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请凯英。
1: 好，那我会修这门课，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状态。对，因为我觉得婚姻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的事情，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的时候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真实进入关系当中，就也会发现也有冲突或是争吵的时候，所以婚姻也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然后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婚姻这门课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而且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同事啊家人其实也很容易聊到就是婚姻啊，一起讲老公的坏话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学这门课，我希望自己会是这个课堂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对，那当然就也希望跟就是有一些学习的知识之后，可能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更会知道哎，为什么会夫妻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思考。那这学期可以参与实务的经验，我是选择板桥新住民女性的部分。那我一直觉得可以有实作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可以实际到现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就是也可以实际在实务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可以验证看看。那对于新住民女性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就是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所以也还蛮期待到现场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
0: 嗯嗯 OK， 好，那我们请一下子萱来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动机还有期待。
2: 好的，那当时听到要进入现场就是参加板桥新住民的参观跟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会有点小担心，想说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隔阂的沟通问题，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期待，因为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他们从跨国来到台湾真实生活的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是蛮期待的。
0: 嗯哼哼 OK， 好，那个其实刚刚凯英有提到说关于婚姻就是后来有就是不管你修了这门课之后，你其实还有机会跟你旁边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关于婚姻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那种自用送礼两相宜这样子，就是刚刚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受惠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是一个类似被咨询的角度了。因为当他听到你说你念儿家系，他就会觉得有什么儿童跟家庭的问题，就会很主动的来可能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学习除了真的是为我们自己学习之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提供了很多我们旁边的朋友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习惯去找心理諮商，通常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想法，觉得你就像你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可是事实上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分享，要他有一些想要有人给他一点建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能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 OK， 好，那我们在谈谈就是在这门课中间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在文献导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导读了潘老师的作品《乒乓双人舞》。好，那你觉得在这阅读的过程中间 有什么样的学习，那么特别是婚姻理念跟关系经营的可以分享。我们这次先请子萱好了。
2: 在这次的专书导读当中呢，有一本是那个爱情的八场约会，对，那是高特曼呢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其中有讲到说婚姻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浪漫，而是深厚的友谊。那这个观点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跟共鸣。以前在婚姻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情就是要充满惊喜跟浪漫，对，那其实到目前结婚第十年了，走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付出，像比如说可能彼此很忙的时候彼此去分担家务，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把小孩带开给另外一半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种建立在友谊，很像友谊在支持在友谊上面，这种分担啊，这种默契，对，我觉得才是就是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根基这样子。那另外书中有提到说要小心婚姻灭亡的四骑士，有讲到批评、轻蔑、防卫，对，还有冷战，这四个是具有杀伤力的，对于关系来讲。那我跟先生其实在育儿的时候也会常产生很大的分歧跟教育理念不同的冲突，那因为我本身的个性稍微比较急，我会倾向要当下解决问题，那先生会选择是比较暂时需要冷静回避的。那经过这十年慢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来老师这边上课，对，也学习到说其实有时候其实会慢慢的要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样对于日后的解决问题可能更具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样。
0: 其实子萱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倾向的，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距离，然后他重新整理一下。其实他这正是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就男生一旦冲突起来之后他的整个心跳啊他加速的情况会比我们严重很多，所以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好好的思考。可是女生其实就在冲突的时候是更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上面的观察。那我们现在请凯茵来谈一谈关于导读的部分。
1: 我在课堂中然后有导读我们的书籍，是那个亲爱的为什么我不懂你，那里面其实就讲到就是女生感受被爱的方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发现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中好像我觉得不够被关心。就是如果用计分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女生呢就是有时候男生会觉得我已经帮家里买房了买车了，那所以可能我买房好了我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加了40分，好，又买车了然后就是加了30分，好，那我如果帮你洗碗那可能是只是加1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些很巨额的付出，那其实就可以表明我是很爱你的，甚至什么房子都登记在你名下啊，这些好都代表我爱你。但是其实女生的感受就是其实即便是买房在女生心里也是加一分，买车也是加一分，说一句我爱你也是加一分，帮忙洗碗是加一分，帮忙倒垃圾也是加一分，给一个拥抱也是加一分。好，所以就是女生其实这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这些积分在女生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然后女生的安全感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另外一半，就是每一天可能是口头的言语啊，或是一些小小的行为，可能就是不经意的可能是买个小甜点给你啊，然后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就是关心你说你好今天还好吗，就是这一些每一天反复的做，就是其实才可以让女生不断的感觉是有被爱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婚后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难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跟就是老公好像就只是一个室友好，或者是一个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帮小孩处理了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关心到，即便我们有一些讲话可是好像就是流于家务的分工。所以就看到这边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会缺乏那个被爱的感受，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忙于事物，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很 每一天都感受到那些言语或是肢体上行为，可能某个拥抱觉得被关注了，所以就是也在课堂中会更理解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就是女生的需要是会觉得很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像前面说的那些偶尔说我爱你啊拥抱，其实就是女生会觉得我被关注到了，但是相反的男生其实就是需要被信任。

0: 然后被感谢，所以可能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正，但我们就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理解这个差异，就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在关系中有时候觉得挫折或是觉得累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
1: 其实这个也回应到刚才子萱说 Gottman 的那一本书，其实真正让婚姻走下来的其实是平凡日常中的点点滴滴。
0: 对，
1: 好像不是对，就是情人节的999朵玫瑰花，觉得其实对婚姻加分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实你每一天做一点好加起来的那个效果可能更大。
0: 对，
1: 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老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就真的剩下友谊，好像没有爱情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很幸运才会剩下友谊。就是不是没有爱情，但是友谊是让婚姻能够真的是我们说 intimacy 能够长长久久。对，然后而且其实在婚姻中间的很多的信任，好，其实各位两位都已经是在起码结婚十年以上，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所以在婚姻中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爱情不重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点点滴滴，好，那个点点滴滴有时候会磨损了我们的我们那种很感觉那种 romantic 的那个爱。可是如果你有很坚厚的友谊的基础的话，那其实就比较能够挺得过去。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子萱，就是其实在这门课其实我们的课程设计还蛮丰富的，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你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的经营？
2: 有的，就是我们的有一堂课是请到原住民的伙伴，是俊伟跟小慧，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我对于他们其实听的是有蛮大的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走到后来，其实大家心里追求的都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就像他们俊伟跟小慧，他们俩从小都是隔代教养长大的。那俊伟其实就是有提到他真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啊，他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家暴然后离婚，那他小小年纪呢就要去把路边喝醉的爸爸扛回家，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要负担家里的债务。对，那小慧这个部分呢，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她小小年纪她也是要去肩负一个照顾奶奶呀、还有她妹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她的个性其实就长成出比较坚毅勇敢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两个其实有聊到他们一路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到现在呢，都来自于他们对彼此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接纳跟理解。对，所以才有办法一路走到现在。那也让我反思到，就是说，其实当夫妻在面对教养冲突或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去接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是关心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然后另外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俊伟有分享他们部落的文化，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都会比拼他们的那个服装，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头饰，很像是山猪牙对做的，那他说这个越大越丰富就代表地位越高，甚至是族人看到都会让开让路让他走开这样。那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这其实也象征的一种对地位的尊重。
1: 嗯，
2: 对，那我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之前新闻有提到，就是说先生下班后有一定比例的他们都会在车上先停留，在熄火的状态，在里面一个空间里面先停留才回家。对，那我就想到说如果说这时候做太太的，如果知道这个状况，也给先生一个那样的空
1: 间，
2: 对，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或质疑他，怎么还不回来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个尊重跟让路。好，那这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对于他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敏感性，那这边俊伟那时候也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建议他周围的

0: 朋友家原住民的。
1: 啊，
0: 对，那其实因为部落里面呢、啊，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酗酒或家暴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蛮高的。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足够的文化敏感度去看到问题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结构，然后还有历史带来的一个代间创伤，这样。
1: 嗯，好，谢谢啊，谢谢子萱哈，其实这是一个蛮深刻的看见，就是在这对夫妻身上，其实特别想到说在社会结构的部分，其实这些应该说这十来年之后，其实政府对原住民的注重已经比以前我觉得已经好很多，就是倾注的资源啊，然后我们给他的的一些支持哈，可是真的原住民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就是他在不管是就学就业上面还是比较弱势，所以其实进入到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邀请都市的原住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像小慧跟刚才的那个俊伟，其实原住民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就是最有发展的工作，对男生来讲就是当军人当警察，然后对女生来讲就是当护理师，对，这是他们在他们整个觉得在国高中以后这是最有发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们最容易因为专业而被肯定，不过其他的地方因为培育的那个太久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请凯英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课程你的一些观察。
2: 那我也可以承袭刚刚子萱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老师是邀请了就是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每一堂课程他们都会提到有关原住民喝酒就是饮酒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饮酒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收成的作物然后跟后续作物的保存还有祭祀文化有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更容易接触到酒，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原民朋友都很爱开玩笑，就是哦，你就是爱喝酒啊，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说，就是原住民不能跟酗酒画上等号。对，那虽然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透过他们很多人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都是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喝酒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不要跟酗酒有关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子萱有分享到那个俊伟，他就有开玩笑的说，就是朋友问他说，你觉得嫁给原住民好吗？那其实他俊伟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原住民，就说哦很好啊什么的，也不会这样自吹自擂。我觉得他就是会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他就说对，如果他的生活形态就是对他容易酗酒，或是他们工作的关系会吃槟榔，然后就衍生出后续可能会有家暴状态，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形式就是不管是原民还是一般的汉人，就是我们在进入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因为进入关系然后我愿意因为爱对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就一定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习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
1: 嗯，好，谢谢凯英给我们的观点哈，就是其实真的酗酒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好，对，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越容易突破这些刻板印象。 OK， 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仪。那我们今天邀请子萱跟凯英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与经营这门课程的一些学习。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介绍到说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有设计一些请同学们进现场，好做一些在观察。那两位选择的，我们的现场有三个，一个是在新竹的中高龄好婚姻教育，一个是在板桥的新住民女性的婚姻家庭，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现场。那两位都是选择进入新住民女性的这个场域。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实作里头你们观察到的，就也是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三选一嘛，你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发现。那我们这次请凯英先开始。
1: 那我会选择新住民女性是因为我在工作场域中就是会知道其实学校有蛮多的学生的家长，对，就是那个新住民这样。但是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在辅导处工作，所以有可能接触到的都会比较是弱势的，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需要补助啊，或者是家庭比较失功能，对。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实际的接触过，但我知道我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群的，所以就是也会让我对新住民就是有一些的好奇。

0: 所以就会选择参加这个场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天跟半天的时间。那在第一天的时间，其实主要就是透过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带领，就是培力这些新住民女性，让他们就是也是可以进来电台录音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就是老师有非常多的问题引导，然后就会带他们在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彼此文化差异的一些分享。那在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新住民女性然后有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那一天第一个就是算是破冰的活动，就是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就是搭配一位研究生，然后跟另外两位的新住民女性。那老师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可能是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啊，生命中遇到贵人或是喜欢的事物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规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哇，就是新住民的女性，我那时候合作的那个伙伴，她是来自泰国，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语文能力很好，就是是很超过我想象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地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一样的很好的文学造诣，然后也可以分享很多很有结构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善用成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会觉得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其实是短时间老师给一个题目，大家就要瞬间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脑袋还蛮空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很快就是分享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所以光是在语文能力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还蛮刷新我的感受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就也还蛮打破我对他们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女性他们会嫁来台湾感觉是出于非自愿的或者是相亲的关系，但是其实跟他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来到台湾求学工作，然后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才会在台湾结婚生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光是跨国来台生活，我觉得克服语言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有很好的语文表达能力，那当然他们就是也很多人都会分享就是在这边饮食的不习惯，那同时他们在这边就是也进入了婚姻，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的女性一样，他们要面临的挑战一样是有育儿，然后会有婚姻的关系，然后也会有跟婆家的一些磨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来台的生活历程其实是真的很让人佩服的。然后更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在家乡，可能他是已经有很好的学历，然后或是已经有很不错工作的薪水，可是还愿意来到台湾然后从零开始，就会让我看到他们就是生命的韧性，然后也会觉得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很努力生活的样子反而是我觉得很望尘莫及的。
1: 嗯，好，那我们请子萱来
2: 好的当初选择这个场域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就是跨国婚姻的女性啊，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些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他们嫁入台湾我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台湾女性已经蛮类似的，可能有家庭婆媳然后育儿的问题，可是他们更辛苦的是他们多了一个文化的适应，还有语言的隔阂，还有饮食。因为你看饮食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要对面对的时时刻刻的状态，可是他们却要在这种时刻状态去适应。好，那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他是怎么走出一步路，然后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跟学习的课题。好，那像刚刚凯英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访谈的内容啊跟讲课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我接触到的这两位新住民女性呢，她们很巧她们都是三位小孩的妈妈，而且她们都一样是一个老大，然后再搭配一对双胞胎，两个都生双胞胎这样子。对，那其中有一个是缅甸籍的女士，那她对她来台湾大概20多年，那她的故事呢其实蛮精彩的。她一开始其实是来台湾念书，然后来这边认识先生，所以他们也是透过自由恋爱，也真的跟像凯英刚刚

0: 提到的，跟我们一般的原先的认知不太一样。对，他们其实是来这边念书的自由恋爱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他就是后来他跟先生他念完书之后，他先生就想说他没有要娶这么远的老婆，他也想说我们要远嫁，对，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那后来是因为先生的一个勇气跟毅力，跨国，然后感动他，然后把他让他决定嫁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在面对小孩的方面呢，他也蛮用心的，对，他用自身的语言啊，去把文化也带给他的孩子，然后自己也在做通译人员，所以到最后也是在台湾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跟找到一个自信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我另外一个接触到的是四川籍的女士，她目前来台湾大概是10年多，那她也是在大陆那边的时候跟台湾跟先生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自由恋爱，对，那也后来也是这样嫁过来台湾。那嫁过来台湾之后呢，他其实就面临到口味上的问题，因为四川人喜欢吃辣，他就发现说，台湾的味道怎么偏清淡，然后还偏甜。其实他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感的。那他后来也就是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味道，可是当他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摆个四川的辣酱在旁边，那就是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对，好，那所以呢，这是参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想法，就觉得他们都会用幽默跟智慧去化解他们的文化隔阂。对，像比如说刚我们提到的缅甸籍的那位女士呢，她其实就是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觉得台语很难学，他们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可是台语他就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个语言这样。那他也是透过看我们本土剧八点档来学，但是先生就说那个台词太不符合这个常用句，那没关系，所以他也就没有学了，反倒是他的婆婆后来用国语跟他沟通。所以我这边也觉得说，哇，其实他们远嫁跨国来台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包容度跟对他们的接纳，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面对的婆家这样子。好，那像四川籍的女士呢，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台语也真的学不来，那她就说没关系，她就比较自我揶揄的幽默的方式去想说，好，那反正四川话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台语我不会讲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然后变成还是先生做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所以我都看到他们用充分的幽默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从异乡人的孤单嘛，到这边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变成是他们就是跨越这个文化的文化性，然后去学习，所以这是我看到觉得最敬佩跟不容易的地方。
1: 好，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在我们接触新住民女性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刻板印象。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也必须说，其实这群新住民女性，也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她们一来她们其实语言的掌握度都很好，然后但她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在留意所有的学习资源，对，就是政府有什么样学习资源或什么什么，她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的，对，我觉得。你就是看到是女性她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让她们生命不断的在突破。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很有趣的，好，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头，我刚才我们都提到说她们来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饮食上面的不能够跨越，饮食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对，然后饮食，然后语言，基本上这些新住民女性其实语言上面都已经能够很还不错的掌握，然后在文化的适应上面，好，他们也都很幸运，其实都有很好的婆家这样子，所以彼此的接纳，对，所以在婚姻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女性，然后在这边彼此的滋养啊，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些年来，政府对新住民女性所挹注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母语去教他们自己的孩子，这跟早年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很多早年大概不太喜欢孩子学他们的母语，但是到

0: 这些年其实就很鼓励，因为这样的孩子从小就是双语，特别是自从南向政策之后，我们就很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有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其实这是也是他们的优势啊。好，那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在课程里头，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婚姻教育的架构图，好，作为那个婚姻教育的推广模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好，还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好，那么也是请凯英先开始。
1: 好，那我觉得呢，受到启发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就是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需要婚姻教育，因为以前会觉得比较需要婚姻教育的可能就是刚结婚的人。对，但是就是在课程当中才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的课题可能完全不同，就是可能其实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择偶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可能到成年交往，然后或者是到新婚夫妻，那甚至是孩子比较长大了，或者是可能夫妻面临空巢期，然后即便是到中高龄，就是夫妻自己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就会发现，哎，其实婚姻关系真的就是一个很动态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真的就只能透过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社经背景，或者是在哪里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为人，就是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要经历的历程，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真的是要可以更多的可以被推广到，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场域，而不是说哦特定的对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才需要接触到婚姻教育。
0: 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那架构图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推动一个预防性的婚姻教育的一个价值观念。那因为我有去查那个数据啊，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5万对的夫妻离婚，我们目前是高居亚洲第二。然后婚龄未满5年的离婚比例大概占了33%。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也会是继续演化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危机。那所以就像刚凯英讲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婚姻教育呢，它应该是要走向普遍性的一个推广，对。然后就像我们会为了开车上路去考驾照，那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婚姻，我们是无照驾驶，对。所以在应该在婚姻就是抛锚啦，或者有危机之前，就引入一个大家进场保养的概念，然后去系统化的学习婚姻经营的这个基本功。
0: OK，好，刚才凯英有提到说，将婚姻教育微量元素化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上了这门课，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就哦，原来婚姻教育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觉得，从我们20几年前开始推广婚姻教育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婚姻有问题，然后你就要去整修这样子哈。然后慢慢的，其实是差不多经过20年哈，这样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说，其实它是一个持续，就以潘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持续保养的历程，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哎，其实我们常常结婚就是一个无照驾驶，之前也没有任何学，你很难想象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就上路了，
2: 没
0: 就是
2: 有结
0: 在婚
2: 过
0: 姻
2: 这样。
0: 确实是这样，对，这婚姻是这样，而且其实也不是进入婚姻啊就开始王子跟公主过着美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其实进入婚姻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就是彼此互相了解、更深入的了解，然后面对彼此沟通啊、冲突啊这些。所以婚姻教育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就是像我们现在也给中学生做情感教育，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别人的认识，然后怎么样互动这些，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概念跟认识，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甚至对于分手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想法跟想象的话，其实在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就会比

0: 较有比较好的观念，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可怕的情杀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头我们看到，其实随着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想请问一下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分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的重要性还有服务学习对你们的帮助，请凯英。
1: 好，那我觉得理论跟实务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学习到理论，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自己平常自己聊天一样，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流于经验，哦，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建议。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想法都有一些看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那我觉得服务学习的部分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透过理论学习，那我觉得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实作的机会，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到生活当中。但我觉得服务学习更重要的一个历程，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社会的现况跟生活的样貌。那有可能是看到了之后，其实在理论的部分或实作的部分，我们可能才可以有一些的调整。那对于后续的婚姻教育，我觉得推广上，其实我就觉得婚姻教育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其实好像还是需要透过某种特定的管道，或者是我要去搜寻什么家庭教育中心，或是因为我学了这个学系我知道有些门路，或是可能我是在教会里面我容易接触到，我才知道婚姻教育。但我觉得它应该就需要像很像那种健身的观念被推广，不是说我是为了减重，而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体态跟线条。那我觉得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把婚姻经营得更好，而不是我提到婚姻教育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如何解决冲突啊，然后如何什么解决婚姻危机，就是我们应该要抽掉那些负面的字眼，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我们可以朝更好的然后去学习然后可以一起去经营的面向去发展。
0: 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跟实务其实它都是并重的，理论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一个架构，像比如说高特曼学者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爱情实验室，那他就是透过观察数据跟生理反应，他其实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婚姻的未来稳定性嘛。对，但是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务的服务学习才可以在具体的进行中去做中学，那透过这样的观察跟反思，我们才有办法把学术知识然后转换成实战跟共创的能力。那未来会期许就是婚姻教育的推广呢，可以带领夫妻啦或伴侣在爱情当中就像跳乒乓双人舞一样，它变成是像刚凯欣讲的一样，我们不去做事后对再来危机的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平常的保养。诶，有时候我们平常的兴趣可能就是跳舞，那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一个维修的模式，让他生活在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才可以长出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节奏。
0: 好，那谢谢今天子萱跟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拜拜哦。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庄建轩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轩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邀请，谢谢你。
0: 建轩老师呢，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咪啊。那他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三个范围都还分布着啊。那他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那这么多年来，他也说他自己呢，也从很多失败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一直到现在呢，他也帮助了许多的妈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要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谈哈。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主题呢？今天呢，这个主题我们要来谈关于手足相关的议题哦，就是兄弟姐妹如果生的孩子不止一个，那在手足之间呢比较会常出现的一些问题跟家长要注意的事项哈。那我们来请庄建轩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手足哦，弟兄姐妹之间哦，如果孩子生的比较多不止一个的话，兄弟姐妹之间比较会出现哪一些状况，然后父母亲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我觉得只要因为有人听到我有说建轩有四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那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或是因为很多妈妈就会说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会不会比较喜欢谁。我觉得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我一定有特别喜欢的孩子，因为我是人，我四个小孩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这种互动方式。那一定会有一两个孩子，就是好了，很直接的讲，我们家的老四相对起来跟我的互动模式我是最舒服的。那你问我说那我的老大也会常常讲一句话说，你都这样不公平，以前我要是这样你就已经打我或骂我，现在弟弟这么做你都不骂他，你都好好跟他讲话，你都不会打他或骂他。这是孩子的主观意识，就是妈妈不公平。
0: 其实很多老幺跟老大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因为带到最小的已经很有经验了，
1: 没错，
0: 放松了嘛。
1: 对，所以以前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不一样，我不会跟他解释。那我现在我女儿已经大了，我就会很真实的跟他说，某某某，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当妈妈，当然不一样，我也会在进化，我也有所改变啊，然后我看，因为这也是很实际，我看待孩子的状况，然后我自己也在成长，所以我可能以前一点小事，你不睡午觉，你不好好吃饭，我就很焦虑、很紧张，我的焦虑、紧张会影响到我的教养，甚至我的情绪、我的那个，那现在孩子大了，或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人问我说，那你会不会特别喜欢谁或怎么样，诚实说，这四个孩子本来就会有跟我比较合的默契，或是他的个性可能他在意的点跟我在意的点比较像，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合拍。那有些孩子，其中可能某些孩子他喜欢的东西他在意的点是我永远没办法 get 到的。好，就讲直白一点，我老大好了，他就很喜欢打扮，很喜欢穿衣服，他永远就是要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什么的。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我也不爱逛街，所以她常常跟我分享东西或她在乎的东西，我真的不懂，那你说这样叫不爱她吗？叫不公平吗？叫偏心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会觉得，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都会现在很，因为小孩大了，我会告诉她说，孩子，因为你们是四个不同的个体，你们是不同的人，我跟你们这四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模式，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产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的年龄，对，我28岁的时候抱一个1岁的婴儿跟30几岁的时候抱一个1岁的婴儿，那当然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我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能对他做的事情，跟我有四个小孩的时候，我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特别的、
0: 嗯。
1: 那你要把它解读是偏心吗？还是不公平吗？我会觉得这不是。
0: 嗯，
1: 对，我会觉得那就是因为多宝家庭，三个孩子以上的、嗯，四个孩子的，他就是会跟每个孩子产生不同的连接跟互动。
0: 嗯，
1: 对，这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都会说我要做到公平。
0: 嗯，
1: 可是。公平这件事情在家里面的公平跟我们在学校还有职场讲的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工作上，尤其是工作上，因为公司嘛，大家是要运作嘛，所以我们要产生的公平是可能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家庭里面，我听过一个说法，大家可以听众可以思考看看，在家庭里面的公平，或是你要觉得说哦，我在这家里面是被公平被对待的，那个公平不是所有事情都规划的一样多，或是做一样的事。那个公平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有接纳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0: 嗯，
1: 其实诚实的讲，大家如果经历过婚姻都知道，如果一对夫妻已经坐下来说好，来你做三件事，我做五件事，或你做三件事，我做两件事，好，今天这个钱。生活费10万，你要出5万，我要出多少钱？已经坐下来这么明确的去谈这么细的时候，其实关系其实已经不好了。
0: 嗯，
1: 真正感情好的夫妻，或是你去问别人能够白头到老终身的夫妻，彼此有感恩的夫妻，绝对不是这样在运作家里面的事，而是你感谢我的付出，我感谢你的付出，我们彼此爱跟接纳，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我多做是不公平。对，所以还是回到，如果在手足里面要谈偏心，要谈公平，我会觉得那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爱的关系，
0: 嗯，
1: 还是重点，
0: 嗯，
1: 而不是说哦，好，国一开始有手机，这是我们家的规则，所以公平就是每个孩子到了国一我就发手机给他。No No No， 每个孩子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会看你的状况，
0: 嗯，
1: 对，然后给予的东西会不一样。对，可是那个彼此的接纳或更多的接纳互动，那才是重点，而不是死条条，就是那个好像硬硬的说、嗯、好几岁给多少钱，每个小孩都要公平。其实我觉得还那个不会是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公平或是不被偏心的那个根源呐、啊
0: 嗯。
1: 对，
0: 嗯，那我是觉得说父母亲哦，他让孩子感觉到你没有偏心，嗯、是在父母亲的态度上，
1: 对，
0: 他对待孩子的态度上，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岁的孩子跟十岁的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嘛，
1: 对啊，对啊。
0: 那你有时候对待的方式或者你给予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但是我是觉得父母亲如果真的在心里面对每个孩子，每个都把、嗯、都是把每个孩子当作是他独一无二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很爱很爱他的，孩子是知道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那我是觉得孩子之间不要让他们关系不好，
1: 嗯。
0: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亲不要比较小孩
1: 哦，对，这真的是手足间不要比较，就算你只生一个小孩，也不要拿别人家的小孩或是什么表哥表姐什么亲戚小孩来比较，人跟人绝对不要比较，
0: 嗯，
1: 跟谁都一样，然后其实也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会不会拿你自己跟别人比较？
0: 嗯，
1: 就是还是回到那就是自我价值的部分，你能不能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所创造的，你是美好的。那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独一无二的地方，然后上帝所创造都是美好的。这真的很难。我跟你讲什么？因为有四个小孩，一个指令下去。有一个就是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
0: 嗯、
1: 另外一个扑龙拱就还在那边 两眼直、
0: 嗯、
1: 呆呆的，然后那请问当妈妈的你不骂那个扑龙拱真的都对不起自己、
0: 嗯、
1: 真的是很实际，那个生活中我觉得也不，但这是做父母的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可是我知道这真的很难，因为生活琐事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尤其是如果年龄近年龄有点落差的又还好、嗯，其实我的老三老四只差1岁8个月、
0: 嗯、
1: 其实他们越长越长，他们到现在真的已经是几乎年龄，因为一个升5年级一个升6年级就是几乎是一样、嗯、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一个

0: 指定下去，老四真的是马上就 get 到我的点，然后又快又好又正确，然后还会看脸色。
1: 嗯，
0: 那老三就还在那里啊什么？我真的有时候这样看他说，哎，我真的觉得我不骂你都对不起我自己哎。
1: 嗯，
0: 对啊，那你很难做到，你不必比较，或者是会不讲的。哎，弟弟都已经做好了，你还在干嘛？
1: 嗯，
0: 这一定会有的话语，可是我们只能说好。身为母亲，我们想办法让它降到越低，越好。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真的很难，就大家慢慢练习，然后多去。
1: 嗯、
0: 那当然一样好，可能他的强项是我老三强项是画画，
1: 嗯，
0: 所以就是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尽可能赞美他。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要比较这件事情，是身为父母一定要多多的去提醒自己，
1: 嗯、
0: 然后回到最核心的身上，就是你是不是也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还有对，
1: 谈到这个比较的问题，我就想到，因为我三个小孩嘛，嗯、那我的前两个老大、老二是双胞胎，
0: 嗯，
1: 是女儿，
0: 嗯。
1: 然后来差了7岁，我老三是儿子又出生了哈，那他们之间差异蛮大，就是说老大老二跟老三的年纪差异比较大哈、
0: 嗯。
1: 但是当我在生老大老二就生双胞胎的时候，他们是一样大的，
0: 嗯、
1: 他们只有差1分钟，
0: 嗯、
1: 长得又很像嘛。
0: 嗯、
1: 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有参加一个妈妈小组嘛、
0: 嗯，
1: 那我们的那个师母啊，那时候他就有提醒过我们，他说。你千万不要比较小孩，
0: 嗯，
1: 不要偏心，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今天如果说，因为他也是三个女儿嘛，他说如果说大女儿，他有时候想称赞大女儿，比方说大女儿这个长，比方说就是他就是有什么优点啊，然后大女儿他就会称赞他，当他称赞大女儿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忽略掉旁边的孩子，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老大老二也很近，只有差1岁，他也会同时赞美二女儿。他们可能赞美的项目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包括在外人来，他说他的大女儿长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二女儿就比较没那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称赞说哇，大女儿你好漂亮啊什么的。每次都在他二女儿在旁边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自己很丑这样。妈妈是不会说她丑，但是呢，你没有说她丑，但你称赞大女儿就是在说二女儿很丑。这样的、
0: 嗯嗯，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们别人在称赞大女儿，说大女儿啊、哦、漂亮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啊、哦、他就会说啊，我二女儿也不错啊，啊、
0: 嗯，
1: 而且二女儿啊，她的画画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就说他也会平衡报道，就他会平衡一下，不要让那个他的那个
0: 焦点都在
1: 某一个孩子
0: 身上，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
0: 对，
1: 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时候就有提醒了我，所以后来我孩子出生以后，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不会比较孩子，我就尽量不比较。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想，奇怪了，老大都可以这样了，老二为什么不行？
0: 或者一定有、啊、
1: 心里面想说老二都可以、啊，老大为什么不行？
0: 对。
1: 然后，但是我都要忍着，就是不要比较他们。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也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我要称赞老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称赞老二，但是我会称赞他们不同的。
0: 对，
1: 然后让他们感觉上那个感觉是妈妈是公平的。好，那但是基本上我也不可能你的缺点我称赞你没有的东西，不可能嘛、
0: 哦、不可能啊，对，
1: 但我可以称赞你有的，
0: 对，
1: 让你感觉上妈妈会称赞，是称赞每一个孩子，
0: 对，
1: 他都会称赞，他不是只称赞一个，
0: 对，
1: 所以我很注意很注意这个事情，我从孩子很小就很注意，一直到现在、嗯、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感情就很好。
0: 对，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其实、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有两个哥哥，然后我是唯一的妹妹，
1: 嗯，
0: 那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有不公平、
1: 嗯、
0: 然后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对或是重男轻女，
1: 嗯，
0: 或是重女轻男，
1: 嗯，
0: 总而言之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兄妹是彼此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妈妈从来不拿我跟我哥的成就来比较，
1: 嗯，
0: 因为我两个哥哥事业上真的很优秀，那我真的没有什么职场经验，我就是家庭主妇，很早就结婚，然后生4个小孩就在家里，
1: 嗯，
0: 所以我的薪资，我的赚的钱的多寡，或是我在工作上的成就表现，真的是不如我哥哥，这是很实际的、
1: 嗯、
0: 但是我妈从来不会拿这件事说。然后还有就是我妈也不会我妈妈也不会拿我的先生跟我的哥哥做比较，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父母能不能去接纳你的

0: 每个小孩他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他你不用把你的小孩跟任何别的人，是手足也好，或是兄弟姐妹也好，或是邻居啊同学来比，对，那还是回到你能不能去接纳每个小孩。那当然，因为以我们家以四宝家庭来讲，然后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年龄上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点，他的个性是我最不容易相处的，
1: 嗯，会有，
0: 一定有。那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整自己，
1: 嗯，
0: 就哎，应该这样讲好了，讲直白点，就是有天使婴儿，好带的小孩跟不好带的小孩嘛，让任何的父母都想生到好带的小孩嘛，小孩又乖又好带，谁不愿意嘞？
1: 其实父母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期待。期待他的心目中孩子是怎样的？
0: 对啊，
1: 每个父母都有，
0: 对，一定有、啊。
1: 有的时候呢，他会生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对啊。
1: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很多朋友，然后呢很爱热闹，
0: 对啊。
1: 然后呢，常常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啊，他也很爱热闹，很开朗外向。
0: 对，
1: 就他偏偏就生到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儿，
0: 嗯，
1: 她有一个女儿就是很文静、很内向，
0: 对啊，
1: 她就不喜欢跟人家互动啊，不喜欢什么，她妈妈就觉得说这样很不好，应该要更开朗一点、更活泼一点，不要这么封闭啊，或那么文静什么。可是她女儿只是就是比较好静，
0: 对啊，
1: 对，那你不要讲。我另外一个妈妈就相反，我另外一个朋友，她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谨、
0: 嗯，
1: 比较文静、比较稳重的人，她也是真的很巧，她也生两个女儿。结果这两个女儿呢，一个就是很热情、很外向、很什么，一个就是跟她一样，
0: 嗯，
1: 很文静，
0: 对啊，
1: 很稳定。她就说哇，她那个很聒噪的女儿怎么那么的不稳重啊？
0: 对啊，
1: 应该要跟她自己一样比较稳重。
0: 没有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妈妈会，父母会有自己心里面。
0: 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今天对待孩子是人跟人的互动嘛。那一定有些孩子的个性啊，或什么之类是符合你所谓的投缘的嘛，或不投缘，看你要怎么解读。对，那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是父母，我们就尽可能做到更多的接纳每个孩子。
1: 嗯，
0: 那当任何一个孩子他感受到的父母的爱跟接纳之后，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妈妈不爱我的不公平，
1: 嗯，
0: 就不会有所谓的偏心。
1: 对，
0: 我们到了长大，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觉得我妈偏心过，可是我现在40岁，我再回头看，我不会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偏心的议题，你到了30岁，小时候我觉得因为孩子还小，他有时候他的直觉就是姐姐有手机我没有，所以妈妈是偏心。这个我们不要去谈，因为孩子还小，他的看法没办法那么多，那么全面。
1: 嗯，
0: 好，那如果你讲说未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到了30岁或是成年了，才在那边斤斤计较说妈妈对你比较好，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手足长成那个样子的话，那回到根本还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对每个孩子的接纳跟那个调整自己？
1: 对，
0: 就像讲的，我真的我有我的老三的女儿，她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安静，然后交朋友不多。
1: 嗯，
0: 我好希望她可以更多朋友。
1: 嗯，
0: 可是她就不是这样子的小孩。
1: 嗯，
0: 那我也只能不停的调整自己，然后去接纳她。
1: 嗯
0: ，OK， 这就是你好朋友的定义。
1: 对，
0: 你现在长大了，你好朋友的定义跟我好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尊重你这样子的定义。
1: 嗯，
0: 然后。你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OK， 那我没有硬要拉着你，
1: 嗯，
0: 那可是 OK， 你虽然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可是并不代表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没有没有，他跟其他人互动很好，
1: 嗯，
0: 只是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的定义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厘清的，对，然后真的就是全然的接纳自己，通常啦，如果妈妈。
1: 嗯，
0: 很害怕自己，很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种心态，会很想要把自己跟小孩子边比较，或者是你有一个害怕，是我好害怕我的孩子不如人，或者是我好害怕我不如人，我好害怕我的孩子被淘汰，被社会淘汰，被学校淘汰，或者我好害怕我孩子表现差，
1: 嗯，
0: 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选择权，还是就是好像以后未来就会比较。
1: 没机会，
0: 没机会。好 ，OK。如果你有这边负面想法，你就会比较容易看你孩子到底跟别人比是什么样的 level 吧。
1: 嗯，
0: 对。可是那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圣经，回到我们的信仰。
1: 嗯，
0: 上帝不是这样看。

0: 圣经是看我们的独一无二嘛，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神要给我们要走的路，使命、呼召、命定，
1: 对
0: 对，那是上帝要给我们，然后上帝要给我们，那还是回到信仰。
1: 对，
0: 如果你相信你的孩子生在这世界上有他的独特性，上帝有他的命定，就更多的接纳他。对，
1: 其实你谈到这个接纳的部分哦，这真的是一个父母的功课。
0: 对，
1: 我刚才讲举了两个例子嘛，说我的两个朋友，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孩子跟个性跟他一样，但是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听众，那时候跟我联络，他说他的困扰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个性，他觉得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他三个孩子，他有他刚好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很开朗很大方，然后是那种什么事情很快就忘记了那种，但是他就是个性来得急也去得快，可是。另外一个女儿就是一样比较压抑，跟她一样，比较容易担心事情，比较焦虑，比较压抑，她都不喜欢她这个女儿，她喜欢她的那个比较开朗，然后好很快就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她喜欢那个女儿的样子，因为她自己不喜欢她自己这样子。
0: OK，
1: 就你知道吗，他对他来讲，他说他也不想偏心，他说他很努力不偏心，可是他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女儿。
0: 那真的就只能回到妈妈，请你自己你用意志释放也好，智商的方法也好，去接纳更多的接纳。
1: 他看到他女儿就好像看他自己，他就不喜欢，你知道吗？
0: 这个，我跟你讲，我长跟我四个外表长最像的，就是最像长相最像我是我家老三，但是他的个性也跟我很不一样，然后他也开始长出他，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孩子慢慢大，他会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1: 对，
0: 那。一定不会，就像老师讲的，一定不会如我们百分之百的预期嘛，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人。如果你要让他百分之百跟你一样的话，那就是妈宝，或是你就是把他压抑到没有他自己。
1: 对，
0: 所以我只能说，你只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妈妈，请你自己想一下，你为什么不喜欢你自己？如果还对，如果孩子某个点常常触动到。你的雷，那你要负责的是自己拆雷，而不是针对那个孩子啦，
1: 对，
0: 他也会，那那个孩子就更不公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种很微妙，
0: 很微妙啊，人是很复杂的，孩子如果，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三个小孩跟四个小孩，他的团体动力是更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0: 对，我们家很妙，就是比如说三号跟四号，家里只有老三老四的时候。是一种互动模式，二号进来的时候，二三四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互动模式，一二三四的时候哦，就大姐说的算，二三四不要讲话，对，那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还有家庭之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对，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慢慢你在其中，然后去讨论，去观察，然后其实你可以从。因为我们是四宝啦，就是真的是多手足家庭，你可以从老三在面对大姐和弟弟不一样，还有哥哥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观察这个孩子。对，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如果自己哪一个手足的，比如说某一个孩子最常惹毛你，那就请你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触碰你的点是什么？
1: 其实啊，之前也有人教导我，就是说，你要心里面要完全，心里面要完全不偏心，是
0: 不可能。
1: 就是说，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小孩，
0: 对，
1: 但是你不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这样讲说，你不要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这是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你不要在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让他别当大家都知道说你就特别偏爱他，而是说你心里面你知道你特别爱哪个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对他们的爱是他们感觉到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甚至可能会他会说妈妈是最爱我的。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每个孩子都觉得说妈妈是最爱我的。那个就成功了。其实我是这样被我这样子有人
0: 这样想
1: 提起过我啦。
0: 我想一下，
1: 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我个人会觉得我不会嘴上说哦，我最喜欢每一个孩子或干嘛。我还是回到我要很诚实、很真实的跟我孩子说，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让我欣赏的地方，跟让我觉得我很受不了的地方，这是真的。因为就像我也有让我孩子欣赏的地方跟。妈妈怎么这样？她每次都这样，一定有，这是真实的人的互动。第一个，所以我不会嘴巴很硬的说，哦，没有，我。

0: 没有偏心，我做到的是公平。然后孩子说：“妈，你很偏心呢，你很不公平。”我还硬要说：“哪有，我哪有不公，我哪有不公平？你怎样怎样去证明？”那我从来没有要跟孩子证明什么。
1: 嗯，
0: 还是回到你们是四个独特的个体，所以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1: 这不是偏心，
0: 这不是偏心。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要忘记了，我庄建娟也有我自己的喜恶跟个性。
1: 嗯，
0: 所以我跟这样子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会有产生这样的结果。
1: 嗯，
0: 可是我刚刚有突然想到，我最近开始，我昨天在听一个，也是一个节目，蛮重要的事，就是在讲青少年。好，孩子最新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是：妈妈，就算我不如你预期，或是就算我不做到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1: 嗯，
0: 就算我没有像姐姐一样考得这么高分，你还爱我吗？
1: 嗯，
0: 就算我没有像哥哥这么有创意，可以自己什么事情很有那个，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去问那个妈妈你是不是最爱我，其实他最底层的声音是这个。
1: 嗯，
0: 这我昨天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场就哦，这天哪，这也太难了吧！嗯、但是我觉得我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孩子在跟你讨爱的时候，讨是不是最爱的时候，他其实更深更深的声音是：妈妈，如果我
1: 比不上其他
0: 的人，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姐姐一样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像姐姐那么会打扮，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弟弟脑袋螺嘴巴这么甜，会。怎么讲？见人就反正嘴巴这么甜，会好好的跟人家讲话。有些嘴巴甜的孩子，你还爱我吗？
1: 嗯，
0: 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是这个声音。那如果你让他感受到是我爱你，
1: 嗯，
0: 即使你没有做到这些，你没有如我的预期，
1: 嗯，
0: 我会失望，我会难过，
1: 嗯，
0: 但是我依然爱你，
1: 嗯，
0: 这是并存的，
1: 嗯。
0: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在想可能就没有任何手足偏心的问题。这是我昨天才听到的，所以 我也还在想中了，就是说尽量应该说还在消化中，跟一样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当作是一个目标，然后慢慢往这样去努力的前进。因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现在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一定在那个孩子的行为当中我们还是会有期待，他没有做到的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失望，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是会退，就是我会觉得哦，天啊，怎么这样。对，那我还在慢慢的往那个目标迈进，对，用这样子的点去想这个事情。
1: 对，建娟老师其实也谈到我们是人了哈，
0: 对啊，
1: 我们做妈妈的也是人，
0: 对、啊、
1: 父母也是人，
0: 对啊，
1: 那某些时候我们很真实的也让孩子，某些时候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
0: 限制。
1: 我想他要谈的是这个，
0: 对，
1: 而不是假装啊，假装说哦，怎么？
0: 哦，对对对，不是不是，对。對，
1: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之前那时候被教导，就被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倒是也蛮认同。他是说，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比较喜欢的那个孩子，但是呢，你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在表现出来说，你不要让其他的孩子感觉到，就是说你就是特别偏爱谁。你要让三个孩子，你让你这几个孩子，就说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要让他们有这种感受，就是在于说，就像你说的，你接纳每个孩子独特的部分，然后你也不会比较他们啊，你也不会好像去称赞这个就去嫌恶，就是骂另外一个。就当你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觉得妈妈是公平的，妈妈是不偏心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议题要看孩子年龄。
1: 是，
0: 如果他今天是，因为我讲我最小小孩已经十岁，最大已经十七了。
1: 嗯，
0: 好，如果今天反过来是两岁跟五岁来问，我一定会说我爱你们一样多，因为以他们的认知，他们没有办法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他们最单纯的就是希望。以两岁小孩他在问你的
1: 时候，我一样爱你们，
0: 对，他要的就是妈妈爱你，
1: 一样多，
0: 对对，一样多，我爱你，我爱你到底。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跟孩子一样嘛，这个互动的模式你要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的年龄。
1: 嗯，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你爱我吗，他是真的想要确认你爱他，还是说他只是 比如说，说实话，有时候是妈妈她要睡晚上要睡觉，她不想睡觉，她就硬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聊。那个答案根本，所以我觉得这回到

0: 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他在问你这个问题，他背后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他只是想要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连结，跟你聊天，
1: 嗯，
0: 还是说他真的想要跟你确认？
1: 嗯，
0: 然后青少年有时候还就是他想要惹毛你，
1: 嗯，
0: 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1: 嗯，
0: 要不要爱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复杂。
1: 嗯，
0: 那如果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尤其是十七岁的大孩子，
1: 嗯，
0: 他现在已经我后来发现到高中之后，我跟我大女儿的对谈，我会越来越真实的表达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他够大了，他够理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1: 嗯，
0: 我要他如果他觉得我对弟弟比较好，因为他最常讲的一句话说：“吼，你对弟弟超好的，我小时候这样，你早就帮我打死了。”
1: 嗯，
0: 对，很直接。那如果他真，我会第一，我会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
1: 嗯，
0: 可能妈妈真的以前打骂教育很多，对你很凶，
1: 嗯，
0: 那也请我你是我第一个小孩。我可能真的在教养上以前真的是用情绪或干嘛，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这几年学的辅导跟智商不是白学的好不好，我也在进步好吗，给我一点，这样就是很真实的跟他讲这是我的状态。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回到孩子的年龄了，那如果是七岁小孩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没有，我爱你一样多，我很爱你，我最爱你，你是我最爱的小孩。
1: 对
0: 对啊，因为他你那个背景他不会懂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基本上父母亲如果说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啊，
1: 孩子就会很满足。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最底层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确定就是，就算我没有怎样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1: 嗯，
0: 这是我昨天听到，我真的觉得，嗯，好，我一定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
1: 嗯，
0: 就是有，甚至有天我要亲自说出口。
1: 嗯，
0: 孩子，就算你没有如妈妈考得好，或者妈妈你这次考砸了，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那我们来讨论后面，
1: 嗯，
0: 对，让孩子有那个确正确就是底气啊，我们所谓的底气，
1: 嗯，
0: 我被爱，我是因为我是值得被爱，对，
1: 嗯，
0: 大概对，
1: 嗯，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跟我们分享一些亲子教养的话题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手足之间哦，怎么样不要比较，然后能够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亲偏心。我们现在讲的是，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偏心。
0: 嗯，
1: 但是你做父母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喜爱偏爱某个孩子的哈，
0: 嗯，
1: 这个是当然是有的，一定是会有，
0: 嗯，
1: 但是你不要表现的做出来，让孩子感觉到爸妈就是偏心，那这样对孩子会有比较长远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心理的一些影响哈，
0: 嗯嗯。
1: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哦。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来谈一谈家里面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来谈的是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好几个孩子啊，那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手足他们之间的一些议题哈。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不要偏心的问题哈，不要比较孩子的问题。那这样我这段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关于手足纷争的处理，手足之间一定会这种吵架呀、打架啊、抢东西呀、怎么样，这很自然的，每个家庭都有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可能小的孩子跟大的孩子之间的这种纷争的形态跟模式又不一样啊。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分。
1: 好，谢谢梁慧姐来问的问题。很多人因为多宝家庭最常问我的就是哦，小孩子吵架怎么办？或那第一个我会给妈妈一个盼望，你放心，这是年龄的问题。现在我们家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面都见不到了，不会吵架了。对，没有什么纷争，因为各有各的生活，连想要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都很难。而且孩子越大，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哥打架吵架，可是到大了我反而珍惜每一次我们可以见面的机会，因为真的是各忙各。所以各位父母们一定要有个盼望，小孩子吵架打架就是小时候那个年龄段的问题，到了大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小时候会吵会打，是因为他们的言语有限嘛，沟通能力有限嘛，表达能力有限嘛，所以动手是最快的。对，那我在处理手足纷争的时候，但也不是一步到位，是慢慢慢慢改良。那以前最常的就是姐姐女生嘴巴很厉害，有什么事情弟弟惹到她，她就骂她。念他或是怎样，然后弟弟嘴巴说不过，一直被骂生气了，就直接动手打回去。那我们通常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说弟弟你不能打人，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可是我不会这样讲，我会把两个孩子，我会告诉姐姐说，我有一个说法啦，我说姐姐，弟弟打你很痛，你身体会痛，可是你有没有讲你的话语，你的言语用攻击的话攻击弟弟，他的心也会痛。所以我在处理手足尽可能做到的时候，是两个孩子让彼此看到对方在意的点是什么。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很花一个很重点放在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回应。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大概小朋友只要会讲话开始就会讲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因为手足之间一定会所谓的弄一下弄一下打一下或干嘛。那如果当别人做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时候，很小很小，大概两三岁，我们
0: 教他们
1: 就会把这个句子很完整的讲出来。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一个字都不能少。你不能说你不要这样弄我。哦 no no， 因为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你不要，你欺负我，没有没有，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然后一样就教他们练习，所以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就会讲这种话，类似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手足之间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每个人有可能这个玩具，我们有玩，如果是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玩具有属于全家一起玩的，四个孩子都可以一起玩的，跟个人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他个人的，那他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玩。那如果这是全家一起玩的，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就不是，就是要协调，不是说谁拿到就是谁的。对，
0: 孩子有时候会抢玩具嘛。
1: 对啊，就抢玩具，这
0: 很
1: 正常，而且玩具一定是抢来的最好玩。
0: 对啊，真的是。
1: 对，那其实他就是还是回到一样嘛，告诉他方法，这是谁先玩的。然后还有抢这个动作，如果要再细一点

0: 的话，抢这个动作是人家拿在手上的东西，你从人家手里没有问就拿走叫抢。
1: 嗯，
0: 那很细啊。那如果他玩一半，他放旁边，
1: 嗯，
0: 那你再去拿，那算不算抢？所以就是这种生活很细节，必须诚实的讲，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就是遇到了就跟他讲，那下一次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如果还小还是幼稚园阶段，就是可能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这几块巧瓶要的东西是我的，或是我准备一人一个篮子，
1: 嗯，
0: 这个东西放进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现在我要玩。
1: 嗯，
0: 那如果我不玩了，我拿到公共区域了，你就可以自己再重来。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活中的细节。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多宝家庭或是妈妈要很有耐心的去陪他们、带他们、陪他们练习。
1: 嗯，
0: 但是其实真的还是回到你们要有个盼望。孩子大了会沟通了，
1: 嗯，
0: 会讲话了，他自然就会用讲话了嘛。这是我想要玩的，你可以那个，然后会沟通了，他们就会彼此去协调了。啊，今天就一样啊。怎么讲协调？比如说像我们家好了，现在他们大了，最常协调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看什么电视。
1: 嗯，
0: 电视只有一台，我们家没有一人一台平板嘛，没有这回事。电视只有一台，吃饭时间40分钟，可以选电视节目。好，那谁决定？是一人15分钟，可是15分钟看很短哦，会看得不精彩？还是今天你选40分钟，明天换我选？所以大家就会协调啦。
1: 嗯，
0: 对啊，那一样啊。越大之后，他们的沟通能力、互动能力就出来了。
1: 嗯，
0: 那手足纷争。一样回的，还是会打，会就是说小孩子会吵会打，一定有，怎么可能不打不吵？不可能。我们小时候打多了，然后
1: 越大越好了，
0: 他就是慢慢越来越好。妈妈有一个盼望，你好好的带他们，他们会越来越好。
1: 小时候啊，我女儿
0: 吵死啊，
1: 两个人双胞胎又是同年龄嘛，哇，一天到晚是，那我真的处理这些问题哦，
0: 对啊，
1: 应接不暇，
0: 对啊。
1: 那因为我儿子跟女儿差7岁啊，这倒好，我女儿就很爱这个弟弟啊。把他当玩具一样，就是照顾他啊，喂奶啊，换尿片啊什么的，有点像当娃娃一样的在照顾。那时候我倒觉得说，还蛮轻松的，就是姐姐的就会照顾小，7、8岁的就会照顾小，因为孩子小嘛，他们就会照顾，所以很有意思啦。但是小的时候同年纪近的孩子特别容易。
0: 对啊，会啊，年纪近的孩子到现在，我们的老三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会吵架，会抢妈妈或什么之类的，都会有。那还是回到就是手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可以靠沟通，可以靠协调之后，妈妈就不要自己再进去判谁对谁错。
1: 嗯，
0: 对，除非是他们协调不，就是尽可能先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对，因为大了之后就让你们自己去处理，去沟通协调，你们自己有那个结果。
1: 对
0: 对，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做那个判谁对谁错的人，对。然后对，
1: 那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的话，就是都是会，比方说你是大的，要让小的，这种也蛮常会被要求的。
0: OK，
1: 你是大的，你要让小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的让小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个性比较强的跟个性比较弱的，就等于说比较温顺的那个，就要求那个比较温顺的那个。让给比较强悍那个，因为可能那个强悍那个很坚持很什么，他妈妈搞不定嘛，然后他就会退而求其次，要这个比较乖的、比较温顺的，比方就他让。
0: 我们家没有姐姐要让弟弟，但是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好，我们家我这个议题我其实自己也有纠结过，因为我家老大跟老四差了7岁，然后我又是一个人这样带4个小孩或是什么的，所以在弟弟妹妹还在推娃娃车，真的是才比如说10岁，然后最大的10岁，最小2、3岁，我们推着娃娃车4个出去，我是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老大必须要帮我一起，他是我的小队长，他必须一定要帮我一起 hold 弟弟妹妹，很多时候小时候我必须要仰赖老大的帮忙，我们4个人才可以运作，那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我们家也是啊，
0: 对，
1: 我们家也是2个姐姐要帮忙的。
0: 其实我那时候，那他也会抱怨说，哈，为什么都是我干嘛之类的。好，那个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后来我就转念，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我是跟他说，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有能力的要站出来。
1: 嗯，
0: 这跟你的年龄无关，而是跟你的能力有关。
1: 嗯，
0: 比如说家里有经济上的需要，需要有人赚钱。
1: 嗯，
0: 那爸爸的能力是最会赚钱的，所以爸爸今天出去赚钱。那妈妈比较不会赚钱，所以我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1: 嗯，
0: 今天如果我出去

0: 去上班也可以赚到像我老公一样多的钱，可能我老公就在家了。
1: 嗯，
0: 对，所以那回到好，所以我们在我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去看我们家里的运作。
1: 嗯，
0: 那所以姐姐那时候就赋予我的责任是，因为你已经大了，
1: 嗯，
0: 你可以比较稳定，
1: 你比较有能力
0: 了，对，你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交给你。好，那回到老四的身上，我们家老四的第一个被赋予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关电风扇跟关灯。他大概两岁半会走路按电风扇开始。我们家只要出门，我就说来某某某去寻家里面的电，
1: 某某某就是老四，
0: 老四粽子，你去那个寻全家的电风扇跟电源，去把它关起来。然后他就会，因为哎、欸，我们家电风扇还蛮多台的，你知道人多嘛，所以每个房间就去看，然后关灯跟关电风扇。
1: 嗯，
0: 然后好。这就是他的任务。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别人教我的，所以当别人有贡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跟他说谢谢粽子帮我们关灯关电风扇。
1: 嗯，
0: 那一样，姐姐今天帮你做了什么事，弟弟妹妹受到姐姐的帮忙，弟弟妹妹一定要说谢谢大姐干嘛干嘛干嘛，谢谢粽子干嘛干嘛干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循环。
1: 嗯，
0: 那就回到了，如果有一天四号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可以自己上学了，他可以自己整理书包了，他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了，我就不会说，我就粽子，假设四号粽子他要吃茶叶蛋，我就不会说来老大去帮弟弟买一颗茶叶蛋，妈妈走不开，我不会这样要求弟妹姐姐了，因为他已经自己会去了，所以你已经有能力了，请你自己去做。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达到你的能力了，
1: 嗯，
0: 你就要自己来了，姐姐就不能再帮你了。那如果姐姐帮你，那这就是所谓的真的是更要谢谢人家，是爱你来帮你。
1: 嗯，
0: 对，那真的就是多做的。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有让我自己也从这个观念释放，因为我也会很亏欠我家的老大。
1: 嗯，
0: 对，我也会很亏欠，因为真的在弟弟妹妹小的时候，衣服都是他折的，尿布都是他丢的，湿纸巾都是他拿的。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手里抱了一个婴儿，
1: 他是你的帮手，
0: 他就是我的帮手了。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写功课、看书不到一半啊，我湿纸巾，哎，真的在，你一定要帮我来拿湿纸巾，弟弟大便了，快点过来，现在。
1: 嗯，
0: 那他也很委屈啊，我看书看一半，可是他就必须。那后来我就是谢谢他这样，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他现在长大了他就自己做他的事啊，弟弟妹妹长大了也就弟弟妹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啊。对，
1: 嗯嗯，其实这概念真的很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是大的你就要让小的，
0: 不
1: 是，而是因为你有这个
0: 能
1: 力了，
0: 对，
1: 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0: 对，
1: 對，
0: 對，
1: 是这个概念，
0: 对，就是家里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就像就像我们家有需要画画啊，或是捡东西啊，或是做什么拼什么东西的啊，我就会给老三，因为他手比较巧。
1: 嗯，
0: 对，或甚至好啦，爆料他哥哥的周记啊、学习单，很多时候是妹妹画一个外框，哥哥涂颜色。
1: 啊，
0: 对，因为好实在讲，就是现在有一个需要要完成这个作品。啊，会画画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啊，然后谢谢他帮你画画。
1: 嗯，
0: 对啊，那之前我上课的时候需要一些作业，或是我去带营队，我需要手作画一些东西啊，那我就请你帮我画一下，因为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会画画，对啊。然后还有我字很丑，所以我去办营会夏令营的名牌的字都是我老大写的。为什么？因为他字漂亮。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家里有能力。啊，家里有需要，今天这个活动有需要，
1: 那有能力的
0: 人就站出来。我觉得，哎，这样讲起来，这个模式好像在教会的，好像就是团体里面的模式，不是谁应当要做什么，而是今天这个需要哪个能力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出来。
1: 对，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概念，
0: 好像是，
1: 就是圣经里面的概念的，概念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是。我们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呢，有手有脚，
0: 对对对，
1: 眼睛有鼻子有耳朵，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能够说眼睛或是手脚，就是说不能够说 你都不好，
0: 对对对，
1: 我最好，
0: 对对对，
1: 我是互相帮助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需要手，
0: 对，
1: 需要脚，
0: 对。
1: 那我的我当我今天我手我的手是有能力去抓东西，
0: 对，没错。
1: 所以抓东西一定要手去抓，
0: 对，没错。

0: 对，
1: 他眼睛是能够看的，
0: 对对，
1: 你就非要让眼睛去看，
0: 对，
1: 因为他是不同的能力的，
0: 对，没错，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年龄又有落差，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手足的互动，对，就像刚刚你讲的，我们，而且因为我们，而且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然后尤其以前寒暑假。就是推着他们出去，或是姐姐要去哪里补习，或者姐姐要去哪里，我就是二三四就是拖着一起去，所以我们是一个小队。以前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小孩小的时候是一起行动的。那真的就像刚刚杨慧姐讲的，每一个有他的功能跟任务。
1: 嗯，
0: 对。然后姐姐可能要负责帮我顾妹妹上厕所的时候，她要带妹妹去上厕所，或是我要去点餐，就真的是每个人有他的小队里面的任务。对，然后这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知道我的手足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小队的稳定，
1: 嗯，
0: 不然出不了门，
1: 嗯，
0: 去不了，玩不了，
1: 嗯，
0: 如果你捣蛋或者是你乱跑。
1: 嗯，
0: 那妈妈就要找你啊，
1: 就不能
0: 回去，对，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啊，因为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一个人带你们四个小孩，如果你们有一个人
1: 配合
0: 不配合，我们整个小队是出不了门的。
1: 对，
0: 对我都还记得以前最长的就是运动会补假的礼拜一，
1: 嗯，
0: 他们一起，真的就是各年级，然后那一天礼拜一是一个放假天，好不容易有一个你可以自己去哪里，那他们就要讨论去哪里，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要配合，
1: 嗯，
0: 对，那如果有人不配合。我真的就会跟他说对不起，
1: 那就不要去了。
0: 对，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带。对，然后我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乱跑，一定要跟好，然后一定要跟好小队。
1: 嗯，
0: 不然妈妈不可能抛下三个小孩去找那个跑掉的。
1: 嗯，
0: 你只能想办法来找到我们。
1: 嗯，
0: 然后一样，中间上厕所一样，你现在不上厕所，待会我要上厕所，其他三就会骂你。
1: 对
0: 对，就类似像这样。那对，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他们。手足之间，你要让他们彼此有这样子互补也好，合作也好，然后知道，然后就是回到要让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手足里面的角色的定位。有些人就像老师讲的，他很会画画，他是负责画画，或者是他是负责找路的或什么之类。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话，
1: 对，
0: 对，
1: 我们家因为我们家三个，
0: 对，三个四个，
1: 我就可以很能够了解你说的
0: 那种团队的。
1: 对，他们从小就要有团队精神，
0: 对，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
1: 对，
0: 他不是个人，
1: 所以对他们从小就很知道要合作，
0: 对，要合作，
1: 不然大家都倒霉，
0: 大家都会办不了事，
1: 对，
0: 对，然后彼此要帮忙，
1: 对，
0: 然后那我觉得我唯一多做一件事就是。我一定会要求，如果你是被帮忙的那一方，你一定要说出谢谢姐姐帮我，或是谢谢姐姐陪我。
1: 嗯，
0: 对。那包括我也是，我也会常常跟我的老大说，以前小的时候啊，谢谢你愿意配合我，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所以我才能带弟弟去换尿布。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谢谢一定要，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比较愿意承担多做事的那个人，
1: 嗯，
0: 那个孩子比较乖，比较温顺，
1: 常常跟他说谢谢。
0: 你要常常跟他谢谢，让他知道你的乖、你的配合、你的多做，
1: 别人知道的
0: 是我有看到的，
1: 嗯，
0: 不是理所当然的。
1: 对这件事，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1: 这件事很重要。
0: 因为我也发现
1: 那些特别乖的孩子哈，特别配合的孩子，有时候感觉上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牺牲都是他，
0: 对，
1: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自己在听，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嘛，我听很多四十几岁妈妈，我有一个感觉是，那个被偏心或是那个特别乖的孩子，他其实他心中的不，他的抱怨不是在于我做的比较多，
1: 他希望说
0: 我被看见，
1: 我对
0: 对，
1: 因为我的乖巧，
0: 对，
1: 我得到肯定，
0: 对，
1: 对
0: 他想要是被看见，
1: 被肯定，
0: 对，被看见，对，
1: 嗯，
0: 对，所以大部分。四十几岁的女生来跟我聊手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她小时候没有被看见。
1: 对，因为她很乖，但是她是被忽略的。
0: 对，
1: 對因为父母亲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0: 不乖的地方。
1: 对，第一个是比较小的
0: 啊，小的，對
1: 小的需要照顾的，
0: 對，对，
1: 还有那个让人头痛的，
0: 对，真的花比较多力气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杰出的，
0: 对，
1: 这个都会，
0: 对，
1: 父母亲就是会顾这三个，
0: 对，對對
1: 然后其他的好像。中间的那些或是比较没有特别问题的啦，没有特别优秀的啦，没有特别小的啦，年纪不需要特别，对，他就会被忽略。
0: 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小孩做得好视为理所当然。
1: 嗯，
0: 就是说你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有时候乖的时候让你省心的时候，
1: 你要称赞他，
0: 你真的要很谢谢他，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天使的小孩。

0: 对，
1: 不要
0: 谢谢，谢谢你这么配合，
1: 对 对, 对，
0: 谢谢你这么乖，让妈妈很安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像这个话是可以说出来的，
1: 觉得我从小说到大。
0: 对啊，对这种乖巧的孩子，他们很需要这种肯定。
1: 对，而且我从小，我以前常常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是幼稚园的孩子，7:50或是8:10之后再到学校都没有。

0: 必须7:40就要出门，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回头谢谢我的孩子，
1: 嗯，
0: 谢谢你们愿意早起，谢谢你们愿意配合，
1: 嗯，
0: 所以我可以完成我的志工服务，
1: 嗯，
0: 就像我今天来录音，我的孩子是自己有一些事情他们自己处理好的，
1: 嗯，
0: 我都会很谢谢他们，因为谢谢你们愿意配合妈妈，然后你们安排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才能够完成我今天来录音这件事。我觉得这个谢谢，就像老师讲的，
1: 嗯，
0: 不要把孩子做得好，家人做得好，
1: 当
0: 是
1: 理所当
0: 然。然后如果大姐真的帮了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说谢谢，
1: 因为父母亲哦，对于这种平常都做得好，很自然的，
0: 对，这是正常的。
1: 他不会特别感谢，也不会特别
0: 称赞，他就把觉得做得好。
1: 但
0: 是
1: 那个做得不好的那个出篓子的捣蛋的话，他就会注意力就在他身上，
0: 是啊，
1: 会一直一直，
0: 这很正常，
1: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有些孩子宁愿被骂，哎，他宁愿被骂，他也要被注意，哎，
0: 因为哦，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我这问题的话，
1: 他不怕被骂，他要你注意我。
0: 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知道，当有两个孩子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天比较乖，或是比较会做事，或是比较容易中规中矩。
1: 对，
0: 就像我说的，两一个指令出去，一定有一个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还会看脸色，很容易嘛。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他天生不如 B， 如果不如 A， 我乖比不过你，做事比不过你，我调皮捣蛋总要比过你嘛，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人尤其在团体，如果是三个孩子或四个孩子，
1: 他要找到生存之道，
0: 对，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定位，
1: 他要找到他的生存的方式，
0: 对，他一定要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1: 对，
0: 一定的。那我乖比不上你，嘴巴甜比不上你，那我就来比皮嘛，
1: 对，看谁比较调皮。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大出生，他就是一个独一的孩子。那因为你们是双胞胎，我不知道，像我们的老大他享受过两年多的独生女，就是众星拱月，旁边很多大人只有他的时候，所以他其实不用太睁眼光，对，因为
1: 他曾经享受过，
0: 对对对。那可是到后面像四号，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很会察言观色，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第四个孩子，他如果再难带，再嘴巴不甜一点，再不乖，或是再不会融入的话，他应该会被丢到马路上，没有人要把他带回家。
1: 所以他有自知之明。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我们家也是那个小的，他很会看脸色。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要有生存之道。
0: 对呀、啊，
1: 两个姐姐在上面。
0: 对呀、啊，他知道。然后对我们三个，哎、欸，对呀、啊，对、啊。
1: 好的，我节目时间到了，哇，真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咯，因为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多聊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再次谢谢庄老师。
0: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又能够回到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跟大家来讨论一些有关医疗上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想要讨论的主题呢是肝病啊。那肝病有很多种，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肝的肿瘤的问题。我想大家听到这个肝的肿瘤，一定都觉得很可怕，是不是呢？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都有时候不知道，如果说是在肝里面有了肿瘤，到底该怎么处理因此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讨论了这有三种不同的肝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一种呢是良性的肿瘤，也可以说是良性的赘生物。它第二种呢是原发性的恶性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三种呢是转移性的肿瘤。因此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让大家能够心情放松，也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区别这三种肝的肿瘤。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在美国呢是一个内科的医生。那么所看的这些医疗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啊。那内科医生在美国也算是一种家庭的医生，家庭科的医生啊，我们呢看的通常都是只有成人，而没有小孩。那么家庭科的不同呢，就是他们也会看妇女，也会看小孩啊。另外呢，内科的医生也看的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也有很多是长期的病，还有一些老人比较容易得的病因此呢，成为一个内科医生所做的这些训练呢不外是很多在医院里面所受的一些训练。因此呢，我们看到的病很多呢都是在病人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住院的时候才会看到的病另外呢，在诊所里面当然也看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病很多的病呢其实也有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有些呢是心理的影响到了身体因此呢，我觉得内科实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科，因为我不但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病患，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个疾病，其实是我觉得，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没有得的那么多，通常他们是酒精啊，就是酒精中毒，或是说长期使用酒酗酒的这些人才得的。但是呢，在台湾或在国内，通常呢这些是因为B 型肝炎、C 型肝炎而得到疾病，因此呢会比较频繁。所以今天呢，也许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较觉得自己是要怎么样注意的一种肝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听完了歌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肝的肿瘤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良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很多的病人都很害怕他们是不是会有肿瘤。但是呢其实肿瘤并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呢，在当您的医生在替您做每一年的例行检查的时候呢，验血的时候，也许甚至血都是正常的。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有肝的肿瘤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去检查呢？也许呢，是因为您例行检查的时候，医生替您多加了一项超音波的检查，而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看到了一颗肿瘤。其实听众朋友，您不用紧张，大部分的这些良性的肿瘤呢，都不需要什么处理的。最平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肝的肿瘤呢，就是血管的瘤。这种血管的瘤呢，英文叫做hemangioma，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肝的 一种细胞的肿瘤。这种肿瘤呢，其实是在局部结节性的增生，其实呢很少会变成恶化，而且呢这种肿瘤呢其实是通常不太需要再继续的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如果您的医生做了一个 CT 啊或是 MRI 的扫描的时候呢，在 MRI 上面可能会看见，就是 MRI 就是核磁性的这种扫描。那么在核磁性的扫描上呢，它会是一种比较高度的一种讯号，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这个肿瘤会显现出来。如果是在 CT 上，就是动态的电脑断层扫描的时候呢，会看见它的周边是非常完全的显现的一种病的边缘啊。所以如果说呢，它这个病的边缘，就是它的这个肿瘤并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呢它并不会产生其他的任何的这种症状，除非呢它太大了。那么这种血呢，血的血管呢破裂了，因为它就是一种良性的一种血管的肿瘤，所以呢，这个

血管如果说真的是肌瘤的太大的话，那它因此破裂了，就比较怕会流血，有这种流血出血的症状。所以除非它是很大，否则的话呢，其实您不用太担心，不用什么处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一种的这种良性的肝细胞的肿瘤，也就是血管的瘤。那么第二种呢，是良性的肿瘤呢，是一种女性比较会发生的，是一种因为女性的雌激素 estrogen 和这个口服的避孕药是有关的。所以呢，当她这个妇女在怀孕期的时候，这种肿瘤呢可能会增大一些或者是如果说您有使用这个避孕药的时候呢，当您把避孕药停掉了以后，观察一些时间，也许呢这个肿瘤就会变得比较缩小一点因此呢，这两种的良性肿瘤其实都不需要处理，只需要观察一下，只要不要它太大就没有问题。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呢这种良性的肿瘤呢，它并不会有什么症状，您也不会觉得肚子痛，也不会觉得您的这个腹部会突出或是胀气等等，因为它其实呢就是包含在肝里面，肝器官本身的一个肿瘤，而且呢它是良性的我希望呢这能够让病人听众朋友们比较能够安心一点，能够知道如果您的肿瘤是血管瘤，而且是良性的血管瘤呢，您就不用担心。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肝的肿瘤。那么在节目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肝性的癌细胞。肝的癌细胞癌呢，其实在美国呢比较少见，但是呢在世界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这种癌的肿瘤，癌的恶性的肿瘤呢，是常见的癌症之一，而且呢，甚至是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中年的男性。那么肝通常肝细胞是先从肝的硬化，然后呢，才会导致成这种肝的癌症。那么而且呢也是跟 B 型肝炎啊 C 型肝炎的感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很广泛的在使用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因此呢我们可以预防 B 型肝炎的发病率，而且可以预防肝细胞肝的癌细胞的产生。所以呢在近年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C 型肝炎也有这种疫苗，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研发出这个 C 型肝炎的疫苗。现在呢我们只是能够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在 其他的几个单元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大家也听了于医师说过 C 型肝炎现在呢是可以完全的痊愈，可以完全的治疗，而且在一年之后就不会再有发病的现象。如果说真的是很不幸的得到了肝的细胞癌的话，那么这种恶性的肿瘤是一种原发性从肝的细胞而来的。因此在美国呢我们处理这个肝细胞的方式其实呢是一种合并的各种不一样的专家合并通力来合作来处理这个肝的癌症。这些呢包括了肿瘤科、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病理科的医师，还有这个移植科。其实呢移植是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癌细胞的问题，但是因为呢好的肝病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在我们能够让病人移植之前，我们都需要有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这个肿瘤科的医师先帮病人来延长他的生命，帮他来延缓这个病的肝细胞的蔓延。其实呢外科并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使用这个外科切除的方式的，因此呢通常在各个医生一起合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讨论你的这个细胞它的蔓延了多大，还有呢它的这个肿瘤的位置是不是很适合这个外科医生把它切除。如果是外科的手术并不是很适合的话呢，那么就需要由放射线科还有肝病科以及肿瘤科的医师来讨论如何用这个化疗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药都是比较像是标榜性的药，因此呢病理科的医师也担当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也就是来研究它到底这个肝的细胞适合哪一种的化疗的处理。当然我们很希望是能够避免这个肝细胞的发生。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这两种呢，都是因为血液交换而产生的。近年来，因为我们在输血之前呢，都会非常小心的审核病人的这个血液，确信他没有 B 型或是 C 型的肝炎的血，才会输给别人。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用家人的血，这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在输血之前，虽然他是你的家人，也是要经过一些检查，确定他没有 B 型或 C 型的肝炎。另外呢，如果您跟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认识的人，有性交的关系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用保险套，这也是非常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因为呢，当您在使用这个保险套的时候，不但它是会避免HIV，就是艾滋性的这个疾病，也会避免，也能够预防B 型跟 C 型的肝炎。另外呢，就是除了输血跟性交方面之外呢，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跟别人一起使用这个针头。针头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会让您得到这种血液性的疾病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跟任何人一起 share 这个针头。所以 B 型肝炎呢，它的确是有这个预防的方式的，因为您可以打疫苗。可是有时候当年纪大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了，因此呢，也许您还是需要回去医生那边检查一下您的 B 型肝炎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抗体。当病人去检查这个抗体的时候呢，不是只是知道是阳性还是阴性，就是说阳性就是说是的，你还有这个抗体，阴性呢就表示说你没有抗体。但是当我们成人了以后，要注意的不是只是你有没有抗体，而是要知道您的抗体够不够所以呢，当您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说呢是在五以上六七八，那么就表示说您是有足够的抗体。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抗体的话呢，那你就要再去打一次，再补打一针这个疫苗了。现在在美国呢，有好几种不同的疫苗，其实呢，这些都是有预防性的，而且呢，都是可以让病人呢可以有足够的免疫力的，所以这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好，那么这个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呢，不是说真的是可以完全的撤除。当然，近几年来呢，的确是减低了许多的发病率，因为我们有 B 型肝炎的疫苗，而且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治疗的药，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尽量的去使用这些药物。如果说已经得病的话，来使用这个药物，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就是这个，起码就是会减低您的这个肝癌的得病率。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现在让您收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所讨论的是肝的肿瘤。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所讨论的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有两种，一种是血管瘤，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是由这个避孕药所引起的。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所讨论的是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所引起的恶性的肝癌。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提的是有关酒精所引起的癌症。酒精所引起的肝癌呢，其实呢是比没有喝酒的人所得到的肝癌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近年来，因为 B 型肝炎有这个

疫苗，大家比较广泛的在使用疫苗。因此呢，我们会渐渐的看见，在世界各地，因为酒精所引起的肝癌会慢慢的增加。当一个病患得到了这种酒精所引起的肝癌的时候呢，他的存活率，学者发现会低到只有5个多月左右。希望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会警惕自己和您的家人，尽量不要酗酒。其实酒精呢，不但是会引起，就是说，长期的使用酒精和您偶尔使用酒精，但是是大量的使用，都是对您的肝很不好的。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了，使用酒精会让您的存活率会降低很多，几乎是2倍。所以呢，当您得到了肝癌之后，如果有使用酒精，会让存活率降低，这实在是很不值得的。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能够尽量的减少酒精的使用，而且尽量的不要酗酒。我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要做生意，所以呢逼不得已一定要喝酒。我就常常劝他们说他们可以慢慢的喝，多说话，多笑一笑多讲话，那么呢就可以也许避免一杯一杯的一直喝了。而且呢，如果说出去的时候不要留到太晚谈生意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不要留到那么晚，而且呢多一点人，多一点朋友一起去。希望这样的建议呢能够让您少使用一点酒精，但是呢还是呢能够让您的生意呢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呢其实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谈生意，而是因为他们很孤单，或者是他们想要睡觉，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习惯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点酒再去睡觉。其实酒精呢，它并不会让你完全的想睡。酒精它有两种功用，一种呢是会让你很兴奋的，所以当您在很想睡觉的时候喝了一点酒精，也许您会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呢当你入睡了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脑波呢又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会让你醒来。所以呢有些人他就继续再喝一些再回去睡觉，就这样子呢会伤害到了肝的功能。其实呢肝没有什么可以补的药，而是呢要多休息尽量的不要使用酒精不要使用太多的成药。所以在节目里希望能够很忠诚的跟大家警惕一下不要喝太多的酒。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转移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当我们要区分这种转移性的肿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先看看它的症状。通常这种的肿瘤呢，会让病人呢开始失去他的体重。而且呢，他不太想吃东西，他会觉得腹部的上方有一些疼痛，甚至呢会觉得很恶心，很想吐，而且呢会觉得很累，甚至呢在腹部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大。因为这个肝它的肿瘤有些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胆，所以呢大便里面呢也可能会变得比较白色一点，比较浅的黄色。这些呢都是一些症状，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肝里面开始有了肿瘤。如果您以前得到过肿瘤，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肿瘤的话，即使是康复了以后，几年之后也有可能再有这种

肝的转移性的恶性肝炎的突发，所以呢，也许医生就需要替你做一个全身的这种断层的扫描，叫做 PET scan。而且呢，也有可能呢需要做一个穿刺的检查，来做一个切片，看看这种的癌症是不是肝的癌症，还是从别的地方别的器官转移来的一种癌症。如果真的是有了这种转移性的癌症呢，那么医生呢就会好好的来检查一下淋巴还有其他的器官是不是 也有了这种转移性的恶性的癌症。大家都知道得到了这个转移性的癌症之后呢，到了肝存活率呢就比较降低了。那么治疗这种转移性的肝癌的方式呢，当然就要知道它的原发处是在哪里。各种不一样的原发的癌症，它有各种不一样处理的方式。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因此呢，许多的学者呢，他们都有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来，告诉全世界的医师要怎么样的用一种方法来治疗这种的转移性的癌症。虽然它的存活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现在呢都是有一些医疗的医治的方式。有一个网站呢是 NCCN， 这个网站呢特别是把所有的文章、所有的发表的这些学术上的文章呢全部的都集结在一起。那么当病人知道了自己的肿瘤的程度，还有转移的程度，还有他的这个切片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呢就可以用这个 NCCN 的这种 guideline 来判断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癌症。这个 NCCN.org 的这个网站呢，它包括了许许多多各种不一样的癌症，还有它的治疗方式，而且呢，它也区分不管你是哪一个等级、哪一种的癌症的期，它都会很清楚的来介绍各种不一样学者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呢，它是非常学术性的。因此呢，我不会建议您去这个网站上去咨询哦，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复杂，连我做一个内科医生，有时候呢都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他所报道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因为这种药实在是很多，而且呢，甚至有时候都是各种医生、各种的科的医生一起开会来讨论这个 guideline， 然后来决定怎么样替病患来处理这些癌症，还有就是恶性的转移性的这种癌症的处理方式。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这个安宁照顾。当癌症到了最后期的时候，也就是转移性的癌症到了肝之后呢，通常存活率会低于6个月。所以呢，安宁照顾通常是针对于这种少于6个月的这个生命的病患所设计的。这种的安宁治疗呢，其实它不算是一种治疗，它应该算是一种安宁的照顾。那么它的目的呢，并不在于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能够保留患者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面还能够保存他的尊严，能够提升他生活的品质。在这个安宁的照顾的期间呢，通常呢是有护士，有关怀师还有甚至是牧师，还有心理科的医师一起来照顾这个病患，尽量让病患不要有各种的疼痛，让病人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能够很安宁的安心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个期间。如果说呢病患他需要去紧急室的话呢，通常我们不会是因为去治疗这个癌症，而是因为其他本身可以比如说像一种比较短期的，像我一个病人他是在安宁的照顾之间，结果他从这个床上摔下来了折断了，我们还是让他可以去紧急室能够包裹一下让他呢不要有疼痛。但是呢

医院啊，进进出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病人呢，还有他的家属，并不是很了解，觉得说是因为安宁照顾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因此病人就很快的走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因为呢，我们让生命很自然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个期，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不但是要照顾这个病人的身体，甚至还要照顾他的心理和他的精神。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和您的家人有些帮助。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同时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哈。所以呢，无论是家里面有没有老人家，甚至呢，自己随着年龄时间的转移，也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为什么会请到我们建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以往呢，我们都是在谈自闭症、谈心儿、谈特殊教育、社会福利，那很少呢会找到其他社会福利所关心，包含老人这一个议题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最主要，实在是我们建新主任，所担任的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呢，近年来屡创佳绩，特别是今年呢，他们是二度勇夺传善奖1200万这个补助金的得主哈，所以呢，特别请他来上节目，一方面呢，跟我们建新主任请教，无论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慢慢会变越来变老化，变成老人家了，那如何预防跟如何照顾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请建新主任帮我们来细说分明，热烈欢迎建新主任，请建新主任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声招呼，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建新，那很高兴这次接受刘老大的邀请，那来这个节目上受访，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样。
0: 是真的是谢谢我们建新主任哈，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当然了，您在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已经超过服务了11个年头了嘛哈。那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缘起还有目的，大概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到底多久了？
1: 基金会其实是永信药品去创设的，那永信药品其实是一个60多年的一个企业，那它也是台湾第一大本土药厂，那创办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在民国67年设立了永信基金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想要做一些急难救助的活动，那所以在67年到民国85年、80年左右那个年代，其实一直都是做捐助型的，所以以前在基金会是以捐助为主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到民国80几年的时候，创办人看到台湾已经开始慢慢老化了，所以那时候他才想说要做一个老人的安养中心，以前是安养中心哦，是要给健康的长辈，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块土地给捐出来，就是在我们大甲的铁砧山上。所以我们大概民国9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老人养护中心，那安养中心变到养护中心这个过程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很多安养中心都收不满，所以内政部就要求说，你们不要做安养中心，改做养护中心，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做一个服务的转换。
0: 您刚刚说安养养护，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好像都一样，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进到安养，什么样的人进到养护去啊？
1: 它
0: 之间差别在哪里？
1: 安养其实最有名的是台北的双联安养中心，那它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可以自理，安养嘛。那养护其实它有一个照护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是需要人家照顾的。
0: 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人可能自己自立生活，按照自己自立生活的能力来分别看你是去做安养还是到养护去。
1: 对，没错。
0: 了解，是，请。
1: 好，所以民国90年之后，其实我们基金会就从捐助型的单位变成直接服务型的单位。那一开始其实都是创办人在支应这所有的费用，所以其实从民国90年之后一直有费用的一些支出，所以陆陆续续到九十，因为我们创办人在96年的时候往生，所以这些年来他其实光是用自己的私房

0: 钱，就是花了好几亿在上面。所以，但是他在96年的时候突然往生的，因为他就是突然得了一个肺炎就往生的。那第二代就开始要接手了，所以第二代就是现在的执行长。那创办人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捐钱嘛？因为其实第二代比较强调的是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因为回归到，因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会希望说，他们每一笔钱其实还是要跟股东做交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转型，我们要试着让自己的财务能够自主。所以陆陆续续在民国99年、1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外展服务，居家服务啊、日照啊、团体家务啊、道宅沐浴车啊。那也因为长照2.0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服务开始慢慢的去成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财务是可以独立的，它不用再靠太多的一些永兴药品的支持。那也因为我们的服务，因为永信双博远是一个很豪华的机构，所以我们以前要募款很难。啊，是，其实现在我们慢慢做其他一些外展的服务，其实我们慢慢开始做一些募款的一些行为，对，所以我们的
1: 是，
0: 服务对象都还是以长辈为主。
1: 哦，OK，这也是我正想要询问的。你的服务对象除了长辈之外，身心障碍者会不会也列入到，也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之一呢？
0: 比较少，因
1: 比较
0: 为
1: 少。
0: 长照2.0它有包含身心障碍者，但是长照2.0都还是以照顾为主，所以毕竟那些人是少数，有，但是其实很少。
1: 是，那以。年龄渐老或者是失能的长辈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那现在提供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或者是来服务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呢？
0: 其实我们从健康的老人就有了。那比如说，我们有承接一个方案叫独居老人的关怀访视问案。那
1: 嗯哼。
0: 我们接台中市案子，这个就有800多案子。那再健康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社区关怀照顾据点。那这个我们有一处，大概有40多位老人长辈哈。那
1: 嗯
0: 同时，台湾的社区据点，特别是。健康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衰弱的长辈，健康有年纪比较大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虚弱的，所以他有点像也算另类的老照顾。那
1: 是。
0: 另外一个，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叫做长照的戏剧点，他就是长辈有点衰弱又不是很衰弱，所以他就在分级。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以居家服务、日间
1: 是的，
0: 照顾。啊，就是居家跟社区的为主。那比较重症在居家照顾的，就会接受道宅沐浴车的服务。那24小时的照顾，我们就有2个，一个是老人养护中心双博园，一个是新家失智团体家屋。那团体家
1: 是，
0: 屋只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那双博园有161床，那团体家屋只有18床。
1: 这样子看起来，你们的服务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关怀访视啊，还有据点也有道宅，但是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哈，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送餐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永信的服务？那跟我们台中也有一位同学哈，甘霖基金会的那个总部司钟破塞有没有一起类似这样的服务，或者是把资源整合起来，一同来支持家里面独居老人。
0: 送餐其实我们之前做过1年。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会接，也是因为台中市的一些服务单位，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社会局拜托我们来承接。可是永信这个名字就常常被人家然后去有点像说，你们就是大金鱼吃小虾米。那我们接了1年之后，发现我们在志工，因为其实送餐最难的是志工，就是交通的配送。那我们在那一块其实比较难去琢磨，所以我们大概做了1年之后就把它暂停服务了。那至于甘霖基金会的部分，我们其实接着要跟他谈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团膳奖也会做一些冷冻团膳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后续就是和彼此的厨房会互访，那个我们已经在谈后续相关的 拜访跟合作的事宜。
1: 哦，今天跟你这样子访谈了以后，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是，建新主任，我们非常开心的哈，能够听到说大家彼此熟识，社福机构大家彼此熟识，而且又能够有非常实质的整合起来，来，加惠到给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以永信基金会来讲哈，特别是针对老人，能够把甘霖的他们的，请问甘霖的他们的产品叫做冷冻食品是不是？
0: 他们是给独居长辈的。它是一份一份餐的冷冻，
1: 是是是，
0: 对，
1: 冷冻餐，那也就是在中央厨房所做好的冷冻餐，跟其他的社福单位资源整合，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老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模式哈、哦。那也期待，这样的资源整合的模式，能够不断的从中部啊继续扩散到我们。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给各个需要的服务使用者哈。那我们也非今天能够邀请你来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先恭喜一下，第八届传善奖，永信基金会哈是二度获奖。那上一次获奖呢是在第一届，那时隔这七年哈，想请问一下建新，那这两个计划是它的延续性呢，还是另外独创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第一届获奖之后，算是我们只有一个大概，就是我们要去翻转长辈照顾的文化。所以，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届当初要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匆忙，而且那时候的概念就是我把一年的东西变成三年，所以它比较难有阶段性的。所以其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发现，台湾在照顾上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长辈的一些殡仪馆还是维持住。那维持住的时候，它就会有约束啊，就会有卧床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到第五届，其实还有在投奖，就还要去参加这个奖项。那所以从第五届开始，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想要再次去申请这个奖项。那第五届其实有进到复审，第六届其实我们还有在投，但是第六届因为资格不符。那为什么资格不符呢？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基金会跟用基金会的名义去申请，那因为基金会那时候的经费支出扣除掉松柏园支出没有到1亿，但是第六届的审查委员觉得说我们要合并计算，所以第六届就是基金会跟松柏园计算就超出1亿了，所以第七届才改了规定嘛，所以第八届我又再次参加这个奖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们这几年慢慢去思考说，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帮长辈做遗嘱殡仪馆，其实也因为刚好在第八届，我们觉得时机也成熟了，所以我们在写的东西其实可以更具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移除长辈的殡仪馆，那但是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源？所以这几年我们找了很多语言治疗师、牙科医师来做相关的合作。那因为这几年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社区式的服务，因为前面有说嘛，就是松柏园是亏钱的，所以我做很多外展的服务，特别是日间照顾的部分。那我们发现日间照顾的它有一些比较大的缺陷，是因为日间照顾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它一次要服务30人的时候，它的中餐是很麻烦的，长辈都不可能吃，你不可能永远都叫一般的学校营养午餐给他吃嘛。可是我们大概又不得不只能找那种的，所以我们最后想到说，我们因为我们松柏园的厨房中央厨房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中央厨房的量能去提供日照的餐点。那有考量到交通的配送，所以我们觉得把餐给冷冻起来，让日照可以自己复热，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交通距离的问题，所以它长辈的东西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
1: 了解。那也就是从获得第一届传善奖到第八届的传善奖， 除了从老人的鼻胃管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社区据点啊，

道宅服务，这里面有蛮多的变化。那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我想这个永信呢一定有很多专业的项目，包括建新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成长。毕竟经过这么7年来8年来这个传善奖的支持，那有哪一些的成长变化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财团法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兴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建议我们刚刚特别请教你哈，从第一届的船上讲到第八届，我们除了服务的项目有改变，那经过这样船上讲来支持我们了哈，在我们的整个团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成长？那包括你自己个人，哇，在这样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吗
1: 先讲一下自己好了
0: ？OK。
1: 因为船上奖它其实是第一届船上奖，我们其实强调的是我们要去翻转整个照顾文化，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宣导，因为我们觉得毕竟要从教育开始，所以第一届船上奖结束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其实还有去申请其他基金会的奖项，就是感恩基金会。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年我们大概会安排的15场左右去学校。我去过，最远有去过金门，那有去屏东、基隆，所以有老人相关科系的学校，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做分享，生活自己资源。那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学校的连结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对于生活自理资源，怎么去让学生可以更了解，那也让他们更愿意去进到这个场域，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像我们现在金门大学有个长照系，我们大概连续3年都有人愿意来永信工作了。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国立大学唯一有长照系就是金门大学，所以它应该是目前长照相关科技的最顶标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经验，那跟一个改变。那对基金会来讲的话，因为也因为船上奖的关系，我们要跟很多的老人的福利机构做连接，那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专业老师的一些咨询。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连接上，我其实永信其实多了很多的资源。那特别是这是移除鼻血管的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我们跟日本的一个齿科医师学的，牙科医师学的。所以这样的部分，其实这是松柏人唯一永信唯一去可以提供的技术，目前台湾来讲。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透过第八届去做分享的，所以这样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船上一直希望我们是做永续。所以我们在做财务的募款也好，像我们今年的话会再募到一台道载木艺车。那今天早上我还有同仁跟我们的募款的专员跟我说，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又要捐一台车，这台车大概要220万。那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在做地方的一些媒体的露出啊，电视台的露出，所以他其实大家都有在慢慢关心到，永信跟道载木鱼车，那他也慢慢不会去想到说永信就是永信药品，他不会就是这两个关系慢慢会去脱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改变，对。
0: OK，那你刚刚提到，你的专业团队还有你个人都有明显的成长哈，特别是后面有讲到，就是说，永信基金会跟这个永信集团的哈，已经在服务上面，在整个社会观感上面有明显的改善。那我比较更好奇的问，经过这8年来，我们就讲这个传善支持的这8年来哈，被照顾的老人，你个人觉得他们获得到最大的改善是什么？比如说在服务的品质上面呢，或者在专业知识上面，让老人过得能够更开心、更快乐、更有尊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议题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第一届船站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是长辈的生活自理。那这个生活自理，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是在环境的营造上要去符合，所以我们在空间规划上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去符合，比如说，一般的日照很少会看到洗手台是在一个 公共空间，大部分的洗手台都在厕所里面。可是对长辈来讲，他要去洗手，要去刷牙，其实在户那个公共空间是比较方便的，他不用走到那么远啊。他只要让他可以很就近，其实像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洗手台的设置的位置其实又变得很重要，所以这是一开始空间的部分。那之后呢，我们的在照顾的理念上也更清楚，比如说我希望让长辈尽量自己来，所以我们在在长辈的引导上，像有我们有一些日照，他甚至让长辈自己去备餐，他已经失智中度了哦，他平常手都会抖抖抖抖抖，但是阿妈拿到菜刀，他就完全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了，他切的比我们社工切的都还要好。所以我们学着知道，知道怎么去引导长辈，那知道怎么让他可以发挥他更多生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基金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OK，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哈，那老人家他透过永信的服务了以后呢，有这样明显的改变。那当然了，第二度得奖。计划的内容我们真的蛮想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先请问你，第二次再获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那后面对于老人的照顾有没有进阶的提升？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1: 进阶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 focus 在机构型的照顾，
0: 嗯，
1: 那特别是遗嘱殡仪馆。那其实机构有那个能量可以做，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在居家，他变得外劳或者他家人自己照顾，所以我们希望这套技术之后可以移除殡仪馆的技术，口腔照顾的技术可以让居家的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希望去影响那个政策，比如说他是纳到长照 2.0 的补助的项目，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团膳的部分，那刚有提到的是我们会做冷冻的团膳嘛，那其实做冷冻的团膳，我们的概念是不仅仅只有永信的机构可以用，它最后是可以卖给其他机构的，所以它是会达到一个财务永续的目标。哦，所以相对的在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 HACCP 的食品的安全认证啊，那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硬体的改善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行销，我们去参加展览。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虽然都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其实它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对，
0: 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辅具的这一个部分，第二项也就是在我们饮食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属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辅具这方面能够进到居家里面去，同时饮食方面也能够长期的支持，这样子我就敢变成老人了嘞。要不然的话哈，真的现阶段来讲哈，老，我们真的很怕变老。当然希望是说哈，越年轻越有体力哈，这个活得更自在是越好啦。那万一哪一天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协助的时候，而且又有适当专业的辅具，同时也有三餐饮食能够提供给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很自然easy 的居家生活，我相信这老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那除了这个辅具还有三餐之外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永信集团道宅服务其中的这个沐浴车啊，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哈，我们又有善心人士来捐赠我们沐浴车的这一个部分。我知道沐浴很好，因为我自己我岳父哈本身也有享受过这样的资源，但是我没有体会过。那请问一下，在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沐浴的服务？还有我们这项的服务，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1: 刘老大，如果你要让我们洗也可以的。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也被洗过，我也被洗过两次。
0: 哦，是，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服务，你自己要下去体验一下，是吗？
1: 对，我们一开始会给让，因为员工刚训练回来嘛，所以主管们就要去试感受他到底洗的状况是怎样。那另外一个是我去做宣导，我去做募款的时候，其实我才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说，哎，沐浴车的原理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对，那其实沐浴车很简单，它就是针对在居家卧床的长辈，它只要是卧床，其实也不见得是要长辈，有可能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所以我们最年轻的有10多岁的，那年纪最大，我们可能常常我们之前有洗过一个早上洗完没多久1个小时就往生的，那家属是特别希望我们当天调整时间去洗澡，因为家属也觉得长辈快往生的，所以他服务的对象很简单很清楚是，他只要是卧床，居家没办法帮他做沐浴的，都可以申请。哦，因为其实卧床就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失能程度。那更特别的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聘了外劳就不可以申请政府的补助。道宅沐浴车很特别，它是一个例外。你有申请外劳，还是可以申请道宅沐浴车的服务的补助。那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很多县市都有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了哦。那我觉得其实它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到处去做，也有去学校做宣导。那我觉得最近的话，我们更特别是从2年前，其实也是感恩基金会的希望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去偏乡，所以我们会去达观啊、古观啊，哦，去帮一个月会进去山区里面帮这些个案洗澡。所以我们最近遇到一个个案是，他是完全用我们的补助，他也没有申请政府的资源，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没办法申请长照的补助，因为他的身份证是那个日本人，所以他没有台湾的国籍，没有身份证哦，所以但是他的老婆是台湾人，他因为生病，所以他回到因为他在日本没有其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回到台湾，接受照顾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月去帮他这样做的服务，其实对这个爷爷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了。对。
0: 请问一下，那个车子一开出去，一天的它的服务量大概是有多少？那还有，比如说，你偏向大概，大概都是在1楼或，那如果说住在高楼层的，这个沐浴车会不会受到什么限？沐浴服务会不会受到这个楼层的限制？
1: 第一个，我先回答那个楼层的限制好了。车子上面其实是有加压马达的，所以它通常可以达到2楼或3楼。那如果真的是再高楼层，我们也是可以洗，我们会拿那个抽水马达。然后你家就可能备一个，像家里面有浴缸，它就先放热水，这一个，或者是它家里面没有浴缸也没问题，你就买一个大的整理箱、行李箱、整理箱，透明那种的，放热水，我们就从那边抽水到我们的浴缸里面去。所以我们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好，这是一个哈。那我们现在目前呢，一天大概服务4个长辈左右。那如果真的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会服务到5个。那比较大的需求其实是在过年前。过年前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仁说，你们希不希望加，愿不愿意加班？因为其实过年是一个家人都会团聚的一个时间点。那长辈通常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洗一次，那如果他在过年期间都没有洗澡，那其实家人要接近，其实像有些孙子是很诚实的，小朋友是很诚实的啦，他觉得臭他就不会靠近爷爷奶奶了，所以我们甚至会服务到除夕那一天，我们只希望长辈有个干净的身体可以过年这样。
0: 了解，真的有服务车，真的是 沐浴服务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可以服务到我们长辈日常生活的沐浴的这一个项目。当然，刚刚建新也讲到说有那楼层的限制哈。那我是经过我岳父在使用这沐浴车的服务了以后呢，我有亲眼看到哈，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提供沐浴车服务的时候，如何兼顾到接受服务者的尊严这个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建新跟我们来做分享，你们的经验是如何操作的，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 Slash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建新，刚刚我特别就请教你哈，哎，我们提供沐浴服务真的能够加惠到许多失能的长者，好，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舒爽的身体，哎，来跟家人来相处。但是这个服务真的是蛮不错的，可是呢，这么私密的一项的生活能力哈，竟然要交给不认识的人，那相对的，我们服务工作者要怎么样来服务，让长辈不失他的尊严，又能非常开心的接受你们的服务？

0: 沐浴车其实它是一个三人一组的服务项目，所以你会想象三个人帮你洗澡，其实压力还蛮大的。那我沐浴车最基本的原则是，长辈在洗澡的时候都要覆盖着浴巾，就在洗澡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覆盖着浴巾。那它的配置通常是一男配二女，两个女生哦。那比较通常会比较尴尬，特别是洗女性长辈的时候，因为她的胸部的时候要清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那个男生的司机跟操作员，他就会离开现场，去做一个器材的巡视，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我们那个操作员是一定会离开的。然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操作员其实很难看到，长辈的身体。那唯一时候有可能是他要帮他做，稍微他要洗背的时候，他会去拉他，帮他做一个身体的转位，所以。我觉得那个隐私的保护是一直都在的，而且，操作员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他会跟照顾跟长辈说，他现在要洗哪个部位了，洗脸、洗嘴巴、洗身体，哦，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不管长辈他的认知的状况是如何，但是他的声音有传达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有感受，因为。人快要往生的，人要往生的时候，其实最后的一个知觉就是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声音的传达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同时，我们的指令在下的时候，我们的两个的，一个照顾服务员跟一个护理师，他们的节奏是要一定的，这样长辈才会觉得说，哎，怎么上洗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透过。很细致的服务去提供服务，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服务的内容，我们大概这个员工大概要整整训练1个月，他才把它正式的上线。那很多人其实因为他其实都要跪着洗，搭载沐浴车最大的另外一个挑战，还是要跪着洗，因为他的沐浴的那个浴缸也不能太高，因为太高它可能会有承重的问题，所以跪着洗其实也是很考量到。工作人员的体力的负荷，这样，所以尊严其实是一开最基本，因为其实我们甚至有在神明厅洗过，因为浴室太，房间太小了，啊，房间挤不进去那个浴缸给我们三个人，那最近的就是神明厅，所以我们就把长辈从房间移到神明厅，那有的家属，哎，他可以接受啊，他会觉得因为他都盖着浴巾的，所以他觉得他的身体也不会被看到，所以他愿意。
1: 了解，哎，真的听了建新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分享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哎，人家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文的关怀。那您刚刚在讲说，在服务长辈沐浴、更衣的时候呢，特别注重他们的隐私，而且呢，也有相对的 SOP 的作业程序。那就像我在看牙医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恐惧感。那也就是，医生在帮你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他都会事先的告知。那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哈，在洗长辈的程序过程当中，也是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让他们有被尊重，也有预先告知的义务跟权，得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这样的权利哈。所以这样在沐浴的这一项服务。在老人照顾上面，真的是占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而且呢，也能够顾到他自己本身的尊严哦。我们期待这项的服务能够持续下去。就像我们都会变老，我们真的都会变老哈。那当然，如果能够不用到那。是最好。如果能够用到的时候，也能够顾到我们的尊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永信呢，这个长期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陆续开办很多的居家长照服务。那包括有道宅啦，哈，老人安亲班啦，甚至刚刚所讲的沐浴服务，甚至呢也有失智老人的团体家屋等等等等，哈。那。建新，您自己本身也是长照专家。

0: 同时也是生活自理资源的推广者。哇，这个生活自理资源啊，就回到到你本职以外，你还有一些斜杠人生的哈，在社区大学，在各个大学里面兼任讲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怎么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讲师的系统里面去？那这么多年来，大概已经培育了多少专业人员？
1: 我从101年就当兼任老师的，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刘老大刚才讲了我们那么多服务，
0: 对，
1: 其实长照最需要的就是人。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很单纯是，或许我去学校教课兼课，我可以捞到一些人，啊，就是那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啦。所以那时候我是去中台科大，啊，不是中台禅寺哦，是中台科大哦。那其实离永信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说先试着去了解看看学校的场域是什么。那所以那时候就上了一些经营管理的课程，然后上着上着，其实宏光科大就邀请我了，永信跟宏光比较近，所以我到宏光兼课的时候也迈到第6年了，所以在跟宏光兼课的过程中，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宏光的学生进到永信的体系，中台那时候也有，所以其实这几年我就真的是为了增才才去学校兼课的，因为其实兼一次课我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要花很多的心思是去准备教材，我要花上班的时间去上课，这样其实对基金会来讲也是一种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它还是出在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基础就是人给掌握好，那把人掌握好其实也相对的是其实我现在的部门其实叫发展部，人进来了我要让人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部的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我要去拓展我们的服务业务，那我们想看过其实一个日照是最好去拓展的，因为永信有一定的财力可以去做硬体的增加，我们有，对，那接下来是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去拓展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机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去招募人长辈也比较快，而且这个业务是有盈余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难听一点是钱滚钱，所以我的基金会就慢慢去改善了，所以我的人员的薪资可以做改善，所以我的去学校征才也更容易了，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说，你的学长姐他当到一个主管的，当到一个督导，当一个主任的，你们要不要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累积10年的一个教学的成果啦。所以你要问我说有多少学生哦，大概300-400个跑不掉。
0: 是是是，我们知道人才哈，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哈，亲自口耳相传啊，甚至用我们的服务用我们的成效来影响这一些学生，让他们进到社福单位来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们用团队呢也出了一本叫做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那这个对于老人服务来讲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推广的一个方式。那这本书啊，金兄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简介一下它的内容到底在说些什么？那这本书对于老人家有什么样的帮助？无论是老人家自己去买，或者为人子女自己来看，透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老人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专业信息在这里面？
1: 其实这本书也是因为传善良的经费去使用。那为什么我们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这3年就是第一届的3年，我们跑了四五十家的老人福利机构， 我们看到了好几百个个案，两三百个个案，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正确的照顾的方式。那我们去发现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照顾？不是只有看他的，我们会找他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些原因，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比如说，为什么长辈会穿尿布？其实会穿尿布的当下，他是不喝水的。为什么他不喝水？穿了尿布为什么不喝水？因为他怕尿布会湿了要花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穿了尿布不喝水，他反而会更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去找到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你不能因为觉得说他不喝水就不去改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在书里面的很重要一个事，我们要了解真因，长辈发生问题的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是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照顾是简单轻松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怎么让运用长辈的身体力学，比如说站立来讲好了，很多人在帮长辈做移位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把长辈整个抱起来，然后做从轮椅移到床上，可是完全都是用长辈的力量啊。可是有些长辈他可能下肢还有一点点力量，那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长辈，让他可以多出一点自己的力量？那以站立来讲的话，其实人的身体力学是身体要先往前，屁股就会抬起来。那如果我可以让长辈的身体是往前的时候，其实我让他转移位、转位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教的是一些让照顾者可以省力的照顾。那对长辈来讲的话，他知道什么这样的辅具、什么样的设施是适合他的。
0: 嗯，所以我想说，永信集团哈，真的在照顾老人这个方面不遗余力，不但直接提供专业的支持，而且呢，哇，还这个潜入校园里面哈，来设法影响这些年轻的学子投入到社会福利的事业。那同时呢，也透过出版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来告诉老人以及老人的家人，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照顾者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同时呢也提升照顾专业，让照顾者能够自立生活，重拾这个老人的生活的自信还有他们的尊严。那我们知道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哈，从永信企业现在已经慢慢原来由永信企业来支持的一个基金会，现在已经转型成为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刚刚我们这个建新主任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啊，还是需要有社会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支持哈，让这个老人的社会福利能够做得更专业，做得更全面。那是不是可以请建新主任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要帮助呢，就先如果有意愿有行动可以来支持，有哪一些的方式？是不是请建新主任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从小额的捐款方式如何支持，还有我们的爱心码是多少，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永信有设一个线上捐款平台，所以大家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可以直接上打永信基金会线上捐款。
0: 好，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就可以进到你们的官网是吧？ OK， 好，
1: 对对对对，
0: 很
1: 好。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的发票的爱心码是982，那台语的谐音叫假巴黎
0: 啊，哇，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呢很容易记起来，特别是针对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老人，期待有这些小小的爱心的行动来支持永信基金会，让你们的服务对象能够982假巴黎，听不听？
1: 对，
0: 哦，是这样哈，是是是是，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0: 的捐款方式，
1: 我们有个捐款的专户了，
0: 哦，专户
1: 就是可以用 ATM 转账或零柜汇款。那、
0: okay.
1: 那个银行是国泰世华的

0: 账户名称是财团法人台湾省失利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1: OK， 好，总之我们捐款的管道非常的多，那有信用卡捐款啊，直接打永信基金会关键字就可以上网来捐款的。那当然还有国泰世华的捐款账户。那在这边特别还是呼吁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小小的爱心，就是在超商消费的时候呢，跟收银员说发票我捐982，OK，这样就能够做到我们的爱心支持了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兴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相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成长道路，就是当孩子到了大概6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上小学，可能上了小学就开始往高中往国中高中一路升学，然后呢就继续往大学就读。好像大多数的孩子所走的路都是这样，从幼儿园、国中、高中一路升学到大学，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走进研究所的学习之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多元学习出来，有一些家庭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升学道路，是面对他们孩子的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他们会透过自学或者是共学带领他们的孩子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路。孩子不上一般的学校，

0: 是自学跟共学他们开始的一个起点，他们是由家庭自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帮他的孩子带进所谓的共学团体当中。那在这些共学团体里面或者是自学的方案当中，他们就会配搭不同的课程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有些学习资源，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所有学习的脚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自学哦。其实我对自学这个部分还有共学这个部分还真的是不太懂哈，我就会想说，哎，自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孩子每天就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然后呢可能家长爸爸妈妈就变成老师？甚至我也会想说，哎，自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当孩子送去国民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往国中大学送的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学费的预算在哪里。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申请自学或是共学，究竟我又要办什么样子的手续，而对于孩子未来升学的道路究竟有怎样的限制或是怎样的发展。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教会的师母哦。这个教会的师母呢，她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而且呢这三个小孩都是走上自学跟共学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要透过这个师母来聊一聊教育理念，而是我们要从一个妈妈最真实的经验出发，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当一个家庭选择自学共学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子的变化。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跟真俊一样，对这个部分都很陌生。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贾乔欣师母。哎，师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常呢在教会我就会说哦。你就叫我小多就可以了，
0: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小多来称呼你。
1: 对，
0: 是，师母你本身有三个小孩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三个小孩目前的年纪、
1: okay.
0: 以及他们目前可能就是各自学习的状况。
1: 好，那我的老大是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升国三，14岁。那老二呢是升6年级，她是11岁。那老三呢是一个男生，他是升3年级，他8岁。对，所以下面两个是男生，老大是女生。对，
0: 是。那你三个小孩都是一开始就自学吗？
1: 就是说其实我的女儿是从幼稚园她就没有去念，那老二也是她幼稚园没有去念，那老三呢她是因为她是老三，然后她如果念大班的话她可以免费，然后重点是可以免费去吃午餐，所以她其实老三我是有让她去接触大班的一个学习这样、
0: 所以其实就只有老二跟老大
1: 在
0: 扎扎实实完全都没有去上过幼儿园。
1: 其实老大有上过18天，那时候是去台北卫理堂的一个附设的一个幼儿园。那他不后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他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但是幼儿园有睡觉的时间他却又不想睡觉，
0: 觉得作息跟大家不一样。
1: 对，那那时候爸爸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他既然那时候说想要进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完全的就是 follow 完这个大班的课程。那我就问爸爸说，那我想问你，你的课业你都有完成吗？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因为他在国中应该说高中，他其实就念了5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了，他是肄业证书。我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状况，那你不能容许你的女儿有另外的想法跟反应呢？

0: 那如果真的不念学校的大班，真的会毁了他一生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先生就哎、欸、也有点想通了，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实验看看，我们就试试看。对，那看我们没有在学校念大班，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哎、欸，小孩我已经送你去上学了，不管怎么样，你就要给我熬下去哈，最起码你就是要把整个学期读完哈。我想在幼儿园来说，可能对于家长觉得你不上小班、不上中班还好，但是你已经准备要升国小了耶。如果你没有读大班，我真的很担心说你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其实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孩子你就是要继续给我熬下去。
0: 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熬下去变成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是说他为了要遵循这个理念，他就放弃了他内心学习的动力。那真正的学习是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有这个兴趣，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不用别人的催逼，你自己就会想要投注时间心力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都是说你要考试升学最后才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完成第一个阶段，再来第二个阶段，最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那你最后才会出人头地。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大概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计划是符合社会的期待吗？还是到底上帝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聆听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当一个孩子看到了一个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睡觉，那其实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成绩或者是说效果当然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可以把他放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去探索。譬如说我就在之后让他去亲子馆，在亲子馆里面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源，他可以从每个教具当中去找到他喜欢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亲子馆有一些免费的譬如粘土课啊，或者是故事的课，那在当中他可以在不用好像一整天的时间都绑在学校，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想去摸索的地方他就去学习，他想休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躺下来睡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太担心他这样子。
1: 就是说其实在虽然我没有走正规的学校的学习路径，但是其实我在外面透过一些的资源他还是有学习，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所谓的自学。好，那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对于自学都很不了解。哎，究竟什么是自学？
0: 对，自学有人会说哦，是不是就关在家里面学习，自己学习，或是说在家学习，有人说在家教育。对，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学不是只是关在家里面或者是离开学校，自学其实是善用整个世界的资源，你所想得到的资源你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部分。譬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甚至现在的 ChatGPT 都可能是你自学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那我们也会找一些团体一起 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我们一起设计课程，那这就是共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自学它不会只有自己单打独斗，它其实是会与人连接，与团体连接，甚至是说当这个时段他想要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上美术课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跟学校合作，就学校会问你说你要回来考试吗？你需要参与学校的什么校外教学吗？还是说身高体重的一些测量，这些资源学校的资源也是你自学资源。对，所以其实自学是蛮
1: 广泛的，对不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说，哎，自学可能就是小朋友不用去学校啊，然后每天可能自己在家读书，然后爸爸妈妈就成为他的老师，教他 bpmfo 啊、加减乘除之类。但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其实像我就是会跟先生有一些分配，我数学比较不好，那我就会说，哎，那爸爸你可以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去学习数学的部分。那像我就平常会陪比较是国语啊或是英文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像额外的，像他想要去玩钢琴或什么，这部分就是爸爸会陪他去探索音乐的部分。
1: 所以其实自学家庭通常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可能不单单是在家，那个父母亲家长自己可能依照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教导孩子，你们还有所谓的共学团体，
0: 对，
1: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一些线上课程，甚至我可以真的带孩子，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的体育课，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些实体的户外的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主题式的学习，哈，
0: 对，
1: 所以自学跟在家教育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自学跟在家教育广泛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在家教育，我们是走自学的，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你说他们其实就是说字句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一样的。那你在家你想要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你想要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你的选择，
1: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我自己来安排。
0: 其实我们会设定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说规划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会怎么运作呢，就要看孩子的状况。
1: 对，小孩会不会耍赖？
0: 会啊，尤其是对孩子嘛，就是女儿她可能需要的睡眠多一点，她就会说啊，怎样，就是再让我多睡一点啊。所以一般的孩子可能七点左右就要上学了，但是他们可以睡到八点甚至是九点，
1: 甚至他可以跟妈妈说我们可不可以排一堂课，一堂课就是明天睡到自然醒。
0: 哦，这个部分我会说就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其实自学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有更多元的或者是说更多不同的刺激，那以防说你就是好像每天一定要在学校这个唯一的选项，就可能还是会做适当的去跟他沟通关于睡眠的部分这样子。也许如果你觉得睡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前一天早一点入睡？对，
1: 所以其实自学这个部分对于孩子跟家长来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家长究竟如何开始先训练我的孩子是有一个自律感。因为如果我那个自律感没有先把他培养好，可能他在整个课程当中真的就是每一天都跟你耍赖这样子。
0: 会啊，就说他会说哦，那个我今天跟你说我九点要起来，九点以前要起来，但是他就是会迟到个五分十分。其实在学校也是会嘛，就是老师说七点半要到学校，还是会有学生是八点才到学校的也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后果，就是你晚一点起来，那你晚一点完成你今天的进度， 那是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要再去调配。主要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约火车的时间，那个票通常是不太能因为你睡过头，他这张票就还是让你坐。那我们就会去沟通这个部分，
1: 哦，
0: 对，比较是用沟通的，就比较是。

0: 后果啦，后果论不是说哦，你明天再不九点以前起床，我就没收你手机，就比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这样子，
1: 是，其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学哈，就是自己在家教育自己学习，就是很被框架住，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它并不是说哎，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己在家就读读课本哈，也不是代表说家长每天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哈。其实有人在家学习他的多元性很多，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分享的，有人可能加入自学共学的团体，然后甚至呢透过不同的体验来展现他在学习上面的多元跟刺激哦。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小都师母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的狭隘。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继续来跟小都师母聊聊关于他们家在自学里面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学习。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妈妈，那她本身也是教会的师母哦。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己教育。那刚刚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她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学究竟是什么。那其实自学并不是真的就只是在家里面读书写功课然后听亚师的教育，而是它是非常多元的。我想问一下小多师母，觉得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在自学里面你没有所谓参加所谓的共学团体，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共学团体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它是一群家庭一起学习吗？还是说家长要跟着一起学？那孩子在一起 大概都会做些什么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共学团体，像我在带大女儿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可以跟到一个共学团体，它叫做同心共学。那同心共学它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对，那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台湾的自学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就是 不可思议，我以为是最近才有的。那这个玉玲姐呢，她就是带领我进到同心共学的老师，可以说她是老师，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妈妈界的一个福母救星，可以说她是教母，就是她对我们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支持，对孩子来说她就是一个引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自学当中一起设计课程，那她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灯塔。对，那在这个共学里面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主题，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下午他会有所谓的解剖课。对，那这解剖课呢是有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在医学院里面教解剖相关的，那他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呢解剖青蛙。对，那解剖青蛙，还有甚至他教到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猪心。猪心其实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的，
0: 还要大，可能就比我们人的心脏还大。
1: 对，但是它跟我们的心脏是很像的，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哪边的血管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以前我在上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是纸本课本的图片，一个人，然后旁边会有一个线告诉你说，哦，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巴，然后下一堂课可能就考你眼睛里的眼怎么写，或者是说哪里是什么微血管，哪里是主动脉。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用五官来学习，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看，然后甚至是去找到底那个血管它的粗细不同，还是说它为什么这个是主动脉，这个是微血管，为什么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实际的操作，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学习的可能。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在这个共学里面跟着玉玲姐一起共学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从我小时候都没有的那个经验。
0: 就是说即便我已经长这么大，我也读过这些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好像就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完整的。
1: 对，而且这个主题像心脏，我们不只是解剖它，解剖完之后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
0: 把它煮来吃。
1: 是那我们还有主题是脑，那我们就买猪脑，最后就是煮猪脑，而且要想怎么样煮的好吃。
0: 所以其实在整个共学团体里面，其实刚刚听到就是一定会有个老师主要带领，而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大专院校比较专业的老师，对对，
1: 这个老师他算是一个服侍精神，因为他只收我们的学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杯咖啡。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0: 是，
1: 对。
0: 那

0: 除了有一个每一堂课每一堂共学课都有一个教师资源之外，
1: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备课的老师
0: 哦，所以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在里面。对
1: 对, 对，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绘本课，那绘本课我就需要去设计，哎，我这一学期我八堂课或者是十堂课我要带什么样的绘本，那在带绘本完接下来我要设计怎么样的学习单，那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带的是让孩子体验的蒙特梭利课程，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在不是踩空的状态进行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玉玲姐她希望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是要有阶梯式的，而且这阶梯不是好像很难踩到下一阶，对，那它会让我们要多观察孩子的需要，对，去了解说哎，我这样子的设计会不会太过于困难，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做讨论，或者是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纸本上的学习，而是有没有可能用五官五感去做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在共学当中其实蛮强调的。
0: 嗯，所以其实在共学里面家长也要花很多的心力，
1: 是我们要备课
0: 对，就比较不像我们小孩就是上一般公立私立学校，然后反正丢了家长就没事，所有的教育都是归学校老师去负责，但是在自学或共学里面其实家长要扮演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
1: 其实说与其说是一个老师的角色，我倒觉得我像是跟孩子一起在学习，一起当学生，那我只是因为比他更有更多的经验在学习这一块，那我就好像是一个学姐的概念，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白纸，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纸画上他喜欢的颜色，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去做一个学习，比较是引导，也比较不是填鸭。那对我来说在这个共学里面我真的就是全新的开始，我自己其实过去的经验有些东西可以累积，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是就是重新学习，就是我不能觉得自己已经会了，因为还有更多东西是我还不会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跟着孩子一起去去探索。
0: 对，所以当我们提到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孩子跟其他孩子共同学习，我觉得是因为家长参与在里面，家长跟孩子共同在学习，
1: 对，
0: 你们学习的功课可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那个学习因为共同一起去经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分享爱，我跟你一起去面临这一些，所以我享受的是很多的丰盛，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但是我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
1: 是，
0: 那一般来说共学一周大概会上几次，因为像我们一般学校上课就是周一到周五啊，
1: 对，
0: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是35分钟到45分钟，那像共学课程它的时间安排大概是，
1: 其实每一个共学他会安排的时间长度都不太一样，那我在台北的同勋共学我们是那时候是星期二整天，对，那上午会有一个一个课程或两个课程，那下午就是一个大主题课程，那在这大主题课程大概是从1点到3-4点，对，那中间你说有没有下课，其实他不会特别去打钟声给你，但是你想要上厕所喝水是可以的，那你就提出来。那其实在共学里面这个一个礼拜通常就只有一天，那额外的时间就是自己妈妈们私下有约，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观导览动物园的活动对，所以就是比较其他时间就比较是弹性的，对，那主要是有一天是共学。

0: 那在台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CC 共学。那 CC 共学它也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一天。对，那其他时间就是你可以私下约去打球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共玩。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刚刚提到共学团体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去取得？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西西共学或者是同心圆这种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也在想我要走自学，但又听到哎有所谓的共学团体挺好的，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些资源并且加入？
0: 哦，像我。之前一刚开始在学零钱的时候，我就是透过脸书去找一起共玩的。那时候孩子只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带孩子太孤单了，所以我就上网脸书搜寻关键字，像我女儿她是龙年五月，那我就搜寻龙年五月，我就找到了共玩的一个算一个群体，
1: 一个社群，
0: 对，一个社群。那当中就有一些妈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约出去。那像玉玲姐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教会师母她是小静师母，她就有跟我说，哎，这个玉玲姐就是你可以跟她联络。对，那在这之前，我是搜寻了牧真在家教育。对，那在牧真在家教育，它就是一个算是基督教的一个算群体吧。对，它就是会办一些像是自学生的营会。对，那我女儿后来在升国一的时候也就有去参加。那但是呢，你说从牧真里面找自学团，他可能也会试着帮你媒合，或者是提供给你一些资源。对，那主要玉玲姐这个部分也是透过教会的师母让我去跟她联络。对，
1: 是是。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其实你有听到说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走自学，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你先生应该会讨论很久。
0: 是，
1: 对，那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磨合期跟拉扯，甚至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到说长辈的想法，对不 对？那个阿公阿妈那不好好去读书，在家玩什么哈？这个部分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们当决定孩子要走自学的时候，你们遇到了哪一些冲撞？
0: 像我先生，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在体制内，但他就是常常会翘课的那种，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学习就是真的就是靠他自己，他比较不是跟着老师学习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理解自学的这个意义，但是对我父母来讲，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送去学校？你怎么样？就是，就想要把这一条路就是堵死。他觉得未来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你会因为你带孩子自学，他们就不能考上好的高中、大学，或者是在社会出人头地。对，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带孩子自学，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所谓的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或者是说我们也在当中观察他们，然后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我原生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给我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带着孩子自学，比较是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一起有不同的摸索之后，可以在当中看见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
1: 所以其实跟先生的共识那个部分很快就达成了，
0: 是
1: 反而是面对阿公阿嬷的时候那种拉扯就是会很强烈。
0: 对，
1: 像刚小多师母你有分享，你的小孩老大现在已经是国三了，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从开始幼儿园大班读了18天之后不再去读，到现在已经也历经了

0: 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当长辈看到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颠覆了他们的想象跟期待？
1: 其实他看见我的女儿，就是他见面就会问他说：“83多少？”
0: 直接考九九乘法，
1: 对，直接说九九乘法，怎么现在还不会九九乘法？就开始说，你看，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孩子，是早就会了。那对我女儿来说，数学就是她
0: 很弱的部分。
1: 讨厌，就像吃苦瓜，有些人对苦瓜就是哇没有办法接受。那自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他先缓一缓，对，他可以到5年级再来看八乘三等于多少，甚至他可以慢加，他如果没有记起来，那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八乘三等于多少，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学习不是就一个方法，它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对，那但是呢，我女儿她是很喜欢用听觉去学习的，所以她喜欢当她听完一首歌，她会去摸琴键，她不是看谱学习，因为比较正规的一个学习钢琴的方法，其实是你要会读谱。然后去看着谱，你弹出音乐，但他不是，他是听到这个音乐，他试着去找那些音是什么。对，所以当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女儿，她其实是在音乐上她还蛮有一两下子
0: 天
1: 的，
0: 赋的。
1: 对，她可能爸爸，我的爸爸弹不出来，可是他却看到我女儿可以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是用正规方式学习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他还是在观察，他也有认同他的部分，对，只是他还是很大一部分觉得怎么可以不去学校？对，
0: 是，
1: 你妈妈又不是专业的，人家老师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出来的，对。
0: 是，确实哈，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学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其实它并不是说，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家长比较轻松，它反而是代表家长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甚至呢，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希望我孩子学到什么？好，所以其实这条路真的比较好走嘛，因为这样子小孩就会学得比较好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前面还是蛮困难重重的哈。我们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师母一起来聊一聊，在自学家庭里面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豆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学哦。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聊很多了，我想我们刚提到蛮多都是自学的优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能只讲优点哦。如果说来分享一下在自学里面最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的摩擦，那你送去学校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就因为这些摩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调整，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那个影子，就是害怕，那个害怕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我看不到未来，那个未来可能会葬送在我自己的手里的那个压力，这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要承受的。但是当我就是回再去想到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使命或者是目标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价值其实是胜过我们去担心他未来会如何。对，那当我是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即便他在学校，我就想假设放在学校他是最后一名好了，他会不会有未来？他会因为他在班上最后一名没有未来吗？就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那如果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是用我自己的对未来的期待去带他们的话，那我会陷入

0: 落在一个其实是不管在学校也好在自学也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为了成绩而导致我对他的教育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那其实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不管你是放在学校或者是放在家里，可能放在家里还会是更大的炸弹，因为你是朝夕相处，而且你一直在给他这样子的期待跟压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完成，你知道你未来高中怎样，你大学怎样，你可能以后未来还会没有工作。如果你都不起来好好的在九点以前就起来的话，你未来你老板会怎么样看你啊？通常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孩子的时候，那我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好像威胁他？他会喜欢这样的自学吗？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还有不断在调整的部分。
2: 是在过程当中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出现后悔的意念，就是说我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让我的孩子自学下去？
0: 就是我觉得自学，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决定，因为孩子在一刚开始，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啊，他不想去学校。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有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当孩子如果他说妈，我想要去学校，就跟我女儿那时候说，哎，我想要去学校看看。那他读了18天，但他不想读了，他出来，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可以决定的。那对我来说，当我儿子他说我想要去学校，我因为每节下课都可以打篮球，所以我想去学校。那这时候我要不要答应？我觉得我是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需求在那里，就是他需要打球，那他也想去试试看。那自学就变成是第二线了，这时候自学就会是，哎，那当你在学校，或者是说你有更积极的想法，你有想做的事，那你想选择自学的时候，这里永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走，怎么透过自学来走向你想要或者是你需要的那一条路。
2: 是，所以其实也是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愿意给予你探索的空间。
0: 对，
2: 不管你的选择是自学或者是你想回到
0: 学校，对，
2: 其实家长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好像你就只能够这样。
0: 对，
2: 但我发现这样听起来自学它的弹性很大，
0: 没错。
2: 好，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传统教育的话，那个就不容易回到自学了，对不对？听起来是
0: 走传统教育，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回来走自学。那因为一般人他没有接触过自学，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
2: 对，确实像我就是这种家长。
0: 那我就是因为有一群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会妈妈们互相的陪伴鼓励，然后会丢资源。像我要写申请自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的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要看我还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写。
2: 是，
0: 对，
2: 我想这个就是在行政端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譬如说当我要走自学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申请，我过程当中我要预备什么样子的材料，也包括刚刚像小多师母有分享，那我孩子未来的升学要怎么办。好，
0: 对，
2: 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多人在考量自学的时候会去想到的。好，假设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就是有个爸爸或妈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
2: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也好想要试看看，但是我又很害怕。
0: 对，
2: 站在你过来人的经验，你会怎么建议他？
0: 其实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学，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要自学看看。那我如果他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在国小阶段你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那种
2: 学校，
0: 对，就是

0: 说网络上你就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个人非学校典型"。个人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它有这
1: 个
0: 个，
1: 人
0: 对，
1: 非
0: 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形
1: 形
0: 态
1: 态
0: 实验
1: 实
0: 教
1: 验
0: 育，
1: 教育，哇，
0: 对，
1: 好
0: 或
1: 长
0: 者
1: 哦。
0: 你就说自学申请，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是比较完整的，你就说哦，自学申请，那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电子化，就是download 政府机关的就是表格，你就按照它表格的内容去做填写，然后再上传。那在每一年的4月跟10月，就是4月底跟10月底前申请。那像我们通常就是第一年就会申请一年，他你不能说哦，国小你申请1年级到6年级，他通常不会这样
1: 他
0: 让
1: 需要
0: 你。
1: 一年一年来。
0: 就是说第一次他会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观察。那第二年申请的话，你可能可以一次申请3年或2年或5年，就是按照就是你第一次就基本上一年才会通过。对，那后面你可能可以申请一年以上。对对对。
1: 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于自学有一些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其实上这个相关的搜寻都可以找得
0: 对，
1: 到，对不对？
0: 对，
1: 也包括在今天节目里面，小多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如果我们要找自学团体，其实脸书就很好
0: 对，
1: 找。
0: 你就可以搜寻说，就是，在脸书搜寻关键字"自学”自学，那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社团，它就有一些讨论，对，就比如说，哎，有没有好的老师啊，或者是要怎么申请，你也都可以上去发问这样子。
1: 是，我想最后想要问一下师母哈，其实，走这一条路到现在，如果回到最开始决定自学的那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0: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会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会从自己带。对，我不会选择给别人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从头到尾去观察他，去陪伴他不同的年龄层的学习，然后他的兴趣，试着去了解他。对，所以当这样一路走下来，如果他到了国小，他也愿意走自学，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心力，然后去研究，去找方法。其实我其实也会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穆家是没有钱的，所以不可能让我去上私立的。那我听说，自学有一些需要找老师什么，那也都是很贵的。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透过BSF 也好，BSF 就是 Bible Study，它也是免费的资源。亲子馆，有很棒的玉玲姐的同心共学，这些也都不用花什么钱。然后 CC 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有薪水，就是说，tuition 就是辅导孩子们的费用，我也不用付那些钱。这样其实这样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上帝在我们自学的路上，我们所缺乏的他都补上来。那我们有心态上不对的地方，说妈妈的骄傲也好，或是妈妈的孤单也好，上帝都会矫正我们。或者是说给我们妈妈的支持，对，
1: 所以其实走到这里，经历的恩典也特别的多。
0: 是，
1: 虽然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也看见有好多的美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像刚刚那首歌，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讲到了我的心，就是自学的心，这样子。
1: 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多师母聊完自学，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人在学校里面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也有人需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学习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哈。而自学真正需要也许不是只有教材或者是课程时间的安排，更重要的是。 母亲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探索，
0: 对，
1: 愿不愿意一起来承认原来我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0: 没错，
1: 我觉得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说得很棒，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方向。

0: 真的非常谢谢小罗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三个孩子自学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收获跟了解，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父母需要的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再一次谢谢小罗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在你身旁的同事、朋友或亲人，他们有碰到一些失意、沮丧的事情吗？记得给他们鼓励一下，打打气哦。迪士尼乐园是许许多多人的梦幻欢乐王国，特别是对于孩童更是挡不住的诱惑。因此我和先生在20多年前，孩子还10来岁的时候，就带他们前往，圆了他们的梦。还记得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我们1连7天，每天都是开门就入园，一直玩到午夜12点关园的时候才离开。这样疯狂的玩法也只玩了整个园区的6-7成而已。迪士尼乐园这么有吸引力，它是怎么创建形成的呢？又是由谁发明推动的呢？下面就跟您谈谈迪士尼的故事。穷困潦倒的年轻夫妇来到了公园，坐在长椅上思考出路。因为付不起房租，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今后该怎么办呢？两个人

左思右想，总想不出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时，从他们简陋的行李当中，忽然伸出了一个小脑袋，那是他们平时最喜欢逗弄的一只小老鼠。想不到这只小东西竟跑进了他们唯一的行李里面，跟着一起搬出了公寓。小老鼠滑稽的脸孔、迷人的眼睛、可爱的样子，逗得夫妻两个忘记了现实的烦恼。夕阳西下，夜幕即将降临。这时，年轻人忽然想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他惊喜地嚷道：对啦，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一定很多，让这些可怜的人们也看看这小老鼠的可爱面孔吧。他的眼前出现一幕幕动人的奇景，小老鼠们为了填饱肚子辛勤劳动，为了战胜更大的敌人团结互助，他们甚至快活地跳舞，甜蜜地谈恋爱。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华特·迪士尼。穷困潦倒中的华特充分运用想象力，创造了活泼可爱的 Mickey Mouse， 自大爱恶作剧的又热心解决问题的米老鼠，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精神象征。1923年，华特和他的哥哥罗恩凑了$3,200，重新创业，成立了迪士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这就是今天迪士尼娱乐帝国的真正开始。1929年到1932年，有100多万美国儿童加入米奇俱乐部。在当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给美国儿童带来了无穷快乐。1934年，迪士尼将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改编制作成动画电影。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它，因为要花费$500,000，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华特坚定地聘请了300多位艺术家来帮他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1937年12月21日，白雪公主问世了，给华特带来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以及10倍的投资回报率。迪士尼不断挑战的这股劲被很好的传承下来。1955年，迪士尼把卡通片所运用的色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游乐园的功能相结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士尼乐园。1971年，迪士尼公司又在美国本土建成了占地130平方公里、7个风格迥异的主题公园、6个高尔夫俱乐部，以及。

六个主题酒店组成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1983年和1992年，迪士尼以出卖专利的方式，分别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建成了两个大型迪士尼主题公园。2016年也在香港以及上海建立了迪士尼乐园。上帝给谁的都不会太多，华特迪士尼只得到了一只老鼠，可是他成功了。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这并不是说上帝像人类一样有肉体、有头、有手脚和身体，而是上帝一切的智慧、意志、爱与情感、情绪，人类都传承了。想想看，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何等的有智慧和创意，尤其人类更是上帝的杰作，涵盖了上帝本身的各种属性。因此，人类有无穷的创意，能够发明各样的东西，是其他生物所不能及的。华特迪士尼，上帝给了他无限的创意和一只老鼠。从此，1928年问世的米奇，就活灵活现的和许多人的童年记忆分不开。有如受到暴风雨摧残的逆境，对消极退缩的人来说是压力山大，而对于积极进取的人，则是激发创意、推向成功的驱动力。而华特迪士尼正是属于后者。朋友，愿我们都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环境，认定凡事临到我们身上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只有用正面光明的观念跟想法来面对，这样必定能够突破困境，迎向光明。朋友，祝福您就是这样一位突破困境、迎向光明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我要活着，哥林多后书13:4。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仍然活着。我们跟他连结，也成为软弱，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跟他一同活着。这条诫命跟我切身的关系就是，我要活着。没有人能使我缄默，没有人能将我排拒在人与神的团契之外。我要活着，意思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一切才能都要活着。我要让我里面的一切都保有发展的空间，不会扼杀任何一样。即使有些并不合我的意，不符合我理想中的形象，但是我还是接受了。我要与我的黑暗面对谈，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生命。我要将上帝所赋予我的丰富生命发挥出来。我要活着，所以我也要让别人活着。我尊重他的尊严，不对他做

0: 任何评价，而且若他的生命遭受威胁，我会保护他，护卫他的生存权。这让我能够更敏锐地察觉，我是不是施加暴力在别人的身上，我是不是让别人没有机会展现他个人的特质。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这个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了，我们要来听新的一种乐曲的形式。目前为止这个乐曲的形式最多的演奏乐器就是用钢琴来演奏，这个乐曲的形式是夜曲，夜晚的夜，夜曲。那么它的原文呢是 Nocturne， Nocturne， 我们念 Nocturne， OK， Nocturne。 那这个当然有另外一种夜曲是小夜曲哈 Serenade， 但是在钢琴这个部分以 Nocturne 夜曲这个形式是比较多作曲家会为这个曲子的形式来创作的，特别是喜欢用钢琴，蛮少的曲子用 Nocturne 这一个名字是用在这个交响乐团啦，或者是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德布西有一两首的曲子是用 Nocturne， 但是是用交响乐的这样子的形式。这个演奏的这个编制哈，但是大部分想到 Nocturne， 所有人脑子里头会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钢琴的独奏的形式，甚至连这个弦乐团或者是那个其他的像是管乐器都很少哈。那这个中文翻 Nocturne， 中文翻夜曲，可见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曲子，而且时间不长，短小，不长也

差不多要5分多钟，有的到8、9分钟哈。这个在古典音乐里面算是很短的曲子了。那么，通常是真的非常安静，那不太有太多的这个波澜壮阔的那种，繁复的音乐哈，就繁复的这个音符来这个作曲，啊，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右手弹奏非常优美的旋律，左手大部分就是分解和弦，就是把和弦分解拆解开来，然后单音来把它演奏，所以左手大部分都是在伴奏，右手就负责主旋律的演奏。两个来搭配，当然中间会有小部分的一些变化哈，绝对在古典音乐里面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那是不可能啊。但是就是在变化当中，你会一直听到有主旋律的带领，所以夜曲是非常容易入耳的钢琴独奏曲哈。那么再来就是它真的容易静下心来啊。那夜曲这个曲子的形式呢，它建立起来这个曲子形式的是 John Field 啊，这位作曲家。那么我想安排的时候，我第一个不会让各位先听 John Field， 所以这一系列的夜曲的这个主题的欣赏，我会先让各位听肖邦的夜曲，因为它实在是夜曲当中的最重要的作品哈。讲到夜曲，第一个先想到肖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子的形式建立的是 John Field， 所以我也会把 John Field 的这个曲子夜曲放在第二个作曲家的作品来向各位介绍哈，带领各位来欣赏。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肖邦的夜曲开始。那么在夜曲这个形式的作品当中，真的就是安静哈，而且它不太会让你有太多的激动的那种情绪表现，了不起稍微有一点点波澜，一点点的那个稍微反复的东西，大部分就是安静，然后音符比起其他的钢琴作品来说，它真的就是单纯，然后安静，所以非常，如果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非常适合放在阅读的时候成为陪衬的音乐，或者是各位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放着夜曲，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的夜曲，各位就是放着夜曲，让它成为环境中的音乐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的那个混乱的思绪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沉静下来哈，所以夜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在需要静哈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需求当中，你去放置的音乐在环境当中哈。那么当然用餐的时候，如果是放着这样子的音乐，是更加容易能够增添那个优美舒服的气氛哈。那当然睡眠的时候也是很适合使用哈。所以这一系列夜曲的作品的分享，如果星期二的下午的时段，那么如果您是在下午时段听到哦，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时区是在哪里，所以如果您听到的是在下午的时段的话，那就。

就不好意思，要小心不要听到睡着。如果您是需要工作的，可是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的时区听到的听众朋友，那您就有福了，很容易让您入睡。所以我想这一系列的夜曲的欣赏，我其实话语不用太多说，因为形容词就是那一些，而真的形容词就是无法再多说什么啊！你听了就知道。再多说一个，就是如果各位是明天需要有这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有兴比较有兴致高昂的一些工作的话，就不建议各位听这一类的曲目了哈。比如说我常常跟欣赏课的学生说，假如今天是明天要出战了，战争的话，这一类的曲子在战争之前是最好不要听的哈，因为就会软化人心，真的拿不起那把枪了。你真的无法去决斗，它真的就是让你全身瘫软，非常的舒服，真的是酥松的感觉。那还有就是如果在情感上稍微脆弱的，或者是正在悲伤情绪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这个朋友，也少一点去碰这样的曲子，除非你已经经历过悲伤了，你不是在那个悲伤的即兴期，就是在那个正在处于极大悲伤当中。各位听众朋友要晓得，正在处在最大悲伤的时候，这样的乐曲是会让人比较消沉的哈，所以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听这一类的音乐。那么这个如果是已经经历过悲伤了，那么一切都已经平缓下来，那偶尔在听到它会触动那个悲伤的情绪而有掉泪的状态出现的话，那就也不要太紧张，因为那些悲伤是要被慢慢处理的，剩余的那个悲伤的这些余韵吧，我们就说姑且就说它是一个余下的一些这些情绪是需要被排除的，而这些音乐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啊，因为有的时候话语是无法安慰人心，反而是音乐可以陪伴着，它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哈，让人的大脑可以处理一些情绪的。所以这个夜曲在这个心情啦、情绪这个处理上面，就真的大家要用到对的地方啊，所以特别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些的教导在这个部分。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太欢乐或者是情绪激昂的一类的曲子，那请各位适时的来欣赏。比较会焦躁的朋友，我真的建议各位多多的听这一类的音乐啊。那比较这个沉就是情绪比较忧郁的朋友，可能这一类的音乐少听一点啊，适时的听，不要太多，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稍微真的是安静的音乐。老师，我突然想到，如果有过冬儿的家长们，家里头可能可以多多放夜曲这样的音乐在环境当中，可能会帮助你的孩子比较容易情绪 calm down 下来。好吧，言尽于此，我们还是让音乐来说话吧。

我们先从肖邦的这个作品开始听。那么肖邦呢，总共活了39岁，他从17岁开始创作夜曲这个曲子的这一类的作品哈。那么因为他听了 John Field 的作品启发了他，于是他决定他也要来写，没想到他写的比 John Field 要来得更好。等到肖邦的作品听完之后，我想我下面就安排的就是 John Field， 我们来听听祖师爷的作品。好，那么到时候各位就可以有一些稍稍的比较，你就知道那个真的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肖邦总共一生这个39年的时间，从17岁一直创作到他快过世之前的2-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创作的曲子大部分的演奏家都认定是19首啊，就是确认是肖邦的作品。另外有2首呢，大部分的演奏家不太会演奏，是因为有1首无法确认是不是叫肖邦的作品，另外1首呢稍微在这个作曲的手法了各方面大家的评估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还是很棒，可是好像就觉得，而且就是他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发现这一个作品。那么在编目就是编他的那个作品，整理他的作品的顺序的时候，这一首也就觉得是放在这个附录当中了，就所以不太学术方面的研究也不太把这首曲子，他不是肖邦自己说那个是 Nocturne， 那个是夜曲，所以在编纂他作品编号的时候也就把它放在一边，算他做夜曲的作品，但是就觉得还是这个不是那么的确认啊，有夜曲的感觉，那肖邦又没有自己把它写上夜曲，所以就放在编号的时候就放在旁边了。那所以几乎所有各位现在听得到的唱片演奏家都以这19首的这个作品为主啊，很少有人录那2首作品了。那我们就以19首为这个最重要的说法啊。那我有一点想，很多人在很多广播节目当中可能都会先从最有名的作品第9号的夜曲开始听哈。我今天想要来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我们从他最后的作品，因为刚好夜曲这个作品在这个大家编号的时候正好就是按照肖邦的年岁的顺序来做编号，所以越后面的编号就是他越晚年的作品。哎呀，这个晚年其实就是36、37岁、35、36岁而已，所以根本好年轻哦，真是好年轻的。以现在的人来说，35、36岁好年轻，根本就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个性的成熟度都没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的成熟啊。可是哇天哪，你听肖邦这个晚期的作品，你就已经听到非常非常深沉的东西，所以我想做一点点新鲜的尝试，我们从晚期的作品开始倒着听回去，给大家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

欣赏的经验。好，最后一首这个肖邦的夜曲，它的这个编号是作品72号，这个作品只有一首，所以是作品72号 No.1。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哦，对，我选择的肖邦的演奏，我还是回到鲁宾斯坦哈，不是其他人不好，而是不好意思，有一点点 personal 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在心目中觉得鲁宾斯坦这位波兰钢琴演奏家演奏的，还是不管他哪个年岁演奏的，就还是比较 touch my heart， 比较能够触碰我的心。好，其他的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可是我还是推荐鲁宾斯坦。好，所以我们我看肖邦的夜曲的作品可能要有两集的时间来带各位欣赏，所以先跟各位说，就是我采用的是鲁宾斯坦，而且是他这一套肖邦的全集录音里面很著名的一套。哈，各位，哎呀，我现在真的都不太去买 CD 了，因为串流平台非常方便，但是我是买 CD 的这个有收藏哈，他这一套，所以各位是可以在 KKBOX 上面可以听到这一套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个作品72号 No.1， 然后再告诉各位是哪一年的录音。我们来听这一首曲子。

这是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夜曲的作品72号，Number One。这一套的录音呢，是1991年出版的一套鲁宾斯坦演奏肖邦全集，包括肖邦几乎所有的这个钢琴作品，也包括了钢琴的协奏曲。那么，是1991年 BMG 这个厂牌，这个唱片公司所这个它出版但是这一套作品是把它以前的录音作为一个处理过因为其实录音的时间是1965到1967年之间录了就是这19首的这个肖邦的夜曲1965到1967天呢，我才2岁，这个，所以那是很早期录音的，那个时候的科技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到1991年出版这一套的这个 CD。总共有12张 CD 这一套作品真是这个叫做现在是鲁宾斯坦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必定要参考的那这个一定是经过处理在1991年那个时候的科技能够处理的状况之下，把1965年、63、64年所有的那个科技会产生的那个颗粒的那个哒哒哒哒杂音那些都已经经过一些处理过所以这一套的专辑的这一套的肖邦的 CD 真的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录音的一套经典中的经典这个能够收藏到的，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这一套现在也在。有人已经把它上传到 YouTube 上去，我已经看到，当然不是整套上去是个别传上去了。那个也在 KKBOX 上可以看到其中的几张 CD 那么但是，坦白说真的，大家觉得在台湾的生长。生活空间已经比较小，想要把所有好棒的 CD 都放在家里头，现在家里真的是放不下所以我只能保留一些经典中的经典，所以这套 CD 我真的是会永远。

愿保存到我最后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棒太棒。好，所以就告诉各位，就是1965到67年的录音，鲁宾斯坦，然后是在 BMG 这个唱片公司，在1991年的时候重新整理过以后，把鲁宾斯坦的整个他录的这个肖邦的作品做一个整理以后，整套的出版出来。OK，好了，这是所有的背景的介绍。那么下面我们就还是来听音乐吧。下面呢是这个作品62号哈，它这个62号的作品总共有2首，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那我们就2首一起来欣赏，鲁宾斯坦的演奏。

优美的旋律，是不是让各位觉得很陶醉呢？好，刚刚是作品第62号，第一首跟第二首。那么时间过得好快，我想今天我们再听一首作品，两首作品哈，是他作品第55号，也是有两首一组，那么有 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哈。那我想就在这第55号的作品两首的乐曲声当中，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今天这样安静的音乐能够真的给你整个的心情有一点安慰，也有一点点鼓励，但是盼望得到的是更多的是心灵的宁静。谢谢你的收听了，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祭旗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请彦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刘老师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宏，可以叫我麦克。
2: 好，那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那他的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好，那我想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我蛮喜欢去旅行的，
3: 对，
2: 但是旅行哦，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像我是那种喜欢跟人家走的那一种，
3: 是
2: 哈、哦，那就跟人家走，我就脑筋不想，我就跟团嘛，反正花钱了以后，那个人家旅行社弄好。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喜欢自助旅行，
3: 是、
2: 哦，然后他们就会去规划啊，住宿到哪里，然后就去找吃的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说我去现场一定要去那个当地，一定要去吃比较好吃的嘛。如果那个去跟那个旅游团的一点都不好吃，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
3: 是，
2: 那到后来我就依照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就会选择说啊不同的。好，假设来说、嗯、想要去的那些地方
3: 是
2: 它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去玩也就是说啊看看景点以后拍拍照就可以走那种。
3: 是，
2: 通常来说我就会选择跟团啦。
3: 是，
2: 但是有些地方哦就可以接近到当地的风俗民情的话，我反而比较喜欢去自助旅行。
3: 嗯，是。
2: 那有一些的话，你也可以请那个当地旅行社帮你去做规划嘛。
3: 嗯，是。是，
2: 你像我记得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的时候，
3: 嗯，
2: 我结婚的时候，
3: 是
2: 我去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手机还可以上网去订票，还什么都没有啦、嗯嗯嗯、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多夸张，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买了机票就去了。
3: 都没有规划吗？
2: 完全没有去订什么那个什么住宿的地方，然后只知道说大概
3: 很厉害。
2: 那个时候只有看那个旅游的书，那个年代只有看旅游的书，然后什么都没有那种。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机票，我就到云南吧。
3: 云南，
2: 有那个丽江，有那去云南。
3: 嗯、
2: 然后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了以后，我就问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说啊，我那个哪一个住宿的地方是离那个热闹的地方比较近？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好拿了那张
3: 离
2: 眼，我就去住了、
3: 哦，真的蛮厉害的。
2: 然后到了那个饭店门口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广告，上面写说那个一天玩的，还是那个几天那种旅游有没有？我就说啊，我要参加这个，就去了。那个年代这样去。结果后来比我妈妈，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隔一天就去那个地方，还比我妈妈便宜一点点，在我们完全没有规划之下还便宜一点点。
3: 嗯，
2: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不同场景就有不同的玩法了。
3: 对，
2: 像我之前去峨眉山，那就当哎、欸，我们就是包车嘛，我们就譬如说去成都啦、重庆啦等等的，我们就觉得啊，这些地方相当漂亮，相当棒。那我们就不是说去参加团的，我们就找旅行社
3: 当地的那种 local
2: 我们就在台湾就

0: 找旅行社了，然后他帮我们住宿地方都订好了，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诉求嘛，我们要住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他都帮我们订好了，然后车子什么都找好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也玩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旅行社他们都会有一些扣打或者优惠嘛，因为他们都有认识嘛，什么的合作的，他们就有一些优惠，你自己有时候找的还未必比他们便宜嘞，
1: 了解。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就想要去哪里哪里玩，他就帮我们说啊，规划说啊，你要先去哪里，然后住宿在哪里什么，我们就委托他，也 OK 啊。然后像我们去峨眉山的时候，我们就在峨眉山的那个门口外面啊，就是收门票的外面，然后他当地就会有一些导游，
1: 是，
0: 我们就请一个导游。带我们上去啊！也很便宜的那个费用啦。然后那个导游带我们去爬山，就是爬峨眉山什么的。我觉得这样行程哇也是很棒。
1: 是是。
0: 好，那最近也要去再去第二次再去冲绳，日本冲绳。
1: OK。
0: 好，那我们就是自驾旅游。
1: 对，
0: 自己规划自驾旅游的。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景点，然后就去用不同的规划了。所以我想说，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说您也蛮喜欢自助旅行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您是跟团比较多还是自助旅行比较多？为什么会选择自助旅行
1: ？OK， 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去那个巴厘岛，那时候我们就是飞机买了，像你一样，
0: 那一定跟团啊？
1: 没有，我们是飞到当地找 local tour，
0: 是
1: 找 local 的导游、啊。对，
0: 第一次，
1: 对，第一次就是
0: 还没有经验，就第一次就直接
1: 就飞到那边，然后找 local tour， 但那 local tour 就是带就是我们大概五天吧，他就五天都是这样子带，对，那是我第一次出去。那就像你说的，其实好处就是说，他跟你的吃饭的地方都帮你安排好景点，对，都安排好，然后可能吃的也很不错，这样子，对。像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曾经有一位主管，他也是说啊，出去玩就是要享受啊，就是要吃好一点啊，对
0: 啊，
1: 我还要自己弄，那就我当然要住好睡好，对，我了解，原来就是想跟团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其实第一次真正自己规划自助旅行的时候，其实是我跟我老婆的蜜月旅行，
0: 对
1: 对，hey， 就是说那时候只是因为那我看行程都觉得。要么时间太短太赶，要么就是没有自己喜欢的行程。那我说，要不我们就来规划看看这样子。
0: 是是。
1: 对，那时候我们是有14天的时间，14天包含假期，不用14天的时间。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规划就是在南法，然后南法在就是在南法大概十几天，然后再沿路往北回那个巴黎，因为要从巴黎离近，然后巴黎出这样子嘛，
0: 是，
1: 对，那是第一次自己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的部分。那从那次去，我第一次到南法的，我们是以尼斯为中心，对，到尼斯之后，其实我到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很也不是说 shock， 就觉得，这真的是法国嘛？因为我通常在我们看到法国都是很高，那个建筑都是很高耸啊。巨大的那个样子，可是奇怪，怎么那边都是平房，而且很 colorful。 那后来
0: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哈，这个跟台湾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们就很喜，我们大家都其实去旅游就要看到那种跟台湾不一样那种感觉嘛。
1: 对，从那一次开始啊，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以它的首都的印象为印象，所以我到当地会觉得不像法国，原因是因为我的认知是巴黎的那一种样子，它那边是比较像地中海的样子。
0: 是，
1: 对，那所以回过来说，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助旅行你自己规划的时候的一个行程啊，可能跟团有好处是说，都帮你安排好，但它的时间相对短。但是自助旅行，你每次可能安排你有的点，但没有一次是会按照你的点，因为你发现可能中途比较多，比较美的地方，你时间可以待比较久。对，
0: 所以自助旅行在规划上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规划加减，那个时间都不一样嘛。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要分享就是你看我很喜欢去外面玩哈的原因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埃及，
1: 是
0: 埃及你就觉得说哇沙漠，那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沙漠那种形状，好，那种沙漠哇一大个这样哇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那个人在上面走那种好像马上就要死掉那种非常热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是，
0: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埃及你就发觉不一样。那个埃及的那个沙漠是整个都平的，整面看过去虽然都是沙漠没有错，但是都平平的，跟我们小时候
1: 看
0: 电影那种
1: 不一样，
0: 对不对？那种有时候像小山一样，小山丘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1: 是，
0: 就发觉怎么电影拍的跟我们实际上去埃及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就是会。

0: 深入当地的感
1: 觉。是，那你像譬如说埃及，因为这个景点、哦、要去规划自助旅游规划就比较不容易吧，所以我们就当初是跟团嘛、嗯、
0: 是。
1: 好，你像譬如说新疆我也跟团、uh-huh. 我去的时候也是跟团，为什么、嗯、因为新疆地方太大了、
0: okay. 哦、
1: 那就是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啦，因为、嗯、它每个景的距离哦，它因为很远，对、哦、每天坐车、哦、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哦习惯就是好、哦、譬如说六点七点起床，嗯啊、哦、然后吃个早饭，九点出发，每个旅行团大概都九点出发嘛，
0: 是。
1: 好，到新疆的话哦，我发觉说嗯，我因为我不喜欢做功课的人，我都喜欢跟人家走，
0: 是，
1: 就发觉说啊，不做功课这次真的是大吃惊，你知道吗？啊、因为九点出发了以后，然后就要做很大概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车，
0: 是是是，
1: 因为新疆非常的大，
0: 大
1: 你要到下一个景点大概就四到六小时的车，我们有时候想说啊，难怪第一天导游就发那个拖鞋给我们，因为每天要坐很远的车子哦。然后我们就问他，然后说啊，这个今天要走多远？他就说啊，在新疆来说这叫马上了。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我说马上大概两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早上就问导游，我们说哎，今天几个那个。
0: 几个马上吗？
1: 对，我们就会说今天多远，他就会说啊，今天是两个马上，就、哦、两个马上四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六个小时。
0: 是，
1: 他们都这样子，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早上时间通常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就吃午饭。
0: 是，
1: 然后吃完午饭，终于到那个景点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城市要到那个景点，还要大概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
0: 是，
1: 所以大概就要。一天就要至少要坐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七个小时的车程，嗯，然后终于到那边了，好玩。然后玩完以后，大概下午就玩一个景点或两个景点以后，嗯、然后你就要吃晚饭了嘛。
0: 是，
1: 吃晚饭大概九点十点钟吃晚饭，
0: 是
1: 每一天。嗯哼。然后你知道在新疆哦，那个
0: 天黑吗？
1: 天黑是十点到十点半才天黑。哇、wow、然后我们十点到十点半天黑，我们十点还在外面买水果。然后十点半终于天黑了，然后进饭店里面洗个澡已经十一点多了，然后十一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时间好短的，马上就要十二点就要睡觉了、嗯、哼哼，然后发觉说嗯，还是睡得很好，因为你就觉得、嗯、在车上不是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睡得很好、嗯、然后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累什么也搞不清楚，每天睡觉睡那么久还是那么累、啊、所以我觉得要做功课啦，但是相对的就对我们这种不喜欢做功课的人当然就是要选对啦、哦、所以您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话，像刚刚讲的话，你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因为语言呢，还交通呢，还是住宿呢，还是迷路？
0: 哎、欸，就是其实都有，就是担心说哦，我如果第一次自助旅行，那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样
1: 是
0: 对。那真的是当初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尼斯当地有租车嘛，啊，我们是住那个华、嗯，那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那个住宿资讯、嗯，我们是找到一个华人在那边的一个说啊，他是在山区，
1: 是
0: 对。那通常从尼斯市区到那到他住宿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路，是一个捷径，这样走就到了。嗯，那某一天晚上，因为我们比较晚，结果但那个路封住了。嗯，我说啊，糟糕。我们都只知道这条路、欸、不过因为在这边已经几天了，就说、欸、可是这个逻辑应该是它只是接近，但是如果从从另外一边，那从高速公路上去应该也可以到，对，那我们就去试，然后就、嗯欸、还好成功了，这样子。对，所以说你说自助旅行最怕遇到就是因为突发状况，那
1: 是
0: 这时候第一个时间就要冷静，就要想说、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1: 是要冷静、哦、
0: 对。那我有一次特别就是我觉得非常刺激的就是我们要到苏梅岛、嗯、原本是买到苏梅岛降落的飞机、嗯、但是好像降落的时候啊，我们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司机，哎、欸、结果可是都没看到啊，嗯，就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概念就像说我现在要去绿岛，可是我停在、嗯、我飞到台东机场的那种概念、嗯、
1: 是，
0: 对。那后来就赶快跟柜台询问怎么过去、嗯、哦，所以他刚好有公车是要到码头，可以从码头坐船过去，
1: 是，
0: 对。那而且那一班车是我四点半是最后一班，我们就赶快往外走，赶快买票，赶快往外走，问一下、啊、是这台吗？有个导游说对对，会坐中文的导游，我说对对对对，我们就坐上去。但他坐好久，到一个小时，然后才到港口，然后才从船这样过去。嗯、对，所以这次也让我觉得哦，超，这是我遇过最刺激的一次，就差点到不了。然后而且搭上那台公司还一直在紧张，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还好，就是的确他是坐到港口，再坐船出去。那相对这样子，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 扣掉坐船时间会少掉两天，都不过没关系，可以到就好了。这样
1: 是，所以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要要克服那个突发状况，那个要紧张那种感觉哈、那因为我自己刚我跟你跟那个彦宏在聊的时候，我就聊说，哎、欸，你有没有坐过公车还被人家丢包？我曾经坐公车被人家丢包那个公车上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下来以后，他就叫我们下车。我就觉得，不是没有站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人家，那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我就跟着，完全因为那时候跟去某个地方啊，不要讲那个地方。好，我跟着人家就跟着同车的人就这样走哦，然后就看到前面，觉得好紧张，为什么？然后那个灯光暗暗的，然后就看到有一些人影，就觉得这什么场景啊？后来知道说那才总站。然后那个微薄的灯光，然后看到一些人影，就觉得特别恐怖，你知道？
0: 是，
1: 你要怎么那种场景？我们在高速公路一下来就被人家丢包，公车丢包。
0: Okay, okay.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像您刚刚讲，就是就不要叫克服那种紧张，要随心应变嘛。
0: 是是 是。
1: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富裕的台湾真有时候想象不到
0: 习惯，对对对，
1: 习惯
0: 的便利。
1: 你看以前早期北投，那个那时候北投有骑摩托车载人那一种，
0: 是
1: 有没有哈？然后当然后来就慢慢就台湾就没有了嘛。
0: 对，
1: 我早期有在那个好了对岸了，在对岸他是那个，因为我要去看一个那个什么那种影城，就是专门拍片那个拍电影那种影城，好。然后一看，那个是要新开的，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报纸上面写说新开，因为那个很多年前的啦，那时候还报纸那种。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报纸，我说啊，有一个新开的影城，我就说我要去，你知道？然后跑到广州，我不会得罪人吧？我跑到广州，然后那广州车场非常的大，那是那个年代，后来他们改到新的那个广州车场，非常的大。然后一大堆人坐在广场上面等工作，然后我们就看到哇，那个公车非常多线，然后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公车，然后找到那个，然后就坐到那一站，我还跟他提醒，就是那个师傅，你到哪一站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好，就跟我讲，就这一站，我下去以后，惨了。荒土一片，整个都荒土，看不到那种的荒，就荒土一片。
0: 是，
1: 然后就看到旁边有那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站，
0: 是，
1: 就七八台摩托车吧，然后就坐着那个。我们第一次坐那种车，我紧张，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怎么谈价钱，然后就坐着那个去那个影城。
0: 是，
1: 就还好，那影城还没有开。报纸为什么？报纸上面为什么这样写？我搞不清楚。就后来那天影城没有开，所以才没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没有嘛。我就坐那个摩托车到了以后，就发觉说太庆幸了，因为隔天有大官要来，所以每个表演都表演一次，我就跟着那边去看人家表演，就全部都看完，就没有几个人，你知道，因为还没有开始，
0: 是，
1: 然后竟然也卖票，然后就这样跟着去。我觉得当然这是小确幸啦，这个你看旅行当中我总会碰到一些小确幸，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克服很多事情，都要克服嘛。
0: 对，是。
1: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次旅行会让你觉得说我爱上自助旅行？
0: 哪一次？其实就是从蜜月的那一次，就是蜜月那一次，就是我刚刚提过嘛。对，就是说，跟我颠覆我对法国的认知。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说，原本我们从法国一路要往北回那个巴黎嘛。但是其实是真的在旅行当中，我发现我订错，因为巴黎有一个叫里昂车站，我好像把它订到里昂去了。对，就它中间就是一个里昂城市。对，我们是这样走它我操作从
1: 里昂会有个里昂车站，不是
0: 巴黎？对，会有个里昂车站，但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订成里昂到里昂，就是车
1: 还差一点点，不是那个火车站，还是有一段路就对了。
0: 对，因为它就在里昂这个城市，然后我们就赶快改行程，就在里昂待了两天，也还好。就是多了这两天，发现里昂真的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这样子。对，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这样。
1: 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自助旅行是蛮累的但是为什么你会还是愿意说自己去规划，爱上这种自由旅行、自助旅行？
0: 的确是蛮累的，但是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自己当成当地人。那我们到当地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去逛卖场，然后去看当地人怎么生活。那有时候如果遇到上下班时间，就会观察大家上下班，然后搭公车、赶车的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以我在法国来说，就是你看南法的人就是悠闲悠闲的这样，
1: 是，
0: 然后在巴黎人哦，每个人都走好快，啪啪啪啪都走好快这样，对。

0: 所以其实像我来说，我这个人导向是这样子，小时候到长大哦，喜看过什么片，那个影片电影好吗？我就特别想要去
1: 哦、okay。
0: 你像譬如说为什么去埃及，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埃及的什么法老王什么那些都充满了那种古代那种不可就是很觉得哇
2: 神秘
0: 相当神秘，对对对、嗯、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嗯、所以去了埃及嘛。那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其实我喜欢去中国大陆。
1: OK，
0: 因为以前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嘛、
1: 啊、
0: 对不对、啊、哪知道四爷的家现在变成庙什么的等等的啦因为我像比如说我去了不少地方，光北京我就去了五六次以上啦、
1: 啊、
0: 然后从以前最早期的台湾要去大陆的话，要经过香港嘛，
1: 对，
0: 然后再到深圳去嘛，
1: 是
0: 那个边的叫从香港我就不要去过太多次，光去香港玩我就已经去了五六次以上，
1: 那很棒啊，香港
0: 那还要再加上其他是路过的那一种，
1: 嗯
0: 对吧？其他路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早期是这样，没有直飞的啦，
1: 是
0: 没有什么转机，都直接在香港才能进去的、
1: 嗯。
0: 我发觉说啊，真的是中国大陆，因为可能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吧，
1: 嗯，
0: 电影的关系，那我很喜欢去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难免不管什么地方，各个国家，它就有一些地方是过度的商业化了。
1: 哦，了解。
0: 对，那过度商业化为什么？因为有些古城，它因为古城就是要
1: 观光客太多，
0: 对观光客，所以它就后来旧的它也是把它翻新了，就
1: OK，
0: 都是现代化的东西，然后卖的东西也都还行啦。
1: 是，
0: 但是我喜欢就是去那种。相当
1: 古
0: 老、古色古
1: 香，
0: 或者以前电影看过的，
1: 懂？
0: 跟你分享哦。你看哦，大家去游故宫，
1: 嗯嗯，
0: 好，故宫，故宫呢，它最前面，因为大家都从那个叫什么天安门广场那边去，
1: 对，
0: 其实它是从大石蜡那边开始，
1: okay，
0: 大石蜡到天安门。就要走很久很久很
1: 久
0: 的时间，
1: 太大、
0: 太大。你要如果还要逛的话，至少要走半天以上的时间。
1: 是，
0: 你从大石蜡到天安门，哦，我那时候不是从大石蜡，大石蜡从另外一边开始逛了，因为太长了。我从天安门到后面那个那最后面那个地方走了一天的时间，光走就走直直的走哦，旁边走稍微。走旁边一点点的路，然后稍微去逛那个什么军机处什么的一点地方，慈禧太后的住的地方什么，稍微绕了一下，这样直直走就要走半天的时间。
1: 天哪、
0: 啊，天吧！
1: 哦，所以末代皇帝那个看就看不出来，然后哎，原来没想到这么大，
0: 非常的大，而且你会发觉说哦，你到现场才知道，那个军机处它其实就是一排就长长的那个房子，里面是一长排的那个椅子。
1: OK，
0: 军机大臣就坐在。排排坐，
1: 他
0: 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
1: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并排的坐去聊军机，就军事，就是打战或者什么军事重的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看到慈禧房间，然后小小一点点而已，然后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看到北京，然后看到很多地方那个野长城，太棒了，那种如诗如画，哇，我真的。太爱中国大陆了，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场景，我到后来就有时候也很喜欢，因为我不喜欢规划的人，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
1: 对，
0: 我们曾经家人哦，从北京出发开车到西安1000多公里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沿途上面哎。在中国大陆1000公里算少了，算少了。哦，中途就是说要去西安的过程当中，有去那个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非常的大，说去过王家大院就不会去乔家大院看了。然后中间还有去过什么？当然有兵马俑啦，还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平遥古城，
1: 是
0: 它是现在留有最古老的城市。然后走汽车是不能进去的，一定要电瓶车，
1: 是
0: 因为它怕破坏到那种当地哈。就觉得哇，好多地方太棒了。然后有时候看那个野长城如诗如画，哇，就跟那个国画的场景。所以我跟你一样，我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自助旅行，享受那种氛围，享受那个时间哦。这个地方如果说哦，时间我想说啊，这个地方不错，我们就待久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对， 对，其他行程说一点。
0: 是我96年这个就跟你一样，特别怀念。大家好像对第一次都蛮有纪念价值的、哦。我第一次我们就是96年去大陆那一次，
1: 嗯、
0: 当然不是第一次出国，而是说。
1: 去中国大陆
0: 那一次自助旅行，
1: 嗯哼哼，
0: 好，然后96年到大陆的时候就哇，真的好太多好漂亮的景，哇，真的是受不了，
1: 嗯、
0: 真的。

0: 就像这样讲的，就是如实如幻还是怎么样的。那就像讲的，就是说，哎，我们那时候是包车子，当地去包车，
1: 是。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吃那个什么米粉汤
1: ，OK，
0: 好、哦，当地那个云南的哪个地方我忘记了，吃米粉汤，
1: uh-huh.
0: 然后桌上都会有放那个宝特瓶，小罐的宝特瓶，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因为早期那个当地的水源也都还是希望喝自己的水啦，
1: 是，
0: 所以我们从饭店里面拿那个矿泉小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桌上，
1: 嗯哼，
0: 然后后来就看到隔壁桌的拿矿泉水就走了，我想说奇怪，他拿我的矿泉水怎么到他的那个米粉汤里面？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才搞清楚，他们当地是拿那个小小的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去装醋，
1: 哦、oh, okay. ，
0: 所以他拿我这桌的醋去倒在他的碗里面，
1: uh-huh.
0: 我以为说他拿我的那个我的矿泉水去倒他那个里面，你就发觉说中途当会发现很多的意外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啊，其实自助旅游就是
1: 发现当地的
0: 对
1: 生活，
0: 你就是要接触当地的风俗民情嘛。
1: 是，
0: 我们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去住民宿，想那挑那什么民国初年那种的，
1: 哦，
0: 它就是民国初年的那种，里面的装潢都没有改变过，
1: 是是，
0: 然后还让你有那种旗袍那种那个时代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的衣服，让你去换装去拍照，然后它就是那个民国初年的房子，
1: 了解，
0: 然后就觉得哇，特别有感觉，
1: 了解，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自助旅行就是在于说，你可以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没错没错，
0: 好、哦，然后可以享受那种哎、你当初看电影啦，或者说哦，你当初人家跟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当时的那种场景，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像你刚提那种马来西亚的燕京饭店，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感觉，
0: 哦、是。所以我想问我们大家喜欢的自由旅行，无非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是是是，
0: 好像有时候你就是当地民情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考量，像有些地方他没有在拿筷子叉子的、他们就是用手吃饭嘛，
1: 嗯嗯，
0: 是不是？那这个也许大家会觉得不习惯的，对不对？会有些人甚至会觉得批评，就是说啊，这样子不卫生什么，可是人家吃到现在身体也好好的，
1: 对
0: 对不对？反而是我们娇生惯养，到后来，反而那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
1: 好、哦，
0: 没有所谓的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好、他们的风俗习惯嘛，像有些国家小朋友的头是不能摸的，等，我们就当然要做好功课嘛，
1: 没错，
0: 好，然后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嘛，尊重人家的文化嘛，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人家开玩笑嘛，就是说，哎。他们国家都是用那个手去吃饭，我们晚上请他去吃火锅。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那么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本身工作是电磁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哦。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自助旅行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我喜欢去旅行哦，一听到旅行我就很讨厌，我话比来宾还要多。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彦宏哦，你当因为大家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通常会你会做什么事情？
1: 哦，我会先看我是什么时候要去，
0: 是、
1: 就是说看这个景点，譬如说假设我要去那个十六湖，就是克罗埃西亚十六湖，
0: 是
1: 对，那我会先确认，因为我预计是春季去嘛，那我要看那时候，因为它冬天就是封闭的，不能下去看，对，然后确认之后。哎，好，他是那时候开放的，已经融了。那接下来就是先把机票订起来，
0: 是，
1: 嘿，机票订，也就是去用我用 Skyscanner 去查便宜的机票，
0: 是。
1: 那订了机票之后，再就是确定好饭店，那行程其实就可以后面再排这样子。
0: 哦，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其实为什么那个？因为我会说到说决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会先去上网去查一下什么时间点哦。因为这样说好的，好，假设来说我们今天看我们要去决定要看一个去一个地方，它本身是要看雪景，好，那我们就要上网去 Google 一下啦，哈，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下雪的时间每个地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哦。
1: 嗯，好，是。
0: 你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北京，为什么？因为我姐在住在那边。
1: Okay,
0: 好，北京哈，它不怎么下雪的。它冬天的时候经常会负零下了、哦、可是问题它不怎么下雪，因为它湿度不够、哦、湿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它不怎么下雪，你说要到北京去看雪景拜托、哦、可是问题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就去哈尔滨、哦、哈尔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哈尔滨真的雪景相当漂亮，大家都会知道说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世界啊，什么大事件，就是冰雕那个啦。
1: 嗯哼哼，
0: 我没有去了，因为那个冰雕那个时间是太那个特别人挤的地方，我可能假也没有办法排。
1: 嗯、
0: 但是那个哈尔滨的雪景太漂亮了。
1: 嗯、
0: 因为它接近俄国，然后它有很多的俄国的那个建筑物什么的，然后有包含说它有很多的美食啦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好玩？
1: 哎呀，是
0: 你去那个地方才会知道哇，那个地方每天都下雪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那时候去啊，-26°C，好，-26°C。其实讲一个很好玩，如果他今天卖冰呢，你会发觉说很多下雪的地方他会卖冰，
1: 是
0: 哦，你会发觉26°C -26°C吃冰，其实另外一种享受哎。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间房子里面写说，这个东西要冷冻，大家都会觉得看了以后都要笑一

0: 下，这个怎么会这样写嘞？你在哈尔滨外面，可能我们没有去夏天，我们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去的-26度，经常都是20度、十几度那个的哈尔滨，你那把东西拿出来，其实就是比我们台湾的冷冻库还要冷。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哈尔滨我真的是很像大陆的城市哈。像哈尔滨啦、重庆、成都，有几个地方是我很想再去二次、两次、三次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地方相当不错。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你要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可能要先去上网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个时令是不一样的。好，假设来说这个地方它是要秋天，那你就要去观察一下，这几年他们秋天的时候是几月的时候。它那个枫叶会红啦，或者怎么样，冬天会下雪什么、嗯、然后它每个时令哦，每个地方的时令会不一样。那其实旅行社他也会很紧张，当你去，因为他这样想说啊，这个枫叶团如果你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没有枫叶的怎么办，他们也、嗯、旅行社也很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其实就要抱持的一种这种心态啊，就是啊，有当然很好，但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下一个礼拜
2: 就有了、
0: 哦、才会有枫叶好、等等不一定。所以刚这个彦宏也是说哈，当你要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先去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查一下时令嘛。
1: 对，
0: 好，你去的地方、嗯、它应该是几月适合、嗯？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秋天去、春天去都相当不错，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啊，我哪一时候去，机票比较便宜一点还是什么的哈、
1: 嗯。
0: 那像刚刚彦宏有提到说哦，他就是到后决定了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他就会先买机票吗？
1: 对，
0: 先买机票
1: 找。那时段比较便宜的机票，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
1: 嗯嗯，
0: 有些人是先订住宿，
1: 嗯，
0: 然后才订机票，
1: 嗯，
0: 每个人可能想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是没有先订好住宿的话，到时候可能机票都没有怎么办，
1: 嗯嗯嗯，
0: 哦，或者没有住宿怎么办，
1: 是，
0: 你像有时候那个去外岛澎湖或者哪里，可能那个住宿点住宿就是住宿的那个民宿可能都没有，你要先订到民宿，
1: 是
0: 好，先到民宿，好，订到了以后你再选择说啊，如果没有机票的话就坐船去嘛，还是坐什么去嘛，
1: 是，
0: 所以也许去的方式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也许哦，坐高铁去啊，或者怎么样去啊，小三通去啊，还是怎么样的、
1: 嗯嗯、
0: 都可以嘛，所以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先决定住宿问题，
1: 哦，
0: 再决定说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那有些人觉得，哦，你不要叫我坐船，我受不了。
1: 哦、
0: 我决定要先，我还是要飞机。
1: 是啊、哦，
0: 我飞机先过去了以后，反正住宿一大堆，我不怕。
1: 是。
0: 好、哦，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要慢慢去想一下说，说哦，自己比较适合的吧。好、哦，那一趟旅程的话，你会规划的很详细吗？是每天排满呢，还是保留弹性，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哦，我只要规划半天就好了，哦，剩下半天我就自由行，我看到哪里高兴我就多留一点时间。像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规划？
1: 我会有一些主要想看的点，然后就是、
0: 嗯、
1: 哦，就是这几个点
0: 是
1: 好，然后我们就去的部分去，然后就是看时间的调配，有可能就是我规划想看的全部看完。但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哎，可能有个某个点非常的漂亮，那驻留比较久一点、
0: 嗯，
1: 那有些点就是要删除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行程要计划详细，但是旅行要留空白。
0: 哦，太棒了！这个彦宏提供的这个想法，这个听众朋友就要一定要记得啊、哦。我记得我去北京哦，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忘了，然后我就自己也办了一个自助旅行，好、哦。然后我姐姐看到以后，看到我这个自己规划的旅程呢，就觉得摇摇头，非常摇头。然后她说：“你这样子每天会不会排太多了？”我说：“啊，我也不会排啊，我就拿人家旅行社有没有、哦？旅行社的那个行程
1: 哦，他们排得很紧哦。”
0: 对啊，我就没有想到啊！我想说，人家一天去的旅程，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排啊、今天去哪里哪里？哎。听众朋友，人家是每个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我们是自己要去、欸、不一样、欸、
1: 是。
0: 等到第三天、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去逛那个什么那个哎、欸、那什么园圆明园
1: 哦是是是。
0: 圆明园的时候其实第三天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姐一直在摇头她说君明啊你每天排的行程实在太赶了、
1: 嗯、
0: 然后第三天的行程哦。我真的坐车到圆明园的时候，然后一进门的时候，他就那个问，就买票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要买什么票？我一看啊，我说还有坐船哦，他说对啊，就进去就坐船进去。

0: 我说当然，心里那边在想说，当他走进去嘛，坐船能够看到什么？当时要一边走一边晃进去嘛？
1: 是，
0: 完全不是。我走进去了以后，他走了好久，走不知道走多久才到里面。然后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已经累到没有力气了。我湖没有逛。我就从门口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石桌旁边，我就打电话郭杰讲，我快哭了。我说我这期三天的行程我已经累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把我的包包绑在我身上，然后就躺在那个桌子那边睡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受不了了。
1: 了解，
0: 这整天的这几天的行程，然后包含从外面走到圆明园的湖旁边，我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有讲的就是要行程一定要好好的调配一下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现在比较好一点，我们当初以前是没有那这么多的资讯可以找的。
1: 哦、对， 对对对。
0: 现在有影片给你看，大家会提醒你。
1: 是。好、哦。
0: 但实在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拍影片跟你看到不一样，因为大家在拍影片回来会之后剪辑啊，剪完会把那个中间旅程那个不需要部分剪掉，你会觉得说啊，进门是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景点就觉得很快，可事实上来说并不是，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看了影片就觉得哦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不要像我那么以前这样子的自助旅行都已经快哭了，然后走不完啊，真的是根本就走不完了。
1: 了解。
0: 好，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像有些 Google Meet 或者是说订房网站或者翻译软体或者一些 AI 的数位工具哦，你觉得对你这个自助旅行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基本以现在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的确是有，但我通常都是会一个地点的话，我先从官网开始看，那官网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资讯嘛，它就是比较知识资本资讯，
0: 是，
1: 然后在其他型你看像跟我部落格啦 YouTube 啦这些、哦、就是去交叉，就是交叉比对资讯，交叉比对会看很多去交叉比对，
0: 是，
1: 对，那而且我也会注意它资讯公布的一个时间，可能五年前的这影片说这很好，可是近期期的说这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就会以近期的影片的资讯，我就会比较相信近期影片的资讯这样子、啊、所以结论就是、以官网，先以官网的为主，有了大致的讯息之后再去把你看像你刚刚讲的YouTube 啦或是影片啊然后做交叉比对，
0: 是、哇，太棒了，不要像我以前那种呆呆的齁，看了影片就冲过去了。因为我那次我讲说我去云南，哎、欸，那是什么甲天下，哎、欸，那叫什么甲天下
1: 啊，桂林山
0: 水，桂林，对，桂林，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桂林，那个游的那条叫什么？我怎么现在突然忘光了？那条叫什么？游船啊，坐那个船叫什么？好，不重要，三秒钟忘记了就不要想。那个我是自助旅行，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现在想一想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大胆了。现在真的就要像你这样讲，哎、欸，你不要看到那个影片，可能都是一两年前的，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我去西安，那叫什么什么地方啊？啊，我现在脑袋真的不行了，你知道吗？到那个地方去哦，然后就看到到现场去看，黄土一片，什么都没有。天哪，我们开了1000公里来看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秦始皇建的那个什么，后来建一建然后就没有建，那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1: 什么陵的，是不是？
0: 对，好，没关系。
1: OK，
0: 我像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彦宏讲的，就是要一定要交叉比对啊，线上官网一下，因为官网的资讯是最准的，
1: 对，最基本的、哦、是，
0: 然后很多一些达人啦、啊、或者旅游专家他们去的地方去做一个交叉比对，
1: 好、哦、
0: 不要像我这样呆呆的，有时候就这样子有胆识就去了哈、哦、好，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自旅行哦，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当时紧张的要死，有没有？
1: 就有几个，就是当然最让我紧张，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去普吉岛那一次，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入关不是就是就是护照过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哎、欸、就已经进关了嘛，对，然后。那时候有他们的卖场很大，嘿，在一直逛逛逛。那时候我是跟我老婆一起去，但是我说，哎、欸， 我就跟我老婆说，逛要不要留个时间还要再进去，他说不用啊，已经过关了、啊、对，就是已经进来了，好，然后就逛逛，结果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再走。

0: 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里面又还有在一关、
1: 哦、
0: 就还要再进去还要再排队、
1: 哦、
0: 很长，然后我们排完之后其实剩下一些些时间，然后我们赶快用跑的，结果跑到最后就要进机前那个什么在查验的还请我拿出 local ID 要确认我的那个资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原来那个哥本就是在过关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些些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地、嗯、因为你各国各城市的机场你不晓得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进海关第一关验完之后基本上里面都是卖场，基本上好像就已经进来了，
1: 是，
0: 可是它好像还有一个欧盟的那个检查的部分还要再走一次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自己也想起来很好笑，我早期、哦、因为其实两岸早期的话是那种有点小紧张啦、嗯哦、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是外汇券还有的时候，应该是蛮前面的时候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台湾当地都会有比较有一点告诉你一点紧张的气氛啦、
0: 嗯哼嗯
1: 哼哦、那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回老家，因为我老家在浙江，然后那是笕桥机场还是什么机场忘记了，哎、欸，不是笕桥机场，好，不重要，忘记就不要想了，然后到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哦，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就有点小紧张，你知道吗？
0: 嗯，是。
1: 想要说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看到，哎、欸，他们的军人，那个女的，哦，很漂亮哇，就马上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了。所以那个从那时候就后来就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去了啦，就当地的氛围，在台湾就觉得说啊，讲的就很紧张这样，实际上你去到那边。没有嘛，
0: 是。
1: 然后现在慢慢的两岸之间缓和很多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去旅游去哪里、嗯、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哦，真的有时候我要跟我周遭的朋友讲一讲，就是说大家真的要去旅行，当旅行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很多东西讲的其实不是真的，
0: 嗯嗯嗯，
1: 很多东西讲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有些是政治家或者谁去讲一些，我说在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平常在节目里面是不谈政治的，
0: 嗯，
1: 好，因为政治讲了以后只会大家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说实在就是说是很多的氛围其实是不对的，好、
0: 嗯、
1: 我譬如说我去中国大陆，
0: 嗯，
1: 哎、欸、拜托那个厦门啊，他们那个传统市场比地上没有垃圾啊、嗯、我想说哎、欸、拜托这个也太样板了吧，不是，因为其实大陆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请很多人来打扫，整个街道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要去旅行就会发觉说嗯，跟你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好、哦、像最早期我第一次旅游是去泰国，
0: OK
1: 好、嗯、那个导游都是这样子害人，他们都会讲说啊，你们来这个地方哦，晚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哈、哦。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的话，你就三五成伴，哦，就比较不会发生问题。其实后来我们都想想，嗯、都是导游自己吓我们，为什么、
0: 哦？
1: 因为你们不要出去，他就不用不会发生事情、
0: 哦，
1: 他就不用担那个责任，嗯、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每次去，因为第一次出国去泰国，然后就觉得哦，被导游吓到，就觉得、嗯、啊，你们能够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想说，哎，都来了，怎么可以不去逛？
0: 嗯、
1: 然后就后来就。几个男生想，我们几个男生怕什么？三五个男生就出去那个饭店外面了，哎、欸，就看到有一摊东西，你知道，就唯一摊。
0: 嗯，
1: 我想说，哎、欸，我想吃东西啊，当地的东西，我们想试试看呐、啊。
0: 是，
1: 但就一摊东西嘛，因为你要坐车才出去嘛。所以、欸、看到一个摊贩，我们就去了。
0: 是，
1: 然后就很紧张，不晓得怎么沟通。
0: 是，
1: 然后比手画脚，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就翻译软体没有啊。
0: 嗯、uh-huh.
1: 然后就我们在那边讲说啊，怎么跟他讲？那看了半天，哎、欸，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食物啊，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讲哦、啊？在那边讨论半天，就他跟我们讲说啊，先生，你们要吃什么？
0: 哈哈哈，了解。
1: 在饭店门口，他通常来说旅游区，人家都会对
0: 知道哪个
1: 都会不是，就是像泰国早期台湾去很多
0: 哦、oh, ，OK，
1: 那这个饭店台湾人也很多，
0: 嗯，
1: 所以他们都会讲
0: 中文，了解了解。
1: 对吧？
0: 是 是，
1: 所以我们在那边不晓得跟他怎么讲的时候，他就会讲：“先生，你们要什么？”
0: 啊、uh-huh. ，
1: 后来我们才仔细看，哎，他上面挂的牌子就写什么东西多少钱？ Uh-huh. 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啊？ Uh-huh.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出国， uh-huh. 然后到了、uh-huh. 就是第一次到泰国的那个晚上，
0: 是、uh-huh.
1: 发生的糗事啊，
0: 是、uh-huh.
1: 那就觉得很好玩啊。那当时很紧张，就觉得、uh-huh. 对不对？
0: 是是。
1: 然后后来还也是坐他们的摩托车去出去走了，
0: 嗯嗯。

0: 那时候就觉得啊，坐摩托车觉得很害怕。
1: 是那种嘟嘟车吗？还是
0: 不是不是
1: 是摩托车？
0: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就是摩托车载人的那种。
1: OK OK，
0: 对啊。然后我们没有坐过啊，我们就觉得好紧张，他会不会到时候载我们去哪里？怎么办？哈，都会很紧张嘛。所以，我觉得旅游就是像你这样讲，就是其实有些紧张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迷路啦、坐错车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或者语言完全不通，那怎么办？
1: 这个部分就是几个，就是刚刚提的，就是就是要回巴黎的时候，坐到里昂车站，然后还有就是南方那一次，就是开车就路，
0: 你会不会很害怕？
1: 会啊，当下而且那个什么封路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大概过十二点了。
0: 嗯，
1: 我们在想糟糕要怎么回去，然后还好那时候方向感还不错，就是知道从另外一个方向可以上这样子。
0: 所以重要的是方向感，对不对？
1: 啊，对。
0: 我跟各位讲啊，你看民国应该是讲96年嘛，96年你看我就自己带老婆就出国玩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大概到40几岁吧，
1: 嗯，
0: 我要坐错功课，坐错公车，在台湾哦，
1: 嗯，
0: 坐错公车我会紧张的人哎，
1: 嗯，
0: 因为其实我是那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那种人，
1: 是是是，
0: 完全没有，
1: 嗯哼，
0: 所以你想想看，我那次我第一次去，我也是觉得我现在也觉得我很大胆哎，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敢这样去呢？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曾经我太太跟我讲哦。因为我那时候还骑摩托车，那时候结婚前没有什么钱骑摩托车嘛，然后要去载我老婆，
1: 好，
0: 载我老婆，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嘛，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有一次我太太说啊，我那个今天要加班比较晚一点，你自己先回家，
1: 嗯哼，
0: 我就跟他就跟，因为他带我走过很多次信义区，他带我很多次，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你就不要担心嘛。反正走错路哦，你就记得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来了。结果我后来我就右转右就迷路了。我是那种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听到没有？就是说，如果说你迷路或者坐错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哦，就像刚刚用所讲的，就是你要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要做足功课，好，你要是没有方向感的，你就要做足功课，或者你是有方向感的人，你就不用怕了啦，反正就
1: 是
0: 那个方向，对不对？我们就反正坐车往那个方向还怎么样，就一定可以到得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路痴的人哦，还是乖乖的跟团比较好一点啦。好，那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走路或者怎么样去特别观察一个城市？
1: 哦，会啊，就是像刚说的，就是其实第一个最常逛的就是超市，对，超市是在地人最常你可以
0: 并
1: 且观察当地人怎么生活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也会在那边采买，对，然后采买，然后观察这样，然后再走在他们的街道上，
0: 太棒了，
1: 去看的
0: 风俗民情都看得到，
1: 对，
0: 所以这么多年的自旅行，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个性啦，或者看事情的方式啊，等等的？
1: 有，就是说其实，就像人生不是像。因为你每次计划好，其实永远都会有意外，或是有可以调整，所以其实人生不一定就是都按照你的计划走，对，那有了不一样的路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惊喜，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
0: 好，
1: 我想这就是自助旅行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
0: 太棒了，所以一直很想旅行哦，却没有出发的人哦，刚刚因为也是跟各位讲，再不再讲一次
1: 哦，就是。不要等到你不害怕再开始，有时候是你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还勇敢，
0: 是太棒了，因为你走下这个楼梯以后，你才发觉哇，另外一个美景，哇，看到一些特殊不一样的地方啊。最后在节目当中跟听众分享我说这几年我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因为你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人事物，你都会看到很多跟台湾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1: 是，
0: 好，你像比如说当初我们家人一直跟我讲说要找我去看那个什么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动物迁徙那个。说很大那种动很多那种动物迁徙，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去那个，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什么当地好像就是交通不方便。
1: 对。
0: 好，那个非洲嘛，好像很热还什么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讲说，不会，我绝对不会去非洲。然后她说， 不去不去，你看这么多年下来，你还不是去埃及？哦、埃及是非洲吗？哦，对，埃及是。

0: 非洲哎、欸，所以觉得啊，埃及其实很多国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因为它跟你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对对，
0: 哦，不一样。可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建筑物、特殊的。等等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到当地去看，你会发到很多的惊喜。但是事实上来说，不管在哪里走回来，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台湾。
1: 哦，是，这倒是，
0: 因为再怎么样我就觉得家里好，什么东西都有。
1: 对，
0: 台湾的美食、哦、尤其你看我每次出国，我就会先找我太太、哦、先去吃一顿好的。 出国前啊，先去吃一顿好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没有办法吃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你看不管说去欧洲，去很多地方啦，
1: 或者
0: 包含中国大陆、
1: 嗯、
0: 中国大陆说实在都没有东西台湾好吃，你会觉得、台湾的东西不是很多东西几乎都那个大陆那边延伸过来的、
1: 嗯、
0: 就当初来台湾的老兵对不对带过来的，可事实上来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就
1: 因地制宜这样
0: 就还会改变这些东西、嗯、像台湾的牛肉面
1: 是
0: 比大陆还好吃啊，
1: 是是是，
0: 当然大陆有很多很好吃的，我去新疆也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哇、
1: 嗯、
0: 很好吃的水果啦，或者呢它羊肉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但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或每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美食之外、哦、但是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吃的、嗯、我真的是扪心自问，台湾东西最好吃，
1: 没错没错，
0: 台湾的自然是最好的、哦、等等等等，所以我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去看别的国家，每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人文地质或者不同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不晓得啦，哈，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你当你出国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啊，我的视野又打开了，哇，我懂得东西又多更多了，哇，很多以前人家讲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所讲的，哦，不要再被骗了等等的，你会觉得说最主要的就是。旅游可以让我们心胸打开，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下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来聊一聊这个自助旅行啊、哦。那也很高兴的，今天彦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目前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跟我们这一次辅大儿家所研究所的课程有些连结，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呢，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研究生来这里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一门课里头的学习跟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子轩还有严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请子轩跟凯英，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凯英。那我自己学习的本科呢是辅导，那我就是已经在国中教书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在这12年的当中，我当过兼任的辅导老师，然后有当过辅导组长，然后有当过导师的经验。
0: OK， 那我们请子轩。
2: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轩。那目前呢是在大学的諮商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在諮商中心公正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会听到许多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那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跟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有相关联。对，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8岁就读国小2年级的小孩，那就是在育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启发了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这一块有很大的兴趣跟探索。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来就读我们儿家所的这个初衷跟一个想法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凯英也跟你的就是来念儿家所也跟你的职场有一些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毕竟就是在就是辅导的职位，所以其实会接触到的学生就是大部分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庭都会是比较是失功能或者是高风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现场久了，会觉得对家庭的运作或者是亲子关系其实会觉得是还蛮无能为力的，所以也会觉得来念儿家所的话，希望可以透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启发，然后也可以再重新带回到工作当中。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有2个孩子，女儿，然后一个是在小班，然后一个目前是小一，所以身为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也是妻子的身份，就觉得儿家所其实有蛮大一个核心的课程是跟婚姻教育有关系，那就会觉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家庭运作的根本，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很想进来儿家所学习。
0: 好，这学期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的这门课，叫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这是我们所的一门选修课。对，所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而且其实在第一堂课潘老师就有说这门课除了

0: 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啊，或是我们的导读啊，课程的内容的导读之外，哎，我们会进入到现场。那今年我们有三个现场，一个是在新竹，我们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在板桥我们做了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在新庄我们做了国中生的情感教育。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去现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那当你听到了这样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请凯英。
1: 好，那我会修这门课，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状态。对，因为我觉得婚姻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的事情，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的时候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真实进入关系当中，就也会发现也有冲突或是争吵的时候，所以婚姻也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然后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婚姻这门课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而且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同事啊家人，其实也很容易聊到就是婚姻啊，一起讲老公的坏话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学这门课，我希望自己会是这个课堂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对，那当然就也希望跟就是有一些学习的知识之后，可能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更会知道，哎，为什么会夫妻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思考。那这学期可以参与实务的经验，我是选择板桥新住民女性的部分。那我一直觉得可以有实作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可以实际到现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就是也可以实际在实务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可以验证看看。那对于新住民女性，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就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所以也还蛮期待到现场，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
0: 嗯嗯 ，OK， 好，那我们请一下子萱来对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动机还有期待。
2: 好的，那当时听到要进入现场，就是参加板桥新住民的参观跟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会有点小担心，想说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隔阂的沟通问题。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又有点期待，因为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他们，哎，从跨国来到台湾真实生活的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是蛮期待的。
0: 嗯哼哼 ，OK， 好，那个其实刚刚凯英有提到说，关于婚姻就是后来有就是不管你修了这门课之后，你其实还有机会跟你旁边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关于婚姻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那种自用送礼两相宜这样子，就是刚刚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受惠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是一个类似被咨询的角度了。因为当他听到你说你念儿家系，他就会觉得有什么儿童跟家庭的问题，就会很主动的来可能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学习除了真的是为我们自己学习之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提供了很多我们旁边的朋友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习惯去找心理諮商，通常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想法，觉得你就像你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可是事实上，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分享，要他有一些想要有人给他一点建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能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 OK， 好，那我们在谈谈就是在这门课中间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在文献导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导读了潘老师的作品《乒乓双人舞》

0: 那你觉得在这阅读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学习？那么特别是婚姻理念跟关系经营的，可以分享。我们这次先请子萱好了。
1: 好，在这次的专书导读当中呢，有一本是那个《爱情的八场约会》，对，那是高特曼呢，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其中有讲到说，婚姻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浪漫，而是深厚的友谊。那这个观点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跟共鸣。以前在婚姻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情就是要充满惊喜跟浪漫。对，那其实到目前结婚10年了，走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付出，像比如说，可能彼此很忙的时候，彼此去分担家务，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把小孩带开，给另外一半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种建立在友谊，很像友谊在支持在友谊上面，这种分担啊，这种默契，对，我觉得才是就是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根基，这样子。那另外书中有提到说，要小心婚姻灭亡的4歧视。有讲到批评、轻蔑、防卫，对，还有冷战，这四个是具有杀伤力的，对于关系来讲。那我跟先生其实，在育儿的时候，也会常常产生很大的分歧，跟教育理念不同的冲突。那因为我本身的个性稍微比较急，我会倾向要当下解决问题。那先生会选择是比较暂时需要冷静回避的。那经过这十年慢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来老师这边上课，对，学习到说，其实有时候其实会慢慢的要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样对于日后的解决问题可能更具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样，
0: 其实子萱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倾向的。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距离，然后他重新整理一下。好，其实他正是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就男生一旦冲突起来之后，他的整个心跳啊，他加速的情况会比我们严重很多，所以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好好的思考。可是女生其实就在冲突的时候是更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上面的观察。那我们现在请凯英来谈一谈关于导读的部分。
2: 我在课堂中，然后有导读我们的书籍是那个《亲爱的，为什么我不懂你》，那里面其实就讲到，就是女生感受被爱的方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发现哦，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中好像我觉得不够被关心，就是如果用计分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女生呢，就是有时候男生会觉得，我已经帮家里买房了、买车了，那所以可能我买房哈，我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加了40分，好，又买车了，然后就是加了30分，好，那我如果帮你洗碗，这可能是只是加1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些很巨额的付出，那其实就可以表明我是很爱你的，甚至什么房子都登记在你名下啊，这些好都代表我爱你。但是其实女生的感受，就是其实即便是买房，在女生心里也是加一分，买车也是加一分，说一句我爱你也是加一分，帮忙洗碗是加一分，帮忙倒垃圾也是加一分，给一个拥抱也是加一分。好，所以就是女生其实这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这些积分在女生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然后女生的安全感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另外一半，就是每一天可能是口头的言语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行为，可能就是不经意的可能是买个小甜点给你啊，然后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就是关心你说哦你好，今天还好吗？就是这一些每一天反复的做，就是其实才可以让女生不断的感觉是有被爱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婚后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难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跟就是老公好像就只是一个室友好，或者是一个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帮小孩处理了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关心到？即便我们有一些讲话，可是好像就是流于家务的分工，所以就看到这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会缺乏那个被爱的感受。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忙于事务，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很每一天都感受到那些言语或者是肢体上行为，可能某个拥抱觉得被关注了，所以就是也在课堂中会更理解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就是女生的需要是会觉得很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像前。

0: 面说的那些，哎，偶尔说我爱你啊，拥抱，其实就是女生会觉得，哎，我被关注到了。但是相反的，男生其实就是需要被信任，然后被感谢，所以可能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正，但我们就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理解这个差异，就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在关系中有时候觉得挫折或是觉得累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
1: 其实这个也回应到刚才子萱说 Gottman 的那一本书，其实真正让婚姻走下来的其实是平凡日常中的点点滴滴。
0: 对，
1: 好像不是对，就是情人节的999朵玫瑰花，觉得其实对婚姻加分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实你每一天做一点好加起来的那个效果可能更大。
0: 对，
1: 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老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就真的剩下友谊？好像没有爱情。”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很幸运才会剩下友谊。”就是不是没有爱情，但是友谊是让婚姻能够真的是我们说 intimacy 能够长长久久。对，然后而且其实在婚姻中间的很多的信任，好，就是各位两位都已经是在起码结婚十年以上，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所以在婚姻中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爱情不重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点点滴滴，好，那个点点滴滴有时候会磨损了我们的我们那种很感觉那种 romantic 的那个爱，可是如果你有很坚厚的友谊的基础的话，那其实就比较能够挺得过去。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子萱，就是其实在这门课其实我们的课程设计还蛮丰富的，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他你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的经营
2: 啊？有的，就是我们的有一堂课是请到原住民的伙伴，是俊伟跟小慧，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我对于他们其实听的是有蛮大的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走到后来，其实大家心里追求的都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像他们俊伟跟小慧，他们俩从小都是隔代教养长大的。那俊伟其实就是有提到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啊，他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家暴然后离婚，那他小小年纪呢就要去把路边喝醉的爸爸扛回家，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要负担家里的债务。对，那小慧这个部分呢，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她小小年纪她也是要去肩负一个照顾奶奶呀，还有她妹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她的个性其实就长成出比较坚毅勇敢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两个其实有聊到他们一路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到现在呢，都来自于他们对彼此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接纳跟理解。对，所以才有办法一路走到现在。那也让我反思到，就是说，哎，其实当夫妻在面对教养冲突或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去接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是关心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然后另外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俊伟有分享他们部落的文化，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都会比拼他们的那个服装，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头饰，很像是山猪牙对做的，那他说这个越大越丰富就代表地位越高，甚至是族人看到都会让开让路让他走开这样。那我看到我就会觉得，哎，这其实也象征的一种对地位的尊重。对，那我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之前新闻有提到，就是说，哎，先生下班后有一定比例的他们都会在车上先停留，在熄火的状态，在里面个空间里面先停留才回家。对，那我就想到说，如果说这时候做太太的，如果知道这个状况，也给先生一个那样的空
1: 间，
2: 对，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或质疑他，哎，怎么还不回来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个尊重跟让路。好，那这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0: 就是对于他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敏感性。那这边俊伟那时候也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建议他周围的朋友嫁原住民的。对，那其实因为部落里面呢、啊，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酗酒或家暴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蛮高的。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足够的文化敏感度去看到问题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结构，然后还有历史带来的一个代间创伤，这样。
1: 好，谢谢啊，谢谢子轩哈，其实这是一个蛮深刻的看见，就是在这对夫妻身上，其实特别想到说在社会结构的部分，其实这些应该说这十年十来年之后，其实政府对原住民的注重已经比以前好。我觉得已经好很多，就是倾注的资源啊，然后我们给他的的一些支持哈。可是真的原住民，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就是他在不管是就学就业上面还是比较弱势，所以其实进入到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邀请都市的原住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像小慧跟刚才的那个俊伟，其实原住民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就是最有发展的工作，对男生来讲就是当军人、当警察，然后对女生来讲就是当护理师。对，这是他们在他们整个觉得。在国高中以后，这是最有发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们最容易因为专业而被肯定。不过其他的地方，因为培育的那个太久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请凯英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课程，你的一些观察。
2: 那我也可以承袭刚刚子轩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老师是邀请了就是5位原民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每一堂课程他们都会提到有关原住民喝酒，就是饮酒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饮酒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收成的作物，然后跟后续作物的保存，还有祭祀文化有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更容易接触到酒。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原民朋友都很爱开玩笑，就是哦，你就是爱喝酒啊，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说，就是原住民不能跟酗酒画上等号。对，那虽然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透过他们很多人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都是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喝酒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不要跟酗酒有关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子轩有分享到那个。俊伟他就有开玩笑的说，就是朋友问他说，你觉得嫁给原住民好吗？那其实他俊伟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原住民，就说哦很好啊什么的，也不会这样自吹自擂。我觉得他就是会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他就说，对，如果他的生活形态就是对他容易酗酒，或是他们工作的关系会吃槟榔，然后就衍生出后续可能会有家暴状态，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更大的醒思，就是不管是原民还是一般的汉人，就是我们在进入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因为进入关系，然后我愿意因为爱对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就一定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习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
1: 好，谢谢凯英给我们的观点哈，就是其实真的酗酒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好，对，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越容易。突破这些刻板印象。OK，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子萱跟凯英来给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与经营这门课程的一些学习。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介绍到说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有设计一些请同学们进现场，好做一些在观察。那两位选择的，我们的现场有三个，一个是在新竹的中高龄好婚姻教育，一个是在板桥的新住民女性的婚姻家庭，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现场。那两位都是选择进入新住民女性的这个场域。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实作里头你们观察到的，就也是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三选一嘛，你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发现。那我们这次请凯英先开始。
1: 那我会选择新住民女性是因为我在工作场域中就是会知道其实学校有蛮多的学生的家长，对，就是那个新住民这样。但是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在辅导处工作，所以有可能接触到的都会比较是弱势的，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需要补助啊，或者是家庭比较失功能，对。但是其实我并

0: 有实际的接触过，但我知道我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群的，所以就是也会让我对新住民就是有一些的好奇，所以就会选择参加这个场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天跟半天的时间。那在第一天的时间，其实主要就是透过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带领，就是培力这些新住民女性，让他们就是也是可以进来电台录音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就是老师有非常多的问题引导，然后就会带他们在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彼此文化差异的一些分享。那在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新住民女性然后有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那一天第一个就是算是破冰的活动，就是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就是搭配一位研究生，然后跟另外两位的新住民女性。那老师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可能是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啊，生命中遇到贵人或是喜欢的事物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规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哇，就是新住民的女性，我那时候合作的那个伙伴，她是来自泰国，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语文能力很好，就是是很超过我想象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地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一样的很好的文学造诣，然后也可以分享很多很有结构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善用成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会觉得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其实是短时间老师给一个题目，大家就要瞬间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脑袋还蛮空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很快就是分享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所以光是在语文能力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还蛮刷新我的感受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就也还蛮打破我对他们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女性他们会嫁来台湾感觉是出于非自愿的或是相亲的关系，但是其实跟他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来到台湾求学工作，然后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才会在台湾结婚生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光是跨国来台生活，我觉得克服语言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有很好的语文表达能力，那当然他们就是也很多人都会分享就是在这边饮食的不习惯，那同时他们在这边就是也进入了婚姻，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的女性一样，他们要面临的挑战一样是有育儿，然后会有婚姻的关系，然后也会有跟婆家的一些磨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来台的生活历程其实是真的很让人佩服的。然后更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在家乡，可能他是已经有很好的学历，然后或是已经有很不错工作的薪水，可是还愿意来到台湾然后从零开始，就会让我看到他们就是生命的韧性，然后也会觉得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很努力生活的样子反而是我觉得很望尘莫及的。
1: 嗯，好，那我们请子萱来
2: 好的当初选择这个场域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就是跨国婚姻的女性啊，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些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他们嫁入台湾我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台湾女性已经蛮类似的，可能有家庭婆媳然后育儿的问题，可是他们更辛苦的是他们多了一个文化的适应，还有语言的隔阂，还有饮食。因为你看饮食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要对面对的时时刻刻的状态，可是他们却要在这种时刻状态去适应。好，那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他是怎么走出一步路，然后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跟学习的课题。好，那像刚刚凯英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访谈的内容啊跟讲课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我接触到的这两位新住民女性呢，她们很巧她们都是三位小孩的妈妈，而且她们都一样是一个老大，然后再搭配一对双胞胎，两个都生双胞胎这样子。对，那其中有一个是缅甸籍的女士，那她来台湾大概20多年

0: 那他的故事呢其实蛮精彩的，他一开始其实是来台湾念书，然后来这边认识先生，所以他们也是透过自由恋爱，也真的跟像凯英刚刚有提到的跟我们一般的原先的认知不太一样，对，他们其实是来这边念书的自由恋爱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他就是后来他跟先生他念完书之后，他先生就想说他没有要娶这么远的老婆，他也想说我们要远嫁，对，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那后来是因为先生的一个勇气跟毅力，跨国然后感动他，然后把他让他决定嫁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在面对小孩的方面呢，他也蛮用心的，对，他用自身的语言啊去把文化也带给他的孩子，然后自己也在做通译人员，所以到最后也是在台湾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跟找到一个自信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我另外一个接触到的是四川籍的女士，她目前来台湾大概是10年多，那她也是在大陆那边的时候跟台湾跟先生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自由恋爱。对，那后来也是这样嫁过来台湾。那嫁过来台湾之后呢，他其实就面临到口味上的问题，因为四川人喜欢吃辣，他就发现说，哎，台湾的味道怎么偏清淡，然后还偏甜。其实他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感的。那他后来也就是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味道，可是当他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摆个四川的辣酱在旁边，那就是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对，好，那所以呢，这是参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想法，就觉得他们都会用幽默跟智慧去化解他们的文化隔阂。对，像比如说刚我们提到的缅甸籍的那位女士呢，她其实就是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觉得台语很难学，他们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可是台语他就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个语言这样。那他也是透过看我们本土剧八点档来学，但是先生就说那个台词太不符合这个常用句，那没关系，所以他也就没有学了，反倒是他的婆婆后来用国语跟他沟通。所以我这边也觉得说，哇，其实他们远嫁跨国来台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包容度跟对他们的接纳，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面对的婆家这样子。好，那像四川籍的女士呢，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台语也真的学不来，那她就说没关系，她就比较自我揶揄的幽默的方式去想说，好，那反正四川话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台语我不会讲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然后变成还是先生做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所以我都看到他们用充分的幽默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从异乡人的孤单嘛，到这边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变成是他们就是跨越这个文化性，然后去学习，所以这是我看到觉得最敬佩跟不容易的地方。
1: 好，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在我们接触新住民女性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刻板印象。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也必须说，哎，其实这群新住民女性，也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她们一来她们其实语言的掌握度都很好，然后但她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在留意所有的学习资源，对，就是政府有什么要学习资源或者什么什么，她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的，对，我觉得。你就是看到是女性她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让她们生命不断的在突破。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很有趣的，好，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头，我刚才我们都提到说她们来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饮食上面的不能够跨越，因为饮食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对，然后饮食，然后语言，基本上这些新住民女性其实语言上面都已经能够很还不错的掌握，然后在文化的适应上面，好，他们也都很幸运，其实都有很好的婆家这样子，所以彼此的接纳，对，所以在婚姻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女性，然后在这边彼此的滋养啊，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些年来，政府对新住民女性所挹注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母语去教他们自己的孩子，这

0: 现早年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很多早年大概不太喜欢孩子学他们的母语，但是到这些年其实就很鼓励，因为这样子孩子从小就是双语，特别是自从南向政策之后，我们就很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有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其实这是也是他们的优势啊。好，那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在课程里头，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婚姻教育的架构图，好，作为那个婚姻教育的推广模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好，还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好，那么也是请凯英先开始。
1: 好，那我觉得呢，受到启发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就是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需要婚姻教育，因为以前会觉得比较需要婚姻教育的可能就是刚结婚的人，对，但是就是在课程当中才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的课题可能完全不同，就是可能其实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择偶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可能到成年交往，然后或者是到新婚夫妻，那甚至是孩子比较长大了，或者是可能夫妻面临空巢期，然后即便是到中高龄，就是夫妻自己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就会发现哎，其实婚姻关系真的就是一个很动态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真的就只能透过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或是社经背景或是在哪里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为人就是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要经历的历程，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真的是要可以更多的可以被推广到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场域，而不是说哦特定的对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才需要接触到婚姻教育。
0: 嗯，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嗯，好的，那架构图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推动一个预防性的婚姻教育的一个价值观念。那因为我有去查那个数据啊，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50,000对的夫妻离婚，我们目前是高居亚洲第二，然后婚龄未满5年的离婚比例大概占了33%。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也会是继续延化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危机。那所以就像刚凯英讲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婚姻教育呢，它应该是要走向普遍性的一个推广，对，然后就像我们会为了开车上路去考驾照，那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婚姻，我们是无照驾驶，对，所以在应该在婚姻就是抛锚啦或者有危机之前，就引入一个大家进场保养的概念，然后去系统化的学习婚姻经营的这个基本功。
0: 嗯哼 ，OK， 好，刚才凯英有提到说，将婚姻教育微量元素化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上了这门课，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就哦，原来婚姻教育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觉得，从我们20几年前开始推广婚姻教育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婚姻有问题，然后你就要去整修这样子哈。然后慢慢的，其实差不多经过20年哈，只要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说，其实它是一个持续，就以潘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持续保养的历程，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哎，其实我们常常结婚就是一个无照驾驶，之前也没有任何学，你很难想象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就上路了，就是在婚姻确实是这样，对，这婚姻是这样，而且其实也不是进入婚姻啊就开始王子跟公主过着美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其实进入婚姻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就是彼此互相了解，更深入的了解，然后面对彼此沟通啊冲突啊这些啊，所以婚姻教育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也去中学生做情感教育，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别人的认识，然后怎么样互动，这些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概念跟认识，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甚至对于分

0: 手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一些想法跟想象的话，其实在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就会比较有比较好的观念，好，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可怕的情杀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头，我们看到其实随着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想请问一下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分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的重要性，还有服务学习对你们的帮助，请凯英。
1: 好，那我觉得理论跟实务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学习到理论，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自己平常自己聊天一样，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流于经验，哦，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建议。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想法都有一些看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那我觉得服务学习的部分，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透过理论学习，那我觉得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实作的机会，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到生活当中。但我觉得服务学习更重要的一个历程，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社会的现况跟生活的样貌。那有可能是看到了之后，其实在理论的部分或实作的部分，我们可能才可以有一些的调整。那对于后续的婚姻教育，我觉得推广上，其实我就觉得婚姻教育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其实好像还是需要透过某种特定的管道，或者是我要去搜寻什么家庭教育中心，或是因为我学了这个学系，我知道有些门路，或是可能我是在教会里面我容易接触到，我才知道婚姻教育。但我觉得它应该就需要像很像那种健身的观念被推广，不是说我是为了减重，而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体态跟线条。那我觉得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把婚姻经营得更好，而不是我提到婚姻教育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如何解决冲突啊，然后如何怎么解决婚姻危机，就是我们应该要抽掉那些负面的字眼，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我们可以朝更好的，然后去学习，然后可以一起去经营的面向去发展。
0: 嗯嗯嗯，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跟实务其实它都是并重的。理论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一个架构，像比如说高特曼学者他就有讲到说，他有一个爱情实验室，那他就是透过观察数据跟生理反应，他其实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婚姻的未来稳定性嘛。对，但是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务的服务学习，才可以在具体的进行中去做中学。那透过这样的观察跟反思，我们才有办法把学术知识然后转换成实战跟共创的能力。那未来会期许就是婚姻教育 的推广呢，可以带领夫妻啦或伴侣在爱情当中，就像跳乒乓双人舞一样，它变成是像刚凯欣讲的一样，我们不去做事后对再来危机的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平常的保养。哎，有时候我们平常的兴趣可能就是跳舞，那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一个维修的模式，让他生活在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才可以长出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节奏。
0: 嗯，好，那谢谢今天子萱跟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拜拜哦，
1: 好，拜拜。